0: 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线下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也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线下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也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4: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4: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4: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欢迎来到第二时段，我是浩洋。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俊业啊，在假期的这个末尾啊，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啊，不知道这个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玩得开不开心，都干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是的，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军艺的这次山西之行吧。
1: 哎，这个跟大家来说一说，就其实我这趟行程我觉得还是有点临时以及有点赶了
0: 啊。这跟朋友约的还是没约、
1: 不是，我来跟慢慢跟你讲。
0: 来，
1: 就我是先回了趟家，就从北京先回了趟家、然后因为回家就觉得中秋也没回去嘛，然后长假还是要再跟家里人一起吃个饭啊，这个一起叙叙旧啊，包括跟姥姥姥爷，因为岁数也大了，
0: 是的，
1: 还是要回去跟长辈们见一面，
0: 特别应该的、
1: 对，在家里面待了两

0: 就是要去
1: 浪费自己的这个假期。
0: 哎，那比如说真的到最后一个人都没约上，你一个人你会不会去？
1: 我会啊，最后
0: 会
1: 最后我就一个人。
0: 哦，最后哦，
1: 就我是单人去的。
0: 就
1: 但是呢，
0: 高中那朋友也不行、啊，
1: 也没完成。我跟他慢慢讲 啊，就是这个我那高中同学呢，他是因为要值班
0: 啊，
1: 值班结束之后，我还专门看了，就也在这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比如说想就去五台山爬山，就去感受一下，
0: 啊、
1: 不管您是朝台还是说就去景区，就去感受一下，还是很方便的。有一班列车应该是从，我忘了是丰台还是哪儿了啊，就是从北京出发的，它是一个卧铺，你卧铺睡大概6个小时，应该是晚上10:30还是11点左右那个时间段的一个车，然后第二天4点5点左右，就到了。很适合就是你想去五台山看日出看云海的朋友们，这个点是特别合适的啊。就是如果你想从北京去的话，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正好睡一觉就到了，也还不会浪费你的假期白天的时间
0: 啊。
1: 因为我不是从北京走，然后我那个朋友从北京走，然后他就也是那天2号下午了，我问他，我怎么样，走不走，就很临时啊。他说：“哎呀，这不去了，家里有点事儿，我还是想回咱家吧。
0: 哎哎哎”你看看，这身边都这些朋友、啊，
1: 就一通就给我割了。
0: 嗯，
1: 哎，那割了我那怎么办呢？
0: 我说以后有这种事儿，你问我，我都不会拖这么久。我告诉你，直接你当我不去，去不了。
1: 就是我就说那行吧，那都给我割了，那我就自己出发吧，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其实。

0: 拍拍照啊，然后这个
1: 对这一个人这个节奏就比较适合你自己嘛，
0: 对，然后节奏就爬累了歇一会儿吃一吃，就这个节奏就稍微有点拖慢了。
1: 嗯，
0: 拖慢之后呢，正常的行程就是人家都是早上五六点钟就开始爬，然后六七点钟就下山下撤了，就已经到了准备住宿的地方了
1: 啊。
0: 我呢是因为到那儿开爬就已经九点多了，所以这一天行程我是到下山就已经晚上九点多了，就有点拉晚了
1: 啊。
0: 但是又赶上呢，因为前两天其实13号、14号的那两天，北京也在刮大风降温，
1: 嗯，
0: 其实那边也是，就这一大风降温啊，就把我这个很多就把很多人的信心击退了。因为我确实也因为带的衣服有点少了，就是我确实看了天气预报，但我也完全按照那个户外的穿衣法则来穿的啊，这个比如说羊毛的内搭呀，
1: 叠穿
0: 内搭叠穿啊，加上你的夹层啊，我还带了排骨羽绒啊，然后硬核冲锋衣啊，这些都带了。
1: 这都不够吗？
0: 反正让我那天晚上，因为白天是完全没问题的，白天这些甚至还有点厚了，但是到了晚上五台山，我还到那个南台下撤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在三号晚上那个五台山的台顶都已经下雪了。
1: 哇，
0: 就可能得六七级左右的风，就是什么
1: 那么大的风、啊、
0: 什么概念。

0: 我看了那个消息，好像有两个人失温叫了救援，
1: 你看看，
0: 然后五得有好1000多人选择这个下撤，
1: 对，
0: 就是那天那个台顶上已经布满了雪了。就是也很危险，就如果说您带着，还有很多朋友特别逗啊，说带着爬珠峰的装备去爬了，
1: 哇，
0: 那可以啊，那可以。如果你的装备特别齐全的话，那是 OK 的。
1: 对，
0: 但如果说您的这个装备不足以应对当下的这个相对有点点变化的极端的天气的话，还真的建议大家要知难而退啊，自己的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对，军艺这个就非常难得，就他首先头很热。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就要去、但是去了之后冷静的去分析当下的这个情况下撤啊，知难而退，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向这个军艺来学习。
0: 对，也提醒大家吧啊，也有很多朋友说了，说你早上5点多去，这个7、8点就下撤，大部分朋友都是这样的啊，大部分朋友都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因为，前一天晚上没有出发嘛，第二天一早去的，然后到那就已经9、10点钟了，所以说这个时间有点拉的有点长了，
1: 嗯
0: 啊，但是也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提前做好一个规划，大概的规划，然后去敬畏自然，敬畏山野。嗯、
1: 是的。好的，既然说到了冷啊，就跟大家带来一首有点冷的歌吧。
0: 来吧。

0: 到夜间一定要提前备好保暖衣物、抓绒衣、加厚外套、轻薄的羽绒服，别怕带多了，有备无患。
1: 是的。
0: 此外呢，长时间观演也建议您带上防潮地垫、防潮的野餐垫，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方便休息、隔热、隔潮、防湿。

0: 抢票。
1: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白夜

0: 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2: 快乐出发。
3: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4: 大家好，我是君毅。
3: 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这个假期您都做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4: 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来跟我们聊一聊，或者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说一说这个假期都做了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
3: 是，
4: 这路上平安说了啊，说这个假期都做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这两天把上大学90年上大学时候的被子拆开重新洗了一遍，哎呀，这在洗的过程当中啊，就把上大学的好多事情像过电影一样都回忆了一遍，这些衣服啊、被褥啊，都是都快60了，哎，就有的时候忆往昔，这种就是这种物件拿出来之后会想到那个时候的一些

0: 虽然是人山人海。对，河头老街跟唐山宴我去过、我觉得还是挺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我在网上刷了过，就晚上特热闹，
0: 特别热闹。就是你要作为一个就是陕西那边过来的人、就其实到他的河头老街之后就感觉回家了一样
1: 啊，
0: 因为全都是那种盛唐的那些文化。
1: 那我理解了，
0: 对对对对对，其实他们做的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咱们有一说一，
1: 而且好多的这种文创活动啊，文娱活动啊，
0: 对，
1: 还有 NPC 跟你互动啊，这些也都做得特好。
0: 对，
1: 还有什么
0: 换银票、
1: 诗歌互答、这些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哦。之前好像还有一个 NPC 在网上特别火，大家都选择去跟他对对诗，
0: 对、
1: 哎、
0: 互动一下，挺好的啊、
1: 而且这个离北京也很近，我觉得就是现在就北京周边的这些城市文旅做的都特别好，而且交通特别便利。就是你看去大同两个小时，去唐山高铁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吧？
0: 对，
1: 哎，就特别的方便。
0: 是，
1: 而且这个班次也很多。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提醒大家，比如说要去大运河音乐节的话，如果您坐接驳车的话，它可能赶上散场或者什么人可能会比较多，
1: 对，
0: 大家都得站在那儿等车，您就真的是拿一两件厚衣服啊，别在那儿等车给您冻感冒的，因为可能在场子里边大家热热闹闹蹦蹦跳跳走走停停的，其实感觉倒不是那么明显，但万一在那儿等车的时候就比较费劲了，因为周边的很多道路就是会有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1: 是的
0: 啊，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所以比如说周边要打车的话可能也是比较费劲的。
1: 没错，包括在散场的时候，您在这个去可能自己开车停到停车场，然后也是会有这个接驳车从散场区域到停车场，
0: 对对
1: 对，然后这个人也挺多的，可能需要有一个排队的这个过程。
0: 对，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啊，不管怎么说，就如果您今天去大运河音乐节，带点厚衣服，带一个冲锋衣，然后一个这个抓绒的这个外套啊，其实就足够了。
0: 关键你平时不骑车是吧，就是自行车
1: 也骑，
0: 也骑。你其实骑个自行车去的话，就穿厚点，就很方便
1: 了。对对对，那
0: 比其他都方便了。
1: 那是，那自行车放哪儿可能也是个问题啊。
0: 哦，这个倒也是，
1: 是吧？
0: 自行车也得停，那比停汽车肯定要
1: 方便。对对，那肯定是方便一些。
0: 是是，
1: 建议还是公共交通出行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0: 好的，北京时间8:37，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1: 来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在第三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首先要关注一条啊，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二。

0: 入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北京青年报的消息，中国美术馆大匠之道高英坡艺术展正在展出，集中呈现了雕塑和绘画力作，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明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那假期呢最后几天去正当时，那美术馆呢也实行预约入场，建议大家错峰避开这个开门前的这个高峰啊，提前的去预约去看一看。
1: 来，再说公园的消息啊。温榆河公园是北京城区面积最大的公园，也是清河和温榆河的汇流枢纽，具备生态保育啊、蓄滞防洪还有休闲娱乐等多重功能。秋高气爽，园内的树木晕染出红黄色调，摇橹船穿过玉湖泛黄的蒲草，云上梯田也有向日葵盛放，呈现一幅绝美的秋日野趣图。那具体有多美呢？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孙源发来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乘着行思乌篷船的摇橹船泛舟在温榆河公园的玉湖之上，荷塘中呈现出金秋时节独有的景致，荷叶仍然存着绿意，但

区内规模最大的公园，园内9平方公里的自然带和留野区域推行留野在野化、荒野化管理模式，减少人为干预，是北京城区

0: 文明的思想理念，还有我们生态生活生机这样的一个要求，把这个公园呢打造成是生态优先的功能。那同时在整体的城市规划当中呢，它是一个蓄滞洪区，百年蓄洪达到1200万方这样的一个规模，保证实现防洪标准，周边市民15分钟之内就能够进到公园里休闲娱乐的一个乐园，同时保证它是咱们首都千万市民的后花园。
1: 云上梯田也是温榆河公园内秋日值得打卡的景观之一。远远地望去，秋日的向日葵花海顺着梯田层层铺开，花朵向着太阳昂起头，有着秋天特有的丰收之感。这处花海占地约5公顷，由基本农田改造提升而成，一年三季都在花，也保持农业功能。预计向日葵的花期会持续到10月中下旬左右。特地前来打卡的张阿姨说，
2: 我们这些姐妹啊是一个特殊群体，我们和疾病都斗争了最少5年、10年、20年，愿意开心快乐，愿意把生活过得更美好，所以我们经常会组织这种活动，大家就出来。这次呢看到说这个云上梯田的那个向日葵花海非常漂亮，我们就约着今天就来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享受嘛，来到大自然当中看到这么漂亮的向阳花。
1: 在国庆假期当中，温榆河公园内正在举办第5届温榆金秋节，这也是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先行贯通开放后迎来的首场大型惠民文旅盛会，为游人们送上秋日文旅大礼包，涵盖东岸草坪音乐会、滨水绿道健康跑、循环生活节等活动。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
0: 像围绕着这个示范区的西园沁湖边上就是我们的云上梯田，还有大的湖畔草地，这些范围内呢我们打造一个集市的一个景观，集市里面会有很多的二手的交易，有小朋友带旧书来，或者是市民有带一些旧的小的一些家里的用品进行来交换，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就像冷饮呀或者一些小的那个快餐呀可以在这儿进行售卖，因为有一些市民来的时候玩的时候特别尽兴，错过了饭食，所以大家可以再买一点小的一些吃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非遗的手工制作。
1: 一池秋水满目繁花，秋日的温榆河公园把自然野趣带到了都市人的身边，让大家收获了一份独特的惬意时光。
3: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

0: 我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来吧，我们看一看大家互动的内容。
1: 嗯，这个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在假期期间吃的美食，
0: 是、
1: 啊、有说吃到了正宗嘎巴菜的、
0: 嗯、
1: 啊，还有发来了自己这个锅茶，这应该是去了
0: 内蒙，
1: 去了内蒙、嗯、啊，
0: 但是嘎巴菜应该是天津的吧，
1: 天津的，天津的，
0: 哎、
1: 是去天津玩了吗？
0: 所以这个小书童这去哪玩了、
1: 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0: 是前两天在我们那个群里面看到那个小书童那个唱歌，
1: 嗯，
0: 不是唱歌啊，在那说，然后完了还给自己配乐啊，就是他是一个属于特别放得开的一个人。
1: 哎，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朋友，
0: 特别义，他特别义，我跟你说、啊、就是你能看到他做的那些事情，你不敢往自己身上安，往自己身上安的话，你会觉得啊，我
1: 能做出来这个事，
0: 我做不到、哦、做不到啊、嗯、特别好，这样的人快乐。
1: 刚还有朋友说咱俩这组合可以叫洋洋得意组合。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对，所以昨天我跟赵亮搭的、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始终没有想出来我们那个组合名叫什么。
1: 嗯，
0: 对对，就是你看，就你的意，我的洋，洋洋得意，对不对、
1: 哎、
0: 对，或者洋意啊，都很好听。
1: 嗯，
0: 但是我跟赵亮就是想不出来，就昨天大家都想着帮他改姓了。
1: 好响亮组合。
0: 好响亮，好响亮、啊、
1: 也行。
0: 行，怎么都行啊。
1: 来吧，我们再看其他朋友发来的这个互动啊。有位公众号的朋友说，国庆假期的这场婚礼成了我今年最难忘的画面啊！看到了相差20岁的跨国情侣熬完了15年的细碎的日常，终于站在这里。当法国新郎用不算流利的中文唱起了《心会跟爱一起走》，身边好多人都跟着红了眼。哎，原来真正的爱从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能见证这样的修成正果，真的太治愈了
0: 啊！就唱起了这首歌，也都蹭上热点了啊！
1: 嗯，是，这挺厉害的啊，相差20岁。
0: 啊、
1: 嗯、啊，还是跨国
0: 情侣，涉外婚姻嘛，
1: 真好。
0: 哎，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比如说以后的另一半是一个外国人、嗯，想过没有？就动过这个念头没有？
1: 幻想过，
0: 幻想过，
1: 但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实现。
0: 就是咱们都不太认识什么外国人，
1: 对，然后再加上自己英语口语不是特别好，交流上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哎，我身边这两年我发现，真还有很多朋友，就是陆陆续续的。这个
0: 就是涉外婚姻嘛，
1: 对，
0: 还是说只是谈恋爱？
1: 不，就是
0: 结婚了。
1: 从谈恋爱逐渐开始进入婚姻了
0: 啊、
1: 哦，还真有。我至少身边有2-3对这样的朋友了，
0: 挺好的，
1: 挺厉害的，挺好的。
0: 就是你身边的朋友是男性、女性？
1: 嗯，男性
0: 啊，都是男性，然后娶了就是外国的媳妇儿、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蛮好的，
1: 挺不错的，
0: 但就可能过年费点心哦，人家不过年，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你看你是知道为什么找不了外国媳妇？
0: 对，我老想着过年还得各回各家，各回各国，这是、哦、原来人家不过年、啊，
1: 人家可以错峰嘛。
0: 哎、好嘞，行，8:53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歌曲过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40段，
1: 一会儿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新兵营，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十月五号到六号，
3: 十月五号到六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君毅，我们是洋洋得意组合，耶、
2: 好，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户外达人君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哎。
3: 是是是，这个确实，刚刚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啊，最近好像都爱上了这个户外活动。刚刚有位朋友，忘了是哪位朋友了，发了自己在参加越野跑的这个成绩，应该是参加的这个60公里，然后9小时完赛，就是可能9月份底的那个蓝跑的京西的那个活动
2: 啊啊啊，
3: 挺厉害的。
2: 是、
3: 还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里面有大神，
2: 是、
3: 啊、
2: 一位姓高的一个朋友，高什么民
3: 民，对对对对、很厉害很厉害啊，这个为您点赞点赞，特别厉害。因为我自己也参加越野跑，就是这半年吧，就参加了很多这种越野跑的赛事跟比赛。
2: 那、都到什么地方？
3: 在像延庆的这个高山的滑雪中心
2: 啊、
3: 包括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京西古道，
2: 哎，
3: 这个我们门头沟这个区域，然后包括还有在，崇礼的，这个比赛啊，这都是雪场啊，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还是很有趣的，就整个过程很虐，就身边朋友问我你咋了，最近是不是有些生活的就不如意？确实就是在完赛的过程，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很痛苦啊，
2: 就是很疲惫很累，
3: 因为它跟徒步还不一样。他就是特有意思的是，旁边加油的会拿个喇叭给你喊，这里是越野跑，不是健步走。然后你当然全程你爬升的时候还是会很慢的，用以这个走的这种姿态啊。当然比如说最近火出圈的赵家驹啊，也是让很多人关注到了越野跑的赛事。就是在其实在之前，我觉得赵家驹只是在这个关注越野跑或者参加比赛的朋友们里面知道，
2: 对对对。
3: 但是他参加了那个330啊，这个巨人之旅的那个
2: 破圈了，
3: 真是破圈了，让很多人都知道了。原来越野跑还有这样的一个赛事，知道了赵家驹，知道了很多这种户外品牌。
2: 哎，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他每次拿一个小袋往嘴里挤的吃的那是什么？
3: 那个是能量胶。
2: 就像什么胶哈，
3: 就能量胶，就是快速补给，就是还是在户外做这种高强度，比如说跑马拉松也好啊，或者越野跑也好、都需要，确实不一样。
2: 好吃是吗？
3: 不是好吃，它没多好吃，就是它是那种像果冻糖浆一样的，它能量很高，它能让你快速补充碳水，因为你比如说这种高强度，可能你徒步还好
2: 啊，
3: 你高强度的，尤其在夏季的这个跑步啊、奔跑、爬升啊，就会让你快速的流失电解质、流失能量，那个就是让你快速补充的。
2: 哦，你吃过吗？
3: 吃过，
2: 很贵吧？
3: 还好，分不同品牌。
2: 那下次你买一条让我尝一下。
3: 行，哥，那你得运动一下，你不然高生吃你会觉得有点
2: 生吃，
3: 有点反胃。
2: 我还配点别的，
3: 它就有点像士力架啊，这种就是快速让你、让你补充能量的，但是它
2: 不用咀嚼，
3: 直接就咽下去了。就是为了去补充而补充、
2: 它不是为了好吃，
3: 不是让你去尝味儿
2: 啊。
3: 包括什么液体盐丸啊，也是一样的。
2: 等会，这又是什么高科技？
3: 就是让你快速补充电解质嘛。就是因为你，比如说在夏天，你流失电解质之后，你在跑步过程当中，你会抽筋儿
2: 啊、
3: 你补充点盐丸，就是它就是一个像是在吃盐一样、
2: 就盐做的小丸子，
3: 对。然后有液体的，
2: 那不齁吗？
3: 就液体的，一下咽下去了嘛。
2: 哦，就齁就齁那么一下，
3: 齁那么一下
2: 啊！这个我不吃，我要吃那个能量胶。
3: 行，下次我给你带一条，你感受一下。那吃完就确实感觉很有劲儿。
2: 啊，吃完就有劲儿，
3: 就是你感觉
2: 加班的时候也可以吃，
3: 加班我就没必要了吧？这我们看合格牛马，就给自己除了冰美式，还要再找点能量胶。在这种户外高强度活动，还是要及时补充这种啊，不然真的会抽筋儿。
2: 是，哎，你做过最高强度的这种户外的是啥？
3: 我参加的应该是，我想想啊。那位朋友应该比我厉害，他是60公里，我是参加的最高30公里，
2: 30
3: 公里的

0: 越野跑的比赛，我当时跑了应该是5个小时、6个小时。
1: 有爬升吗？
0: 有，肯定有。
1: 多高？
0: 1500多，1500还是1500到2000这个区间吧，具体我有点忘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来说，我觉得我还没办法参加像50公里以上的啊。当然想一直想去挑战一下，就但我觉得我到20多公里、30公里左右就开始有点力竭了，就开始有点身体处于一个，
1: 对，你想你还得再跑一半，
0: 对对，临近崩溃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了。所以刚刚那位朋友真的很厉害，然后他我看应该是35岁以下年龄组，好像10几名，就还挺厉害的啊。大家也是建议大家，这个过程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
1: 哎，对，
0: 就千万别说我。
2: 你
0: 别说一上来就搞一个，
1: 我明天要去跑一个，那我就废
0: 了。但我觉得可以从短距离开始，它有比如有一些10公里的
1: 啊，
0: 或者是15公里左右的这种，你就
1: 比如说什么 Color Run，
0: 那个
1: 有点儿戏了，
0: 也不是那个为了拍照出片嘛，就去感受一下，还是挺不错的。就这两年你会发现，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去参加啊，包括什么 High Rocks 啊这些、大家逐渐的会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身体健康程度啊，有了一个标准。包括浩洋哥也是瘦了好多。
1: 我就是纯减，我就纯减。
0: 但我觉得你下一步可以去搞一搞，
1: 可以
0: 搞下来之后就
1: 可以。哎，我真的，我觉得现在自己轻盈多了。
0: 对对对，
1: 我好像都能扣篮了。
0: 一会儿我让给我展示一下、
1: 哎，就比如说你更喜欢徒步还是越野，还是跑步那种的？
0: 我还挺喜欢越野跑的，就刚刚说，就是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让你快速拉高你的心肺
1: 啊，
0: 你可能一下子心肺这个心跳心率就到了180，甚至可能更高，但是这过程很虐，其实啊，你腿酸腿抽筋儿，然后烈日暴晒，但是你到了山顶，我刚才徒步也是这样，到了山顶之后，你看到那个景色，看到那个风景，哎，你一下子就被治愈了。而且人家说嘛，就是这些比赛或者你去爬山跑山，痛苦是一两天，回来会再痛苦一周左右，就它是有一种抽离感
1: 啊，
0: 它后劲儿很足。我们说就是
1: 我以为再痛苦一周是因为身体
0: 当然腿也很酸，但是你精神上你会觉得哎呀好美，就是有点上瘾，让你下次你还想去。
1: 你现在有没有就是那种完赛的那种奖牌很？
0: 有
1: 很多吧，
0: 有，现在有6、7个，我挂在我们家的那个，
1: 你看看。
0: 叮叮邦啷的
1: 哎，那这跟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那个特别热的那个斯巴达那个
0: 啊，
1: 像也不太像。
0: 你看我也参加了，但是斯巴达也有越野赛
1: 啊，也有越野赛，
0: 它有专门的越野赛，
1: 对，
0: 越野赛就是专门跑的。然后它那个好像还有就是其他的那个你说的那个应该是障碍赛
1: 啊，对对对，
0: 比如说过泥坑啊，然后爬网绳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举大球啊等等等等，它那个属于障碍赛。不太一样，它赛事不太一样啊，但是种类很多啊，大家也可以去适当的、啊、
1: 那个完了你有兴趣参加吗？
0: 那个我觉得我不行，
1: 没意思啊，
0: 不是没意思，
1: 没有挑战，
0: 就主要是我在力量上不是特别占优啊，有很多就是原来可能泡健身房的朋友们在力量上有一定的基础，就还是我说的、
1: 拿大球什么
0: 那
1: 些的，
0: 因为我一直从上大学那会儿上高中那会儿就有这种跑步的习惯，所以我觉得我在耐力方面可能还有一定的基础
1: 哦，就适合长跑。
0: 对，所以我就说，就根据个人的一些基础来去选择不同的项目，我觉得还是建议给大家的。就是比如说，您可能没有这个基础，一下子去，您也可能有点吃不消啊。就我是觉得，我有这个跑步的基础，所以我愿意去参加这种耐力类的这种比赛，还是确实会发现你上手会更轻松一些，而且更能坚持。啊，如果就比如我去参加像High Rocks 可能还好，就比如说就 CrossFit 呀、之前比较火的，然后就包括您说的刚刚那个斯巴达的这种障碍赛啊，我觉得还是会吃力一些，因为它有很多这种偏力量型的。

0: 各样的新式的运动，但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选一款适合你的，
1: 是
0: 对不对、
1: 量力而行，
0: 对、
1: 嗯、
0: 就是运动还是为了让自己健康或者让自己快乐，
1: 没错，
0: 你要是这个事儿本身就不是你的强项你还硬要去做，我觉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1: 是的是的，
0: 对 嗯来吧，我们看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
1: 来吧，我们向着阳光说了，说这个假期去了哪儿呢，去参观了鲁迅博物馆，
0: 哎，
1: 空间不大但是很耐看，这儿呢也可以慢慢走慢慢看，游客也不算多，适合静心参观，哎，发来的照片，哎，这应该不是这个季节的吧，我看还有很多花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然后呢有人发了一条悄悄话说你骑摩托车跑得最帅，哎呀
2: 哎，浩洋也骑摩托车，
0: 但是没有进过山。
1: 你主要是没发照片。
0: 我真的我没有进过，就是我这人惜命，我从来没进过，因为我觉得自己技术不行。
1: 但周边可以去，就比如说你跑就跑到雁栖湖，对吧？
0: 不太敢
1: 啊。雁栖湖刚到山边啊，
0: 就跟我玩舟是一样的，没有队友。
1: 哦，
0: 对，我身边唯一一个骑车的人就是你，然后你现在也不骑了。
1: 我现在确实换别的项目了，换赛
0: 道了，你看看
1: 偶尔骑，主要是这主要是觉得，我现在觉得就是山里头车有点多，
0: 对，
1: 尤其是节假日，就现在节假日我也不敢，
0: 不安全。
1: 就是你可以，你可以保证自己遵守交通规则，
0: 对，这个
1: 是
0: 这样，
1: 但
0: 是
1: 你没办法保证别人很好的交通就遵守交通规则，然后出了问题就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0: 对，因为山里面它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对向的就一条车道啊，就一条往前，一条往来过来的。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一遇到比如说那个拐角或者说盘山，它难免会压线，
1: 对，一压线可能你比如说有两车挤一下，
0: 对，
1: 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剐蹭，
0: 对，这个如果是汽车的话可能就是剐蹭，
1: 对对对，
0: 那你要摩托车那个这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危险，
1: 对，包括现在在山里现在刚刚说到运动嘛，除了刚刚说的不管是 High Rocks 啊这些运动之外，像骑自行车，
0: 对，
1: 哎，然后
0: 更危险，
1: 对，也有很多朋友就愿意进山，所以我现在觉得山里头路况相对复杂，最近也少了、
0: 对对对，反正大家无论怎么样就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是是是、遵守规则啊，然后量力而行也很重要，
0: 川州也有大摩托吗？
1: 有有有，对，因为我跟川州就是属于我们离得比较近，上学的时候就一起，他
0: 离得近是你俩关系比较近，
1: 他也关系挺好的、然后离得近就属于
0: 住得近，
1: 他比我低一级嘛、然后我们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一起骑摩托车，但现在好像川州也不骑了吧？啊，具体也不知道。
0: 好像那个谁也不骑了，赵龙，
1: 好像是。
0: 那个小新还骑吗？
1: 应该骑吧，他毕竟有京 A 的大牌照。
0: 但是也很久没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对对。川州骑的是什么？
1: 之前他骑一个川崎的小火神。哎，属于那
0: 那不就是骑够了吗？那么小个车，他那么大块头，
1: 那会儿还没那么大块头。
0: 我现在觉得好壮，我现在觉得他好壮。
1: 上学的时候也是现在哥减下来的这个身材，
0: 真的吗？但是他比我高，好像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感觉还是很轻盈的。
0: 我就发现他自从开始拍短视频之后，就好像就那个块头就越来越大，
1: 做后期会让人发福吧，
0: 就感觉就越来越奔着那个摄像的那个道路去走了，
1: 哎，是是是，得有那个味儿。
0: 对，
1: 但当那个体重的时候，你就发现只有哈雷才能适合
0: 啊，对对，
1: 才压得住车。
0: 是的，是的。来吧，北京时间9:13，跟大家一起再来听首歌曲。

0: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君毅。
1: 来吧，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四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嗯，
2: 那根据本台消息呢，也从市交通委了解到，10月6号到7号，北京市将迎来返京的高峰，预计呢，主要进京通道的关键点段的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午后13时至18时左右会达到峰值，那部分进京检查站可能会出现车流集中、排队缓行的情况。那全市的8站2场也是同步迎来了返京的客流高峰，其中呢，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的接驳压力较为突出。那市交通部门呢也会提醒市民朋友们及时的关注交通出行提示和路况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方式和路线，尽量的避开高峰时段和易缓行的路段，抵达火车站机场后呢，优先去选择公共交通来离站离场。
1: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来自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一条提示，就是假期呢，如果有人收到陌生快递寄来的礼品卡，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很热门的这个螃蟹卡，说是扫码进群，先给小额返利，然后会再诱导你垫资刷单，最终捐款跑路。所以比如说收到这样的一些卡片的时候，别觉得哎呦可能这谁搞活动搞福利啊，能免费吃到螃蟹，然后扫个码人家给你送螃蟹了，别扫啊，千万别扫啊，这个所谓低投入高回报，这些都是陷阱啊，这个退件或者交给驿站处理是最稳妥的，
2: 是、
1: 千万不要随便扫码，
2: 天上没有免费的螃蟹吃啊，
1: 哎对，合理也没有啊，
2: 是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公安部网安局10月5号提示，假期亲友往来频繁，一些不法分子盗号或者用 AI 合成的语音视频冒充亲友领导，以出游缺钱或者是应急周转为由来借钱，那涉及资金务必要电话视频来核实对方的身份，哪怕头像再像也不能省这一步，转账前呢要先拨熟悉的这个号码去核实一下才可以啊。
1: 是
2: 现在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电信诈骗啊，这种网络诈骗还是挺多的，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都被骗
1: 中招了，是吧？
2: 啊，对，
1: 我跟你讲，这个 AI 现在合成的这个技术真的很吓人，
2: 太吓人了。
1: 就原来我们以为 AI 合成的都是一些动画形象，后来觉得 AI 合成出来的都是一个模子，包括我们看短剧什么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个 AI 就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经常在电视屏幕上露脸的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演员还是主持人，他只要是有足够多的这个数据，直接就能把你原模原样的生成在任何的一个端上。
2: 对，
1: 就你其实你看不出来不是这个人。
2: 真的，现在你比如说我刚刚提到刷短剧这件事
1: 啊，
2: 就原来一刷或者猛地看个几秒钟，我就能分辨出来。
1: 对，
2: 哎，这是 AI。

0: 核实，然后包括我觉得子女也应该家里老人去提醒，
1: 是、
0: 涉及到转账我们就上根弦啊，警惕一下。
1: 对，就最近在网上我突然看到了一个，就肯定他这个东西是违法的，
0: 嗯，
1: 就是庆余年
0: 啊，
1: 你知道吗，他就是在、因为他原本的这个素材就很厚，就演员啊包括演员的声音啊，他就直接拿 AI 做了个另外的一套剧情出来，

0: 教育孩子呢，不点陌生的链接，不加陌生的网友，发现盗刷立即就动卡爆。
1: 这个真的太可怕，就有时候我自己在刷，因为最近关注一些游戏嘛，他有在刷的时候，他比如说到新赛季了，他就会说，哎，新赛季什么什么，
0: 皮肤包
1: 啊，对，哎，你点开大大，你点几步之后，你突然一冷静，这不对，这不对，因为他让你输入
0: 钓鱼的，
1: 说是什么，就赶紧就悬崖勒马了，
0: 是的，是的，啊。
1: 另外再关注一条北京市疾控中心给大家发的提示，秋游去草丛林地水边一定要穿长袖长裤，涂驱避剂防蚊也防蜱虫，归来也要检查皮肤与衣物，被叮咬处呢不硬拔，红肿发热呢要及时就医，别让小虫子坏了您的好兴致啊！宠物也做驱虫更稳妥，
0: 是的，
1: 特别是今天比如要去到这个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因为它是户外嘛，
0: 对对对，
1: 难免有一些小飞虫什么的，咱就穿长袖长裤，然后备点这些避蚊的或者避虫的这些
0: 是
1: 喷剂什么的，
0: 这个季节也没办法穿短裤了，你晚上也待不住，
1: 那倒也是，确实也是，
0: 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一定要穿好衣服啊，然后做好这个防蚊驱虫，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北京市红十字会也提示大家，登山应量力而行，像爬香山啊、八大处啊、西山啊等这些近郊的山区的时候，穿防滑鞋，走正规的步道，不去野路探险，膝盖不适的话就及时下撤，扭伤呢也应该先冷敷制动，抬高换肢，严重肿胀麻木应该尽快就医，量力而行最安全，结伴而行更稳妥。
1: 好的，北京时间9:24，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君毅来节目当中做客，谢谢。哎、
0: 没关系啊，
1: 希望下次跟你在节目当中再好好聊一聊。
0: 我们是洋洋得意，
1: 对，关于户外的一些知识。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那还是祝大家假期愉快吧。
1: 假期愉快，我是郝阳，
0: 我是君毅。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娱乐72变》，
0: 拜拜啦，
1: 拜拜。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假期里你有没有安排一场喜剧之约呢？喜剧是用幽默的方式拆解生活中的琐碎烦恼，那些日常的小纠结小无奈化作一个个段子，引人会心一笑，开怀大笑的瞬间所有的压力烟消云散。其实啊，我们可以在喜剧中读懂生活，收获一份简单纯粹的快乐。今天小院的几位就在聊喜剧。脱口秀、相声、漫才，哪里的方言最好笑？今天小花就和街坊们说说这些话题。六演员帮帮，相声遇上外国人，喜剧厂牌主理人严家宝。家宝，
4: 哎，
0: 到你这个年龄了，你觉得生活累吗？
4: 累啊，当然累了。你说天天的，哎，这个早起晚归。哎，然后呢，天天工作压力这么大，
0: 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呢？你在，
4: 哎，就是更深层次，就是你很开心的一个人啊，但是你很难就是。

0: 制造开心给别人。
1: 哎呦，等会儿我没明白。
2: 我明白，我明白他说的。
0: 现在就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了吧？没有人理解我呀。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
2: 搞喜剧的能知道。
0: 哎，你看
1: 是吗？
2: 嗯，
0: 搞喜剧，你看街坊帮
1: 帮
0: 帮
1: 帮来了，
0: 帮帮。
2: 他意思说，你们看着我挺开心，然后我也让你们挺开心。
0: 哎，
2: 但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事儿，我本身已经开心不起来了。
1: 那就别干了呗，这么开心干什么呀？
0: 热爱是一份我最属基本的开心，
2: 嗯、
0: 对不对？
1: 帮帮是做脱口秀的，
2: 脱口秀，
1: 对，
2: 脱口秀跟相声其实喜剧的东西都通的嘛。
1: 家宝是做喜剧秀的，你应该算脱口秀吗？不算吧？
0: 不算脱口秀，
2: 相声。
0: 我是包含脱口秀，
1: 包含各种、
0: 嗯、脱口秀是我的子体，
2: 哎、子集，嗯，子集。
0: 你还别瞧脱口秀啊，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哎，像你这种有职业演出经历的人，站在脱口秀舞台上怎么样？敢站吗？
0: 那有什么不敢站的呢？
2: 对，在很多层面上，相声演员来讲，脱口秀是降维打击，
1: 是吧？
2: 嗯，你比方说他们的吐词清楚，
1: 嗯，
2: 他们这个功底都是真的练过，
1: 嘿、
2: 嗯，
1: 基本功，
2: 对，基本功。脱口秀演员他不讲这个基本功，但他讲的是另外一套，
0: 哎、
2: 嗯，所以这两个要是能融合在一块儿，其实最好的。
1: 大磊算能说吧，打小也学相声，你说他要在这个脱口秀舞台上，他能往那一站吗？
0: 一票卖不出去。
2: 大磊
1: 算惨啊，
0: 为什么呢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这节奏慢呀、啊
1: 哦、
0: 他这个吐字虽然清晰、
2: 嗯、
0: 但观众不等啊，而且一看一胖胖乎乎的人设一上来，哎呦，
1: 挺招人喜欢的吗？
0: 老态龙钟、
2: 嗯、
1: 怎么了大磊？
0: 左手拿个烤肠，右手拿杯啤酒、嗯、
1: 你这分析大磊啊，前半截真准，
0: 认同了吧？
1: 后半截我觉得大磊挺有演员的，
2: 嗯，
1: 脱口秀演员是不是也找那个挺有喜感的？
2: 嗯，
1: 我看到好多外国的那种幽默的搞笑节目、
2: 嗯、
1: 你他也爱找这些胖乎乎的，
2: 对，
1: 有人缘，
2: 你得让观众喜欢你。
0: 范儿也老、啊、
1: 今儿给您直播室电视来一段，
0: 哎呀，
1: 我给您恭恭敬敬伺候一段
2: 啊。哼，
0: 这不像说脱口秀的，这
1: 人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
0: 哎，什么都没有的您站脚助威，
1: 一来一过，
0: 对，
1: 一走一站啊，
0: 一分钱不少，两分钱不多，三分钱正好。嘿，这一看这是卖大力丸的。
2: 脱口秀给人印象大概可能是南方的那些小年轻的穿的那种奇装异服，染那个头发、
0: 嗯、
2: 大家好，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中啊，
1: 哎，对对对，你们有没有发现、
0: 哎、
2: 嗯，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跟观众要有一个
1: 互动的、嗯、
2: 互动的，
1: 对，
2: 嗯，
1: 哎，这是个套路，其实说白了、
2: 嗯、对
0: 对、嗯、哎，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让观众的眼球一下溜，是发现什么了，但是王大磊要说这句话，你看、啊、他一站这会儿穿一对襟褂子中式，哎，您看各位，您有
1: 这儿这些天少吗？
2: 对，
1: 山西说脱口秀的人多不多？你有没有观摩过什么？
2: 我觉得山西讲脱口秀的人不多，
1: 不多是吧？
2: 不管是本地还是在外边都不多，包括太原那边的厂牌也是有一点。
1: 哎，但陕西好像就有点多了、
0: 嗯、陕西多了，
2: 陕西多，
0: 陕西啊，感觉就是叫喜剧窝子，相声小品、
1: 嗯、
0: 脱口秀、
2: 嗯、
0: 还有很多种艺术形式，其实在陕西现在都特别的
1: 蓬勃，小团体各种社呀、
0: 嗯、
1: 是吧，社团的那种感觉、嗯、
2: 西安那边民谣还火呢，
0: 哟，
1: 是、
2: 啊、嗯，那是真好听。
1: 哎，那咱陕西是不是也有好听的吗？
2: 因为我是晋南的，
1: 嗯，
2: 就是运城关公故里、啊、
1: 对，我知道，最近不火的是晋南那边挺火的吗？
2: 对，
0: 对，
2: 我们那边跟晋中晋北那边完全文化不一样，我们更靠近陕西那边，所以、
0: 哦、
2: 对，所以跟那边比较熟一点，
1: 所以你们都打票去陕西看演出。
2: 嗯，差不多，
0: 跨省看演出。
2: 我们这边孩子都是，哎，去哪儿呀，不想走远，报大学就报个西安的就行了，
1: 所以这文化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1: 山西人你觉得幽默吗？
2: 山西人不幽默，山西人，哎呦，真的是看
1: 见认真是吗？
2: 对，你要是说你用幽默的视角去看他，反而很幽默哈，就是你得去解读他。
0: 哦，
2: 对，就是说你比方说上台，我们山西人啊就太死板了，哎，把他那个死板演出来，给他一个角度，能把他变成喜剧。
1: 啊，
2: 但你要说山西人能说会道，天生就像东北人一样有那种
1: 幽默的基因，
2: 嗯，那是没有。
1: 哦，
2: 嗯，得把他当成个怪人，完了你去吐槽他，得这样。
1: 哎，那你觉得哪个地方的人他就天生自带这种喜剧的基因呢？
2: 嗯，东北、北京、天津，
1: 哎、
2: 嗯，真的，我们就总结的， 在舞台上真的北京人、天津人、
1: 东北人
2: 是占便宜的，
1: 是吧？
2: 嗯，不是占便宜吧，就有优势的。你说
1: 是他是、嗯、你觉得为什么他就占这个便宜呢？他这也没长得更怎么样是吧？眉毛粗啊，鼻子
2: 就说这个
1: 鼻子大
0: 关系是吧？
2: 因为离他这个北京官话、东北官话离普通话近啊，
0: 对，
2: 大家听着舒服，嗯，就听着我能听进去，
1: 嗯，
0: 北京。

0: 跟东北呢有点啊方言土语俏皮话，特别形象。
1: 对，就形象，
0: 特别形象，生动，就是你感觉他说完这话就不用普通话解释啊，
2: 带画面是吧？
0: 啊、对，你就是狗带嚼子胡勒是吧？
1: 对，
0: 这种小俏皮话很多。
2: 就是老太太笨鸡窝笨蛋，就没有这山西没有这种。
1: 山西有，但是他得用土话说。你像我们编剧也是，
0: 嗯，
1: 就南方编剧写的东西往往有那种翻译腔，就不够精炼，不够口语化。
0: 嗯，
1: 我们有时候，哎，你。

0: 为什么老舍的那些文章都放在小学做课本里边？
1: 哎，
0: 就是因为人家口语化，
1: 口语化，嗯，
0: 简单易懂。
1: 哎，
0: 就是看着就舒服，
1: 像聊天一样。
0: 嗯，
2: 对。但有些山西人的形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2: 因为我以前看那《我爱我家》里边那个谢元儿，他不是演的那个山西人，
0: 嗯，
2: 他老讲那个老同志，
3: 这叫什么有钱？我看你是这没有见过这的有钱人。我看个凤姑妹妹在这家可定受了不少委屈，茶不好对付着喝一口。
0: 晋北那边是就是鼻音比较重，
2: 对对，
0: 你给我滚到门外边去，就是这种。
4: 滚啊，滚不说滚，说
0: 滚，
4: 嗯，
0: 翁恩不分的，
2: 对对
1: 对。对，那所以就是结婚也是结婚，
0: 结婚，
2: 对对对，嗯，对，他这前鼻后鼻不太分。
0: 就文化来说，关中就是说陕西南边跟山西南边是一块，
2: 嗯，
0: 然后晋北跟山西北边啊，
2: 嗯，
0: 就是说陕西陕北跟晋北是一块，陕北话跟山西话北边的话是一块，
2: 哦，
0: 我们听不懂。
2: 其实你们这个语言差异很大，
0: 嗯，很大。山西方言是唯一北方的一个，
1: 嗯，
0: 除了北京官话的一个方言，就叫晋语嘛。
1: 听耳朵都费劲，怎么办？来这儿吧。
2: 家宝，你有没有也觉得，就是咱们北京人说话，还除了这个口语化以外，
0: 嗯，
2: 还有一种就是思维模式的问题，
4: 嗯，啊？对，
1: 你知道为什么北京人说话？你说这对了，这思维容易做脱口秀的素材，
0: 嗯，
1: 因为他本身北京人说话，这当然矫情了，
2: 是吗？
1: 就这事儿，哎，我这事儿办怎么了？
2: 啊，
1: 哦，我怎么了？
2: 就是，
1: 我没毛病啊，
0: 嗯，
1: 对不对？但是这种没毛病反而是脱口秀这个要求的一种共情。
2: 哎，
0: 对，
2: 你这今天给我一新思考点，就我一直觉得矫情是他们的事儿。
1: 矫情不是贬义，
2: 不是贬义。
1: 哎，
2: 啊，
1: 咱说明咱矫情的另外一种词儿叫
2: 较

0: 看不惯呀、啊。所以你再一听，哎，这有意思。
1: 我觉得嘉宝说这个特别对。
2: 嗯。
1: 我们就说脱口秀就是说点石成金嘛，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凭什么你讲就能把它讲好笑？
2: 对、嗯、啊。
1: 就是我有个课，我经常跟学员这么说，我说你要有一个杠精精神。
2: 哦，
1: 就是你讲脱口秀没有杠精精神，这不行。你要从生活一些稀松平常的事儿里边，你看出来这哪不对。我就觉得这不对，你们听我讲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哎，他们把你这种观点接受进去之后，你啪把这个不对演出来，大家哈哈，确实是这样。
2: 说深的话，这不叫思辨吗？
0: 嘿，
1: 你
0: 这词儿可难找啊。
1: 对，
0: 这康熙字典都找不着这俩字，思辨。
1: 做喜剧就得讲究那个较真思考，嗯、
0: 哎，
1: 没思考就没法弄。
2: 而且咱说话就是。有顺着说着，有呛着说的，
0: 哎，对呀、
2: 啊，这劲儿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2: 你听那天津人，你觉得他说话，他为什么哏儿呢？就有时候你觉得也有点那个逆茬说话那个劲儿。
0: 对，哎，我天津，我跟你说，坐出租车连出租车的司机都会说相声，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跟你聊一道，他、
2: 嗯、
0: 你说什么他都反着你。
1: 哎，
0: 哎，听说那海河最近都挺着，海骂呀、
1: 哎，那不没有。
0: 你们这看这儿都是好看，有骂，我天天路过这儿，我都不看。哎，听说那天津地跳水的大爷跳的还骂，我年轻岁儿，这算骂？到时候就跳、嗯，然后呢，我给您把钱少点，骂欠不欠的，乐乐得了。他老有理由、
2: 哎、你这么
1: 太好 PUA 了、哎、这个
0: 下回大爷说我是怎么说的呢、嗯、你说的是嘛呀
2: 就是这口头语儿口头语儿、
0: 哎、口头语儿对
2: 没怎么着但是他能衍生出他自己一套逻辑他只要打这样一开始
0: 哎
2: 对吧
0: 他就开始了有逆向思维也是证明自己你看我人生阅历足我比你懂得多
2: 我看得远
0: 对
2: 想得深
0: 你这也咱也不得不服是吧这叫什么老太太上楼梯咱不得不服
2: 你没用这个北京思维方式跟天津思维方式碰撞一下他一说妈呀这哪来什么什么你说
0: 回家了您来我不跟你杠
1: 我大学是在湖南长沙读的
0: 哦
1: 我们班上有一个北京人一个天津人都是球迷哎呦
0: 哎呦这
1: 太好玩了
0: 那这俩可真是要是不是支持一球队可麻烦了
1: 对那肯定

0: 献给你，你自己看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对
0: 呀、啊，我不是接嘴你，反正
1: 小朋友不上幼儿园啊，我不想上幼儿园，哎，得好，哎，不上幼儿园行啊，咱今儿就不去了，咱别今儿不去了，明儿也别去了，咱这一年都不去，在家里跟爸一块儿，然后到了五岁我就让你打工去了，对吧？跟人一块儿，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到时候养我多好，
0: 多好、
1: 啊！哎，这孩子我去，达到目的了。
2: 他们有人也跟我说说那个北京话爱损，但我在想、这损算什么技巧呢？在戏剧里，
0: 嗯，
1: 脱口秀
2: 其实就是讽刺，我觉得
0: 反讽，
1: 脱口秀也有损的，这个、叫反讽、这个，
0: 反讽、
1: 哎、
0: sarcasm。我反正我观察，就是英语里边反讽的比率比中文高，
1: 哦，
0: 中文比日语高，日本人几乎不怎么反讽，
1: 不反讽。
2: 哎，反讽这是缺一大角啊，感觉
0: 他玩什么？我反正我看他们漫才好多，包括那种他们就是座谈 free talk 的时候、他们玩的最多的就是玩这种关系错位。你对前辈怎么这么说话了？
1: 嗯，
0: 哎，前辈跟小辈怎么这么说话呢？他，我感觉相声里面也有这个。
1: 对，相声的叫规矩论嘛、本身是一套这样的规矩，他打破这样的规矩，哎，然后呢，他反过来，现在呢，对于规矩有了新的转变了，那可能就觉得，哎，这是不是能达到我的一个心理预期呢？
0: 对，
1: 所以日本人其实很多幽默挺规矩的，
0: 挺规矩
2: 的，你觉得规矩是吧？
0: 他们日剧你一看就特浮夸，你看美剧看完了，你转过来你感觉，哎呦，怎么这么不适应了？怎么至于吗？就满脑子就这一个字，至于吗？天天的。
2: 就他喜剧还是这种
0: 喜剧
2: 走这路子，
0: 对，他们就是角色分得特明显，一个吐槽一个犯傻、
1: 哎、
0: 那犯傻是真傻，而且因为他们卷嘛，就导致就是找偏门，我犯傻的这个赛道你想都没想过。我们这次演出，你说他想那个话题谁能想到啊？
1: 哎，对，
0: 他说那个现在交通费用啊这么贵，打车什么都贵，怎么办？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一年花四百万日元交通费，我把你这个400万日元拿去给你做个手术，把你下半身变成半人马。
1: 啊，
0: 完了，我把你一骑，我不就省钱了吗？你说这脑洞太大了，我天哪！底下小朋友当时的演出有字幕，小朋友都跟不上。
1: 对，
0: 啊、
1: 因为这个确实脑洞很大开啊。
2: 下面我们让脱口秀演员邦邦说说脱口秀中的新人怎么一眼识别。
3: 大家好，你往往能一眼看得出来台上这个脱口秀演员是不是新人。新人往往倾向于用幽默的口吻去讲述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或者心路历程，因为他们的理解是脱口秀要搞笑，所以我很努力在作为叙述者的时候就很努力的去搞笑，所以倾向于使用很多谐音梗，然后俏皮话，很幽默的口吻，这个很可惜，因为脱口秀真正好笑的来源是它的核心是你作为演员的独特的视角，你在台上做的事情是

0: 我的父亲叫吕杰，
1: 你的母亲叫王二，
0: 谁的母亲不叫王二？这种
1: 你是一个现役的体操运动员，
0: 这个确实是肉眼可见的错了吧？
1: 和我调查的完全一样，
0: 一点都不一样。
1: 而且咱们两个长得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
0: 我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1: 车上的大家都说我们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谁会这么说？
2: 他们两个长得真的好像吗？
0: 就是你在说呀。
3: 不难看出，漫才和相声肯定是有一些相通性的，但是漫才在舞台上究竟与相声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特别的特质？有请硬核喜剧脱口秀演员邦邦，外国人说相声主理人严家宝。

0: 有地儿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包括他的那种夸张点，如果对的话，巧的话，哈。
1: 相声当中其实是有城市化的东西，它和戏曲一样。
0: 是的，
1: 你看漫才其实也有，比如说一上来的一头和一尾，它都给观众明确的信号，这就是我漫才的形式。相声也一样，他最后那一亮相，别说了，就这个呀。他漫才当然也有，但是表达不一样。相声一上来，我跟观众的一个近距离的，大家这个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点？哎呀，您是一个什么什么人？对，就把自己都介绍完了。但是漫才没有这个，一上来了，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0: 把前面那个铺平垫稳，那个铺就是给它减弱一点。我觉得，咱也不是说那个绝对的，这就是哪个国家的怎么样？就是你感觉哪个国家好像还挺逗的呢？他们，
2: 我感觉哈，就是讲英语的里边的爱尔兰裔。
1: 哦，
2: 比方说凯尔特人，就他们就他们那个好，
0: 红头发他们，
2: 对对对，
0: 就是多的红头发多，
2: 红头发雀斑，
0: 典型的这
2: 典型的人感觉就好玩，
1: 天然有一种幽默，
2: 对，
0: 是吧？
2: 他那种感觉就像中国人对东北人的感觉那种感觉似的，对，好多搞喜剧的也都是，
1: 哎，对对，还真是
2: 那个叫什么柯南 O'Brien。行走的一个，你随时即兴的，你
0: 他是爱尔兰人是吗？
2: 对，爱尔兰裔的美国，
0: 爱尔兰裔的美国。
1: 看啊，你是从咱们角度看他可乐，还是说他的技能能够逗乐观众的状态？你要说可乐，我看印度人就挺可乐，我一说印度人就乐，还有刚果共和国的，那都挺可乐的，你看着他就可乐，因为他也是天天老睡不醒似的，就是天天他不是说。他就是这种状态，他就老是睡不醒，
0: 超松弛的状态。
1: 哎，你跟他嚼着口香糖说相声有一次，
2: 哦，是吗？就是有刚果的
1: 啊，刚果嚼着口香糖说相声，说一绕口令，口香糖差点吐出来。当时日本朋友在旁边差点扇他一嘴巴，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表演呢？
0: 你跟我道歉，你要向我们全体人员道歉。
1: 对你这差点喷我脸上，受不了吗？关键然后呢？但是他不在乎。
0: 你觉得哪国家松弛感特强吧？
1: 松弛感更强的是我这里边有一位美国人，很松弛，他的这个表演的
0: 状态，对
1: 状
0: 态。
1: 你看为什么？所以美国的这个脱口秀 sketch， 你就是也是自己从小生长那环境那个状态，他跟观众能有一些针锋相对，还有的时候可能会，但是我会觉得他内心当中是松弛，
0: 对，很松弛的。
2: 对，包括那些美剧和就刚刚说的日剧的不同点就知道，
0: 对，
2: 就是你一看。你看完那边再看这边，你用力过猛就四个字，就东亚的这个不管是日本韩国演戏都是用力过猛，
1: 对对对
2: 对，他们那个演该怎么演怎么演，他们日剧你一看就特浮夸，你看美剧看完了你转过来你感觉哎呦怎么这么不适应了，怎么至于吗？就满脑子就这一个字，至于吗？天天的，
0: 咱不管是哪种类型，咱们是喜欢的，是一个原创的感觉，
1: 就是热爱负责
0: 自我的表达，其实你有很多很强的表达。
1: 你想开心一点呢，你是看喜剧，你要再想开心一点你就得花点钱，
0: 你就开心了，
2: 就开心了。
3: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0: 秋风起，谢脚痒。
4: 天高云淡，把景赏。
3: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阖家欢乐，
0: 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

娱乐七十二变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特邀嘉宾喜剧厂牌主理人严家宝，脱口秀演员邦邦，主持人小底，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1: 对，
0: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1: 哎，
0: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1: 能有多少？
0: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1: 啊，
0: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1: 对，
0: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

0: 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0: 何为全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

西，一直往西到西皇城根北街、西皇城根南街，这时候啊要拐一下了，到灵境胡同往东，到府右街往南，再回到长安街，这一线啊就是我们说的皇城。很多朋友注意到了，这个皇城的四至它的范围

0: 路口，纵向的就是我们的西皇城根嘛，对吧、
1: 嗯、
0: 然后横向过来的是我们的这个府右街这条街面嘛，西安门的这个街面嘛。那么在它横竖相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西安门的大致位置了。
1: 嗯，
0: 所以呢，西安门它实际上跟东安门不连通，因为西园三海，
1: 就是主要是地理上的、嗯、
0: 对了，
1: 因为河流的原因哈，
0: 对了，
1: 嗯，
0: 有的
1: 水域的原因，
0: 没错、
1: 嗯、
0: 有的朋友可能还在想呢，那你既然有水房着隔着，那干嘛不找一块没有水的地方建你的这个都城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元大都当年设计的时候，实际上当年就可着这西园三海呢，所以西园三海实际上是北京城自元大都以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1: 对呀、啊、人总是择水而居的，临水而居的，是吧？
0: 没错，
1: 很多古城我们现在不理解为什么说建筑这么好，这人怎么就走它就迁都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水不行了，
0: 没错，
1: 所以得有水。
0: 对、嗯、所以就是谁救护谁的问题了。
1: 嗯，
0: 如果我们要说把水这个因素刨出去的话，找一块非常干的地方建成我们非常四平八稳的这么一座棋盘式的一座古城，可以的，但是这里面缺少水的因素了以后，不是帝王所需。
1: 对呀、
0: 啊嗯、宁可我现在把东西两个门它的这个位置发生一点调整，让它不相互之间能直接能贯通啊，古来这部分东西它也没法贯通。那么如果要是不去贯通的话，一定是将就着这水道咱们的这个河渠的这个分布，所以呢东西安门它是不对称的，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现象，就是我们的皇城，皇城按说起来东西安门不对称，那别的地方你算对称的也行啊、
1: 嗯、
0: 可是呢皇城你看它的西侧呀，西南侧是缺个角的。
1: 嗯，
0: 好多朋友就不理解了，这地方又没水又没山，全都是平地，你干嘛把这地方弄个缺角啊？
1: 而且缺这么大一个角呢、嗯、
0: 对呀、啊嗯、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对吧？本来正常的应该是从皇城根一路下去，
1: 对，
0: 顶到头的位置不就是西长安街吗？
1: 对，你为什么要在灵境胡同往东走了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完了以后还要拐到府右街去往下，这多闹心啊、
1: 嗯、
0: 其实啊，因为当年有一个大庙的存在，所以必须救活着它了，必须要避开它、
1: 嗯、
0: 这座庙呢，就是从大元到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庆寿寺。咱们呢看老照片或者了解老北京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大庆寿寺的双塔，这是北京非常重要的一景。后来这个双塔消失了，位置基本上就是在咱们现在的北京电报大楼偏这个
1: 北一点
0: 的位置啊、
1: 嗯、
0: 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当年都是它的位置。我这里面就大概说一下当年的大庆寿寺有多大。大庆寿寺啊，它东到府右街，
1: 东到府右街、
0: 哎、西到呢横二条，然后南到西长安街，北边一直到力学胡同。
1: 哦，力学胡同，
0: 我的天，这是一个特别广的一个区域啊、
1: 嗯、
0: 这片区域是当年的大庆寿寺。它不像我们说的这个到了明清，尤其是进入清代民国时期的时候，只剩下双塔的那个小庆寿寺那个院了，
1: 那只是一个院落而已。
0: 对了，
1: 过去的寺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没错，特别巨大的一片区域。那么当年呢，庆寿寺它的主持和尚是这个海云和尚。这个寺呢，实际上在金世宗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海云和尚当时呢是临济宗的第十六代禅师。那么这个和尚啊，当时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和蒙古统治者相互之间有非常多的接触。当年啊，在北京城能够建立大元朝的是元世祖忽必烈，而在忽必烈称帝之前，1260年他自己称帝之前呢，在北京城这个地方呢，他已经完全作为统治者的时候呢，他曾经接待过很多的和尚啊。再往前他也是这样啊，因为他一直驻守嘛。那么当时接待过海云和尚，接待海云和尚了以后呢，海云和尚呢和这个忽必烈两个人相谈甚欢啊，聊得非常好，治国的事儿啊，理政的事儿啊，包括养生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聊，怎么修佛啊，怎么修心啊，什么都聊。后来呢，海云和尚把自己的一个佛门弟子也推荐给了忽必烈啊。这个弟子呢，他的那个号叫做子聪、
1: 嗯、
0: 聪明的聪。
1: 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录音来自电视剧《忽必烈传奇》。
2: 海云大师，
3: 阿弥陀佛，有失远迎。
2: 我额吉令我前来是想请您出山相助的。我们都知道海云大师您通晓事理，具有大智慧。
3: 阿弥陀佛，承蒙夫人高看，这些虚名实在做不得准。
2: 哎，您就别谦虚了， 我早就有耳闻了，如果平时能够得到您的指点一二，那真是百姓之福啊。我虽有心为民，但只凭一己之力，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3: 四王子过奖，老衲一生清修，早已不理尘世。正如你所见，老衲年事已高，恕不。

0: 死王子，老衲一个出家人何德何能，四王子何必如此执着呢？不过四王子不必忧虑，老衲这破庙里倒是有一个人才可为四王子驱驰。
1: 谁啊？
0: 子聪和尚。
2: 阿弥陀佛，
1: 你就是那个子聪？
2: 正是贫僧。
1: 没想到，真没想到，这么年轻啊。哎，我可跟你说啊，我们此次去行舟可是为了众生去造福的，你可有这个把握？
2: 那就要看看四王子有没有造福众生的魄力了。
1: 我叫忽必烈，今后要大大的麻烦您了。
3: 后来呢，忽必烈说你干脆还俗得了啊，反正你在我身边工作啊，你不能跟你师父似的每天都配着袈裟跑着溜达来，不合适啊，你还俗得了。还俗的名字叫刘秉忠。哎呀天哪，北京城是刘秉忠当时设计的呀，不是我们传说当中的姚广孝或者是刘伯温呢，
4: 最早的我们城市设计师啊，
3: 对吧？啊，姚广孝可能也设计了，那是永乐皇帝时代，但绝对不是刘伯温设计的什么哪吒城的样子啊，那不是刘伯温的作品，他是跟刘秉忠有关系。所以呢，这海云和尚真的不得了。海云和尚到了1251年的时候，忽必烈当时还没有称帝呢，离他称帝还有20年左右的光。

0: 金朝已经在1234年结束了，大元朝在1271年还没有建立，中间这段日子呢，实际上是蒙古统治燕京地区的日子，所以实际上是蒙元时期嘛，这么一段时间的
1: 交汇的那么一段时间哈。
0: 对了，你看海云和尚他跟忽必烈或者说跟元朝统治者关系比较密切，那么海云和尚他的弟子又是刘秉忠，又是作为忽必烈这个元世祖他朝廷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大臣，所以呢等到元大都的这个建造的时候，就特意的避开了海云和尚他所在的大清寿寺和他的双塔。
1: 哦，
0: 哎，我们一直说元朝的这个大都他为什么以后来

0: 哦，忽必烈的儿子啊。
1: 哎呀，这事儿就好玩了。忽必烈的儿子也成了海云和尚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弟子了，
0: 就等于说他像帝师一样。
1: 对了，所以呢，在这个真金当时呢，作为这个皇太子的时候呢，大庆寿寺海云和尚所住的这个寺庙就成为皇太子的一个功德寺。当时的规模也确实是京师之冠啊，整个咱们说的元大都啊，后来的元大都先开始蒙古人控制的这片区域，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之冠嘛。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海云和尚和刘秉忠啊，元世祖忽必烈的那个时代非常牛了。那么这个时代过去以后呢，到了明朝的时候，我们知道明朝在

0: 年的姚广孝去世的时候都去世在圆寂在大清寿寺。
1: 哦，
0: 所以你看，如果要是永乐皇帝他要是想建造他自己的这个皇城的话，
1: 对，
0: 他一定要避让这么一个大寺，不避让的话他

0: 地方当操场多合适啊，
1: 开阔，
0: 对吧？你跑个200米、400米，对吧？绕着圈跑随便，反正以前是庙，现在烧没了，挺痛快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又变成什么，变成了锦衣卫训练兵士射箭呢、骑射的这么一个训练区域，还是操场，非常好的操场。但是这操场啊没使用太久，嘉靖皇帝就嫌烦了。为什么嫌烦呢？嘉靖皇帝一开始还住在皇宫大内呢，
1: 对，
0: 挺痛快，乾清宫很舒服，后来让宫女儿差点勒死，
1: 人因宫变之后、哎、心里有阴影了，
0: 对了，
1: 搬出来吧，
0: 对对，就搬到西园三海的西侧、咱们原来说叫做万寿宫，搬到这儿了以后就距离大清寿寺的原址位置特别近了，
1: 应该就在这北边呗。
0: 哎，皇帝就等于每天就生活在大操场边上，每天听着孩子们这儿上体育课，
1: 呜嗷的。
0: 哎，没错，这儿射击了，那儿骑马了，啪啦啪啦响声不断、对吧？一广播体操一会儿响起来了，皇帝就受不了了。于是呢，这时候皇帝就想着，太吵了，烦死了，你们搬家吧。哎，让这个骑射呀，或者是步射呀、步兵啊，整个的操练的这部分人就全搬走了。他搬哪儿去了呢？他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宣武门外达志桥那片区域。
1: 哦，
0: 哎，搬到那儿去了。那个地方呢，就出现了教场，教场一大片区域全给他了啊，该练该怎么着怎么着。
1: 你上那头练去吧。
0: 对了。多少年之后，到了今天，那片区域已经是沧海桑田了。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呢，全都是民。

0: 但是呢，哎，后来在里面放着肉身、
1: 骨头什么都没有，
2: 实质的，
0: 绝对是石头的，也还比较轻，应该是
2: 比较轻，就体量不大、
0: 嗯，对，
2: 因为它放在佛塔当中嘛，
0: 没错、嗯，然后现在被移到了首都博物馆里面藏着。
2: 再去的时候，我得好好找找海云法师的这个造像，
0: 一定要看最喜庆的一尊就是他，
2: 是吧？你看，经过这么多年的流转，见证了这么久的历史啊。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4: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十一假期首先祝您节日愉快。我们说老北京里九外七皇城寺，这是说北京的城门，而皇城寺表示北京的皇城有四座门。如果今天大家去走皇城根公园，会看到一个关于公园的地标，在这个地标上有一块是镂空的，它用金属标志出北京皇城的范围。北京的皇城四座门都在哪里？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又是哪条呢？十一假期我们带您逛逛北京的皇城，北京的胡同。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发展研究院的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这个皇城啊，其实是西边的一个沿线，一个拐角啊，临近胡同。很多小朋友啊都知道这个知识啊，说北京城最宽的胡同是哪儿啊？临近胡同啊。为什么这条胡同这么宽呢？它有什么故事呢？临近二字从何而来呢？我们讲讲啊，让高深给讲讲。
1: 临近胡同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让你觉得非常空灵啊，怎么这个名字那么玄虚啊？
0: 是
1: 这个名字啊，确实有点空灵啊，因为它临近胡同的名称原来来自于一座宫观，咱们知道宫观一般是道教的，这宫观的名称呢叫做灵济宫，济公的济，宫殿的宫，还是这个
0: 济的济，
1: 哎，对，叫灵济宫。那么清朝的时候，它的名称呢发生了一点变化，管它叫灵清宫，明清的清，也叫临清宫啊。这后面的事咱们后面再说。咱们先说说临近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在明朝的时候，它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个宫殿叫做临济宫呢？这里面还得得益于一个人，得益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皇帝，这就是迁都迁回北京城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朱棣呢，当年啊，因为他这个德位啊不太正，
0: 是，
1: 哎，但是呢，这里面咱们这个话也两头说，当年。

0: 因为他比他爸爸死的还早，但是呢他被他爸爸培养的真是帝王之才，有爱心也有一定的杀伐决断能力，
1: 嗯，
0: 但是呢死得太早了。这个时候呢朱元璋就有

0: 顾允文还在呀，可以把位子给他呀，干嘛非要给朱棣呀？而且您还有其他的儿子，个个都虎视眈眈的呢，对吧？您这样的话，有些可能又不满了。但是作为燕王的朱棣，确实是当时实力、能量和军队各个方面最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说历史啊，说明朝把元朝给打败了，进了北京城，元朝可没有完全结束。
1: 嗯，
0: 当时的元朝皇帝退到了北元，就是蒙古大漠一带的时候，他还继续存留他政权呢。这个时期啊，他的明初的时候的中国，如果把我们的整个蒙古地区和我们的边境总而言之咱们的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1: 就北边全是人家。
0: 对了，如果要是这个后来修长城啊，现在咱们说长城以外的一部分区域都是蒙古的北元的这么一个区域，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必须要派重兵来守着边疆，不然的话你的边疆一破，等于元朝的残余势力会卷土重来，
1: 就北患一直都在。
0: 对了，而且呢，这个朱元璋呢，宁可相信自己的儿子，也绝对不相信外人，于是呢，他就把重兵猛将大部分都放在了边境地区，尤其是在燕京地区，曾经的元大都，这是蒙元最想拿回的地方，所以我必须要派重兵，派最得力的儿子来镇守着这个北京城，咱们的这个燕京，当时已经改名叫北平了啊，必须守着他。那么他找的就是朱棣，
1: 所以还是看中自己的这个四儿子。
0: 对了，他这个儿子啊，实际上有排名的，但是这个儿子呢，据说是他自己的大脚马皇后所生的。
1: 哦，
0: 哎，
1: 反正是说法不一样，
0: 哎，对了，啊，这么排名出来的。那么这个儿子确实有本事、有能力、有实力，他也是最有可能得到皇位的一个，但是他非常遗憾错过了。那么现在呢，他把这个皇位拿到手里的时候，继续是精兵强将。可是呢，谁都明白，他拿到的位置是他自己侄子的位置。啊，他把这个明朝建文皇帝朱允文的位置拿到自己手里了，有实力，但是名不正言也不算太顺。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就必须要拉拢一批的神奇来辅佐自己。
1: 嗯，
0: 你说拉拢一批官员辅佐自己不就了了吗？不行，我得拉神奇。
1: 你看这个奇啊，大家可能没听懂啊，神天上的神，奇就是有点像地下的神，是吧？
0: 对了，
1: 一个士谱旁右面放一个稿纸的纸的右半边，
0: 对了，
1: 是吧？
0: 那么把这一群拉过来，
1: 他为什么要拉这个群体呢？
0: 哎呦，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时候要用各路的神仙，尤其是他自己

0: 我儿子，
1: 没生过孩子，
2: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那什么。据说啊，有一天呢，他自己身体不好了，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于是呢，他找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据说是个福建籍的大夫啊。然后呢，找这个福建籍大夫呢，给他吃了几味药啊，中医药的药啊，吃完了以后呢，慢慢的缓起来了。这是据说，真是据说。那么后来呢，他问这个大夫：“你怎么那么灵啊？
1: 你这医术怎么这么高啊？”
2: 哎，对呀。然后那个大夫说：“哎，你看没有，我们福建呢。”有两个人是我们一直在顶礼膜拜的啊，两个地方的两个神啊，这两个神呢是徐氏兄弟，老大呢叫徐之征，一个叫徐之恶，这两个兄弟不错，这两个兄弟实际上是保着您的啊。完了以后，那干脆啊，把他们的这个灵位啊，就取来吧，乔木头牌就取来吧，啊，或者咱们说的造像啊，我们在这修心造像，让他们两个人保着我吧，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是这个朱棣呢，他有一天晚上夜里做梦。梦见有两个仙人在中国的台湾海峡呀，或者黄海、台湾海峡这个东海
1: 反正在东南沿海、
2: 哎、这一带地区正飘呢啊，上空那正溜达，
1: 驾着云正遛弯呢。
2: 哎，完了以后呢，朱棣就问啊，朱棣可能天上也飞呢啊。

也造出来了，然后呢要修筑宫殿。你修筑宫殿之前先给他们要有一个册封啊，还真有册封。徐之征呢啊，这是两个神中的一个啊，封叫做什么金爵真君啊，另外一个徐之鄂封叫做玉爵真君。这两个人呢肯定是福建当地的两个小神了。那为什么在福建当地呢这俩成为

0: 是陪着这两个灵济二真君啊，来到这个北京城的那个福建的这个方士，给这个皇帝呢吃药。皇帝当时还真吃啊，因为灵济公呢他有自己的这些药，我不知道到底是福建当地产的药啊，还是我们说进了北京城再给皇帝捏出来的啊，是
1: 后配的呀。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几味真火炼出来的药，咱们说不清楚，反正是仙丹。这个仙丹呢药性多热，本来明成祖朱棣他就心浮气躁，吃完这个药以后他气逆，咱们要说气顺的话就通了，
1: 对，
0: 他气逆，哎，气就堵那儿了，痰多，而且易怒，吃完这药之后易怒，再有一个到最后都是失音，
1: 哦，
0: 说话都说不出来了。哎呦，左右的那些啊朝臣呢，内廷的也好，外朝的也好，官员也好，他自己服侍者也好，没人敢上奏，没人敢跟皇帝说这出事儿了啊，这您不能再吃这药了，一定是跟这仙药可能有关系了，
1: 嗯
0: 啊，吃坏了。那么有一次呢，据说就有一个朝臣呢跟皇帝说啊，您现在这个易怒啊，各方面都不好啊，这真有可能是吃那个灵济公他所制造的仙丹所致。皇帝当时怒了，你就说这个不能劝谏，
1: 所以就是到了最后啊，就没有人跟他说实话。
0: 对，你知道这皇帝当时来了一句非常神奇的话，这么说的：仙药都不管用，吃凡药能管用吗？哎呀，这皇帝糊涂到这个份上了吗？对吧，您这仙药本来可能就是骗术，您吃点凡间药可能会好起来，他反过来说这话，对吧，他给人倒着理解，然后再把那官员给抓进来。所以呢，吃仙药本身也是导致了明成祖朱棣早逝的原因，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悲剧。那么明朝的时候一直在祭祀他，就是祭祀我们说的这个永济宫的这二仙儿，这两位，甚至于后来呢做一些礼部的活动也用的是灵济宫，因为太大了，好，
1: 规模大，
0: 对了，
1: 场地大，哦，
0: 没错。咱们刚才讲大清寿寺那是佛教的，现在咱们说道教的，道教是灵济宫，特别大的一片，这是明代的时候反复祭祀。到了明朝晚期的时候，皇帝终于想明白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1: 缓过味儿来了。
0: 我就想着这个反射弧有多长啊，对吧，明成祖朱棣那反射弧他没反应过来，他死去了，然后呢这一代一代的皇帝就这么接着班的全都没反应过来，这反射弧一直要停留到了明朝末代的皇帝崇祯皇帝的时候，
1: 哦，
0: 终于想明白了，
1: 有明一代都在，
0: 对吧，有明一代都没有转过这闷儿来，等到最后一代崇祯皇帝的时候终于转了个闷儿，哎，可能是假的。
1: 也二百多年了，
0: 对吧，我们不祭祀他了，反正我们这个有病乱投医，现在我有病我都不投他这个医了。到最后的时候呢，这灵济宫就变得就是等于是废弃状了，
1: 嗯，
0: 哎，然后呢自此之后就一路就走低，进入到清代的时候彻底不祭祀了。清朝皇帝当时就是来了一句话，这个东西算是叫淫祭，就是非常泛滥的地方祭祀，
1: 哦，
0: 啊，就是这些不是我中央认可的
1: 就不入流的，
0: 对了，这些东西你要不打掉的话，老百姓可能他信仰就出现偏差了，
1: 哦，
0: 所以我要让我的这个儒释道，哪怕我自己尊重的藏传佛教也好，等等等等，我认可的让他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剩下的我都给你们一个一个灭了。
1: 对，你看包括咱们以前讲过的这个智化寺，
0: 哎，
1: 那不也是你祭祀什么王振啊，是吧，你参了一下是叫沈廷芳嘛，是吧，这也打掉打掉，是吧，
0: 没错，嗯，所以呢这个灵济宫呢它在有明一代啊真的是非常出名的这么一座庙宇啊，这非常神，
1: 嗯，
0: 啊，我建议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看一下中州县文化邮典宗春启先生所写的庙宇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对于咱们的灵济宫它的来龙去脉有着非常详细的解读啊，非常好，这是我们说的明代啊，
1: 就是灵境胡同这个名字啊来源于明代的灵济宫，是吧，
0: 对的，
1: 就灵济宫的由来，它最早是怎么来的，然后它盛极什么时候，最后又在清代怎么衰落的啊？
0: 没错，
1: 我们是讲了一遍它的流变，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这是包了六百年的浆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大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2: 嗯！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

0: 一个非常良好的过程，中间还有暴露的这么一个可能，临时仓促的起兵，到最后的时候林清被凌迟处死。所以呢，他实际上的起义非常仓促，但是把当时的清朝皇帝吓着了。好家伙，你打哪儿不行啊，你要说你进皇城溜达一圈我心里面都颤得慌，您居然跑到紫禁城里面转圈来，
1: 就跑到我们家最里头的院子了啊，
0: 对吧？而且他挺牛的，打着旗子，你说这个东西名不正言不顺，我必须得有旗子，纲举目张嘛，对吧？旗子打出来，好，旗子都进了大清朝的紫禁城了，皇帝这个时候还非常担忧。那你说这个林清他名字是有了，难道就是跟咱们以前的林济公双方之间有点谐音的部分吗？不完全。这个林清啊，他在组织这场天理教大起义之前筹划的地点就是曾经明代的林济公那片区
1: 哦。
0: 啊，就在那儿，
1: 在这儿谋划的。
0: 哎，对了，你们该怎么闹？你们怎么闹？因为他们啊，正好又跟清宫里面的太监双方之间有着密切。
1: 他应该是里应外合。
0: 哎，对了，最后太监们也全都凌迟了。
1: 哦，
0: 啊，之前那太监们还是比较合作的啊。所以呢，后来呢，虽然说他们整个起义失败了，但是呢，因为他在这儿曾经谋划过，跟那条胡同有关系，而且这条胡同原有的名称实际上也名实不符了。
1: 嗯，
0: 所以后来呢，民众就把整个这条胡同当中的那座曾经的庙管它叫做林清宫啊，就这么下来了。政府估计肯定不认可，
1: 对，或者人家不知道不认可是吧，
0: 对啊，所以呢它的名称是有自己的变化的，
1: 嗯
0: 啊，到了后来就干脆叫做林静胡同。这条胡同呢，你看咱们整个流变说了，流变只是流变，就是它的过程是过程，这条胡同里热闹太多
1: 是吧，现在依然热闹。
0: 没错
1: 啊现在的热闹和过去的热闹不一样哈。
0: 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听北京城的故事。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再次祝您节日愉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吗？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文化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文化就是对文化发自心底的尊重，有敬畏之心，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能讲出更好听的故事，呈现更好听的声音。
1: 我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我们心中的感受，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

0: 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1: 我是作家梁晓声。
2: 我是徐怀中。你每读一本好书，就是像从深深的井里边提一桶清明的水上来，这是我们生命之水。
1: 让好书伴我们做精神和思想的漫步。
3: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4: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0: 阵，到时候边境不保，定会生灵涂炭。
1: 可是夫人那边怎么交代啊？
0: 你让人转告母亲，就说孩儿不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佘家世代蒙受国恩，如今仇敌未灭，我是断不能走的，让母亲勿念。
1: 可是夫人的，
0: 这是军令，
1: 属下领命。

多次打击，以至于一部分匈奴向西逃窜，一部分则转去了东湖地区，逐渐与东湖的肃慎族融合。之后肃慎又分化出了鲜卑一部，最早出自匈奴的蛇兰氏也变成了鲜卑的蛇爵氏。再之后鲜卑又分化出党项一族，直到南北朝时期，经过不断的汉化和民族融合，最终演变成为蛇氏，并且在西北地区扎下了根。唐代末年，蛇家从山西大同迁往陕西府谷，并且盘踞在这里，成为大唐众多藩镇中的一个。巧的是，跟他们一同依附于唐朝的还

他允诺佘家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并且让佘家人自己管理抚州大大小小事务。抚州行政长官知州也由佘家人担任，并且可以世袭。最爽的是地方税收不用上交，留着自个儿花就行。这就相当于允许抚州高度自治。您听听，有地方武装啊，有税收之权，另外呢职位世袭，跟古代的诸侯国没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可以比诸侯国还要嚣张。据说宋太宗曾经喊佘太君的另一个弟弟佘玉勋来开封朝见。

我个人认为佘家之所以一直依附于宋朝，主要还是因为家风严谨，为国尽忠这四个字已经深深刻在了佘家人的骨子里。就比如开头小剧场中带病上阵的那位将军，佘太君的兄弟佘玉清，也是一代抗辽名将，在战场上杀的

后代给祖辈儿歌功颂德用的，真实性仅供参考。但佘可存参与平叛立功的事迹确实是真的。同样是将门忠烈，为何杨家将就能青史留名，而佘家将却鲜有人知呢？佘家后人又为何选择隐姓埋名呢？

有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可能出现在蛇可存的弟弟蛇可求身上。蛇可求年轻的时候啊，跟他的祖辈们一样，也是一名抗击西夏的名将。当时宋徽宗为了表彰蛇可求的功绩，还赐给他一面带有忠勇二字的锦旗。靖康元年，金人大举进攻，蛇可求带兵一路前往汴京擒王。然而金人实力太强，蛇可求几次交手都不敌，蛇家军更是损失惨重。而与此同时，太原陷落，林州失守，抚州告急，眼瞅着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再不回去驻守，后方根据地就要被一窝端了。面对如此两难的局面，蛇可求犹豫了，是回家

续管理府中。但是佘家拥兵自重，金人又能否对佘家真的放心呢？也许是佘可求始终心系故土，金人忌惮佘家的势力。

宋也总是受到排挤，他北伐收复河山的理想终其一生也始终没能实现。自此之后，佘家再也不复往日辉煌。细数过往，

0: 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太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话说在明朝洪武年间，一位叫钱载的官员上朝见到了朱元璋。
3: 子瑜，昨日做的好诗啊，四鼓东东起着衣，午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
4: 陛下，臣作此诗，其实

面对这么恐怖的工作量，秦朝的黑心老板们干脆就没制定休假制度。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一年365天蹲在工作岗位上，那要是家里有事儿了咋整啊？确实有事儿的话，您得请假呀，流程还有点麻烦，不能是招呼一声就走了，得正儿八经的向官府报告。当时人啊，给这种模式取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告归，意思是报告了才能回家。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假期，如果官员在任职期间家中亲属去世，可以请假回家服丧。这种假期时间较长，大概有一个月左右，而且呢，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官府还免去了去报告的程序。这结果时间一长啊，钻空子的就来了，一些小吏小

人不过春节吗？汉代人还真不像咱今天一样讲究正月里来使新春。不过呢，当时也有类似今天春节的节日，叫岁首，顾名思义就是一岁的首日。因为地理环境和历法的不同，各个朝代呢每年第一天也不在一个时候。商代岁首为12月，周代岁首是11月，秦朝又往前提了一个月，10月就是岁首。到了楚汉之争时期，汉高祖刘邦进咸阳的时候正好是10月，又恰逢东方天空出现了五星聚的天象。所谓五星聚，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密集凑到天空中的一小块地方。汉代人相信这种罕见天象如果出现在天空的东面，那就对中原王朝有利，如果出现在西面，则说明西北少数民族将要占据优势。刘邦看见五星在东面扎堆，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哼，看来我老刘真的是要时来运转了，连上天都有预示啊。于是汉代建立之后，他就干脆承袭秦朝传统，将岁首定在了10月。

连端午重阳这些传统节日，唐代人也一个没落，全给一天假。此外，唐代还有节气假，24节气，每个节气都能分到一天的假期。除了这些，唐代还有一些极富特色的节假日，比如皇帝的生日。唐玄宗开元17年开始，会把每年的8月初五，也就是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这一天不仅休假，而且还有免费的联欢晚会看。唐玄宗杨贵妃会在长安兴庆宫内的花萼楼举行盛大宴会，附带歌舞表演。咱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千秋节现场不仅有演员献艺，甚至还有犀牛、大象、会跳舞的马为大伙呈上精彩的表演。表演进行到高潮，舞马的头马还会衔着酒杯跪在唐玄宗面前祝寿，十分的热闹。此外，道家始祖老子生日那一天，唐代人也会放假庆祝。怎么还有这个假呢？咱其实也讲过，当时社会风气呢比较讲究出身，不少人自己功成名就不够，还得想办法找个气派的祖宗充门面。

皇帝朱元璋是底层贫苦人出身，甚至一度要过饭，对那些当官的朱元璋是一丁点好印象都没有，这个脾气到他当了皇帝都没改。所以呢，明代官员比较倒霉，一个月只有一天假期，虽然算上别的假，一年也能凑出50来天，勉强和元朝打个平。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随着我们喝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以及在给大家找酒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我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市面上常见的好酒，我们呢也想给大家找一些核心产区的酒。其实这些酒呢，它相比于普通的大区酒，可能它的量更少，而且价格呢也会更高一些，但是它的味道就有着小而美的这种更高层次的感觉哈。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真正的法国原瓶原装的小产区的酒，它的名字叫做贝尔热拉克的戈图骑士酒庄的干红葡萄酒。
2: 没错，
1: 我们提到这个贝尔热拉克地区呢，可能大家不太清楚，贝尔热拉克地区呢位于大家比较熟悉的波尔多以东的地区，沿多尔多涅河两岸分布，被称为波尔多的后花园。这点的酒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浓厚，大家记住浓厚。第二，就是它的味道特别的顺滑。这样的这个原因是由何而来呢？

是因为历史战争当中啊，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贝尔热拉克地区，这个地区比较小，而且呢比较偏僻，所以说它一直在法国政府统治时期，它没有受到战火的洗礼，所以说它的老藤葡萄得以保存。正是因为有这些老藤葡萄留下来，现在我们才能喝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法国原生的这样的葡萄酒的感觉、正是因为有老藤葡萄，因为它汲取了非常非常多的营养，因为这个品种的传统，因为这个品种的古老，所以说我们才能喝到这样的纯的而且厚重的没有过多酒精感的不酸涩的葡萄酒、这是它历史严格的优势。另外一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老藤葡萄的混酿。什么意思？在贝尔热拉克这个地区呢，非常著名的有梅勒和赤霞珠的两株混酿的这样的葡萄酒。今天这款歌图骑士就是两株混酿的葡萄酒。比如说梅勒提供了更多的酒精，赤霞珠提供了更多的风味儿啊，这个风味儿是葡萄浓郁的香气，这样的酒才是真正的具有法国独特特点的葡萄酒，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喝传统世界的传统的法国葡萄酒的原因。那么今天您在北广生活时间就能喝到这种有着黑莓香气的，而且呢非常非常顺滑的，有一种油

0: 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也特别有优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的，今天只需要3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礼赠，就是如果您限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的话，我们会把之前的普通的瓦楞纸箱给您替换成白色的彩箱，上面是有这款红酒的信息的，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典雅，非常非常的漂亮，值得您给大家送礼的时候去进行使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款红酒呢，酒精度数是14度，也是常见的一个度数。另外呢，它的保质期是10年。另外，这款酒是真正的来自于法国当地的这样的酒庄去进行灌装的，而且它达到了 AOP 的级别，也就是没有再比它更高的级别了。您品尝这款红酒的时候，一定会体会到什么叫法国人当地喜欢的味道。我们能跟您保证的是，您在北广生活时间买到的这款歌图骑士的干红葡萄酒和您在法国当地品尝的这款酒庄酒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尽可以放心。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歌图骑士干红葡萄酒，一共是12瓶，每瓶是750毫升，今天只需要3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6: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其实初平阳也不信宗教，所以这些年来他对秦桓的敬畏并非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秦桓对沙教士的持久的忠诚，以及对邪教堂里那个穿着解放鞋的耶稣谦卑的敬畏。秦奶奶一个人的宗教，在花街的人看来，也许就是这个人与整个世界的战争。但是他毫无喧嚣和敌意，只有沉默和虔诚。他侍奉着自己的主，他的所有的信仰仅仅源于一种忠诚和淡出生活的信念，归于平常，归于平静。秦奶奶带着老花镜，从目不识丁开始，一直到临死之前，几乎毫无障碍地通读了残存的圣经几十次。他也许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把这部书彻底的弄

街的石板路上，死的时候还怀抱着木刻的耶稣，雨水泡胀了他的脸，皱纹不见了，表情很安静。

往下流一样，水到渠成。他丝毫没有震惊。在水边生活了三年，足以让顾念章成为一个乖张和忧郁的少年。上海这个大都市规训了他12年的文雅和拘谨，可这些文雅和拘谨全被河边的生活推翻了。外祖父母家长河绵延，野地扩大，让他跋扈和野了起来。管教他的人少，管教他的时候更少，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孤儿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要对他好一点，再好一点，无限的好一点。少年顾念章发现了天父的权利，越发的乖张任性和暴烈起来，说一不二。吃鱼的时候，他必须要吃

孩子没事就一个人呆坐在船头和岸边，一声不吭。外祖母端着热鱼汤叫他，他也不搭理。他们以为这只是怪力的众多表现之一，也就不会往心里去。可他们忽略了一个少年的孤独和忧郁。这种孤独和忧郁既源自他是一个孤儿，也因为广大的世界。天大地大，顾念章的确常常生出了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他无端的悲伤和忧郁起来。少年顾念章对孤儿的理解不仅在于他从此不会再有乡村的伙伴们都有的父母，每天要拎着他们的耳朵训斥，要攥着柳树根或者是芦苇在屁股后面追讨，更在于他觉得周围过于宽松，仿佛空气都稀薄了。父母是贴着皮肤纠缠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啊，而祖父母和舅舅他们充其量是冬天里披在棉袄外面的大氅，有着空旷的距离感。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近乎泛滥，而不满和责骂却又如此的矜持和节制，仿佛冒犯一个没了父母的孩子是一种罪过。多年之后，顾念章才明白这是一种失去了平常心的爱。但是在他的少年时代，他只是感到了摇摇荡荡的不自在，这提醒他，他可能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大上海来的少年忧郁了。不过事情总是这么怪异，顾念章的怪力和忧郁赢得了同学和

是批斗数学老师，因为在任课老师里，只有数学课的张老师上课之前会忘记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批斗的当天，顾念章不在，跟舅舅去下河接外祖父了。外祖父的公社船队队长职务被副大队长抹掉了，因为副大队长造了反，纠集了几个下属逼他下了台，理由是他的女婿在资本主义的企业里干过，曾经是假洋鬼子洋买办，他肯定也受到了敌对势力的污染，这样的人做社会主义国家的船队领导怎么能信得过呢？实际上这个副队长和顾念章的外祖父是邻村的，两个村子步行也就15分钟，是从小一块手拉手长大的，对方屁股上有几颗痣都一清二楚，但他们还是拿顾念章的父亲做起了文章，让外祖父交权，外祖父就交了，免得扯出更多。而新上任的队长也准了他外祖父3天假，让他回家用艾灸治疗一下肩周炎和风湿病。就这样，舅舅带着顾念章乘船把外祖父接回了家。教数学的张老师被逗瞎了一只眼，一个学生对着他的眼睛挥了一拳，镜片碎了，扎进了左眼里。这个事情当天晚上顾念章才知道，那个孩子弄瞎了老师的眼睛还挺害怕，天都黑了还在顾念章外祖父家的院墙外面转悠，时不时的发两声口哨呼唤着老大。他必须要得到顾念章的支持，因为顾念章是排长啊，尽管没在现场，拿数学老师开刀那是排长点了头的。顾念章对玻璃扎到眼睛上没有什么概念，他那会儿只想着要去大商店里打2两烧酒给外祖父暖暖胃。他对那孩子摆了摆手，说多大的事儿啊，把胆子放回去，不就瞎了只眼睛吗，哪有革命不流血的，下一个你们要斗谁啊。那个孩子稍微安了安心，他告诉排长下一个要斗的是蒋老头，说刘大刚说下一个目标是村东头的蒋老头。顾念章点了点头，同意了。蒋老头其实不姓蒋，而姓姜，不知道是哪里的人，但是人们都说他是一个苏联特务。小孩子们搞不清苏联在哪儿，但是一听到特务，那就认定是从国民党派来的，是从台湾派来的。既然是从台湾派来的，那必定要姓蒋。

0: 一无所知的事情绕了半圈，广大人民都认为刘副县长天生就是当领导的命。而在1969年，当老姜说完那句话之后，刘大刚上来就给了老姜一个耳光，这个罪就更大了，领袖你就不洗完整啊。老姜又嘟囔了一句，这句话谁都没听懂。刘大刚掐着腰，你说什么？老姜摇了摇头，表示没说什么，大家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兴冲冲的等着顾念章发话，开始花样翻新的批斗。顾念章没听懂刚才老姜嘟囔的那句话，但是他听见了，他觉得老姜的舌头上像装了一个性能良好的弹簧，当舌头弹性十足地打击着上颚和牙齿的时候，他发出了非常悦耳的声音，如同某种深沉的鸟叫。顾念章凭着依稀的记忆，他觉得这个声音似曾相识。他站起身来，让手下们把老姜松开，不要急着上手，给他一天的时间，等他把电报机找出来再说。刘大刚歪着脑袋看着排长，不斗了，那咱们不是白来了？顾念章向更多的手下挥了挥手，对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批斗他重要还是搜出电台重要啊？你们知道特务们靠什么传送情报啊？大家一起纷纷地说，电报机，就是电报机。公社电影院巡回在各村庄放映的露天电影里，所有反特片里的国民党特务都有一台电报机，还会每天在夜里躲在诡秘的角落里滴滴答答地发报，向蒋家王朝传递有关共产党和革命的重要情报。这个大家都知道。好啊，既然大家都知道，那就散了吧。顾念章说完就去了河边，他对着芦苇丛装模作样的撒了一泡子虚乌有的长尿。等革命闯将尖刀排的成员们都散了，他又回到了老姜的茅草房的房前。此刻的老姜正坐在马扎上继续洗衣服，这群小崽子们狠起来可能也像是狼啊，但是老姜还是止不住地觉得可笑，更觉得可悲。既然世道如此，那终老河边又有什么意思呢？他看见这个领头的小孩子又回来了，他先对顾念章开了口，你不会真的要搜电台吧？我想听你再说一遍那句话。哪一句？我们都听不懂的那句，舌头上蹿下跳的那句，外语。你怎么知道是外语？我在上海的时候听过。哦，老姜用手撩起了遮住眼睛的白头发，你就是老张家的外孙，从上海来的。
1: 啊，我外公姓张啊。
0: 老姜笑了笑，根本不像即将要被批斗的样子，他的舌头再次在嘴里跳了一串踢踏舞，这一次那美妙的声音持续的时间更长。老姜本能地相信了这个少年，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老张的外孙，是从上海来的，更因为这个孩子为了确认一种陌生的声音重新又返了回来。这是俄语，好听吗？
1: 好听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詹大悲、温楚航和蔡继民率领两个营组建的革命军，还有几百名陆军学堂的学生，荷枪实弹，分乘九只兵船，浩浩荡荡赶奔汉口。其实到了汉口，一点障碍也没遇上，一枪都没放，就把汉口光复，把办公室暂时就定在四官殿。等詹大悲他们进了四官殿，一切安排好了，就已经掌上灯了。李子云开始募捐，送来整猪整牛整羊，杀牛宰羊犒赏革命军，有各界的代表出来进去，接应不暇呀，比过年还热闹，可见革命军是颇受欢迎，深入人心。这是时代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住。简短解说，没到两天呢，有一个叫胡英的同志来找詹大悲。这胡英也是老同盟会员，原来被押到汉口监狱，汉口这一光复他也被释放了。老同志见面悲喜交加，詹大悲握着他的手，老胡啊，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咱们革命政府初建，人手不够用啊，你这一来增加了我的左膀右臂。第二天，谁也没想到过去的革命军总指挥蒋义武也来到四官殿。詹大悲一看他来了更高兴了，哎呀老蒋，你哪儿去了？外边流言四起，有的说你已经不在了，闹了半天你还活着。蒋义武脸一红，是满面羞愧，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呐。上回书咱说过，10月9号的那一天，本来蒋义武在小朝街85号准备12点准时大起，哪知时机不密，走漏消息，清军包围小朝街，双方展开激战，后来蒋义武越墙而逃，虽然命保住了，但是被榴弹所伤，左腿肚子给打穿了，遇上几个好心人把他化妆改扮之后送到香河上游的农村，就这些日子一直养伤来的。一开始蒋义武痛不欲生，准备抹脖子自杀，没脸面活着，对革命已经丧失了信心。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十几天的功夫，武汉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义武得着信儿，欣喜若狂啊！虽然腿上的伤还没太好，拄着拐，他求人把他送到汉口来找詹大悲。詹大悲知道蒋义武那是个栋梁之才啊，在这关键时刻急

需要这样的人才，因此热烈欢迎，让蒋义武准备掌管军事。那么人们凑得不得灵了，詹德贝一想，咱叫什么名啊，得师出有名啊，这个办公室叫什么办公室，革命军办公室也不像话呀。经过请示之后做出决定，他们就在汉口设立了军政分府。詹德威被大家推选为军政分府的都督，其他几个人分别管军事、民政等等职务。那个分工明确，这事儿就好办了。这几个人立刻以军政分府的名义立了四项决定。一，通电全国，说明光复武昌汉口的全部经过，敦请各省独立脱离清政府。第二款，马上组建新兵三个营，确保汉口的安全。第三，弹压地面，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第四，拜会各

四项做完了决定之后，詹德碑率领温楚航、胡英起身赶奔租界，来拜会英国总领事詹金斯。这詹金斯是个大个，身高2米挂0，说了满嘴流利的汉语。他一听军政分府的负责人来了，他亲自到大门外迎接，把詹德碑、温楚航、胡英让到

人已经请示过本国政府，同时我跟其他总领事也进行过磋商，关于贵国发生的事情我们深表欢迎，因此奉敝国政府的命令，我们严守中立，倘若革命军有必要从租界地通过的话，准许携带武器和枪支弹药。哎呀，詹德白一听太高兴了，多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这件事办完了，回到军政分府，几个人喜出望外。哎，正这时好消息传来了，汉阳的河西泉李亚东也宣布了独立，响应武昌和汉口军政分府的号召，挑起三色十八星大旗，河西泉做了军政分府的都督，李亚东当了革命军总司令。喜信传来，詹德碑格外高兴，特派温楚航为全权代表赴汉阳表示祝贺，同时要求一旦发生意外，两家密切合作是互相支援。与此同时，这三个营的军队没到几天的时间就组建好了，青年的小伙子都愿意参加革命军呢。由于人数太多，就得从里边挑选，八六八挑六挑，这三营军队可谓是精华，都是十八九岁二十五岁往下，奔奔棒棒奔奔的小伙儿，一色换上新军装，每人都发了武器。由蒋义武每天领着加紧操练，然后开赴北郊前线，随时准备跟进犯之清军展开决战。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强了人力物力，整顿社会治安。这件事情是温楚航招手办的，您啊别小瞧这社会治安，这可是关键的大事儿。前些时官跑了，革命军没到，成了无政府的地带，奉公守法的老百姓自然没得说，那么社会上的残渣余孽歪毛淘气儿，利用这机会是一哄而起，什么抢银号砸钱庄啊，奸淫妇女杀人抢夺呀，哎，就这么一帮人，对他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呢。当天他们就枪毙了九个匪徒，这一下把社会治安就给稳定住了。看来兵不斩将不齐，没有法律那是不行的。詹德碑吩咐开仓放粮，救济汉口的灾民，可以说是军民一心，形势大好。没有几天的时间，江西宣布独立，九江独立，上海独立，广东独立，广西云南独立，独立，这南边大半部分地区都挂上十八星旗啊，整个中国可就开了锅了。武昌首义的炮声就像滚滚的春雷，把北京震的是摇了三摇，晃了三晃，把清朝的贵族吓得都麻了爪了。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摄政王载沣，这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慈禧光绪死了之后，他做了监国摄政王，他的儿子就是玄统皇帝溥仪。那小孩他懂什么呢？千斤重担都压在载沣的身上了。

这个载沣本人是个窝囊废，根本没有这种工作能力。过去的时候养尊处优，养花玩鸟，钱来张手，饭来张口，突然之间把这么多事压到他身上，简直就把他压垮了。幸好皇族的人多，他们哥们也人多，大家都帮着他的忙，他们就组建了皇室内阁，把军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不过载沣不糊涂，他知道要想把政权抓住，要想叫他不倒，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经济，这两大支柱要没有那是不行的。那么抓军事怎么办？必须把政敌得推开。因此他们头一道招旨就把那位袁世凯北洋大臣给撵出北京。本来袁世凯没什么病，非得叫他回家养病去不可，把政敌先赶走了，把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六镇新军、京畿的禁卫军全抓在手中，同时命善齐掌管经济，财政税收全都抓住不放。尽管如此啊，清政府到了这时候是风雨飘摇，百孔千疮啊，就好像一个人似的，这病啊不太好治了，病入膏肓，心肝脾胃肾大脑四肢没有没病的地方，你说怎么治法呢？摄政王载沣天天是愁眉苦脸呢，在刀尖上过日子，但是他绝不能甘心失败，还打算让儿子长大了继承大清的江山社稷，一旦神佛保佑还许有中兴的希望。最近这些天他跟他亲兄弟载涛经过精心策划，要准备来个滦州秋操，在直隶省永平县要阅军，就为这件事情花费了大量白银，银子不够就从外国银行团借款，认可多给利息。那位说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南方革命党十分猖獗，好像是咱们清政府已经完了，这回呀，叫他们看看，显示显示咱的实力，吓唬吓唬南方的革命党人，给老百姓也打打气儿。因此不惜代价要举行一个巨大的阅兵式，这是一。另外呢，他们打算利用这回阅兵把京畿各镇的军队以及过去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六镇新军重新改编，变成第一军、第二军，完全全归载涛来掌握，彻底肃清袁世凯留下的影响。只有这样枪杆子才能握得牢啊，忙了能有好几个月呀。哎，这件事定下来了，载涛奉旨身为阅兵大臣，呵，他挺高兴，带着亲兵格什哈幕僚、外国顾问，坐着金顶花车浩浩荡荡赶奔永平县。

参加。这个伤势啊，造的是不小。就在载涛起身不到半天的时间，武昌首义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摄政王载沣一听，嗷一声就昏倒在地。经过抢救，他清醒过来了。载涛是顿足捶胸，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办？怎么办呢？这革命党折腾的也太凶了。那武汉三镇地处中苏，九省通衢，那是中原的心腹地带。这么样一

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有军机首辅那同，军机副首辅大臣徐世昌，还有蒙古亲王那彦图，其他的就是他的弟兄了，载洵、载泽。摄政王一边掉眼泪，一边通报了武昌的情况，问大伙的意见应该怎么办。众人闻听，面容变色，都冒出来冷汗，能有15分钟无人表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阵他们都有点麻木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0: 永平县，把贝勒阅兵大臣翟涛快点调回来，让他马上带兵南下，一鼓荡平乱匪，不就结了吗？
1: 摄政王点点头。那么别人的看法呢？
0: 宰泽也说话了，
2: 王爷，方才我听着也有道理，干脆马上派新军南下，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肯定能把乱匪荡平，你马上就降职就得了。
0: 摄政王刚要点头，准备把四弟从永平县调回来，让他督师南下，但是庆王奕匡是坚决反对。这个奕匡现在身为内阁总理大臣，三朝元老大权在握，门多故吏，桃李满天下呀。他跟摄政王载沣同床一梦，是明和暗不和，跟载涛等人更是不和。表面上他们是皇族内阁，实质上已经有分裂的现象出现了。奕匡心说，还了得吗？最近几年把你们老宰家弟兄都捧上了天了，又是摄政王，又是海军大臣、陆军大臣、阅兵大臣，您把军权整个都抓过去了，看这形势，用不了许久你们就得一脚把我蹬开。好好，我还许走肃顺那条道啊，你们突然发动政变，要了我这条老命啊。不行，绝不能叫宰涛督师，这宰涛的权力够大的了，倘若领兵南下真正立了功，我可如何是好？
3: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

0: 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元帅徐达领兵破阵，蓝面瘟神于老是大战四宝将托金龙，两个人一伸手啊，可就是极差的，真是上山虎遇到下山虎，云中龙遇到雾中龙啊！一伸手40个照面，不分输赢。此时明营的众将都在后边给于老观敌，没有不挑大指赞成的，高高啊！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于镐的本事，让大家想起了想当年的于金彪。看来今天呢，儿子比爹还强，比于金彪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徐达吩咐一声：“来呀，擂鼓！”给于将军助威，哇，这战鼓是响如爆豆啊，于镐这精神头就更足了。托金龙跟于镐一边打一边想，哎呀，咱们呢不是一阵读输赢，哼，你进了我的大阵，我放着阵里的东西不使，我跟你玩什么命啊？因此他瞅准一个机会，虚晃一招，是跳出圈外回归本队，一伸手把帅子旗接过来，摆三摆摇三摇，代替军令。于镐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可了不得了，就听见阵脚之下发出了金属的声音，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啊？车公阵发动了。在好几百年前呢，这种东西在战场上那就相当于今天的坦克一样，这种叉车阵那专取上将的人头啊，就跟今天的火车一样，一节连一节，当然了它没火车那么大个，也没那么沉，但是车头和车尾要是锁在一起，嘎巴这一下子把人要给圈在里头，你什么样的上将也插翅难逃。于镐他没见过，不明白，一愣神的功夫一看，十几辆铁叉车从四面八方向他奔来，再想出就要出不去了，这匹马就在里边打穴啊。眨眼之间，于镐就被车中阵包围了，车头碰上车尾，咔吧，两个挂钩一碰，把于镐就给圈在里头。紧跟着叉车阵里埋伏的援兵，哗一下子从车里钻出来，是开弓放箭，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可了不得！所谓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射箭这玩意儿速度多快，手能比他快吗？于镐没办法，舞动掌中大刀，拨打凋零。即便如此，他身上也中了好几箭了。只不过于镐呢，哎，体格魁梧，皮糙肉厚，又有重甲防身，他不在乎。此时元帅徐达在后边也急了眼了，一看哪位将军能破铁叉车把于将军救出来。好在这个东西啊，明营当中也有人熟悉，宝枪大将张兴祖大喊一声，带人就

冲过来。张兴祖不止一次破过这个玩意儿，心里头有数，用他的八宝屠龙枪顶住这个挂钩。你要愣砸这车那是没戏，你得找关键的部位，一碰这个消息，啪，这叉车环就开了，三下两下破坏了叉车阵，这才把鱼镐从里边给救出来。徐达一看呐，冲吧！明营众将人人奋勇，是大破铁叉车，奔着援兵就杀上去了。驼金龙招架不住，是败阵而走。明营就顺利的攻占第二道阵门，一道两道往里杀，咱们书说简短，一直杀到第八道阵门呢，这就来到大阵的中间，中央戊己土，杀到最中心了。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阵门常玉春，西阵门宁伯彪已经都杀进来，八路人马即将会合，眼下要是把中央将台给他端下来，金龙角尾阵就彻底告破。到了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心花怒放啊，杀呀冲啊，端他的将台冲啊！哇，元帅徐达是又高兴又振奋又很着急呀，催促手下的战将冲杀。猿人能这么束手待毙吗？也不知道遮哪儿啊，呼噜一下子出来无数的军兵。这中央将台，中央戊己土，这是最核心的大脑啊，

0: 说徐达。徐达晃开掌中的大刀，跟敌兵就杀在一处。杀着杀着，他忽然发现身边有一匹马，马上有一员大将，头戴金盔，身披金甲，正在他的身旁。徐达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大蓝脑袋正是于杲。正这功夫呢，徐达的眼前有两个援兵奔自己来了。徐达那个意思呀，一勒坐下马，跟于杲两个人合力将援兵处死。结果没想到这于杲奔自己来了，就见这个于杲把掌中的大刀这么一晃，抡圆了，不是这一刀斜肩铲背，正砍到徐达的后背上。那于杲还了得，那刀那么沉，这下子能轻得了吗？所幸的是徐达身披宝铠，里边有棉甲，中层还有连环甲，外边是大叶黄金甲，光这甲胄就得两寸多厚啊。另外还有护背旗，护背旗那杆儿都手指头那么粗，要没这些东西啊，这一刀就得把徐达砍死。而且徐达加了小心了，一看于杲奔自己来了，他往旁边一闪身，所以呢没砍那么利索。即便是如此，护背旗的旗杆都给剁折了，三层铁甲全给砍透，徐达也受了伤了，哎呦一声是摔于马下，当时就没气儿了，鲜血迸流，染红一地呀、啊！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看见这个场景，大喊一声：“于杲，你疯了！你怎么砍元帅？”哎，这于杲啊也不搭话。此时援兵援将涌上前来，乱军当中就杀成了一团呢。这时候托金龙一看呢，这么打输赢难辨，这小子把牙一咬，用了水阵了。他在高处啊，为了消灭明军，也不管自己援军的弟兄了，把黄河闸的铁闸提起来，是水淹金龙角尾阵，这水一声恰似牛吼，眨眼之间这水就没了官兵的膝盖，一会儿就到肚脐了，这仗还怎么打呀？胡大海暂时代理元帅，老胡高声喊着：“撤，快退出大战！”他们跑得再快，没有水快。援兵们一听有牛吼之声，就知道水要来了，所以人家训练有素啊，多数人都躲了。攻阵的人心里没数，被淹死的军兵是不计其数啊。此时山头上高坡之处，事先准备好的弓箭手雷又冲着明营兵将一通招呼，这一下子明军就损伤了四五万人，大家伙真是狼狈不堪呐、啊！败回营中，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别的先别说，赶紧给元帅治伤吧，把军医大夫都找来了，有人把元帅徐达抢回营中。朱元璋一问怎么回事，吓得是容颜更变，说什么咱们元帅是让于杲给砍的，好啊，这小冤家他是疯了不成？他现在何处？没看见，不知道于杲哪儿去了。哎呀，先别管他了。大伙一看元帅这个伤还真挺重啊，这后背斜着有一尺二寸多长一个大口子，深可露骨啊，把正中央这条骨头给伤了，这都露出白茬来了。此时徐达是不省人事啊，仗着明营里边有神医有好药，经过紧急的抢救，伤口缝合，又吃下止血的丹药，两天之后徐达这才醒过来。哎呀，朱元璋心如刀绞，看着徐达直流眼泪呀、啊！ 眼看胜利在握，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好啊，于狗，我跟你完不了。正这么个时候，长茂回来了，手拎着于狗的衣服，把他拽进大帐，把于狗狠狠地往地上一耸，扑通一声，于狗是跪倒在地。二王胡的还舔着草包肚子也过来了，这怎么回事儿？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们的大帅？好小子！长茂、朱木英所有的众人都奔于狗来了。于狗啊，把眼睛一瞪，是一语皆无。大伙儿怎么骂他也不说话。后来胡大海发现不对，这里边有毛病，他把于狗拽到外边，孩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是失心疯了还是怎么的？还是误伤了元帅？你为什么大刀砍元帅？难道一说你小子在战场之上要公报私仇？前者的事儿你心里边还别扭？于狗一看胡大海，于狗啊受不了了，我大蓝脑袋一晃，哇，他哭开了，干爹呀，我冤枉啊！这怎么回事？于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在这乱军当中啊，杀的都红了眼了。忽然之间，朦朦胧胧，他听到有人喊：“于狗，你要干什么？”紧跟着就没动静了。后来呀，他跟这些援兵就杀到一起去了。哎呀，血染征袍啊！说怎么是有人把元帅给砍了，还说是于狗砍的。于狗这心里边可就坐了劲儿了。好啊，这是哪个人陷害我呀？还是徐达用的苦肉计，想把我于狗置于死地呀？明明我血染征袍在拼命的杀敌，我都没见着徐达，谁知道徐怎么说我把徐达砍伤的呢？这两天时间，战争暂时告一段落，那么这阵呢暂时不破了。于狗啊先没回连营，怎么想怎么想不通。那他到哪儿去呢？就在这明营边上瞎溜达。这天早上正好长茂出来上厕所，看见于狗了，一把把他抓进连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于狗跟胡大海这么一说，胡大海一听，耶，这怎么回事啊？孩子，这你得进去说清楚，咱不能吃这个亏。是元帅没看清啊，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得解释明白。就这样，胡大海拉着于狗又回到帐中，跟徐达一对光，于狗是热泪盈眶，大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看清楚了吗？你再仔细看看，打你的是我于狗吗？这一问呢，徐达也有点懵了。你看那战场之上瞬息万变，那情况多复杂呀！徐达呢，哎，就是一个下意识，他感觉到像是于狗，那盔、那甲，包括这蓝脸膛，这都很像。但是于狗这么一盯着问呢，徐达也有点叫不准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营外一阵大乱。怎么回事？原来打营外啊来了俩人，说要求见主公朱元璋，求见军师大帅。看一看吧，这是谁呀？让到里边，于狗这一看，哎呀，原来这两个人呢正是自己的兄弟，一个叫沙克明，一个叫沙克亮。这两个人呢是于金彪的徒弟。于狗不在于金彪的身边呢，于金彪对于狗十分想念。后来呢，他收了两个徒弟，这是亲哥俩。你别看是亲哥俩呀，长得不一样。这沙克亮是个漂亮小伙，这沙克明啊，长得跟于狗很相似。也正是因为此啊，哎， 于金彪才把他收下。这沙彻明、沙彻亮呢，不是于桥镇的人，两个人是外乡人。后来这于金彪遣散家资，协助朱元璋起义造反，那么沙彻明、沙彻亮就回故土原籍了。再到后来于金彪自杀身亡，沙彻明、沙彻亮两兄弟听说这件事儿，才回到于桥镇，一心想为师父报仇。他们哪清楚事情的真相啊，到处扫听啊，听民间的传闻，就把徐达作为自己的头号目标。后来听说呀，明营大破金蛇脚尾镇，他们也参与其中了，正赶上乱军之中。哎，这沙彻明啊，正碰上徐达，因为沙彻明长得酷似于镐，徐达呢闹误会了，以为是于镐冲自己下手，实际上给了他一刀的正是沙彻明。自打把元帅砍伤之后，沙氏兄弟啊感觉到很后悔，为什么？你这不是帮了倒忙了吗？再怎么说那徐达和于金彪不是私怨呢、啊、沙彻亮啊也把他哥哥沙彻明给说个不清，说咱要帮忙啊咱就好好帮忙，你看跟援兵打着打着你把大帅砍伤了，哪有这么干的，你这样一来咱兄弟于镐活不活呀、啊、他不成了罪人了吗？沙彻明真是后悔不迭呀，这才让兄弟把自己给捆上，来到军营是负荆请罪，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当然了，受到时间的限制，这段书啊咱们说的比较简要了。哦，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差一点就把于镐给冤枉了呀。那么在军营之中啊，元帅徐达又把当年跟于金彪的过往讲述了一遍。那么现在军营当中很多都是见证人呢，尤其是朱元璋、胡大海，大家伙把这件事儿旧事重提，掰开了揉碎了重新一讲。那么说到底，于金彪的死谁也不怪，只能怪他自己心胸狭窄，而且事过境迁呢、啊，现在那片黄历早就翻过去了，何必还为此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呢？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大破金蛇阵，把金蛇脚尾阵一破，把元人赶出中原，大明王朝统一了天下，于金彪在天有灵啊，也能够闭眼安息了。哎，今天把这件事儿重新掰开了揉碎了这么一讲，明英之中啊是芥蒂全消，误会解除，大家伙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拧成一股绳，一鼓作气是大破金蛇阵。金蛇阵这一破，元人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们只得将黄河以北让给大明王朝，就这样朱元璋是统一了全国。当然了，元人北逃之后绝不会善罢甘休啊，他们经常惦记着组织残余势力，还要图谋中原。不仅如此，四宝大将托金龙的师父火龙祖张天杰也撒请帖传请见，以北元为靠山，组织江湖上的邪恶势力，时刻想着进行暗杀活动，打算颠覆大明的政权。那么朱元璋的身边呢，这些江湖豪侠、文臣义士，为保朱元璋也不惜以身犯险呐、啊。这江湖之上还要有一场血雨腥风。
1: 那么这段故事啊，就得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您言表了。咱们的英烈传奇下部就全部结束，明天呢给您换一部新鲜的评书。 怎么新鲜呢？它是由曾经的一部热播电视剧改编而来，叫做《布衣天子》。咱们明天的醒目书场再会。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比作照。棋坛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听众们，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2: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3: 哎，没错。
2: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拾到，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3: 不太会，
2: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200-300块钱，可能下不来了。
3: 哎，至少得200-300块钱。
2: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3: 非常方便。
2: 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6-8个月的小羔羊，
3: 没错。
2: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3: 对，
2: 就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3: 这个
2: 很有性价比。
3: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哈。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12斤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2: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3: 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2: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分5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3: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剔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3: 没错。
2: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5个小时，
3: 没错哈。
2: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3: 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2: 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牌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那是非常有性价。
4: 10月5日至6日，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乐式，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 8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5: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5: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曾经拥有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丈夫事业有成，女儿聪明乖巧，后来又是什么让这个家庭逐渐走向崩溃？一桩人命案又是怎样从天而降的呢？

0: 老板，再给我来杯血腥玛丽。
1: 嗯，这是你要的第二杯血腥玛丽了。这么烈的酒，真的不适合多喝。

0: 哪有开酒吧的阻止人喝酒的？我又不是没钱。
1: 开酒吧当然是为了赚钱，不过我更希望来到我酒吧的客人别把酒当作消愁的工具，有什么烦心事儿可以和我说说。
0: 跟你说了也没用，也没法改变我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了。不过我也不在乎了。
1: 你的气质这么好，在别人眼中的形象能差到哪儿去啊？
0: 谁说气质好的人就不会是个杀人犯了
1: 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不开玩笑，我杀人了，就是前一阵子的事儿。我是个杀人犯，我周围的人都这么说。
1: 这其实就是个比喻吧，要是真杀了人恐怕也不会
0: 跑过来喝酒了，还这么大大方方的跟你坦白。是啊，我怎么那么幸运呢？我杀了人，这不是比喻，这是半年前的事儿了。是从哪天开始的呢？哦，应该是那天。那天晚上，我在家炒完菜，等着我老公杨成和女儿蓉儿回家，可是半天没等到。我本来想打电话问一下，但又想到可能蓉儿的老师脱了糖，还有可能是杨成加班做手术呢吧。
1: 你丈夫是个医生？
0: 对，他是我们市医院的脑外科，做手术加班是常有的事儿。正想着呢，他俩就回来了。蓉儿对我神秘兮兮的笑，杨成也一直笑着不说话，然后突然就从身后拿出了一支玫瑰。呀，今天这是怎么了？
2: 没想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嗯，
2: 今天是我们结婚15周年纪念日啊。
0: 那往年也没见你送花啊，都老夫老妻了矫情什么呀，还不如买两个大白菜回来呢。

0: 我过去和同事聊天时也听说过，但我当时就不认同。疲惫是什么意思？是累呀。你说孩子小的时候要管孩子，感觉累可能正常，但孩子再大一些，上中学了，婚姻其实就平静了很多，哪来的累呢？但我同事秦大姐却说，爱情就像一条河，一路波涛滚滚的，结了婚就像河水流进了湖里，从此就风平浪静了。可这种风平浪静其实也是奔腾的太久了，疲惫的激不起浪的缘故。然后他还给我讲了个笑话，说有一回啊，他躺在床上狠狠地掐了他老公一把，暗示着什么你也知道吧。结果他老公就问他干什么呢，秦大姐说，哎，你说干什么呀。结果他老公竟然不说话，直接扭过头睡觉了。这秦大姐啊，不依不饶，问她老公是不是嫌弃她老了，对她没感觉了。你猜她老公怎么说？
1: 怎么说？
0: 她老公说，没有啊，我感觉我俩兄弟情深呢。
1: 啊，合着在她老公眼里秦大姐都变了性了呀。
0: 谁说不是呢，不过我也觉得老夫老妻了，也没必要整天在意有没有那种事儿了，三口人一起开心过日子就很幸福了。那天吃完晚饭，我拿了一个苹果想吃，又觉得太大，就跟蓉儿说分着吃吧。可蓉儿却说课本上说了，苹果是不能分着吃的，只有橘子那样有很多瓣的才是可以和人分享的。
1: 现在的课本上真的有这种说法啊？
0: 可能是哪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吧。要说我家蓉儿啊，还真是可爱。她14岁了，上初二，在班上成绩特别好，也特别听话懂事，一直都是我和杨成的骄傲。而杨成呢，更是科室里的骨干，性格也老实忠厚，我一直把他当作这个家的主心骨和顶梁柱。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把秦大姐的笑话讲给他听，他也笑得不行。我问他，哎，我在你眼里算什么呀？不会也是兄弟吧？
2: 这怎么会呢？再怎么说啊，那也得是兄妹情深吧。我可不喜欢俩男人睡一床。哎呦呦呦呦，你别掐我呀你。
0: 哎，你还想乱伦怎么着？赶紧洗澡去。
2: 哎，好。
0: 杨成去洗澡的时候，他放在床边的手机突然响了。我拿过来点开一看，是个叫依依的女人发过来的，说明天中午开会。我就帮杨成回复了一句，知道了。等杨成洗完，我跟他说，哎，刚才有人通知你明天中午开会，你要回不来，那我中午就在外面随便吃一点算了啊。
2: 行。刚才是有人给我打电话是吧？
0: 啊，不是，是微信，一个叫依依的发来的。哎，你们开会怎么不是用电话通知啊？
2: 可能是电话通知到科室，我当时不在啊。
0: 依依是谁呀？
2: 我同事。
0: 女的吧，一看名字就知道。
2: 你呀，你疑神疑鬼的，睡不睡啊你？
0: 睡睡睡。第二天在办公室闲聊的时候，我把头天晚上的事儿跟姐妹们一说，有的人就说了，开会是严肃的事情，你以为是约会啊，还微信通知。我当时立刻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所谓的开会，那个，你觉得还有别的可能吗？我跟在他们后面，就看见车开进了我们那儿的一个老街。老街其实就是一片棚户区。我和杨成刚结婚的时候，就住在那儿。想想，还挺怀念那种生活气息的。
1: 他们去老街干什么了？我也想知道啊。我看到杨成的车停在一个院子门口，那个院子就离我们过去住的地方不远。我看到那个女孩挽着杨成进了院子。你没拦住他们？我当时真的很想捉奸在床的，可我还是忍住了。我当时还抱着一丝希望，希望他们进去一下就出来。 可我太天真了，他们直到下午快上班的时候才出来。

0: 那天晚上我又偷看了他手机，发现他和依依的聊天记录全都被删除了。我当时真的恨不得摔了他的手机，可理智把我劝住了，但是眼泪却怎么也止不住。
1: 哎哎，这怎么了？这是好端端怎么哭出来了？这来来来来，我给你擦擦。来，
0: 你别管。
1: 你这你哪儿不舒服是吧？
0: 心。他看我回答的那么决绝，就没敢再问。在吃饭的时候，我故意没有给杨成盛饭。蓉儿问我为什么不给爸爸盛饭，我也没说话。他好像感觉到了什么，饭吃得小心翼翼的。我心疼孩子，所以不停地告诉自己一定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是之后的日子我过得一直心神不宁。有一天下午，我又鬼使神差地去了老街，站在那个院子门口发呆。真是冤家路窄，我竟然又看到了那个依依。他骑着一个小电动车从院子出来，我就一路跟着他到了一家汗蒸馆。
2: 你跟进去了？
0: 嗯，跟进去了。我换上浴袍，特意坐在了他的身边，想跟他套套近乎。你还没结婚吧？
3: 嗯。
0: 有对象没？
3: 嗯。
0: 我看你脸上的光泽就知道了。
3: 啊？什么光泽啊？
0: 你的脸呀，就跟红富士苹果一样，看着特饱满，特甜。
3: 是吗？谢谢。
0: 哎，你对象是干什么的呀？
3: 啊，我们是同事，他是脑外科医生，特别棒的人。
0: 哦，你也在医院工作呀？
3: 嗯，我是护士。
0: 哦，我知道了，你们啊肯定是经常一起做手术，所以就……
3: 啊，其实也不是，一开始我只是单方面的对他挺有好感的。有一次手术特别的长，出来以后我们俩在隔离区换鞋的时候，他身子一歪就倒在我腿上睡着了。我摇了他两下，他没醒，他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就一直坐着让他躺在我腿上一直睡。他睡着的样子像个孩子，我没忍住就亲了亲他的额头。他一直睡到了凌晨，醒来以后不停地跟我说不好意思。我当时笑着跟他说你太累了，然后又说你睡着的样子真好看。我就又亲了他一下，再然后我们就接吻了。哎，你说我是不是太主动了？
0: 看来他也很爱你呀。
3: 嗯，他只是说过有些喜欢我。
0: 说完这句话，他的表情就变得有些茫然了，我也就没再说话。
1: 看来感觉他还是有点一厢情愿啊，是不是也说明你丈夫和他并不是认真的？
0: 不是认真的就可以这么出轨吗？
1: 嗯，确实不应该。
0: 之后我就经常去汗蒸馆附近溜达。第三天我又在汗蒸馆遇到他了。
3: 呀，咱们真有缘啊。
4: 还真是。
0: 哎，对了，我感觉你上次说到你对象的时候，好像他对你的感情没有你对他的深啊。要真是这样，这种男人还真不值得你爱。
3: 他其实是很负责任的男人，所以我才那么爱他。他其实有家室
0: 啊，
3: 但我还是忍不住啊。其实我也不奢求他有多爱我，我爱他就够了。 想过结果吗？
4: 想过。
3: 没有结果，可是我又阻止不了自己，所以就不去想了。但是我经常也会在梦里梦到我们结婚了。
0: 其实那次聊完我都有点同情他了，可是一想到他和杨成做的那些事儿，我又不想善罢甘休。更何况第二天中午杨成还是没有回家吃饭，所以那天晚饭我就想炸炸他。杨成，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咱俩还住在老街，我俩生炉子拿扇子扇得到处都是烟。
5: 那时候啊，你确实笨手笨脚的。
0: 所以我今天中午特地去老街逛了一圈。
5: 啊？
0: 哎，巧了，我竟然看到你的车就停在咱们原来租房子的附近。你把车借给别人了？
5: 对，借给一个同事了。我吃完了，我先。
0: 啊，对了，我有个朋友在离婚，他想要女儿，但法院说要尊重女儿的选择。哎，蓉儿，假如我和你爸离婚，你愿意跟谁啊？
5: 你瞎说什么呢？
0: 蓉儿听到这里突然就把筷子摔了，开始大吼大叫。他说他谁都不想跟，你们要是敢离婚我就去死。说完他就跑出了家门。我和杨成追到楼下，到处找不到他，突然看到有人指着楼顶，还有人说要报警。
5: 蓉儿跑到楼顶上去了？
0: 对，他就站在楼顶的边上，我吓得直接坐在了地上。杨成喊他让他下来，问他难道不要爸爸妈妈了吗？蓉儿就哭着说让我们抱一下。杨成赶紧过来把我扶起来，紧紧抱住了我，他又让我们亲一下，我们就全都照做了。最后

0: 什么都没敢再说。你知道我当时有多后悔吗？我彻底想明白了，我可以没有爱情，没有丈夫，但真的不能失去蓉儿。第二天，我送蓉儿上学，下车前，她突然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给我。平时都是我给她洗水果带上的，可那天早上我忘了，但她还记得。她说这是她洗好了的，让我一定要吃。
1: 这孩子真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守护这个家呀。
0: 是啊，所以我才特别心疼他。

0: 却想直接左拐横穿马路。我踩了刹车，但是刹车没起作用。
1: 怎么会没起作用啊？
0: 交警发现我的刹车被蓉儿送给我的苹果给卡住了。我都不记得那个苹果是什么时候滚下去的，但因为是依依违规在先，所以我没有负刑事责任，只是赔了他们家一笔钱。但毕竟出了人命啊，何况又是那个女人，所以后来说什么的都有。我妈也偷偷问过我是不是故意的，连我的亲妈都这么问我，我能怎么说呢？现实就是比小说还戏剧性，对不对？这种戏剧性会让人觉得，如果不是刻意安排的，都不会有人相信。好吧，我就是个杀人犯。警察虽然没有抓我，但我迟早要遭到报应的。我就是这么跟我妈说的。你要是想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会这么回答。满意了吗？
1: 我不会这么问的。我只是想问，你和你丈夫现在还好吗？
0: 为了蓉儿，我们是不会离的。不过，哎，我的血清玛丽你到底调不调了？你不觉得这杯酒的名字很适合我吗？嗯，
1: 我还是觉得它不适合你。嗯，你稍等啊，我想免费送你另外一杯。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栏杆酒、雪碧、朗姆酒和柠檬汁调成的，名字叫做蓝色忧郁。
1: 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太忧郁了，才给我调这杯酒应景？
0: 不是，送你这杯酒主要是它的口感，你可以尝尝看。
1: 这个口感怎么形容呢？因为有雪碧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刺激挺甜的，但是它的余味又觉得比较醇厚。
0: 雪碧和栏杆酒的混合可以创造出甜蜜的激情，但是激情过后留下的余味就是朗姆酒的理性。我觉得这不仅像是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也像是人们面对问题时的心态。你丈夫因为一时冲动引发了一系列可怕的后果，你难以控制的愤怒也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恐惧。至于后来的车祸，我相信就算是为了孩子和你自己的未来，你也不会故意做出那种傻事。世界上有很多巧合，我相信大部分都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只是我在想，如果所有人都在一开始能够理性地把控自己，多想一些自己行为给别人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是不是这个故事就不会有一个忧郁的结局了呢？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一个苹果，一条人命，一桩婚姻。原作吉建华，改编制作程涵，演播谷子、张帆、海燕、陈光，录音严乔峰。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国庆期间为您奉上的是歌颂型相声的名家名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一段相声《新桃花源记》，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问世的一段相声的优秀节目。早在那个时候，我们相声艺术家就已经用了穿越这种艺术设想，东晋的大诗人大文豪陶渊明穿越到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请您听马季、唐杰忠和说的《新桃花源记》。
2: 毛主席在赞颂祖国的诗篇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3: 贤弟，愚兄有一事不明，要在贤弟台前领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
2: 这人说话怎么这个味儿？不必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我也受传染了，不是？有什么话呀？你就说吧。
3: 请问今日桃花源坐落何方？玉兄意欲前往。
2: 哦，你想去桃花源呢？
3: 然也。
2: 还然也呢。巧了
3: 啊，
2: 我正要上那儿，我可以陪你去。
3: 哦，一同前往。
2: 哎，
3: 真乃三生有幸啊。
2: 哎，起来起来，
3: 我鞋带开了。
2: 我以为他给我跪下了呢。你是哪个单位的？
3: 我乃中国考古研究所
2: 所长。
3: 出土文物
2: 研究对象啊。
3: 然也。
2: 别然也了，我说那么大土腥味呢，听你说话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呐。
3: 我乃东晋人士。
2: 我
3: 1500年前当过参军，曾任县令。
2: 哦，当过县太爷。
3: 只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做了田园诗人。
2: 哦，
3: 我便有归去来辞，写过桃花源记。
2: 你是谁呀？
3: 姓陶，名谦，字元明，人称五柳先生。
2: 陶渊明。
4: 哎呀，哪里哪里，
2: 诗人。
4: 岂敢岂敢，
2: 陶老先生。
3: 不要下跪。
2: 谁给你跪下？什么毛病啊？你陶渊明上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3: 只皆因在地下一待千载，甚觉烦闷。
2: 哦，
3: 趁今日天气晴和，我便从后门溜出来了。
2: 好嘛，随随便便的就出来了。你到我们这儿想看看什么呢？
3: 与世隔绝1000余载，一切都觉新鲜，任凭贤弟指路，看看今日桃源，以保眼福啊。
2: 那好，那就请上车吧。
3: 啊，端端正正向前方，四个磨盘在下方。非驴非马是何物？为何摆在路中央？
2: 哈哈，那是汽车。
3: 汽车？
2: 哦，也难怪，1000多年前也没这个东西。坐上它呀，就送你去桃花源了。
3: 哦，喵喵喵啊，喵喵喵。
2: 猫啊，
3: 我坐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礼貌，让我为他绕三遭。
2: 怎么了？
3: 没找着汽车门。
2: 哎，不知道怎么上车。来来来，我给你开门，请上车吧。
3: 哎呀，有劳有劳。
2: 别客气了。
3: 多谢多谢。
2: 请吧。
3: 岂敢岂敢。
2: 上吧。
3: 上。
2: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呀，上车吧。
3: 新人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嘟嘟嘟嘟往前跑，比我当年坐轿快。
2: 哎，多新鲜呢。桃花源到了。我陪你上山。
3: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的，
2: 我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3: 桃花流水似当年。
2: 那是方竹亭。
3: 万杆翠竹指云天。
2: 那是桃花冠。
3: 薄墙绿瓦依然在，
2: 这是家制碑，
3: 这么大石碑不好搬。
2: 没事，你搬石碑干嘛呀？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3: 啊，记忆犹新。
2: 出了秦人古洞，就是当年你所写的那个世外桃源了。
3: 吾写世外桃源，实乃虚幻之境。
2: 哦，
3: 是金银对现实不满，然人单力薄，无力反抗，只得靠吟诗发泄，寄托于文章之中。看今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驱逐世间豺狼，真乃回天之力，不朽之功啊。老朽不能为演进社会贡献微薄之力，实感惭愧。
2: 嗨，那你也是没有办法。
3: 倘今日四个现代化需要我，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2: 哦，你连死都不怕？
3: 我不怕死。
2: 怎么呢？
3: 我死1000多年了。
2: 哈哈，来来来
3: 啊，
2: 咱们再看看桃源新貌。
3: 呜呀，
2: 怎么了？
3: 前面是座大山，
2: 这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昔日荒岭秃山，今朝绿水青山。昔日虎狼遍山，今日花果满山。昔日荆棘丛生，今朝层层梯田，真乃天翻地覆之变呐！
2: 那都是桃源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的丰硕成果呀。就拿那个县委书记来说吧，
3: 啊，前面何为县委书记？
2: 县委书记他都不懂
3: 啊。
2: 告诉你啊，
3: 县
2: 委书记啊，就是一个县的领导。
3: 哦哦哦，
2: 他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改天换。
3: 我愿为书记们献诗一首。
2: 你瞧，到底是诗人，念念吧。
3: 历代王朝何曾见，书记当官不县官，常与百姓同甘苦，粗茶淡饭心也甘，我等怎能与他比？
2: 怎么呢？
3: 我瞧见白酒嘴犯馋。
2: 嗨，谁跟你一样啊？不仅是各级领导带头，妇女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拿那个38石工连来说吧，他们开山打石，日夜奋战，不怕苦不怕累。
3: 贤弟，我愿为众姐妹献诗一首。
2: 他这诗来的还真快，念念吧。
3: 昔日妇女羞答答，今朝姐妹泼辣辣，走起路来咔嚓嚓，吓得我是骂呀呀。
2: 陶渊明这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告诉你啊，陶渊人用3个月的时间翻转了18罗汉山，改造了9龙山，降服了万头山。总之啊，他这都什么鸟叫唤呢？总之啊，桃源的山是山山绿油油，花果满枝头，四季春常在，良林双丰收啊。
3: 啊，妙哉妙哉。呼呀，
2: 又怎么了？
3: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是否万里长城啊？
2: 嗨，万里长城啊在北方，
3: 何时搬到南方？
2: 没听说过。这长城能搬家吗？那是桃源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
3: 哦哦哦，
2: 像这样的公路在全县就有3000公里啊。
3: 啊，前面
2: 这三
3: 何为公里？
2: 公里他也不懂。告诉你啊，1公里等于2华里。
3: 啊，
2: 3000公里呢就是6000华里。坐上汽车开60迈。
3: 前面你就何为60迈？
2: 60迈就是时速。
3: 前面何为时速？
2: 时速就是1小时。
3: 前面何为1小时？
2: 1小时就是4刻钟。
3: 前面
2: 何为4刻钟？什么都不懂啊。这么跟你说吧，坐上汽车走这条路，2天2夜开不到头。
3: 啊，妙哉妙哉。呜呀，
2: 又怎么了？
3: 山下有一大棋盘，一格一格很美观，好像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在动弹。
2: 那是桃源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
3: 一格一格的
2: 5亩1丘的方田，
3: 上面铺绿毯，
2: 早稻秧苗，
3: 棋子儿在动弹。
2: 那是拖拉机。
3: 拖拉机
2: 啊，
3: 一天下几个蛋？
2: 下8个。没听说过。那拖拉机能下蛋吗？那是农业机械。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社社对对增添了不少这样的机械。你看那个来回转的那个，那就是脱谷机，
3: 嘟嘟响的
2: 抽水机，
3: 喷水花的
2: 降雨机，
3: 光闪闪的
2: 发电站，
3: 一排排的
2: 社员新村，
3: 2层楼的
2: 万头猪场，
3: 1尺长的
2: 小猪啊，
3: 3尺多的
2: 大半猪，
3: 5尺余的
2: 母猪，
3: 7尺长的
2: 种猪，
3: 26丈
2: 二十 有那么长的吗？
3: 蓝河大坝呀。
2: 哦，这个他看清楚了。
3: 今日桃花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寿年丰啊，
2: 社会主义就是好啊。我非让他吓出毛病来不可。又怎么了？
3: 前方一排一排一棵一棵高大的杨树，无枝无叶，上冒青烟。
2: 嗨，
3: 此树
2: 那树有冒烟的吗？那是烟筒，一排排的那是厂房。这对企业有如雨后春笋，烂漫山花，开遍了桃园大地。
3: 啊，妙哉妙哉！呜
2: 呀，别乌鸦了，在你眼睛里看什么都新鲜。来，我陪你到贫下中农家里去做客。
3: 啊，贤弟投钱带路。
2: 好、
3: 啊。
2: 行了，别抖搂了，你先请坐。
3: 嗯嗯，
2: 主人给你沏一杯桃园的云雾山茶。
3: 啊啊，贤弟，你手持何物？
2: 这个。暖水瓶啊，
3: 暖水瓶
2: 啊，
3: 此物真稀奇，短嘴长肚皮，头戴平顶帽，摘帽冒热气。
2: 嗨，暖水瓶他也来首诗，
3: 在我仔细观看。

0: 啊，哪来的什么全羊啊？
1: 当中一搏，二尺一高，三尺一长，这岂不是羊乎？
0: 羊乎？羊的头这么小啊？
1: 啊，小头羊啊。
0: 没听说过。
1: 嗯，
0: 那是举世闻名的桃园鸡。
1: 哦哦，
0: 一只足有七八斤重。
1: 哎呦，偌大只鸡想必是肉嫩味美啊。
0: 请你来个鸡腿尝尝吧。
1: 不敢不敢。
0: 怎么
1: 怕他踹我？
0: 熟的不能动。
1: 贤弟，看时辰有时已过，室内不见蜡烛，为何明如薄昼啊？
0: 啊，你说天这么黑了，为什么还这么亮？
1: 燃野。
0: 别燃野了，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有电灯啊。
1: 电灯
0: 啊，自从根治白洋河之后，大搞梯级开发水力发电，建立起各种类型的水电站，现在真是万盏明灯照山乡。你研究什么呢？
1: 一个灯泡装几斤电呢？
0: 哦，几斤电呢？
1: 嗯，
0: 那电不论斤。
1: 哦哦哦，
0: 它论瓦。
1: 一个灯泡装几片瓦呀？
0: 啊，什么几片瓦呀？
1: 嗯，
0: 跟你说这你不懂，我带你去看看夜战。
1: 何谓夜战？
0: 挑灯夜战呢。
1: 哦哦，
0: 全县有好几万人呢，在修一个大水库。
1: 哎呦，偌大只水裤子谁穿呢？
0: 哦，什么水裤子？水库，水库是蓄水的。
1: 哦哦，
0: 有了它，不仅旱涝保收，而且可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1: 啊，妙哉妙哉！贤弟，你看那方是否七仙女下凡呢？
0: 哪儿呢？
1: 半山腰中一批女将，腰扎白玉带，手持雷公钻，作何玩耍？
0: 玩耍？那是女石匠开山打石。
1: 哎呀，今人真乃神兵天将，赛过当年孙悟空啊！
0: 这叫什么比喻？
1: 贤弟，你看前方乐声四起，热闹非凡。
0: 那是开展劳动竞赛。
1: 那里有耍石球的，
0: 打握的，
1: 跳舞的，
0: 挑土的，
1: 唱曲的，
0: 那是拉握歌的，
1: 滋滋叫的，
0: 滋滋叫的，
1: 伙房正在杀猪啊，
0: 全给搁一块儿了。
1: 今日重游桃花源，饱开眼福，顿开茅塞。临别之前，愿赠诗一首，以寄今日之由啊。
0: 好啊，念。

0: 一天一采，桃花源里换新天，有朝一日得再生，我插队落户上桃园。
1: 他这决心还真不小。
0: 贤弟，义兄告辞。
1: 怎么要走了？
0: 此次多蒙贤弟接待，不胜感激。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盛情款待，终身难忘。
1: 你就别客气了，
0: 本当买些重礼相赠，怎奈兜里没钱。
1: 嗨，给我们都不要。
0: 贤弟，倘日后得空，望抽匣来义兄寒暑。

0: 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新桃花源记》，作者马季、赵源。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快板《丽景架》，是对口表演的形式，由李润杰、张志宽师徒二位合作。

0: 唱对口快板是俩人儿，这两副珠板打出一个点儿来一个音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咱们唱一唱大庆精神，大庆英雄人，
1: 英雄的事迹传遍全国，艰苦奋斗王铁人。
0: 这水有源，可是树有根，开始创业在60年的一开春，万里的山河春光好，大地上百草萌芽出了地皮儿。
1: 春雷一声天地动的喜讯传来，激动人心。
0: 大清发现了大油田，看钻井队员来了一大群，这个队是一个钢铁队，队长名叫王进喜，他就是革命英雄王铁人。
1: 王铁人，王铁人救社会，放羊要饭，是个受苦人，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收党培养成了革命人，赤胆忠心是毛主席的好工人，转战南北建油田，他是冲锋在前的带头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是一个钢铁人。
0: 这钢铁人钢铁队，他们身上的扛着钢铁的井架子，王铁人带领着队员到了工地儿，可是只见的荒原不见人，寒风刮起来一个劲儿，扑到脸上好像小刀子，可是刺儿刺儿的割肉皮儿。
1: 只要是迈步一抬腿，地上的冰块拱脚心，拱不动他就冒寒气，这寒气专啃脚后跟。好一支英雄的钻井队，人人心里的好像热火盆，头顶青天脚踏荒草地，战天斗地抖精神，决心打开头烟井，恨不能一拳就砸开这个石油门。
0: 竖井架，安钻机，又没有吊车拖拉机，没有这个吊车怎么能够竖井架，没有这个拖拉机可是怎么能够安钻机，这个钻机不开石油怎么出门，机器不到真是急死人。
1: 迎着困难骑上阵，英雄队长是带头人，困难最怕硬碰硬，烈火正好练真金。
0: 王队长动脑筋，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辩证法，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道理真，一分为二，分析矛盾，困难面前下决心，坚决打开头眼井，不等一秒和一分，没有条件自己创，没有机器全凭人。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0: 好，干！王队长挺起身，他个灰铁手袜解衣襟，同志们，这机器不到不能等，咱们没有吊车想法子，把这井架一起接着一起，咱们接起来拴绳子，齐心合力拉起这个井架子。
1: 钻井队员一听喜在心儿，他们大伙都是一条心儿，七手八脚的装架子给他结结实实的按在一堆了。
0: 这井架高达40米，重量超过了几十吨，拴绳子可是系扣子，这个扣子可系得紧抻抻，这个拉一拉不松劲儿，弹一弹可是嘚嘚嘚，多好的乐师弦子手，有功夫可弹不动这一根儿啊。
1: 钻井队员抖精神，把他绳得紧紧握的手心，一组一组排好了队，劳动号子喊出了音儿，
0: 同志们。

0: 出帽，越哭越舒心儿啊！摘掉皮油帽啊，石油大翻身儿啊！为祖国争荣誉呀，不怕累断筋儿哦！咱们的大油海哟，又要出地皮儿喽！敌人敢侵犯呐，淹没他的脑门儿啊！
1: 嘿，钻井队员拉架子儿，一个口号一条心儿，口号喊出来一个音儿，石油生产大翻身儿，要为祖国争口气儿，给社会主义建设加大油门儿。
0: 寒风冷，透衣襟儿，钻井队员拉架子儿，他们头上滚下了汗珠子儿，这个汗珠留下是一襟儿，汗珠乐地冒热气儿，烫的这个洞地裂开纹，可这烫的冰块化成水，可这烫的这个洞土化成泥，一滴汗水百分劲儿，千滴万滴汇在一堆儿，石油工人一声吼，地下的油田起回音儿，响油田更加劲儿，忽悠悠高大的井架站起了身，耸立的地面扎住了根儿。
1: 钻井队员没松一口气儿，可他马上就要开钻机。砌好了泥浆池，又出来了大难题儿。调配泥浆没有一滴水，没水怎么和泥儿啊？调不好泥浆开不了钻，没有村儿啊不住人，可他谁能在这儿安一个水管子？可他哪里有水还不摸根儿啊？
0: 调查研究坝水寻，困难难不住王铁人。哎，同志们，离这不到二里地有一个大水坑子，可真够深。咱们拉开裆子排好了队，没有了取水的家是用脸盆。常言说，只要功夫到，钢梁磨绣针，咱们空盆水盆来回倒，这个不愁千斤与万斤，也能端它几十吨。
1: 嘿，好办法呀，好主意！可他一人一个洗脸盆，接水盆送空盆，来回传递洗脸盆。这洗脸盆是宝贝盆，今天用它来取水，洗脸盆变成抽水巾了。
0: 嘿，端一盆可这又一盆，这个一盆一盆又一盆。王队长端水更带劲儿，浑身上下都活泥儿，这个黑红的脸上露笑纹，这个两眼炯炯真有神。他不知端了多少盆，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突突突，这个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滋滋滋，钻进岩石，呲呲呲。王队长抖精神，沙巴紧紧握着手心，这个几天不睡不打盹，这个白眼球上净血丝，查看压力表不见眨眼皮，这个心里在使劲，这个耳朵听声音，这个钻杆一根又一根，这个一根一根又一根。嘿，钻头岩层是打开了石油门，气催原油喷出地皮，这个咕嘟咕嘟越喷越有劲，这个漆黑锃亮越看越爱人，彩霞满天好像花篮子，这个长空万里飘起了彩绸子，胜利歌声冲上九霄云，这个锣鼓喧天全国送佳音，可真是乐死人啊。
1: 千山万水传喜讯，千歌万曲赞铁人，王铁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树榜样，大庆英雄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立功勋，学大庆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起，学铁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终身，让铁人的精神传万代，我们永远发扬记在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口快板《立井架》，由李润杰、张志宽师徒二位合作演唱。好，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曲艺，空中小林过会儿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在路上联系绿叶二。

0: 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去奔赴。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歌颂型相声发展到了80年代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节目，在内容上有所拓宽，在艺术审美和品味上呢也有所提高，有所发展，积极地融入到各类社会生活当中，更贴切更密切了。下面这段叫做法学博士李威创作，歌颂了改革开放之后新时代的新人新貌。下面请您听高英培、范振钰合作表演的法学博士。
2: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
3: 我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2: 那您就听吧。
3: 亲爱的观众不认得他，我给您介绍一下。
2: 是，
3: 这个演员很有名啊。
2: 啊，
3: 姓姜啊。
2: 啊，
3: 姜老师的相声说的是比较不错。
2: 不，错了，我不姓姜啊。
3: 哦，对，米老师这个相声说的好啊。
2: 谁姓米呀？
3: 小米同志啊。
2: 谁姓米呀？
3: 贵姓是？
2: 我姓范。
3: 哦，姜米范。
2: 好说你小豆粥。
3: 小，怎么回事？您叫什么范？
2: 开玩笑，你这是，我是范振钰
3: 啊。对，我听您相声听得太多了，把您的名字给忽略了。
2: 是，
3: 我发现听相声有好处，长知识
2: 啊，
3: 而且我听相声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您还不知道了？
2: 不知道。
3: 最近没看报纸吗？我荣获了博士学位。
2: 什么博士啊？
3: 法学博士。
2: 法学博士。
3: 嗯，
2: 哦，您是研究法律的？
3: 不是，我是搞法学的。
2: 哦，研究法文。
3: 法文那是外语，我是搞法学的。
2: 哦，书法，研究书法。
3: 书法人那是写字儿的，我搞法学的。
2: 你怎么个法学啊？
3: 理法这门学问吧。
2: 理法那叫法学呀、啊、
3: 法学
2: 那不理发吗？有说理法的吗？
3: 理什么？
2: 理发。
3: 您等一等，我叨叨啊。法啊。对了。搞发学的。
2: 行，
3: 发学博士。
2: 哎呀，别博士了、嗯、我看你像菠菜，我告诉你，我这还博士。
3: 你就怎么说，
2: 你就说你是推头的不完了吗？
3: 您看，作为您来讲，一说您不是推头的吗？就仿佛我们是剃头的，小看我们吗？
2: 嗯，没有，我小看倒没有啊。
3: 我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工作很重要啊。
2: 哦，
3: 啊，哪一个同志能离开理发呀、啊？
2: 是，
3: 就拿您来说，
2: 啊，
3: 往这一站，您看看啊，分头理的整齐，脸蛋刮的溜光，往这一站，风流潇洒，仪表堂堂，让大家看看像不像大市场。

0: 长啊，
1: 这就是我们理发员给您美容以后就能达到这个水平
0: 啊。
1: 离开理发的行吗？
0: 啊，
1: 没有我们理发员，没人给您理发，几年您不理发，再看您满脸长了长毛，蓬头垢面，那中国科学院就该研究您了。
0: 研究什么？
1: 整个一个类人猿呢。
0: 我是猴啊。
1: 猴也值钱呢。
0: 怎么？
1: 您要是猴也是黑猴。
0: 我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1: 啊，别小看我们这个工作，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工作
0: 啊。
1: 我发现我们理发员能够美化人民的生活，
0: 是是，
1: 反映时代精神的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做出贡献。里边学问很深。
0: 都有什么学问呢？
1: 给您举个例子
0: 啊。啊，
1: 就拿咱们男同志来讲吧，年轻的要理发去，他喜欢留底儿大一点儿，
0: 底儿大的显着老成啊。
1: 中年人喜欢留分头，
0: 显着精神。
1: 老年人喜欢剃光头，
0: 干净利索。
1: 运动员喜欢剃寸头。
0: 哦。

0: 的派儿啊，说句英文那叫倍儿帅。
1: 倍儿帅是英文呢，是啥？
0: 倍儿帅
1: 胡搜啊，你这是。
0: 来，这就是风度吗？艺术家他喜欢留背头，
1: 就得留背头。
0: 当然了，
1: 要依我说呀，
0: 嗯，
1: 光头也行。
0: 啊，
1: 光头，
0: 乐队的指挥剃和尚头，
1: 嗯，照样指挥，
0: 穿一身。

0: 烫的，那真是天上的云朵。
1: 嚯，
0: 尤其后边垂肩这发溜的，哎呦，那波浪卷的那好看，恰似一只凤凰。
1: 嘿，
0: 具有我国民族风格。
1: 嗯，
0: 这位女同志端庄、大方、秀丽。
1: 是，
0: 再看人家长得这个脸蛋儿配在一起，那真称是绝妙的工艺品。
1: 工艺品呐，
0: 哎，可能还是传世孤品。
1: 哎，我你跑这集邮来了是不是？
0: 我一瞅见这发型，我一想不行，我得追
1: 追。你追人家干什么？
0: 跟踪追击，
1: 就为人家这发型。
0: 哎，就为这个，由打西单我就追到东单，由打东单我追回西单。女同志紧走我紧走，女同志慢走我慢走，我前边看后边看左边看右边看，我一直追到王府井
1: 啊。
0: 把这女同志追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1: 是，
0: 哎呀，你别追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让我喘口气儿吧。我跟你说实话，我交底儿得了。
1: 是，
0: 我今儿个没带钱包。
1: 好，那你当掏皮包去了。追呀、啊，
0: 同志，您理解错了，我是看上您这个发型，我打算记录下来。女同志一听急了，哦，追了半天为我的头发，我都把它弄乱了。我说别动，
1: 我你吓着人家，
0: 不许毁坏艺术。
1: 嚯！
0: 女同志当时乐了，呀，您感情这么酷爱发型啊？那您买个照相机，把它留下来不就好吗？
1: 哎，照下来。
0: 这句话可启发了我了。
1: 你
0: 作为一个理发员，必须得要学会了摄影，
1: 好，
0: 学会了照相。
1: 啊啊！
0: 我买了一台照相机，对我帮助太大了。
1: 是。
0: 星期天跨上照相机，奔哪儿照去
1: 啊？
0: 北海
1: 公园、
0: 故宫、
1: 嗯、
0: 天坛、颐和园，
1: 是
0: 瞅见了新式的发型，我就把它照下来
1: 啊！
0: 打开我那快门，就跟拍电报似的，啪啪啪啪啪啪，照了一天，拿家我就冲洗，冲洗完了摆在桌上，一张一张一看，还真不错，
1: 一排美人图，
0: 全是后脑勺，
1: 后脑勺啊！我你照这干什么？
0: 有用啊！
1: 啊，
0: 照可不就照后脑勺吗？好看的发型啊！
1: 哦，有道理。
0: 哎，这是我设计新式发型的参考资料，
1: 照的怎么样？
0: 有了它都好办了，水平太高了、
1: 啊、
0: 看得特别清楚，
1: 是
0: 连头发丝都能数得出来。
1: 哼，
0: 光会照相还不行。
1: 怎么？
0: 光会照相，你设计新式发型你得画呀。
1: 啊，
0: 你不会画画哪行去？
1: 画画
0: 照着相片描
1: 啊，
0: 把相片铺那就描，描出来一看不是脑袋呀，
1: 是什么？
0: 茄子上长毛。
1: 嗨，那不行，那应该呢
0: 研究绘画呀。
1: 你呢？
0: 下决心学习绘画。我买了一本那叫描塑指导
1: 啊。是是。
0: 我又买了一本绘画学。
1: 嗯，
0: 我天天画，吃饭画，坐着画，走着也画，想哪哪画、
1: 嗯、
0: 画了一年还真不错。
1: 是，
0: 我一想还是不行
1: 啊，
0: 这是片面的。
1: 怎么
0: 画得了？能画到前边了，光画脑门了，没有后脑勺
1: 啊。
0: 光画后脑勺没脑门。
1: 哦，有钱没有后，有后没钱。
0: 我得想怎么办。对，学习。
1: 学习什么？
0: 学习雕塑。
1: 还研究雕塑？
0: 它有立体感呢。
1: 哦，
0: 哎，前面也能看得见，后面也能看得见，左边也能看得见，右边也能看得见。
1: 哦，可以看全面。
0: 通过我学习雕塑，我才发现，
1: 嗯，
0: 感情这发型啊跟咱们人的头型脸型有密切的关系。
1: 哦，有关系吗？
0: 因为头型长得很多种。
1: 是。
0: 有长的，
1: 嗯，
0: 有圆的，
1: 嗯，
0: 有四棱的，
1: 嗯，
0: 有八角的。
1: 我有八角脑袋吗？这个
0: 不是，反正长的、圆的、扁的、宽的，什么样的都有
1: 啊。
0: 脸盘也不一样啊。
1: 是，
0: 有长方脸，有圆方脸，有三角脸。您说这三角
1: 有四棱子的没有啊？
0: 什么叫四棱子、哦、
1: 啊？
0: 三角脸，
1: 什么叫三角脸啊？
0: 就长得这样，这不叫三，那叫
1: 上宽下窄，不叫瓜子脸吗？
0: 啊，对呀、啊，它倒长着呢。
1: 哎，是，也没那儿长的啊。
0: 才发现，要如果是圆脸盘，给人烫发的时候必须要烫高一点儿，
1: 哦，
0: 这位是长脸盘，要烫发的时候必须给人烫矮着一点，前面盖着一点。
1: 是，
0: 真要是遇见三角脸的怎么办
1: 啊？
0: 在上面烫。
1: 是，
0: 把头烫成蓬着，挡着个耳朵，躲着腮帮子，嘿，叫他叫变成长方脸。
1: 哦，
0: 怎么样？
1: 好，
0: 这是现在我学习以后有了心得，设计新的发型。
1: 嗯，
0: 有一天呢，我正在理发馆待着呢，
1: 是
0: 来了位顾客
1: 啊。
0: 这位女同志呢，前额比较宽，
1: 是、嗯、
0: 前额
1: 、嗯、你就说大奔头不完了吗？
0: 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路奔头，
1: 这么大啊，
0: 出了号了
1: 啊。
0: 前出狼后

0: 出煞这么大奔头，呵，我可就发愁了。嗯，我想给他设计一个新式的发型吧。啊，来个刘海破浪式。
1: 刘海破浪式，
0: 刘海呢挡着前面的前额啊。啊，破浪式呢盖着后边这帮子。
1: 哦，就留的七枚穗儿。
0: 哎，这叫扬长避短呢、啊。
1: 想得不错，
0: 给这位顾客做得了之后，顾客很满意的就走了。
1: 好，
0: 顾客走了之后，我心里头热乎乎的啊。我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但是就想起来我开始学徒的时候可不这样。
1: 哦，
0: 开始一学徒，甭说是烫头啊，啊，我就给咱们男同志理发都是困难。
1: 是啊，
0: 拿着这把梳子就跟猪八戒那耙子一样。
1: 哼，
0: 我给人吹风，拿着吹风机，烫一刀头发，刺啦，就这么一下。嗯，顾客一躲，我又拿梳子，嗯，来回来，噌，又一下，再过来，噌，又下。连着烫了三下，顾客说了，我都乐了。
1: 哦，他说什么了这？
0: 同志，您这是吹风啊，您是电焊呐、啊？
1: 你说人家受得了吗？
0: 这是给人家吹风啊！您再瞧我给人刮脸儿，就这把刀啊，明晃晃、亮堂堂，阴森森、冷飕飕。
1: 嚯！
0: 我拿着这把刀子是颤颤巍巍、哆哆哆嗦，就直奔这位脑袋来了。
1: 啊，那位呢？
0: 顾客坐那就害了。

0: 是啊，
1: 我说你放心吧，你就交给我了。
0: 啊，我放不了心呐。
1: 嗯，
0: 现在在我这儿长着，我自己都不放心了。
1: 这是开始学徒这样。
0: 哦，闹个笑话。
1: 在师傅和同志的帮助下，今天我能够研究这个，
0: 是
1: 研究新式的发型。
0: 啊，
1: 我一考虑，我学习的还不够，
0: 还应该呢，
1: 还得必须学习化学。
0: 哎，这点错了
1: 啊！
0: 哎，理发跟化学没有关系，
1: 有密切的关系
0: 啊！有什么关系啊？
1: 现在女同志烫头分两种，
0: 哪两种？
1: 一种电烫，一种冷烫。
0: 对，
1: 冷烫呢就是跟化学有关系了。
0: 哦，冷烫精，
1: 冷烫剂是化学试剂。
0: 啊，
1: 不懂得化学行吗？正因我不懂得化学，我就闹过笑话。
0: 什么笑话？
1: 冷烫剂刚试验成功，刚生产，我一琢磨，我得学啊。
0: 是，
1: 学我拿谁练手呢？
0: 啊。
1: 拿顾客练手
0: 不行，
1: 不礼貌，
0: 不保险。
1: 我一想，对了，拿我姑娘练手。
0: 那你姑娘？
1: 我姑娘准备结婚。
0: 哦，
1: 我就把姑娘叫到家来，我说来，今天爸爸给你做一个新式的发型。
0: 好，
1: 我把单子给她围好，把她头发给她洗干净了，打开了，卷好了，把冷烫精就倒在这头发上。
0: 啊，
1: 慢慢轻轻地倒，倒好了之后拿热毛巾给包上，来个塑料帽给她戴上。
0: 啊，
1: 我就跟我姑娘说了，我姑娘，一会儿啊，你爸爸的科学技术就要在你脑袋上开花了。
0: 哦，
1: 哎，到那个时候你能激动地流出热泪。时间到了，摘了塑料帽，打开。

0: 啊。
1: 哎呦，这怎么回事啊？您怎么骗我呀？您看看，这是鬼剃头啊，这是。
0: 真是。
1: 哎呦，一根都没有了，黑拉拉拉，连根拔呀。
0: 啊。
1: 您说人家那叫艺术品啊，您说人家那叫工艺品，什么传世孤品，到我这怎么变处理品了？您说人家那不许毁坏艺术，您怎么破坏艺术了？
0: 真是，
1: 我这明儿怎么结婚呢？我怎么参加婚礼？爸爸，我不结婚了，您先送我上尼姑庵吧。
0: 要出家呀？
1: 姑娘一闹，我爱人出来了，也跟我急了
0: 啊，
1: 这怎么回事？你拿我练手还不行，还拿姑娘练手，你太缺德了。我说你别找，别着急，别着急，没关系，不就这样了吗？
0: 是他明天就结婚了，那怎么办呢？
1: 那先戴着帽子去吧。
0: 结婚戴帽子，
1: 要不有。

0: 了还漂亮。
1: 是，
0: 我姑娘看完倒乐了，哎呀，爸爸您技术可真不错，您瞧戴上之后又漂亮又暖和。
1: 怎么还暖和呀？
0: 戴个皮帽子都还不暖和吗？是吧？
1: 是暖和。
0: 通过这次秃瓢事件，
1: 什么叫秃瓢事件呢？
0: 我就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才知道必须得虚心的学习化学。
1: 是，
0: 感情这冷烫剂啊，原汤原汁不能用。必须把它稀释，使它浓度合理，要不然就毛发脱落了。研究了之后，现在成批的生产，我们理发馆门前贴上冷烫了。哎呦，都排大队要求我给做。
1: 是啊，
0: 哎，这个技术传到国外，好多外国的专家、外国的美容大师来到中国参观嘞。
1: 哦，向你学习来了。
0: 组织上叫我呀，给做了一场当场的试验。
1: 哦，
0: 当场做了一场表演。
1: 啊，
0: 我一想，拿谁表演呢？干脆在我姑娘头上做得了。
1: 你姑娘有头发吗？
0: 长出来了一年多了。
1: 哦，
0: 长得特别的好看。这回我不到一个小时，我在她头上做了30几种的花样。
1: 是啊，
0: 嗯，
1: 都有什么样式？

法学博士。今天的空中小聆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小聆，明天再见。节目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歌唱家郭颂演唱的看秧歌，这是我台保存的1978年的实况录音。

小家人房中巧打扮啊，石青头带金簪儿，瓜子脸儿赛粉团，透红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小花衫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嘴上是看秧歌啊，哼，其实是会情郎王爷嘛王海山。

有的真热闹啊，耍龙灯好汉船，扭秧歌的那个踩高桥，龙灯盘一柱，船向水上飘，秧歌边算辫，高桥打飞脚，嘚那呼哈呼哈啊，那边的狮子还会抖了马。

笑，狠心的情郎哥为啥还不到啊？我翘着脚也看不着，净看人家的后脑勺，他那呼喊呼喊啊，埋怨自己个儿

0: 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股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国庆佳节精彩纷呈，北广购物真诚地为广大用户送上一份特别优惠，凡2026年的9月28号至10月10号期间的购买广播商品，全场95折，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还有广播特价商品至5折专区，快来订购吧！报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2: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我们说呀，有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呀，对于米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那吃到这个米呢，有的朋友就爱吃这个绵软口感一点的，有的朋友爱吃 Q 弹一点的。其实我们在这个挑选米还有挑选这个米的品牌的时候呢，大家现在还是非常注意的哈。那很多人呢就认准了咱们东北黑土地的五常大米。
2: 那么小麦，我有一个问题问你啊，你去挑五常大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惑，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如何在市面上挑真的五常大米呢？
1: 我还真的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就看它牌子上写的是五常大米我就买，因为也不知道从这个外观上啊或者口感上啊如何去辨别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五常大米。
2: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挑五常大米的一个标准啊。第一，它一定要有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标识啊，因为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都必须印这个标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必须有五常的这个鹰标。什么叫鹰标？就是它那个标志上有一个鹰，而且呢有五常两个字儿，这个是保证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当地生产的。还有一点就是它背后是不是执行了 GPT 19266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这个执行标准是控制这个米的米是种植在五常市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啊。所以说这样我们去挑选五常米的时候有这几个标准，能够保证我们花了每分钱都是值得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2号的这样一款米，它的牌子叫做龙源，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来自于五常当地的好大米，而且跟大家说啊，它的原产地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是能够保障的。另外它当地有一个牦牛河叫黑山白水，这个白水也是能跟大家保障的，所以说这个米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清甜，真正不愧于五常稻花香二号这样一个稻花香的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它吃起来特别特别香。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有保障的真正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的米，价格还不贵。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啊，都是给您密封真空包装的。那么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了，总共也就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299元，也就是和美金是7块多钱啊，这个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每一袋是5斤的量，一共是8袋，40斤，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40斤来自于五常的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米能够跟大家保证的是每一粒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米都是真正的稻花香二号，它在包装上都写了是原粮稻花香二号。意味着什么？您吃的时候是能够真正吃到它的米香，吃到它的米油。这个米油呢其实跟大家再强调一点，就是这个米的油性非常非常大，您回家蒸饭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少加一点点水，能够尝到这个米颗颗分明，而且米色特别特别油亮的那种感觉。总结5个字叫做鲜、软、弹、滑、香，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五常的龙源稻花香二号这个米的特点，而且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那市场售价呢总共就要500多块钱了。
2: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到您的价格是299元40斤，和每斤是7块多钱，而且给您是包邮送到家门口。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4: 嗯，
3: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干儿，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7: 哎，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9: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假期里您有没有安排一场喜剧之约呢？喜剧是用幽默的方式拆解生活中的琐碎烦恼，那些日常的小纠结小无奈化作一个个段子，引人会心一笑，开怀大笑的瞬间所有的压力烟消云散。其实啊，我们可以在喜剧中读懂生活，收获一份简单纯粹的快乐。今天小院的几位就在聊喜剧。脱口秀、相声、漫才，哪里的方言最好笑？今天小花就和街坊们说说这些话题。有请硬核喜剧脱口秀演员邦邦，相声遇上外国人，喜剧厂牌主理人严家宝。家宝，
4: 哎，
0: 到你这个年龄了，你觉得生活累吗？
4: 累啊，当然累了。你说天天的，哎，这个早起晚归。哎，然后呢，天天工作压力这么大，
0: 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呢？你在，
4: 哎，就是更深层次，就是你很开心的一个人啊，但是你很难就是制造开心给别人。
0: 哎呦，等会儿我没明白，
5: 我明白他说的。
4: 现在就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了吧？没有人理解我呀。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
5: 搞喜剧的能知道。
4: 哎，你看
0: 是吗？
4: 搞喜剧，你看，哎，街坊邦
0: 邦
4: 邦
0: 来了，
4: 邦邦，
5: 他意思说你们看着我挺开心，然后我也让你们挺开心，
4: 哎，
5: 但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事儿，我本身已经开心不起来了，
0: 那就别干了呗，这么开心干什么呀？
4: 热爱是一份我最属基本的开心，对不对？
0: 邦邦是做脱口秀的，
5: 脱口秀，
0: 对，
5: 脱口秀跟相声其实喜剧的东西都通的嘛。
0: 家宝是做喜剧秀的，你应该算脱口秀吗？不算吧，
4: 不算脱口秀，
5: 相声，
4: 我是包含脱口秀，
0: 包含各种，
4: 脱口秀是我的子体，
5: 子集。
4: 你还别瞧脱口秀啊，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哎，像你这种有职业演出经历的人，站在脱口秀舞台上怎么样？敢站吗？
4: 那有什么不敢站的呢？
5: 对，在很多层面上，相声演员来讲，脱口秀是降维打击，
0: 是吧？
5: 你比方说他们的吐词清楚，他们这个功底都是真的练过，
0: 基本功，
5: 对，基本功。脱口秀演员他不讲这个基本功，但他讲的是另外一套，所以这两个要是能融合在一块儿，其实最好的。
0: 大磊算能说吧，打小也学相声，你说他要在这个脱口秀舞台上，他能往那一站吗？
4: 一票卖不出去。
5: 大磊，
0: 惨啊！
4: 为什么呢？你知道吧？他这节奏慢呀，他这个吐字虽然清晰，但观众不等啊。而且一看一胖胖乎乎这人设一上来，哎呦，
0: 挺招人喜欢的吗？
4: 老态龙钟，
0: 怎么了，大磊？
4: 左手拿个烤肠，右手拿杯啤酒。
0: 你这分析，大磊啊，前半截真准，
4: 认同了吧？
0: 后半截我觉得大磊挺有演员的。脱口秀演员是不是也找那个挺有喜感的？我看到好多外国的那种幽默的搞笑节目，他也爱找这些胖乎乎的，
5: 对，
0: 有人缘儿。
5: 你得让观众喜欢你。
4: 反儿也老，
0: 今儿给您直工直电视来一段，
4: 哎呀，
0: 我给您恭恭敬敬伺候一段。
5: 啊，
4: 这不像说脱口秀的，这
0: 人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
4: 哎，什么都没有的，您站脚助威，
0: 一来一过，一走一站啊，
4: 一分钱不少，两分钱不多，三分钱正好。嘿，这一看这是卖大力丸的。
5: 脱口秀给人印象大概可能是南方的那些小年轻的穿的那种奇装异服，染那个头发。大家好，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中啊？
0: 哎，对对。

0: 众的眼球一下，哟，是发现什么了？但是王大磊要说这句话，你看他一站这会儿，穿一对襟褂子，中式，哎，您看各位，您有没有发现？
1: 帮帮你哪儿、啊？
2: 我是山西的。
1: 哦，你山西的，
0: 山西的。
1: 哇，您现在你们那文旅火呀？
2: 嗯，是
0: 呵。
2: 黑神话悟空，
1: 对对对，
2: 我是山西临汾西县小西天，我是北京女婿。
1: 哦，
2: 每次我老婆前段时间说我说咱们回老家这么多次了，你怎么从来没带我去过小西天？我说我也不稀罕呀、啊。
1: 你我们那儿这西天少吗？
2: 对，
1: 山西说脱口秀的人多不多？你有没有观摩过什么？
2: 我觉得山西讲脱口秀的人不多，
1: 不多是吧？
2: 不管是本地还是在外边都不多，包括。

0: 那种感觉、嗯、
1: 西安那边民谣还火呢，
0: 是啊，
1: 嗯，那是真好听。
0: 哎，那咱山西是不是也有好听的吗？
1: 因为我是济南的，
0: 嗯，
1: 就是运城关公故里、啊、
0: 对，我知道最近不火的是济南那边挺火的吗？
1: 对，我们那边跟晋中晋北那边完全文化不一样，我们更靠近陕西那边，所以、
2: 哦、
1: 对，所以跟那边比较熟一点。
0: 所以你们都打票去陕西看演出？
1: 嗯，差不多
2: 跨省看演出。
1: 我们这孩子都是哎，去哪儿呀？不想走远，报大学就报个西安的就行了。
0: 所以这文化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山西人你觉得幽默吗？
1: 山西人不幽默，山西人哎呦，我真的是看
0: 太认真是吗？
1: 对，你要是说你用幽默的视角去看他，反而很幽默哈，就是你得去解读他。
2: 哦，
1: 对，就是说你比方说上台，我们山西人啊就太死板了，哎，把他那个死板演出来，给他一个角度，能把他变成喜剧。
0: 啊，
1: 但你要说山西人能说会道，天生就像东北人一样有那种
0: 喜剧的基因，
1: 嗯，那是没有。
0: 哦，
1: 嗯，得把他当成个怪人，完了你去吐槽他，得这样。
0: 哎，那你觉得哪个地方的人他就天生自带这种喜剧的基因呢？
1: 嗯，东北、北京、天津，
2: 哎、
0: 嗯，
1: 真的，我们就总结的，在舞台上，真的北京人、天津人、
0: 东北人
1: 是占便宜的，
0: 是吧？
1: 嗯，不是占便宜吧，就有优势的。你说
0: 是他是、嗯？你觉得为什么他就占这个便宜呢？他这也没长得更怎么样，是吧？眉毛粗啊，鼻子
1: 就说这个
0: 鼻子大
3: 关系是吧？
1: 因为离他这个北京官话、东北官话离普通话近啊，
3: 对，
1: 大家听着舒服，嗯，就听着我能听进去，
0: 嗯。
3: 北京跟东北呢，有点啊，方言土语、俏皮话，特别形象。
1: 对，就形象
3: 特别形象、嗯、生动，就是你感觉他说完这话就不用普通话解释啊，
0: 带画面是吧、
3: 啊、对，你就是狗带嚼子胡勒是吧？
1: 对，
3: 这种小俏皮话很多，
0: 就是老太太笨鸡窝笨蛋，就没有这山西没有这种。
1: 山西有，但是他得用土话说，你像我们编剧也是，
3: 嗯，
1: 就南方编剧写的东西往往有那种翻译腔，就不够精炼、
0: 嗯、
1: 不够口语化。
3: 嗯，
1: 我们有时候哎，你拿来念，你说你这个是人话吗？你说我们说对吧？你用北京话一倒腾，就像我们小学学那个老舍的那个，
0: 嗯、
1: 为什么老舍的那些文章都放在小学做课本里面？
3: 哎，
1: 就是因为人家口语化，
3: 口语化，
1: 嗯、简单易懂，
3: 哎，
1: 就是看着就舒服，
3: 像聊天一样。
1: 嗯，
0: 对。但有些山西人的形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因为我以前看那《我爱我家》里边那个谢元儿，他不是演的那个山西人，
1: 嗯、
0: 他老讲那个老同志，
4: 这叫什么有钱？我看你是。这没有见过这的有钱人，我看个凤姑妹妹在这家可定受了不少委屈，茶不好对付着喝一口。
1: 晋北那边是就是鼻音比较重，
0: 对对，
1: 你给我拱到门外边去，就是这种
2: 拱啊、哦，滚不说
1: 滚
2: 说拱，
1: 嗯，翁恩不分的。
3: 对，那所以就是结婚也是结婚，
1: 结婚。
0: 对对对、嗯、对，他这前鼻后鼻不太分。
1: 就文化来说，关中就是说陕西南边跟山西南边是一块，
0: 嗯，
1: 然后晋北跟山西北边啊，
0: 嗯、
1: 就是说陕西陕北跟晋北是一块，陕北话跟山西话北边的话是一块、
0: 哦，
1: 我们听不懂。
0: 其实你们这个语言差异很大，
1: 嗯，很大。山西方言是唯一北方的一个，
3: 嗯、
1: 除了北京官话的一个方言，就叫晋语嘛。
3: 听耳朵都费劲，怎么办？来这儿吧。
0: 家宝，你有没有也觉得，就是咱们北京人说话，还除了这个口语化以外、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思维模式的问题、
3: 嗯、啊？对，你知道为什么北京人说话？你说这对了，这思维容易。做脱口秀的素材、
1: 嗯、
3: 因为他本身北京人说话和办事都有点矫情，但这当然矫情了，
0: 是吗？
3: 就这事儿、嗯、哎，我这事儿办怎么了
0: 啊、
3: 哦？我怎么了、
0: 就是、
3: 我没毛病啊、
1: 嗯、
3: 对不对？但是这种没毛病反而是脱口秀这个要求的一种共情。
0: 哎，
1: 对，
0: 你这今天给我一新思考点，就我一直觉得矫情是他们的事儿、
3: 哎、矫情不是贬义，
0: 不是贬义、
3: 哎
0: 啊、
3: 咱说明咱矫情的另外一种词叫
0: 较真
3: 儿
0: 嘛，咱们一般叫讲究、哦、
3: 就是讲究、
0: 哦、
3: 我过度讲究了可能，然后让那些特别不讲究的看不惯、
0: 嗯、
3: 他就会说你，哎，你看你怎么那么矫情，这事儿过不过去了吗、
1: 嗯、
3: 咱们这想，哎，那不成啊！我们从小就这么教我的呀，
1: 嗯、
3: 你这么干我就看不惯呀、
0: 啊
3: 嗯。所以你这么一说的话，观众一听，哎，这有意思。
1: 我觉得家宝说这个特别对，
0: 嗯，
1: 我们就说脱口秀就是说点石成金嘛，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儿，凭什么你讲就能把它讲好笑？
0: 对、嗯、
1: 就是我有个课，我经常跟学员这么说，我说你要有一个杠精精神。
0: 哦、
1: 就是你讲脱口秀没有杠精精神这不行，你要从生活一些稀松平常的事儿里边你看出来这哪不对，我就觉得这不对，你们听我讲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哎，他们把你这种观点接受进去之后，你啪把这个不对演出来，大家哈哈，确实是这样。
0: 说深的话，这不叫思辨吗？
3: 哎、嘿，你这词儿可难找啊！
1: 对，
3: 这康熙字典都找不着这俩字儿，思辨。
1: 做喜剧就得讲究那个较真思考，
3: 哎、
1: 没思考就没法弄。
0: 而且咱说话就是。有顺着说着，有呛着说的，
3: 对呀，
0: 这劲儿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0: 你听那天津人，你觉得他说话，他为什么哏儿呢？就有时候你觉得也有点那个逆茬说话那个劲儿。
3: 对，哎，我天津，我跟你说，坐出租车，连出租车的司机都会说相声，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跟你聊一道，他你说什么他都反着你。哎，听说这海河最近都挺热，海骂呀，
1: 对对，那不没
3: 有。哎、你们看这儿都是好看，有骂，我天天路过这儿，我都不看。哎，听说那天津地跳水的大爷跳的，还骂呀，我年轻岁儿，这算骂呀，到这就跳。然后呢，我给您把钱少点，骂骂，欠不欠的，乐乐得了。他老有理由，
0: 哎、你这么
1: 太好 PUA 了，这个。
3: 下回大爷说，我是怎么说的呢？你说的是嘛呀？
0: 就是这口头语儿，口头语儿，
3: 口头语儿，对。
0: 没怎么着，但是他能衍生出他自己一套逻辑。他只要打这样一开始，
3: 哎。
0: 对吧，
3: 他就开始了有逆向思维，也是证明自己，你看我人生阅历足，
0: 对对对，
3: 我比你懂得多，
0: 我看得远，
3: 对，
0: 想得深，
3: 你这也咱也不得不服，是吧，这叫什么老太太上楼梯咱不得不服。
0: 你没用这个北京思维方式跟天津思维方式碰撞一下，他一说妈呀，这哪的什么什么，你说
3: 回家了您嘞。我不跟你杠。
1: 我大学是在湖南长沙读的。
3: 哦，
1: 我们班上有一个北京人，一个天津人，都是球迷。哎呦，
3: 哎呦，这
1: 太好玩了。
3: 那这俩可真是，要是不是支持一球队，可麻烦了。
1: 对，那肯定不是一个球队。哎、你知道他们都会说那几个词，天天就在那儿倒腾。
0: 北京人是有时顺你说，哎，对对，完了您就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怎么着，然后呢，最后他再给你来一下子，就是。改名什么宇宙什么都是你的，就他就顺着说，
3: 就
1: 是
3: 他
1: 一
3: 旦
1: 反讽，
3: 对，也就是咱北京人有一点啊，就是热情客气，也不愿意一下就先否定人家，说什么呢？咱都顺着，
0: 是开个大的，最后是吗？
3: 啊、
1: 就是这叫什么？喜剧里边叫 yes and 的，
3: 哎，对对 ，yes and 的，
1: 你说是这个行，然后啪啪啪再给你加倍，然后再把你这个荒谬呈现给你，你自己看你说的是人话吗？
3: 对、啊，
1: 我不直接怼你，反正
3: 小朋友不上幼儿园啊，我不想上幼儿园。哎，得好，哎，不上幼儿园行啊，咱今儿就不去，咱别今儿不去了，明儿也别去了，咱这一年都不去，在家里跟爸一块儿，然后到了五岁我就让你打工去了，对吧？跟人一块儿，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到时候养我多好，
1: 多好、
3: 啊！哎，这孩子我去，达到目的了。
0: 他们有人也跟我说那个北京话爱损，但我在想、这损算什么技巧呢？在喜剧里，
3: 脱口秀
0: 其实就是讽刺，我觉得
1: 反讽
3: 脱口秀也有损的，这个叫反讽、这个、
1: 反讽 sarcasm、哎、反正我观察就是英语里边反讽的比率比中文高，
3: 哦，
1: 中文比日语高，日本人几乎不怎么反讽，
3: 不反讽，
0: 哎，反讽这个缺一大角啊，感觉
1: 他玩什么，我反正我看他们漫才好多，包括那种他们就是座谈 free talk 的时候、他们玩的最多的就是玩这种关系错位，你对前辈怎么这么说话呢，哎，前辈跟小辈怎么这么说话呢，他我感觉相声里面也有这个，
3: 对，相声的叫规矩论嘛、本身是一套这样的规矩，他打破这样的规矩，哎，然后呢他反过来，现在呢对于规矩有了新的转变了、那可能就觉得，哎，这是不是能达到我的一个心理预期呢，
1: 对、
3: 所以日本人其实很多幽默挺规矩的，
1: 挺规矩，
0: 你觉得规矩是吧，
1: 他们日剧你一看就特浮夸，你看美剧看完了你转过来你感觉，哎呦怎么这么不适应了，怎么至于吗，就是满脑子就这一个字，至于吗，天天的、
0: 就他喜剧还是这种
1: 喜剧
0: 走这路子，
1: 对，他们就是角色分得特明显，一个吐槽一个犯傻、
3: 哎、
1: 那犯傻是真傻，而且因为他们卷嘛，就导致就是找偏门，我犯傻的这个赛道你想都没想过，我们这次演出、你说他想那个话题谁能想到啊，
3: 哎，对，
1: 他说那个现在交通费用啊这么贵、打车什么都贵，怎么办，我有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1: 你一年花400万日元交通费，我把你这个400万日元拿去给你做个手术，把你下半身变成半人马，
3: 啊，
1: 完了我把你一骑，我不就省钱了吗？你说这脑洞太大了，我天哪！底下小朋友当时在演出有字幕，小朋友都跟不上。
3: 对，因为这个确实脑洞很大开啊。
0: 下面我们让脱口秀演员邦邦说说脱口秀中的新人怎么一眼识别。
5: 大家好，你往往能一眼看得出来台上这个脱口秀演员是不是新人。新人往往倾向于用幽默的口吻去讲述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或者心路历程。因为他们的理解是脱口秀要搞笑，所以我很努力在作为叙述者的时候就很努力的去搞笑，所以倾向于使用很多谐音梗，然后俏皮话，很幽默的口吻。这个很可惜，因为脱口秀真正好笑的来源是它的核心是你作为演员的独特的视角。你在台上做的事情是把这个视角作为一个滤镜去分享给观众，然后带着他们用这个滤镜去看这个平淡无奇的世界，然后发现其中的好笑之处。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儿叫前提。而你在讲述过程中更多的要求是要真诚，而不是略显油腔滑调的那种刻意的搞笑。
6: 哎，你不要乱叫啊。
7: 其实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
6: 哎，你在说什么呀？好奇怪啊，你这个人。
7: 这两年我一直在跟踪你啊。
6: 你在跟踪我？
7: 我现在有理由相信你就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6: 我没有理由相信啊。
7: 你是哪人？
6: 我是山东人。
7: 我也是广西人。
6: 我是山东人。
7: 我们果然是一个地方。
6: 哪里是一个地方啊？
7: 你的父亲叫刘乃豪。
6: 我的父亲叫吕杰。
7: 你的母亲叫王二。
6: 谁的母亲不叫王二？这种
7: 你是一个现役的体操运动员。
6: 这个确实是肉眼可见的错了吧。
7: 和我调查的完全一样。
6: 一点都不一样。
7: 而且咱们两个长得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
6: 我们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7: 车上的大家都说我们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6: 谁会这么说？
0: 他们两个长得真的好像吗？
6: 就是你在说呀。
0: 不难看出漫才和相声肯定是有一些相通性的，但是漫才在舞台上究竟与相声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特别的特质，有请硬核喜剧脱口秀演员邦邦，外国人说相声主理人严家宝。
3: 邦邦原来也做这漫才啊，我就感觉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他斗智慧。我就问你，你要是看漫才以后就是逗乐你没有？
0: 哎，有地儿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包括他的那种夸张点，如果对的话，巧的话，哈。
3: 相声当中其实是有程式化的东西，它和戏曲一样。
0: 是的，
3: 你看漫才其实也有，比如说一上来的一头和一尾，它都给观众明确的信号，这就是我漫才的形式。相声也一样，它最后那一亮相，别说了，就这个呀。它漫才当然也有，但是表达不一样。相声一上来，我跟观众的一个近距离的，大家这个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点？哎呀，您是一个什么什么人？对，就把自己都介绍完了。但是漫才没有这个，一上来了，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0: 把前面那个铺平垫稳，那个铺就是给它减弱一点。我觉得，咱也不是说那个绝对的，这就是哪个国家的怎么样？就是你感觉哪个国家好像还挺逗的他们。
1: 我感觉哈，就是讲英语的里边的爱尔兰裔。就比方说凯尔特人，他们就是好
0: 啊，红头发他们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多的红头发多，
1: 红头发雀斑，
0: 典型的这
1: 典型的人，感觉就好玩，
3: 天然有一种幽默，
1: 对，
0: 是吧？
1: 他那种感觉就像中国人对东北人的感觉那种感觉似的，对，好多搞喜剧的也都是，
3: 哎，对对，还真是
1: 那个叫什么柯南 O'Brien。行走的一个，你随时即兴的，你
0: 哎，他是爱尔兰人是吗？
1: 对，爱尔兰裔的美国人，
0: 爱尔兰裔的美国。
3: 看啊，你是从咱们角度看他可乐，还是说他的技能能够逗乐观众的状态？你要说可乐，我看印度人就挺可乐，我一说印度人就乐，还有刚果共和国的，那都挺可乐的，你看着他就可乐，因为他也是天天老睡不醒似的，就是天天他不是说。他就是这种状态，他就老是睡不醒、
0: 超松弛的状态。
3: 哎，你跟他嚼着口香糖说相声有一次。
1: 哦，是吗？就是有刚果的
3: 啊，刚果嚼着口香糖说相声，说一绕口令，口香糖差点吐出来。当时日本朋友在旁边差点扇他一嘴巴，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表演呢？
0: 你跟我道歉，你要向我们全体人员道歉。
3: 对你这差点喷我脸上，受不了吗？关键然后呢？但是他不在乎。
0: 你觉得哪国家松弛感特强吧？
3: 松弛感更强的是我这里边有一位美国人，很松弛，他的这个表演的状态
0: 对状态
3: 你看为什么所以美国的这个脱口秀 sketch 你 就是也是自己从小生长那环境那个状态，他跟观众能有一些针锋相对，还有的时候可能会，他就，但是我会觉得他内心当中是松弛的，
0: 对，很松弛的，
3: 对，很松弛的。
1: 你就看他们喜剧，包括那些美剧和就刚刚说的日剧的不同点就知道，
3: 哎，
0: 对，
1: 就是你一看，你看完那边再看这边，你用力过猛就四个字，就

0: 东亚的这个不管是日本韩国演戏都是用力过猛，
1: 对对对
0: 对，他们那个演该怎么演怎么演，他们日剧你一看就特浮夸，你看美剧看完了你转过来你感觉哎呦怎么这么不适应了。

0: 的表达，其实你有很多很强的表达。
1: 你想开心一点呢，你是看喜剧；你要再想开心一点，你就得花点钱。嗯，
0: 你就开心了，
2: 就开心了。
3: 秋风起，国庆又来了。
0: 秋风起，谢脚痒。
4: 天高云淡，把景赏。
3: 哎，在这国庆节到来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人祝福您各位阖家欢乐，
0: 为您奉上国庆佳节特别节目。

娱乐七十二变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特邀嘉宾喜剧厂牌主理人严家宝，脱口秀演员邦邦，主持人小底，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2: 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提出一个好的菜，是来自于贡宝林这个老品牌的梅菜扣肉。这个贡宝林他们家的梅菜扣肉味儿还特别好，而且还不过于油腻。您听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这道菜一定是您喜欢的。首先它的食材就特别的精，
1: 首先呢它的肉啊是农家散养的黑猪肉，选用的这个黑猪啊都是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的。这种肉即便您蒸的再烂，它的肉香依旧醇厚，而且它选的部位不是那种边角料不好的部位，您拿到手就知道都是后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2: 另外呢这个梅菜才是关键啊、
1: 哎、
2: 一碗梅菜扣肉好不好吃，这个梅菜得选好了，选择的是广东惠州的这个梅菜，经过自然的发酵和反复淘洗之后呢，选择的是鲜嫩的菜心，所以说咱们吃第一个不牙碜，里边没沙子，第二个是能嚼得动，哎，里边没菜梗，而且有轻弱的这种回甘的感觉。另外这梅菜选得好以后，它能把这个肥肉片里边这个油脂给它吸走，这个肉咱们吃着不油腻了，不腻口了，同时这梅菜呢还有这股油劲儿，还有这股嫩劲儿、鲜劲儿，这样的梅菜扣肉才好吃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梅菜扣肉，您尝的时候就会发现肥的部分有肉香而不见油腻、软糯到舌尖一抿就能把那个肥肉和那个肉皮给它抿化了，
1: 没错，
2: 这一点吃的是特别特别的解馋，而且呢瘦肉的部分吸足了这个
1: 汤汁儿，对、
2: 丝丝分明，而且也不塞牙、还有是什么，就是牙

0: 口不太好的同志，您在吃这梅菜的时候，一个是嫩啊，另外这梅菜吸的这肉汤以后下饭真是一绝，一定要尝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碗梅菜扣肉，而且呢组合价格还真的是挺实惠的。
1: 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2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1碗就要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煮、炸、泡、炒、蒸和焖。
1: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1: 对，
0: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1: 我们带来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今天节目首次推荐，额外给您加赠2碗，总共12碗的梅菜扣肉，市场售价1碗24块钱。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拿回家。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记住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一礼，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

0: 版评书《三侠五义》。
1: 普通人家啊，洗完了挂在院子里头晾，忘了收了，让他顺手牵羊。那要是好衣裳，富人家的那个衣裳呢，就即便人家晾晒衣裳在人家自己的院子里，深宅大院他也进不去。您想想，我就偷这么几件孩褂，小孩的衣裳，我那意思呢，晚上偷完了藏起来，赶天亮呢找个小事儿，我把这几件小孩衣裳一卖，无多有少卖几个钱儿，回去呢我买点面打酱子喂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太太80牙都没有了，就要吃点酱子。
2: 哦，包公一听啊，你是头一次偷，
1: 那么你这衣裳为什么要藏在这儿呢？这家是谁呢？我知谁呀、啊？我不知道啊，我就知道这家啊，白天没人，他锁着院门呢。我藏的一般的人家，人家里有人，那个我在拿衣裳时候不方便呢。这家没人，已经有两三天呢，这家没人了，我知道，所以我才把衣裳啊藏到他们家后院，哪知让您府上一位老爷把我逮着了。至于这女人尸首啊，一概的不知。包公听到这话里头呢，闪烁其词，这人绝不是头一次偷，这叶谦啊，这小子不定偷多少回了呢。但是现在呢，他矢口否认，不知道这个无头女尸。包公一琢磨，吓唬吓唬他，为什么这小子软骨头，哈哈，好一张利口啊，不动大刑恐怕你不招，来左右扯下去打，重打20大板。你别瞧这小子，他可懂，就他这身子骨挨20板子打一半死儿，他怕打呀，可怕打也不能招这女人尸首啊，屈打成招，我说这女人是我勒死的，脑袋切下来了，回头再问我脑袋藏哪儿，我不知道啊，那还得挨打呀，他着急呀、啊、他又怕打，哎呦冤枉，呵，这怎么话说的，你前上回是那么着，这回又这么着，嗯，他一着急他把实话说出来了，上回是那么着，这回又这么着，包公一听，别打别打别打，回来回来回来，上回是怎么着呀？你说上回那么着，这回又这么着，你说说，上一回怎么回事儿？啊，我说了吗？说了，这么些人都听着呢，说吧，上回怎么回事？不，那，哎呦。给自己嘴巴言多语失啊，他问，那没法子，说吧，他这个上回啊是这么着，您知道这个我们白家谱啊最有钱的有个白员外，这白员外叫什么呢？叫白熊，哦，家里都有钱，占着房躺着地，可是穷人要想沾光的也很难的。哎，我认识啊他们府上的大管家，这有钱人家啊，他不是一个管家，那手下使唤人很多的，有专替他管这个田产地亩的，有专替他呢管这个买卖的，有专替他管房子的，管家里的。那么这些个管家呢，还有一个总管，哎，我认得这总管，这总管的也姓白，叫白安，可是能干，年龄虽然不大，或很得白员外的宠爱。这白员外啊是事无巨细，甭管大的小小事全都得交这白安办。前些日子啊，我听村里人说呀，这个白员外啊要办50的寿辰，要做生日，到时候家里头呢是搭棚办事，很热闹的，我就想去呀，这沾点光，你平常你沾不上光，你办这个50大寿
2: 那到那儿去了，我不能沾点光吗？包公说：“你怎么沾光啊？你随份子到那儿狠吃他一顿，那我哪随得起呀、啊？我没有钱呢，我跟着落忙去了。落忙怎么句话呀？帮着干活。那白家一到办大事的时候，家里这人手也显得少，而且来的亲友是多的，多一两个人呢也察觉不出来。这小子那么想着，叶谦心里想：我到白家呀，我到那儿我甭管顺谁身上，我来个条别我这儿杂役，哎，我跟着一块干活，搬搬抬抬，哪怕传传菜呢。那么我要是干完了之后呢，头样说我先落一白吃白喝，我就算府上人了。另外呢，这个总管白安我不认得他吗？我跟着忙活这么半天，最后他好意思不给我点忙吗？这钱无多有少吧，赏我几个。哎，就即便不给钱，就那杂货菜有的是啊，就那个吃不了撤起桌来的那个菜啊，最后后厨都遮在大盆里头，就遮罗呀，让给我端走我三盆两盆的，我够吃半个月的，而且我吃不了我可以卖呀。你看那个社会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人您自己家的剩菜呀许吃，其实我还爱吃杂货菜，尤其有些个炒菜第二天吃更香啊，就咱家常炒菜啊，什么炒蒜苗啊，焖扁豆啊，这头天吃可能还不那么香，哎，剩的搁冰箱搁一宿，第二天有点热米饭，把这点剩菜搁里头，呵，吃得更香。但是外边您说要是吃席剩下来那遮罗，现在这人都讲卫生，您知谁吃剩下的？那古人可不是，过去北京有专门卖遮罗的，有那宅门办事儿，大盆的杂货菜端出来，拿大舀子盛，里边有好有坏，哎，几个大子儿来一碗，那穷人就解馋了。有的那个赶上大宅门来的这人都脑满肠肥，吃过见过，整桌的酒席基本没怎么动筷子，那撤下来厨子捡整鱼整鸡留着，剩下那个好，什么多半拉的丸子呀，啊，整盘的炒菜溜肉段也往大盆里头扣，那就赶上了。所以这杂货菜跟杂货菜不一样，它分等级。那穷人没钱怎么办呢？就指着过年。这叶谦心里话说：“最后你赏我几盆杂货菜，我除了自己吃，我还能换俩钱呢。”这个话呢，他是跟包公说。实际呢，他琢磨呀，人一多一乱，我再顺手牵羊，摸点什么。再说了，我不偷本家，我偷着兵有啊。来的这些个宾客亲友，他上这串门来，那也有爱带零碎的，烟袋荷包槟榔袋啊，甭管带什么的，我给他顺手，我到小市上也能换俩钱儿。这一道上他知他丢哪儿了，人一多一乱他也想不起来了，他安的是这心。他跟这白安呢没交情，就是认识，故而啊就到了白府了。见着这个白安呢，白安拿他不当回事，知道他手脚不干净，也不愿意用他，架不住都紧着磨。紧着磨呢，白安就说：“反正那你愿意跟这待着待着，不差你一双筷子，到点你吃饭吧。”合着呢，香嘴臭屁股，在人府上办事儿吃了一天，到晚上舔着脸呐，找白安去了。

0: 忙累了一天了，甭说钱，那后边整盆的杂货菜都没给我一盆，太难了。这白安这小子简直的比员外还不是东西。我生气，我这一生气呀，
1: 你怎么着了？
0: 我也琢磨，我偷他一下子，我就啊跑一间屋里去了。
1: 你偷了吗？
0: 偷了，不是偷小孩衣裳，这头一回吗？
1: 啊，是
0: 偷白家，这是头一回，偷小孩衣裳这是第二回。我所以我才跟您说，上次是那么着，这次这么着，上次有那么一回，可上次我偷那东西他不值钱，他还要命。
1: 你偷什么了？
0: 哼，我跟您说吧，我就啊躲在这间屋子里头，敢进屋我才知道。谁的屋啊？姨太太的屋。这白熊啊，除了他有正室正妻之外，他还其中有一个小妾呀，叫玉蕊。我误打误撞啊，就躲在玉蕊屋里头了。呵，这玉蕊屋子里这个香啊，也干净，值钱的东西也不少。可是我一瞧那些个东西啊，都是他常用的，哪样他要没了也得闹起来。我就想啊，不拿明面的东西，我呢拿柜子里的东西。柜子里他收的东西啊，第一价值高，第二呢他不常用。这样的东西呢，我拿走之后也需要仨月五月都犯不了案。他不是手使的东西，他不常用啊，他不关注，搁在柜子里头谁老拿出来瞧瞧。包的人一听，你有点经验啊，你够能算计着，可见你不是头一次，真头一次。他我天生的我就善于思考，我就琢磨我怎么能不犯案。这跟您说，哦，那就是了。后来呢，后来好热闹了。我跟您说，我刚要打柜门啊，外边脚步响，也是我机灵，我滋溜一下子，我就钻到他那床底下去了。我就眼瞅着门开了，进来俩人。你怎么知道俩人？四只脚啊，他一人两只脚，四只脚那不俩人吗？哦，什么人呢？我一听说话就知道了，一个是姨太太玉蕊啊，一个是贴身的丫鬟。大概是头来啊应酬不暇累了，回屋歇会儿，就瞧啊这个姨太太上床了。那么这丫鬟呢，可能是给她捶腿，俩人这闲聊天，呵，把我给急的，我心里话说，你们俩自顾聊天，我怎么出去呀？这天一黑她睡觉了，我还得等天黑拨门。白家这事儿也办完了，前门绕锁，后门上栓，我再想出这白家这大院啊，费了劲了，让人发现非拿我当贼办不行。我心里害怕，我心里话，你别聊了，你赶紧出去，我闪身就出去了。不但他们俩没走，他这个前廊是隔扇窗，就听有人呢在那隔扇窗上啪啪啪敲三下，感情这是个记号。一听那前廊的隔扇窗响啊，就听这玉蕊姨太太说了，去开门。那丫鬟似乎呢也没有什么疑惑，哎，就答应了一声，就把门开开了。从外边又进了个男的。包公说，你怎么知道男的穿着男鞋呢？那脚比女人大呀。这男的进来呀，那丫鬟可就走了。这男的呢把门就给关上了。我一琢磨更干了，怎么一定是白员外，他上姨太太这屋来了，那意思呢来个午间休息歇会儿，上年轻貌美的姨太太屋里来了。丫鬟知趣出去了，可是这男的进来呢把

门插好了，俩人一说话，我一听啊，嘿，我说大人，您猜怎么着？包公说我没猜着，您使劲猜，使劲猜我也猜不着，不是白熊白员外，谁呀？他妈小子白安，呵，这白安感情跟这姨太的俩人啊，他们俩有事。哦，你怎么知道俩人有事？俩人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听不很清，我趴在床底下，就这白安这小子也上床了，两个人呢，他们俩干什么了？他们俩研究交伴来着。白安给姨太太一德克勒，姨太太给他来一钩子，他给他来一耙子，他又给他来一揣。包公一听，你这交伴会不少啊，你这家伙，反正俩人摔跤来着。哎呦，这俩人他们俩有事儿，给我困的这个啊床底下了，而且大白天啊，您琢磨琢磨，这天还没完全黑呢，这会儿这白安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包公一听，哦，那么你怎样脱身呢？你又拿了什么东西了呢？是啊，我跟您说呀，俩人摔跤多累，您想想。后来俩人啊，我听打呼噜了，这呼噜声见云，我一想此时不走啊，可就算晚了。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应当啊，就是拉开门跑出去就完了。可我一想啊，贼不走空啊。包公一听乐了，可见你不是第一次，做贼的门道你知道的不少啊。你贼不走空，你不是贼，你为什么怕坏这规矩呢？他我这真是头一次，我跟您说。我一听俩人也睡了，当时我也有点恨这白干，我就把这柜子打开了。柜子一打开呀，我往上一摸，在井上头有个檀木的匣子。这檀木匣子可太棒了，这檀木匣子上有锁，有锁可是有锁，它这锁旁边啊挂着钥匙呢，而且我拿手一抄啊，这檀木匣挺沉，我一琢磨行了，这里头一定是簪环首饰、金银细软，都是姨奶奶玉蕊啊心爱的东西，我就是他不。那柜子里头啊还有其他的绫罗绸缎，我也不知是什么，反正拿一块一包这檀木匣啊，我顺他们那屋可就出来了，我把这檀木匣给背出来了，然后呢我就跑了。包公一听，大概这檀木匣里头不是值钱的东西，为什么要从大户人家一个姨太太卧房之内偷出一个首饰匣子来？那里边的东西变卖银钱呐，很够的挥霍一段时间的，他不至于再偷小孩衣裳。包公想到这儿问他，这个匣子里头恐怕不是值钱的东西，呵，您太圣明了，要不您当官的，要不您坐上的神，我在这儿跪着呢，没您不明白的。我呀来到僻静之所在，天也黑了，我把包皮打开，檀木匣打开，往里瞧，您又猜是怎么着？我又没猜着，你说是一颗人头。包公一听，这可麻烦了，怎么这儿有一女人的啊脑袋，找那个呀，这个女人的尸首，然后呢这儿他又交代出一颗人头来，可是这颗人头是哪来的不知道啊，怎么回事？男人的头还是女人的头啊？男人的头啊，而且这颗人头啊，我跟您说，死的还不是一天两天了，死了些日子了。你怎么知道？
他这颗人头啊给灌上水银了，他就为保住这颗人头，所以才灌的水银。跟您说，我一看这是一颗人头，您说我害怕不害怕？本来我就想偷点东西，结果偷来一颗人头，这怎么交代呀？这没法交代呀。你就应当报官呢，我怎么报啊？我一报官不把我自己告下来了吗？你打哪来的人头？我偷来的。他杀人害命，他判什么罪我不管呢。我

0: 种菜的菜农，邱老头有俩钱儿，我呀，把人头扔到邱老头后院了。包公一听，你为什么扔到邱老头后院啊？你把人头扔到他们家干嘛呀？我恨他。你怎么恨他呀？他打我，打我打得可狠了。我心里恨的，我一琢磨，我把人头扔他们家，我让小子老家伙吓一跳，他看见天亮后院有颗人头，把他吓半死。他为什么打你？我偷他菜。那偷白家是第几次？偷白家是第二次，偷叶生是第三次，偷邱老头菜那是真正的头一次，我一共就偷过这么三回。嗯，好啊，你要知道一而再再而三呢，你偷了恐怕就不止这三次啊，姑且算你这三次，你别着急也别害怕。你怎么偷邱老头菜跟我说说。这邱老头跟我爸爸就是朋友，我爸爸年轻时候啊跟他认识，说实在的，他那菜园子刚盖的时候我爸没少给他帮忙。按说我爸爸死这么多年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呢，虽然跟他不在当村住，可是呢上他们家去告帮去，你无多有少你给点，你不给钱，你知道我这么难，你让我吃点菜也行啊。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正过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庆长假的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山东琴书。山东琴书是山东重要的地方曲艺品种，它的历史非常的久远。早在明代中期的时候，在鲁西南啊菏泽，就是牡丹花特有名的那个地方，哎，在当时就有类似今天的山东琴书这样的民间小曲自娱自乐的演唱形式。伴奏乐器呢也非常的丰富啊，早年间曾经用过古琴、古筝，后来逐渐的改为扬琴、四胡、琵琶等等啊。表演的时候呢，很多人一起各自持着不同的乐器自己伴奏，分出角色，分出行当，以唱为主，有时候有说，有时候还有对白，而且呢唱和演奏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形式您发现没有，它的参与感是非常强的。你说我不会那么复杂的乐器，我就会敲个碟子，我会打个板，可不可以？

再会两句唱，你就可以跟着一起来参与这个演出，所以他的群众基础非常的深厚。在民间流传的时候啊，因为他本身就脱胎于民间的小曲子连唱，所用的唱腔曲调呢也十分的丰富啊。专业人士统计过，大约有曲牌200多支，这个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说唱艺术当中啊也是。

0: 耶，你看看我嘴里念着心里盼着来道理啊。我说亲家妹子在家吗？
1: 谁呀？
0: 我呀。啊，
1: 哎呦，这不是俺亲家哥来了吗？
0: 哎，可不是嘛，我又来了。
1: 你来的好啊。嗯，说整个的啊，跟上几天不见你的面，那这个心里啊还不是滋味嘞。
0: 咱俩不是一样吗？
1: 哎，走啊，咱上屋里拉呱去。
0: 好，走
1: 走
0: 走。
2: 哎，同志们都看见了吗？这个老头子是三天两头往俺家里跑，进门没别的事儿，和俺娘拉嘎起来就没个完。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也不追点硬性，真不像话呀！
1: 像话啊！要是像话，早贴墙上了。
2: 早。哎，
1: 你是在跟谁怄气啊？
2: 和俺老丈人，你娘家爹。
1: 俺娘家爹，他怎么惹着你了？
2: 怎么惹着了？啊！你去看看，你去看看，又和咱娘拉上了。

0: 没事少往咱家里跑。
1: 哦，你是嫌他来多了啊？
0: 他竟和咱的娘
1: 怎么样啊？
0: 夫妻长。
1: 嗨，两个楼里那管碍着你什么事了？

0: 出什么笑话啊？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过来过来，我跟你说。
0: 不是，他俩吧。
2: 知道了吧？
0: 啊！
1: 哎，
0: 你是怕俺爹把你娘快、跑了？
1: 找什么你咋过？听见啊？
0: 不要紧
1: 啊！
0: 如果两个老人他真有这个意思
1: 啊，
0: 咱就让他两个明出大卖的登记。
1: 干么？
0: 结婚？
1: 哎呦，还结婚？
3: 越说越玄乎了是吧？50多岁的人了还结什么婚呢？说这个你也不嫌丢人了吗你？
0: 这是光明正大的事啊，有什么好丢人的？你说呀你。
3: 哎，你别急，你听，你听啊。

0: 听着，你爹俺娘是亲家，俩亲家怎么能够把活干？估计没有这样的事儿，要不信你去查查那婚姻法吧。
1: 查哪个的查？
0: 咱千万可别出洋相，招惹的那老少爷们儿看笑话。
1: 这个能看什么笑话？
0: 还不看笑话吗？
1: 张桂花听苗心生气，小小你把事看查，八十年代的新青年还什么封建脑袋瓜？
0: 你多先进呢。
1: 这符合新的婚姻法，你不为老人来着想，来来来，咱们两个也分家，看你抓瞎不抓瞎。那走。
0: 哎，上哪去？上哪去？你这是？
1: 哎，
0: 不行，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走。桂花，你可不能舍了俺你。哎，不是，他说，桂花，别着急，哎，回来，回来，回来，家来家来，哎。有什么事儿咱慢慢商量，你别动不动的就走啊走的，你这一走俺这个地方光哆嗦光哆嗦的。哎，刚才你说的那些话呀都有道理，可是你没想想吗，咱妈要是走了谁给咱管家呢？
1: 哎呦
0: 啊，
1: 你真是个傻瓜蛋。
0: 哎，我怎么成傻瓜蛋了呢？又
1: 咱就不会来了一个新办法吗？
0: 哎，什么新办法？
1: 咱来他一个
0: 啊，
1: 女娶男。
0: 哦，
1: 把俺爹呀
0: 啊
1: 娶到咱家里。
0: 哦，你说的是那个倒闸门儿。
1: 哎，咱两个是又有亲爹，还又有亲妈。你看这，
0: 哎，又有亲爹，又有亲，耶，还真行了哈。行行行行，桂花净说实在话。这个心里大个大，越想越在理儿啊！你主意真不差，你意见我同意了。
1: 同意什么？
0: 我同意俺的妈她娶你爸爸呀！啊啊啊啊啊啊！
1: 你可是真同意了？
0: 真同意了。
1: 真的？
0: 我签一岁岁家。

0: 撞虎外婆浪撒谎，
1: 亭亭二老说什么？
2: 亭亭，
3: 哎，我说亲家，
4: 亲啊，亲家啊，渴吗？
3: 渴，哎，不渴，不渴，不渴。哎，我说亲家
4: 啊，
3: 哎，这个屋里没电炉子，咋那么热呀？
4: 啊，哎，可耍的嘞你。啊

生养。

0: 有病了，怎么还愿意听他说有错的话呢？
1: 你可听清了
0: 啊，
1: 这可不能光怨俺爹了吧？
0: 哎，咱往下听听，
1: 往下听，
0: 哎，咱听听，
2: 听听
1: 啊。
2: 我想在
1: 咱做事
2: 三个三，我想说，
1: 你在说什么？
2: 说什么我忘了呢。哎，亲家，
1: 啊，
2: 你说说我说啥呀？
1: 嗨，俺知道你说啥。
2: 咱俩就
1: 就嗨，你看俺爹这个榆墨镜呀，
0: 啊，
1: 吞吞吐吐的，真急人。
0: 哎呀，俺娘也够年产的了。

0: 今天也不来啊。反正谁到这个时候都是一个样儿的。哎，往下听，往下听。哎，
1: 三两。
0: 哎，说了啊，到嘴边上了。嗯，
1: 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蒲公。
0: 听听有意思吧，看脸的还有进行一口四天的了哈。
2: 亲家，你提起那过去的事儿啊，咱亲家俩真是受的同样罪，吃的同样苦啊，这才叫苦命。

0: 播放，
1: 大家。

亲家，现在什么心情啊？说给俺听听，也许俺能帮你治。

0: 家伙都听见了吗？他说的这是什么话？说两个也不嫌害臊。
1: 俺爹他说么了？
0: 说么了？你没听见？哎，老头儿，我缺少一个老妈妈。
1: 不是，你能跟俺谈恋爱看？说的比这个还厉害嘞。
0: 你说这干么呢？那个时候不是俺没钱吗？
1: 俺爹他说的不好听啊。
0: 哎，
1: 你娘说的好听。
0: 好听啊？
1: 咱听你娘的。
0: 甭听，也不是给你吹的，俺娘说出来保险比你爹唱的都好听。
1: 再听。
0: 听。
1: 听。
0: 停。

0: 亲家，小闺女她有了唱，有了唱。
1: 就差一扎了，
0: 倒不如咱去加把火儿。
1: 对，还帮助二老解疙瘩。
0: 帮助二老解疙瘩，
1: 那你们主意把无尽。
0: 俺叫什么爹？
1: 哎，俺叫什么妈？
0: 哦，徐子吧。
1: 你嫁个吧，我和咱俩家合成一个家。你拾到拾到过来吧。
2: 老头我洗脸也梦一口，我急忙该哭叫声人他妈，他妈。
3: 哎，我说啥事啊？他爹
1: 爷、还怪热乎的。
2: 到明天咱俩去当小鸡，当小鸡我就去搬家。
0: 好，咱大家洗头衣，别说咱现在换的小康之家。
1: 哦，要么还是见过家。

欣赏了这段山东琴书《亲上亲》，我们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曲艺形式。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星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万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正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这是囊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8: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大家一起分享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一时段呢，我们欣赏了山东琴书，这一时段呀，这曲艺形式还是发源自山东地区的，大家更熟悉了山东快书，这也是2006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的曲艺形式。这种形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欣赏高原君先生演唱的山东快书《李逵夺鱼》。
9: 闲言碎语不要谈，拉开了当年说正篇。我表弟是宋江在乌龙院弄杀严氏，问了个充军发配江州官，哎，点出来李万张骞两个长街押解这好汉还送饭。到了白天，宋江无非带着刑具走，到了夜晚划拳行令一处安眠。我有心一里二里往前唱，多咱说到热闹中间，听众们的心急我的嘴快，哗抬头看江州城不远在面前，远望城楼是高三丈，紧看垛口一半宽，护城河不断鹅鸭赴，来来往往打鱼的船，车渡吊桥入擂鼓，马趟沉沙把那红日满，军阶三人拦关，城外的井一路人烟，进了北关，进了北门，往南走，往西一拐衙门前，宋江照着衙门里边看。哟，打衙门里出来位英雄在少年，这个人身子高大，够九尺半，膀子炸开甚威严，头上戴的英灵帽，身上穿的青号衫，腰勒着英雄半打宝鸾带，薄的靴子二足穿，看年纪儿大说不过24，小说不过23，这位小豪杰大摇大摆往外走，来到了衙门以外边，他照着衙门外边留神看，哇，路南的一排楼站着的军阶三，这一个花枪挑着个大如套，那一位身后背着一对鞭，当中间站着个小矮个，这个人生来好五官，八字眉，好看的眼，三绺胡须飘洒胸前，我看此人好面善，一时想不到我的心间，看面目好像宋三哥，宋江三哥，不能是宋江哥哥到了这边，要说不是宋江到，跟俺三哥长一般，这模样差不多呀，问小豪杰金钱打工忙事里，请问朋友河龙码头住哪关？宋江说，哦，你问我吗？正是，我是山东，哦，哪一府？曹州郡哪一县？运城。贵姓？好说，姓宋，太傅功名几世于，哦，小豪杰闻听宋江道，双膝扎跪地平川，磕了个头开言道，三哥哥在上我问安，问了声三哥你可好， 在家里爹娘都挨挨啊。这宋江抱着靠子往后退，连把朋友叫一番：“朋友，我本是犯的人命案，兄弟们说话不用钱，你家住在哪州哪府哪一县，喝了码头什么官，贵姓高明，对我讲，叫了声三哥不敢当。三哥，你把兄弟忘记了吗？我就住运城，在东关，我姓戴，我的名字叫戴宗，神行太保天下传，皆因为爱打抱不平，也是我爱打不平管得宽，在家死把人打死，把我顶罪掐着肩。三哥哥，我是三更天脱牢往外跑，临起身，三哥你还帮盘缠，你忘了吗？那兄弟出门没什么干，我就在江州城里来卖拳，堂上的大老爷看我的拳脚好，他叫我堂下管六班，我在这里常问你，你不在运城县的当书班，你在运城当牙司，为什么带着锁一盘，这是为的哪一班啊？宋江闻听一撇嘴，贤弟别提了，这一次哥哥丢脸面，皆因为那吃法规六趟把属下晁盖接我上梁山，我吃醉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到这边，要搁到山东的哪一个不知几十余，江州城闲不着那个。

家里也转圈，不是兄弟说大话，千斤的担子我敢担。你别说杀了个阎婆惜，你就说杀了个娘娘自当晚，杀娘娘不用外的生。这不是今天重军来到的吗？啊，刚到，明一天看着老爷怎么判。此地的开销你的儿，满心的有话不用言。此地不开，你的儿三哥哥咱们那个心放宽，但等着桥楼脚打二更鼓。兄弟，我里边会会管，俺弟的带上刀一口，是恼是好三更天，真不行，杀了老爷五品州，那破鞋一提下梁山。反正说咱有两条飞毛腿，一夜跑八百，这个白天跑一千，三盘嘛。一夜跑八百，一天跑一千，一天一夜一千八，让他骑着快马撵不上咱。嗯，要骑着快马撵不上，不会坐飞机撵呢？那个时候连火车都没有啊，那是时代不同啊。白老总照着后边忙事理啊。虽然他给宋江怎么样嘀咕怎么样说，有两个借差一看不认的，也自知道实验的啊。白老总照着后边忙事理，我连把二位借差孙一番，二位啊是，三个给我是认兄弟，我是老四，他是老三，那三个犯的人命案。那哥俩一路借差到这边，跟着三哥受了罪了，一路上辛苦，我也问不安。今一天。

0: 四个人从把酒楼上跑趟的过来就请俺啊，对对呀，吃什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我就端。戴宗说先来十斤少放酒，不要花酒，要怨叹，四热四凉八个大碗，八个大件筷子端，是四荤四素八个大碗，十斤就吃饭。小酒保下边喊一遍，酒菜送在楼上边，四个人划拳来饮酒。嚯，四个人正在喝酒了，乱子该闹气该生，说书的不愿意闹乱子，挺麻烦的，他该闹了没办法。他们呢正在这里喝酒划拳，大街上来了个人，这个人走路这个劲儿，谁惹我，我惹谁，哪一个敢跟爷爷缠，我在江州闯光棍撑得起，茶壶盖子顶顶尖，天爷爷是老大我是老二，阎王爷是老二我是老三，哎，他俩排开了味儿了呢。我拉着各镇街上走，碰掉尖儿去得给我安，言当粮商得罪了我，我立时把他的鬼太闲，衙门的老爷得罪了我，我是堵着衙门骂八天，老天爷也得罪了我，老天爷也得罪了我，头顶立挂往上钻，我这个人我就假装三分罪，把刀路北刀路南，这个人心里命亏，外号海旋风，还有个外号赛旋台，这个人生来爱赌博爱喝酒，他赌几波呀要拥有多少银钱都输干，输完了钱他去吃饭，吃饱了拉拉架子要打圈，他有钱都输了，可是赢了钱呢也有的时候也还账，也有的时候不还，他要是吃完了饭了没有钱怎么办呢，他自个儿给自己说话了，吃饱了行了，吃饱了喝足了，谁说也不服了，练练，这几天功夫没练，哎，这么一来这叫霸王举鼎，这么一来古树盘根也拉个四门斗，哟呵，这怎么净桌子净板凳，哎，咱外边练去吧，哎，李大爷算账了回来再说吧，回来找不着他了，这秦行的大哥送了外号，他的个外号叫海难缠，海旋风李逵往前走，自己心里打算盘，昨天我有银十两，宝具上一夜都输干，我这个肚子里边有点饿，我上拿了把酒饭餐，这个酒楼喝点去，哎，对，腰里没有分文钱，李逵这旁一瞟眼儿，咱那么那么巧看见了一贼半截砖，李逵弯腰忙蹲倒，伸手就把那个砖头点，他把那个砖头拿在手吃了吃了，腰里甜，前后揣了七八块，他挺着个肚子当了钱了，我晃了晃荡往前走，来到这个如意关门去，哎，跑堂的楼上有客没有客呀，李大爷楼上把酒餐，小酒包沉头往外看，哎呀哥啊，这海南李逵到这边啊，怎么啊，掌柜的一看是李逵到，笑嘻嘻的便开啊，李大爷，好，这个楼下看座，李逵是哪里看座，楼下楼上呢，你想他咬了一个馅儿没有啊，掌柜的一看鼓鼓囊囊的，哎呀呀，这看座楼下看座让他啊，他来了劲儿，楼上呢，李大爷，楼上楼下不一样吗，哎，不，楼上呢，楼上人家保下了，谁保的，你楼上也是吃楼下也吃，怎么都一样，不行，我明白了，谁保的，你要问谁保的，那是祖宗，祖宗他没命吗，这人活够了，在我面前称祖宗，谁，哎，别说，我说一说这个人是谁，头一位神行太保交代宗，光秃的交了好几千， 嘿，那人家那个功夫真好啊，好几千徒孙都有了，那人家不算祖宗吗？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四哥。哎呦，你也成了祖宗了这。还有谁？别嚷，打那个山东运城县来了个仗义疏财、仁义道德的宋老三。
1: 哦，李逵闻听宋江道，站起来把膀子喝燃急喝燃，这四个酒包没扎住，还李逵噔噔噔到了路上边，桌子前边下了跪，三哥哥在上我为安，为了说三哥你可好，家里爹娘都安然。
0: 好、宋江闻听朝下看，什么人说话这么过谦？哦，仔细一看认得了，原来是李逵到这边。俺先得起来吧，起来吧，兄弟们见面为什么安？慢里的快坐下来，酒包你把中块填。
1: 李逵闻听抬头看，哎呦，三哥，为什么醉意谁让传？
0: 哈、我吃醉酒杀了阎婆惜，为了个充军到这边。
1: 哦，杀几个？
0: 杀一个。哎，这不算个事儿。那一年魏朝该杀了人八口，兰大官司李家院在你家住了6个月。哎呀，三哥，不知道你为我花了多少钱，你今天来到我这里，你吃的喝的我掌钱，这个反正我给了。四哥你可不能给哈，李逵腰里摸一把，我这里边竟是半截砖。李逵万般无气馁，阎王楼下便开宴，官长的老老贵贵上上账哈，那爷爷不知道多咱还不。宋江说：“先得坐下吧，哈，来酒包，你把中块填。”
1: 李逵闻听抬头看，哎呦，三哥，为什么罪一身上穿？你什么罪名啊？
0: 没跟你说吗？吃醉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到这边喝酒。今天来的晚了，哥哥罚你三个杆，罚10个我也喝，换大盏。李逵喝了3大盏。拿起筷子把菜点
1: 啊！
0: 哎，三哥，江州出好鱼呀，为什么不来2条小鱼尝尝鲜？
1: 哎，三哥不知道，四哥你不知道吗？江南的米鱼最好啊！
0: 哎，贤弟，他这里没有了，啊，没鲜鱼了，你快点吃吧。
1: 哎，他这没有，三哥坐一会儿，我去城隅到外边。哎，李逵迈步把楼下。转转到了大街前，也是李逵赶得不巧，街上的鲜鱼都卖完，没哎，街上没有市上刀，市上没有上江边，上江边。李逵迈步往前走，哇，浔阳江不远在面前，大江里松儿木在水头上刷刷刷刷要飘开一只船。哎，打鱼的，这里来，这里来，那爷爷买鱼等了半天了，快点。
0: 你别看李逵不好惹，船上的这人更难缠。这个人是浪了白条叫张顺，还有个外号硬头残，姓张单字名顺，外号浪了白条，还有硬头残。怎么叫硬头残呢？大师不会说脑话，长江啊、800里了没有不知道。今一天他带领4个大徒弟，一来卖鱼，二来江州城里来遛弯。
1: 张顺抬起头来看，打量李逵站江边，哟，看李逵身子高大够满的，生的独大腰有圆，豹子头大环眼，扎沙胡须飘洒胸前，呀，好精神。
0: 徒弟们就把老师叫，老师认识吗？不认识。江州府的海南蝉，哦，南蝉蝉咱爷们吗？师傅，那一天你没在家，那上在船来把一船上船船了2串鱼，直到如今还没给钱。哎呦，缠过咱们一回了
1: 啊。徒弟们船到江边龙了岸，千万别提那一番。
0: 老师，那咱怕他？哎，什么叫怕他？在外边跑着玩的好要面，我看他来干什么来了。走走，
1: 船到江边就龙岸，徒弟们就把跳板船。李逵一见不怠慢，一歇身走，嘿，
0: 一撩衣服上了船。李逵上到船头上，沉过头去往里观，我这一筐是鲤鱼，不楞楞草鱼也怪鲜。好鲜的鱼，他瞪着两眼不敢穿。他咋不敢穿呢？哼，李逵上到船上一看，张顺8尺多高的大个儿，细腰扎背膀，天兄爹都掐着腰往外边看。一看也好，小船不大，人不少，一边2个大徒弟，一个人扶了一条篙，这个劲儿。李逵撂着个大肠四外看，李逵想：坏了，我要穿鱼，这两边要打人吧？要就像这样看，看白的胡子老掉了，也穿不着鱼去。在楼上三个还等着我，这要弄不了鱼去，哎，
1: 对马头院怕打架不行。
0: 对，传李逵万般无奇耐，趁肉酒把鱼串点，吃吃吃，把草鱼串上十四五，把鲤鱼又串十二三。他把大鱼串完了，怎么俩手就把鱼筐端？
1: 李逵一看这几个人也不好惹，
0: 横眉立目也不一定是好人。
1: 哎，
0: 对，大鱼给你点走，小鱼给你获得奖励，给你生气好值当的。反正说得麻烦，那就大麻烦那麻烦。对，端起来，呼啦一声奖励到，连把小鱼叫一番，叫小鱼快着跑，快着跑，都在里边长二年，你在里边长大了，爷爷我喝酒再尝鲜。小鱼未听这句话，一把一拧水里钻。李逵提起酒要走，张顺趁手把他拦，哎，朋友慢着走啊，你怎么成语没长钱啊？李逵闻听一瞪眼，怎么样，你这个小子想要钱，大江的是赚酒包税，你在哪里报的冤？你报不报的我不恼，爷爷我吃两条小鱼还要钱，你真敢说个八千要？哼，我揍顿皮锤当了钱。哇，张氏闻听把头点，嗨小子，你真让江爷来讹俺？长江口为命打听防一防，不是吹，挨讹的爷们不是咱。嗨小子，有钱快点给。哦，没钱呢，没钱呢啊，反正把你的刀号山扒一声。哟，李逵说你真敢说个扒一声，那爷爷我一巴掌把你揍下船。嘿，张顺说别让你这个个子大，赶紧给我讲爷比比拳。李逵说你要用单头里走，下船完算我不赚钱。好，这就叫半吊子碰见二百五了，请不起将人遇难缠。这张顺一个箭步把船下，还李逵打了飞脚下了船，两个人将爷瞪了眼，吃的声扒了凿好山，抱完兵手请了吧，就在江边打凯旋。这张顺爸爸赶紧冲天跑，还李逵七星上不拉单边，还李逵使了个扫堂腿，这张顺二踢蹦子蹦外边，这张顺泰山压顶往下打，还李逵背个两尺一扑山，和两个人来来回回好几趟，并没分谁输谁败谁占先。这张顺一手没防备，叫李逵看腿，咵把张顺撂倒在江边，赶上前十六个张飞打片马，坐着个脑袋走后边，你还要钱吗？你叫我。叫我三声李爷爷，我把小子绕上船。张顺底下挨着打，还打个连连叫一番。别看爷们挨着打，叫爷爷的汉子不是咱。你叫我三声张爷爷，反过来叫你走八年。哎呦，李逵闻听心暗想：这小子能成硬头残？硬啊！我掏砖头歇你，这砖头在腰里装着了。他掏砖头微微这么一动，张顺就那一松快，噌的一声，好。就这一手就得六年了，还李逵贴身的掏砖头，这张顺腿底下噌的一声猛一窜，你说张顺有多急？两丈多快窜上船，张顺到了船头上，自己低头打算盘，我这是来卖鱼了，大鱼进来点走了，小鱼进来获得奖励，一说要钱叫人揍一顿，这哎，我把他框到船上，带到水里淹淹，他出出这口气。对，张顺船头摆摆手，还打个连连叫一番，嗨小子，你在汉源是好老，是英雄，赶上我的船吗？啊！李逵答应我这就去，上船完算我不占先啊！你觉不着你是谁的英雄汉？爷爷的大门靠江边，龙王爷给我常喝酒，我喝醉了，我抓住夜叉打顿拳，我一天三遍里面洗澡，打扑腾，我插蒙子玩得欢。你说李逵有多冷淡？一个箭步蹦上船，李逵上到船头上，再向汉源费点难。这张顺照着两边一歪嘴，走，徒弟们。加高要路上正南，哎，李逵说这里不打哪里打，那这里不缠哪里缠，哎，这里睡前咱上哪去，咱上正南老龙湾。

0: 我三生林爷爷，我九八五虎四海水喝干活。两个人讲的闹乱子，江月上来的宋老三，他们弟兄见了面，杀了州官奔梁山。
1: 好，欣赏了山东琴书、山东快书，我们今天开心茶馆节目中的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领略非遗项目的风采，欢迎大家到时收听。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6: 我是运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6: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现在正值这个假期啊，不知道假期大家都做了哪些安排呢？
5: 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假期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0: 是的，
5: 毕竟可以和家一起出游，或者是在家休息。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5: 如果在假期当中您可能是全家一块带着老人孩子的话，难免会出现一点点小小的纷争。
0: 这个时候我的脑子已经变成一团乱麻了，感觉每次出门之前总要有好多的纷争啊。
5: 是，所以这个运生，你会跟家人有什么样的矛盾会多一点？集中在什么样的情况？
0: 你看我怂成这个样子，像他都不会有矛盾。出问题第一时间跪下，对不起，我错了。你们爱干嘛干嘛。
5: 来，赶紧问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啊，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矛盾啊。
0: 来吧，
5: 今天我们的嘉宾，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太熟悉不过了。
0: 是的啊。
5: 来吧，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朋友，我们全包圆家居装修有限公司的品牌部经理刘嘉玲以及圆圆，欢迎。
0: 欢迎二位。
7: 大家晚上好。
8: 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5: 对，来吧，你们两个是什么派系的人格在这个旅行当中？
0: 对，
8: 我是看似是主导型，实则是被拿捏型。
0: 你还能被拿捏？
8: 那可不
0: 是，谁敢拿捏你？
8: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家里面人习惯太不一样了，而且我们家一出门的话，就喜欢我爸妈、哥哥嫂嫂，然后哥哥嫂嫂的两个孩子一块儿出去玩。主要还两个孩子相差年纪就比较大，一个9岁啊，不对，一个11岁，一个2岁。然后呢，出去的时候可能，我想去景区玩，他们说，我不去，我在外面坐着等你们，外面坐着等你们，这太浪费钱了。你景区门票多少钱？又进去看人头的，不行。然后呢，后来第二次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发现什么呢？我就把全家人票都给买了，他们无奈只能跟着一块儿进去念叨了一路。你看我。我说吧，这就是看人头吧。里面水卖什么卖那么贵，外面2块钱一瓶，这里面10块钱一瓶。然后呢，吃什么东西你吃饱看。

0: 跟着你吃，我不吃了，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然后
1: 所以下次我一个人去不带
0: 对，然后反正我和家人出去旅行过两次，就再也没有旅行过了。
2: 是，所以说我感觉有一个不扫兴的旅游搭子还是挺重要的。
1: 你就需要运生这样的。
2: 对，
1: 你说啥他都行，可以，没问题，
2: 只要不花钱怎么都行
1: 那不带你了，不花钱不行
2: 那不行
1: 那嘉玲呢？
3: 我是那种比较随性的那种，就什么都行，去哪儿都行，就是没有什么主心骨的那种。但是发现我们家里的成员，我老公啊，包括我妈，全是这样的。如果一家人都是这种性格的时候，其实也很麻烦。
2: 是，那也很绝望。
3: 对，然后大家就是都行都行，然后都行着都行着，
2: 没有人拿主意了。
3: 对，没人拿主意了。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假如说晚饭去吃饭嘛，就吃什么呀都行。然后到晚饭那个点了，可能因为有的时候赶上这个放假呀，景区这个景点啊，饭店人特别多，一去到那儿的时候，就大家排大长队，然后开始互相埋怨了，说哎，当时你怎么不早说呀，当时你怎么不早说为什么不提前去规划呀，然后也会有一些都行也有矛盾。
2: 是，
1: 行，你们都需要一个我、哎、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矛盾这个事情啊，它常有，尤其是在有一种时间的话，你会发现矛盾会非常突出。
2: 是，
1: 装修的时候。
2: 没错。
0: 嗯，对，就是需要大家集中去干一件事的时候。
2: 对，
0: 而且涉及到花钱。
1: 是的，
2: 尤其是可能大家好多人住在一起，每个人的这个诉求啊，还有这个生活场景的使用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哎，我们来问一问吧，就因为我们还是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你们是非常有经验的，在面对家庭装修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规划这个事情，能极大程度的减少大家的矛盾呢？
3: 啊，其实给大家整理了四个小妙招啊，就在装修上，首先就是谁用听谁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谁做家务听谁的。你看厨房肯定涉及到咱们做饭呀、啊、什么的比较多一些、嗯、那橱柜的一些设计，因为橱柜它也是涉及到它的高度台面的，
1: 对， 对，
3: 对，
1: 对
3: 吧，它是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因为它橱柜的高度是人的身高然后的除以二再加五公分，这个比例是最合适的嘛，所以要看女主人的这个是男主人做饭还是女主人做饭。第三点呢，就是谁出钱听谁的、
1: 哦、
3: 因为金主爸爸嘛，是吧。第四点呢，就是谁管装修听谁的，因为后期上在对接的一些这个无论是设计啊包括衔接上、啊、一定要有一个这个主负责人，所以说这四点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
2: 哦、我还以为排第一的就是谁出钱听谁的、
1: 哎、也很重要就是了、嗯、最后你发现这四点都合到了一个人身上
2: 啊，他又出钱又干活又做家务，他好惨
0: 有些时候出钱那个未必要一起住这个家，
3: 对，因为像我们一样、哎因为我们遇到比较多的，像这个父母给这个新婚的小两口装修、
2: 哦、这就是网上特别火那个两位好心的中年夫妻
3: 这种情况遇到比较多一些、啊、
2: 嗯，
1: 哎，所以其实我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个，就是你们大家群策群力的情况倒不如真的听一个有经验的人，比如说全包员，他们有很大的经验，然后呢给到大家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方案、
2: 嗯、
1: 我们再在里面去挑选，可能比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来的会更好一些，对吧？
0: 对，就是有专业人士参与其中的话，往往矛盾会少很多。你想一下，哪怕小两口装修房子，就是两个人的意见都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争吵，甚至曾经有过这种情况，人家本来是装修新房就准备新婚嘛，然后结果就因为这个吵不可开交、
1: 嗯、
0: 最后这个婚也没结成，
2: 嗯，
0: 就有会有这种情况。那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需要第三方的一个专业人士去做这个公证人，然后呢去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会更合适。比如说你男生你想要一个电竞房， OK， 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把它做出来，那女生可能这个厨房空间然后呢就是你需要常用的，那这个空间男士就不要管了，不要去涉及到了，因为你压根不踏足这个地方，你管那么多干嘛，那肯定是人家来选这个位置我该怎么去进行设计。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装修当中还有一个就是纷争最大的就是这个预算的问题。那我觉得很多时候男士和女士想的不一样，比如说男士会觉得那你这预算的大把花，只要能把房子装好就行，但是女性大部分时候想的是怎么能用最具性价比的价格把我们家装成我最满意的样子，因为毕竟未来还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呢，装修不是一笔小的支出，也不是一个小的钱。所以说它和旅行比较相似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去定预算。就比如说像旅行的话，我们需要定来回的往返的车票，那需要什么样的预算，住宿的酒店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预算，那吃喝玩乐又是什么样的预算，它是分成三笔钱来走的。那像 我们的装修呢，装修可能就是前期，那我可能有一个整体的预算，但是你要给这个预算留一定的余量。就比如说我预算是二十万，那您不可能说我可定可卯了就是这个20万的预算啊、你就想你可能留个余量出来，比如说多个两三万什么的。但是全貌园对于一些想要装修的朋友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能够去精准把控您的预算，甚至是把价格控制在您的预算之内。像全貌园今年就有一个全新的套餐叫 Q7 Pro 新智整家这个套餐。
1: 嗯，
0: 那这个套餐呢，在门店咱们是按照标牌价来执行的。现在国庆期间门店有活动，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假期的时间呢还剩一天的时间，如果说您明天啊有时间到全貌园的门店，咱们来看一看，比如说看一下全貌园现行的一些风格，现行的一些样板间，您可以通过拨打400-606-8866到全貌园的这个门店，咱们预约一个名额去看一看。打了这通电话，首次到店给您提供免费打车接送的服务。那同时呢，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现场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假期的伴手礼，还有一些礼物。那另外就是您到了这里之后，可以带着您家的这个户型图来到全貌园的门店，先让全貌园您的这个第三方人员给您出一套现场的设计方案，您看看全貌园合不合您的胃口。好，合您的胃口，咱们再走下来，接下来一步就是全貌园给您今天的一个报的价格。按照门店的标牌价，咱们61平到65平的套内面积呢是在差不多1899每平米不等。但是节目期间我们有一个套餐的一口价的优惠价格，61平到65平的套内面积是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那么如果您家80平左右，大概是在14万到15万之间装完您家的新房，10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是在17万左右装完您家的新房。那这个套餐体系内是包含了您家从前置的验房到整体的预算控制，到整体的一个户型解析、户型规划，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以及您家的前期的施工、主材、辅材、整体的硬装、厨房、卫生间的全部定制家具、成品家具、灯具、窗帘、开荒保洁，全部包含在内，是129,900的价格。您如果说想了解我们家套内面积到底是多少，我们家的这个报价是什么样的，那您可以在6点前打400-606-8866做一个具体咨询。
1: 哎，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尤其是在前面跟大家有说到面对家庭的装修应该怎么办，如果个人拿不好或者不知道，我建议大家先把乐能去占名额、占优惠，而且
2: 的
1: 话都是可以去询问的。
2: 对，就包括可能我们节目中部分的东西是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聊到的，只要跟装修可以打这个400-606-8866来去进行咨询。对，
1: 但是呢，还是想跟大家说，电话得早打早得，对不对？
3: 666就像刘源刚才讲的，我们 Q7 Pro 的套餐领10,000块钱的现金券，这是相当于刚才报的六十五平米套的面积129,900，就变成了119,900元起，但是就是有一个限定条件，就是您在前九户拨通这个电话，而且前九户超出每平米，我们门店价格是1399，节目期间是1099，这九户还能享受超出部分每平米999元，只有9个名额。
2: 哇，
1: 这可以，这确实可以。
3: 是的，
1: 就我每一次你知道咱们来会带一些优惠，我在想哦，可能他这一现阶段这个优惠就是最适合现在的一个价格。每一次我都在想，哇，这个得占，然后下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
2: 还会有优惠。
1: 哎，因为他其实每一次的优惠是针对这一个季度，我们
0: 对
1: 会有一些新的不一样。
0: 对，像今天这个优惠其实就是针对于国庆假期，其实本身是中秋国庆双节给大家的一个优惠福利。那今天就是有经理来嘛，咱们有一个九户直降10,000元的一个价格，还有就是999元每平米超出的部分，直接是回到了全貌园最初9年前的一个单平米的价格。那如果说您是在近一年之内有装修置家的一个计划和打算的话，我们可以给这个价格给大家去保留一整年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的10月份您都可以去使用到，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在

0: 包含享之外，它还做了一些主材辅材的升级，比如说像您家的全房的青化彩砂的美缝，价值5000块钱的，还有大地砖的通铺，还有您家的金属踢脚线，以及您家的这个漆呢，是升级为了都方的一个进口的墙漆，也是任您选择的。同时呢，像以往的套餐啊，就是从去年开始，我记得去年好像给大家推行的是叫省心装的一个套餐，那会儿的话，这个套餐还没有说什么四个一体化的一个，就是给到大家的一个套餐理念。但是从今年开始 Q7 新智整家 Pro 套餐呢，它是会有一个四个一体化的一个理念。因为去年为大家去服务的设计师呢，最多只有2位设计师，就是一个硬装设计师，一个软装设计师。但是今年咱们最少是有3位设计师为您服务，比如说硬装设计师、软装设计师，还有您家的定制设计师和电器设计师。电器设计师是比如说把您家的洗衣机、把您家的空调是放在您家的哪一个位置，还有您家冰箱，会更加程度的去节约您家的空间，让您家的动线会更加合理一些。定制设计师呢，这些本身都是额外收费项，但是我们给大家标配在了新智整家这个套餐里面。那至于像您家的一体化的选材呢，就是我们装修当中会涉及到上万种主材辅材，但是呢我们要去选的话，先要去选自己喜欢的品牌，再从品牌里面去选品类，从品类里面去选颜色，从颜色里面去选款式，从款式里面去选环保等级，然后最终才能决定我们家该装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材料。但是呢全包园因为这个套餐有一个一体化的选材，所以说在这个背后是有一个百人设计师的团队去根据您家的设计的方案去选，比如说你需要什么品牌，需要什么环保等级，用什么颜色，用什么材质，给您把这个相当于从一个大圈子融合到一个小圈子里面，您再从比如说1000种主辅材里面去进行选择，很大程度上去节约了您的时间。然后呢服务方面，我们是从前期，比如说您今天通过打了400-606-88666这个电话开始，为您服务的第一个人员呢，首先是我和嘉玲经理，因为我们让您占了这个优惠。第二个人员就是接您电话的这个接待人员，他会负责您从打电话一直到您到店以后的这个流程。然后您到了门店之后，会有商务经理帮您去匹配适合您的设计师，然后设计师带您去逛样板间，给您去出具设计图纸，以及到中期，比如说为您服务的全程的管家、金牌的工长、后期的一个金牌售后服务团队。那这个是呢全包园给到您的一个一体化服务。最后一个交付呢，因为正常来说我们没有说交付能够达到100%和样板间还有图纸一个还原度，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给您保证说我们能做到零差异，颜色零差异，款式零差异，最后落地效果零差异。全包园能给您保证的是什么？咱们能够达到95%-98%的一个设计图纸的还原度。您打400-606-8866，节目期间您没占清的优惠，没有听清的，比如说刚刚我讲到的这些，您到了门店，针对于新智整家这个套餐，我们会有一个现行的一个手册，您通过上面可以看到您占的优惠是什么，还有套餐的一个具体介绍。
1: 你知道你刚刚说那段贯口的时候我就开始疯了我就年轻的时候就特别，就是刚来北京那会儿装房子的时候我还能忍，哎，很热心呐，觉得这得上网选，
2: 对，
1: 整完这个整那个。我到这个年龄刚听别人说这个六扣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
2: 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同学是刚买这个新房，就是在这个我们东北老家，他就是想每一个环节都自己就沙发自己选，电器自己选，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折磨人的事情，就像刚刚员说的，这中间难免会吵很多架，
0: 对，争吵在所难免啊。而且您像比如说你要是说真的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收纳的话，有设计师帮您，而且现在全包园呢是会有一些比如说他像我们服务的顾客的实景样板间的展示的，比如说这家四世同堂，那可能入户的位置它就是一个淋浴间，这家主人他有洁癖，然后再往里走它可能是全屋的一个智能化设计。你们敢信这个样板间只有70平的一个套内面积，但是住了4代人，
1: 嚯！
0: 是全包园进行了一个再规划，把它隔出了一个，就是它本来是一个2居，隔成了一个小3居，把孩子的房间隔出来了，老人的房间隔出来了，成年人的房间隔出来了，然后可能是把客厅的位置相对来说就是浓缩收小了一些，因为大家的活动空间大多是在卧室的位置。那如果说您会有这样的个性化需求，您打400-606-8866，全包园可以根据您家人的设计需求，就是去给您去进行一个设计，包括。今天呢基于这个基础，您到了全包园不同风格的样板间，还能看到非常非常多带功能性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纯实木的顾家品牌的全有品牌的家具， 硬装完成的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就是要把家具入场了，咱们就要选购家具了。但是家具说实话现在挺贵的，我觉得你真的要把家里面的什么各种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全部都给它配置齐了，它不比你的硬装便宜。
1: 对，
0: 真的
1: 是。而且现在这个我觉得大家正

0: 一定先把这个电话打了，咱们先把那九个名额占住了、
1: 嗯、
0: 打完电话占了名额，您再想改或者是再想细节讨论，这都是接下来的事情，先把这个动作做了，您就能省个大几万，
2: 大几万。而且您首次到店的话，我们是免费叫车给您拉到我们的体验馆，您看完了再给您送回去。
0: 我要没有订，我要打完电话我还叫了车没订，你不会让我把车费再掏了
2: 那一定不会，那肯定不会啊。那个我们是大公司，肯定说到说做到、
0: 嗯、
2: 而且针对于咱们广播端的咱们听友，包括咱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咱们的听友，我们还准备了一份精美的一个伴手礼，就是您来看看完之后您定不定没关系，您的伴手礼也直接拿走，这是给您准备的，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价格，不仅说有10000块钱直降的这个优惠，而且129900直降10000之后119900是吧？您前九户拨通4006068866，刚才刘源讲到的，您到店之后，我们再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有进口的卡斯拉木的啊，白蜡木的，都是北美进口的白蜡木的、白橡木的，包括品牌的孤家品牌的、全有品牌的啊，有这个纯实木的，还有板式的，还有板木结合的，您可以通选，但是可能选实木的咱们就能选到8件左右了、
0: 嗯、
2: 您说我要选板式的可能就选到13件左右了，具体还是要看您选什么样式的、什么款式的。还是那句话，拨通4006068866，您家的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就送给您了、
0: 哦、
2: 随着装修，而且咱们家的灯具窗帘也是给您配齐的。
0: 嗯，哎，我能去全包园买家具吗？
3: 哦，可以。就是说到这儿，那我再提一嘴吧、嗯、就是如果说您说我们家就是已经装修完了，或者说买的是一个精装房，只需要配置家具，那我们今天广播端的所有的听友啊，是会有一个8折的一个优惠的。
0: 哦，就是在门店里面看到8折。
3: 对，是会有一个8折的优惠的。但是呢它每一件它价格不一样，我也没办法跟大家报具体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椅子啊、
0: 嗯、
3: 哪一个床多少钱、嗯、您打4006068866预约一个到店名额，您就记着啊，您会有一个8折优惠就行了。比如说1000块钱，比如假设啊1000块钱一张椅子，当然没那么贵，然后呢你8折之后就是800块钱。对，您要配齐家里的成品家具13套的话，那您到门店去选，反正节目期间咱们也会有优惠，包括如果您只做基础应用装，就是说我准备出租房，全包也有适合您的这个基础应用装的套餐，也会有一个8折的优惠
0: 啊、嗯哦、但是这些8折优惠还是要跟大家再提示，一定是您打了电话
1: 之后
0: 占了名额，因为确实有往期的听众，他是说我在电台听见了、
3: 嗯、
0: 啊，我正在
1: 没打电话，
0: 哎、我在吃
1: 着
0: 听到了。那我有录音啊，
2: 对，拿录音去的，对对。
0: 这我在听FM听到了，不行，朋友，
1: 对，
0: 是打电话是会记录您的电话号码的。
2: 对，因为我没有专业的 CRM 系统，所有的记录都在我们节目期间、
0: 嗯、
2: 直播期间，您拨通4006068866，就是前九户才能享受我刚才说的那个现金直降的这个活动。
0: 嗯嗯、
2: 您说我第十户怎么办？第十户也没有关系，您还可以享受我们广播端的129900的价格。
0: 对，
2: 但是119900那个价格肯定就不再享受了，因为系统就直接就卡死了。然后还有一什么，就刚才说到了，我们不仅说哎，您说我买家具有精装房，那我们的听友还给大家谋了一个什么福利呢？就是为了感谢我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我们也是战略合作9年了啊，有一个就是您家假如说我不装修，我也不买家具，但我这个床垫不太行了，我要换床垫啊，我们慕斯旗下的斯蒂德赛品牌的床垫，18000多两张的床垫，今天4999买一送一，就是相当于4999您带走两张床垫，尺寸根据您家床的这个尺寸您去店里选就行了
0: 啊。不限尺寸啊，
2: 1米8、2米的就常规的嘛，1米5、2米的，1米2的，基本就这几个尺寸、
0: 哦、那还蛮好的。
2: 是的，
0: 嗯，
2: 您要说我要两张，对，您要说
1: 一折左右，
2: 对对对、嗯、您说我要选两张1米8、2米的也可以，也 OK。
3: 嗯，我这个给大家出个主意啊，他因为买一送一嘛，但是有些人家里面用不着两张，除了就是文文他那种家里面他自己就要用两张的那种除了他自己垫两张要睡得高的那种啊，你带着朋友来，比如说你朋友要买床垫，找一个要买床垫的朋友、
1: 哦、
3: 相当于你俩一人只出了2500块钱就拼个单、嗯、可以这么去买。那刚才不是给大家还送了8到13件成品家具吗？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这一次定制是史无前例的多呀，这次的定制我们是10+7，总共是17投影

0: 大企业您才能定制的下来，而且十七投影面积差不多什么概念，您家三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做完，还能做入户的鞋柜，入户的玄关柜都可以做满。
1: 嗯，
0: 那如果说您家是120平包括以里的面积的话，基本上全屋定制就给您含住了。
1: 嗯，这个确实是可以，就我每一次都感慨，就现在这个全屋定制确实很好哦，它因为完全是可以根据您自己的那个
2: 需求
1: 来去制作。就是你看以前我们去买个什么衣柜什么的，还是什么上面要露点缝啊，然后旁边不太卡死呀。
0: 啊、对对对，
1: 现在因为按照您家的尺寸去做，就有个特别好的方式。你像我一看就是
2: 为什么要露点缝？
1: 不是
2: 有点余地吗？
1: 不是，因为你以前买不了那么可丁可卯的呀。
2: 哦。
1: 你没办法说是我们家挑高2.8米，然后我就买一个2.8米的。他现在就是完全给你这个定制。你为什么说漏缝不好？你不好打扫。
2: 嗯，
1: 这个一看就不是过日子的人，真的。
0: 就以前成品衣柜都是这样。
2: 一看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了。
1: 对，
0: 成品衣柜都是这样，定制衣柜和墙面是严丝合缝的，就是所有地方都是严丝合缝的。而且以前的老式的一个成品衣柜，底下有缝，上面也有缝。
1: 对啊，
0: 就上面大部分是拿来放行李箱、放被褥啊、放被子什么的。
2: 嗯、
0: 后来我们家就是换成了定制的衣柜之后，确实减少了很多，就是打扫的烦恼。以前的鸡毛掸子就是拿来打扫上面的。
1: 对、
3: 哦、对，现在的这个，而且定制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全班科技班这个套餐，就八个的总结，包的全，服务更全、
2: 嗯，
3: 就是会根据咱们的家庭谁来居住，居住成员来给咱们做112项的设计，衣柜也是一样的，对吧？假如说我的长衣区比较多一些，那我在整个定制过程中，我可能就高区定制的多一些。那如果说我没有那么多的风衣呀、啊，或者说这种大衣啊，我全是可能这个短一点的衣服，那我们可能就是这种叠衣区就做的多一些、
1: 嗯、
3: 这个都是根据每一家庭的这个成员的这个需求来给咱们做一对一的这个设计的。
1: 是，所以有这种定制的羊毛一定要好。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优惠，不管您是想去这个咨询，想去赞助今天的这些个优惠，您都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是的，赶紧去拨打400-606-8866啊！而且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也是我们家庭旅行跟装修的第一步，我们先定预算。那除了定预算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事项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啊，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人生所有美好，黄金从未缺席，点滴累积，积存真金。工商银行积存金手续费率低，变现能力强，起点金额低，买入份额和卖出资金实时到账，还可兑换工行在售的各类实物贵金属产品。工商银行积存金，祝您省时省心，配置黄金资产。详询工商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焕发啦，覆盖社会保障、医疗健康、交通领域、文化旅游、待遇补贴、金融服务六大使用功能场景。办社保卡就选工商银行，工商银行面向全市在职人员、个人参保及离退休人员，提供申领便捷、渠道众多、服务贴心的办理服务，满足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详询附近工行网点或95588。
3: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4: 就位了，导演。
3: 话筒开了吗？
5: 喂喂，
6: 开了，导演。
3: 网络状况咋样啊？
6: 没问题。
3: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6: 没问题。
7: 我是七七，
8: 我是卢迪，
9: 我是丹丹，
10: 我是韵生。
7: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韵生。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3: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家庭装修中比较重要的那些点啊，相信大家可能现在也正在这个十一假期之中。而且说到这个，我之前一直特别想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都说装修叫金九银十，为什么说这两个月是装修这个旺季跟高峰呢？
9: 其实金三银四金九银十是所有事情的一个旺季。就是怎么说，这两个季节天气，首先天气很舒服。
11: 结婚呢？
9: 对，首先天气很舒服，天气很适宜，因为有一些材料它可能是对于温度，然后对于施工条件它是有要求的。你夏天太热，然后呢又多雨太潮，那有一些地板或者说有一些材料它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

0: 那金秋，然后呢春天到来的时候，这两个季节就是又非常凉爽、啊、工人师傅施工愉快，咱们自己去就是偶尔说去看一下工地，心情也很愉快。所以说这两个季节呢基本上是开工的一个旺季，就很多人觉得装修旺季以为是说看装修的旺季，我去看装修舒服。但是您想一下，您看装修不可能说我一个星期我就选好一家公司，把什么我的这个设计图纸定好，材料都选好，然后全部都定好。那大部分我们统计了一下平均时间啊，如果在要对比多家公司的情况下，您最少要预留半年的时间出来看装修。
1: 嗯，
0: 很多在金九银十动工的听友呢，比如说选择全包圆的，基本是在上半年，就是过年左右那个时间，他们就已经定下来了是在金九银十开工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就是大家您现在说我已经对比很多家装修公司了，我刚好听到了全包圆国庆节这一期节目，您打400-606-8866，您可以把全包圆作为您装修对比项的最后一家，然后您说我再看看，然后您对比一下，比如说预算怎么样，然后预算可控范围内的材料怎么样，那设计师对不对您的胃口，还有提供的服务到不到位。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您最后再选定一个装修公司。那如果说你正在准备开始装修，是准备明年就比如说春天的时候装修，然后现在您听到了全包圆的节目，您把全包圆作为您装修对比的第一个站。因为我们打这通电话呢也说了，它其实不只是占优惠的电话，同时还是一个咨询电话，一个占科技良房服务的电话，这个是给大家准备的一个福利。而且今天听着你就是抄着了，您打400-606-8866，如果劝不动家里老人要装房子的，或者说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装的，您约一个全包圆的科技良房的服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个不限名额的一个科技良房的服务和一个改造的规划建议。科技良房可以把您家目前的一个隐蔽工程存在的安全隐患、水电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您家目前比如说水管流速出现了问题呀，您家的墙皮出现了脱落呀，比如说墙皮脱粉的情况是为什么，帮您全部测量出来，最后出具一个全房的一个全方位的检测报告，您就知道我们家房子是不是应该装修了，我们家房子我不想全改，我哪些地方应该要改了，都可以通过这个报告看到。正常来说这个科技良房服务的话，在门店会有一个1200块钱的远程上门费。但是呢，如果您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听友，同时又是听到了这一期节目，在6点前拨打了400-606-8866，全包圆免费送给您。您哪怕没有选择全包圆，我们也不会把这个钱管您要过来。
2: 对，你看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在说到的就是你要提前去做这个规划，然后去看一看。我个人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装修对于所有的家庭来说它都是一件大事儿。这个一个是确实需要一些资金，二一个因为你这个房子基本上你短了也得住个几年吧，对吧，长了像我这种都十几年了，
3: 对，
2: 上一次装修就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所有的这个流程你稍微有一点你可能没做到，它后期都是个麻烦事儿。
3: 是
2: 啊，什么小小的地漏看似很简单，其实很繁琐。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大家可以多看一看，然后包括像全包圆这种有个特别好的什么，它有实体的样板间。
4: 对，没错，
2: 你从网上看各种图片或者你去看各种杂志，它那个看到的平面的和你实体去看到的以及你喜欢的和能落地的两模两样，朋友们啊，所以一定是要到全包圆这种它已经有实际的经验了，然后它去做的样板间，你去对比，你去看完了再套到你的房间里面才会比较好。
4: 没错，就特别是咱们家里假如说是老房的话，就刚才刘源讲的这一套就特别特别有必要。因为老房一般就是会出现居住十多年之后可能水电出现问题了，或者墙面呀什么的，那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我们 QG 房这个套餐包的全，服务更全。就刚才刘源讲到的，我们会拿着专业的量房箱先去给您去测量房子。其实跟人是一样的，就是不仅是户型不一样，每一家的情况也不一样，它的墙体呀、它的这个楼层啊，包括它的一个原始格局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专业的设计老师，我们的设计老师都是从业5到7年以上的，去给咱们进行勘测。勘测完了之后呢，给您出具根据您家还有您家居住成员的这样的一套解决方案。那您就说打个比方，窗户对吧，那如果说我们临街可能包括说比较住在这个临街或者说比较高，那我们对窗户的这个需求就非常高，那我们一定要选70-80的系统窗了。如果说哎，我们小区是这种这个人车分流的，可能窗户我就选一个60的就够用了。这些都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给您一些专业性的一些建议。那说到老房呢，那 这个大家都知道，经常装过修的都知道啊，就是我们家里老房装修一定是比新房贵的啊，无论说您是在全包园还是在任何一家都是一样的，因为老房它比新房多了几个步骤，是什么呢？一是拆除修复，二是所有的水管电线的换新，这都是新房不需要的。那一样，老房装起来肯定要比新房要贵一些，贵在就贵在咱们家所有的拆除、连拆带修，所有的水管电线换新。那全包园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上半场报的啊，65平米套内面积啊，129,900。如果说您家是老房二次翻新的话，可能这个面积大概贵一个3万多块钱，这个也会我们也会跟咱们听友提前说清楚。但是您前九户拨通400-606-8866啊，3万多的价格能直降12000的现金，这是给老房的一个补贴，再加上上半场的那1万，就相当于您家是老房的话，可以再直接降22000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了。
2: 哦，这个是叠加的，
4: 对，叠加使用。但只有9个名额，就是您一定要在前9户拨通400-606-8866。
2: 对，
4: 第10户的话，就按照正常的价格34000来走。
2: 明白。所以这个电话打的还是很有用的。
4: 是的。
0: 对，而且刚才还记得上半段我们不是说了有一个8到13件的成品家具，17投影面积定制嘛，新老房同享的，老房一样有，就是老房相当于您叠加了，就是前9户的话，咱们减了22000基础上，咱们还有8到13件成品家具，17投影面积的定制。那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常听节目的朋友啊，是知道我们以前有老房礼包的。然后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疑惑说，哎，这减了12000，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那老房礼包没了。然后你这拆改费用，如果说61平到65平大差不差是34000的一个拆改费用，减掉22000之后是12000，这12000我们也从别的方面就是老房礼包帮您找补回来了。如果说您家是老房

0: 放到物业指定的堆头地点，或者您说哎，我要当成废料卖掉也可以。然后呢，包含了新暖气的安装。新暖气的安装的话，是您家目前有多少组，比如说需要更换的有多少组，我们给您准备多少组。如果您明天到店，您是可以到全包园的负一楼看到材料的展示区，就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就是暖气片的一个品类的展示区，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还有各种各样，比如说椭圆的、圆形的、方形的，不同样的款式您都可以通通任选，没有什么套餐什么什么套餐外您不能选之类的，这种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另外再给您去匹配一个四级的防盗门，以往呢我们是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的防盗门，那现在呢它有了一个就是新的定级的一个规定，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四级呢是环保是这个防盗等级、防火等级最高等级的一款防盗门，它的厚度呢是9公分厚的，带19个锁点的一个防盗门。而且现在我们防盗门还加了就是一个品类，就是上面带一个小窗户的，就是叫子母门。
1: 嗯，
0: 对，然后呢把上面小窗户打开，然后那边窗户打开可以达到一个通风的一个效果。
1: 对，
0: 这个大部分会用在什么，就是以前老房子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把那小窗户打开，说这样透气。如果说给老人装修房子，您就可以选这个门。这个门正常来说会比其他的门，比如同品类的造价呢会高个2000块钱左右。
1: 对，
0: 但是您今天打400-606-8866，这个门您也能选。外再给您配一个6种开锁方式的一个智能门锁，指纹、密码、刷卡、人脸识别、手机 APP， 还有一个钥匙开锁的功能。最后一个是免费仓储的席位。免费仓储席位10月份的我们是占不到了，就我们不能给你保证了，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免费仓储的名额了，就我们想抠也跟大家抠不出来。但是如果您说我是准备在11月份左右，然后一直到明年的春季我是准备装修，反正11月份这个节点吧，到之后装修，我们能够给您不限名额的去送这个免费仓储，打400-606-8866。您说其他的优惠也就罢了，就冲这个免费仓储，我觉得您就得占，因为全包园提供的免费仓储是我们自己储放家具的，所以说它是恒温恒湿，有专人看管的，您不用担心您家里面的一些旧物件放到全包园的仓库里面会出现什么问题，而且是从您施工之日起到您竣工结束之后。都让您免费的去储存，这个是老房专属的。
1: 对，不要小看这个免费仓储，我真的是当年为这个仓储挠头，真的没办法，
2: 煞费苦心，
1: 租了一个房去放东西。
2: 哦，
1: 当时有很多人装修，就是我这个情况。
0: 对，是
2: 啊，
1: 因为我没有住过新房，我来了北京全是二手房。
2: 嗯，
1: 因为这确实是很多人面临的我这样的情况，
3: 占80%，北京基本老房多一些。
1: 你想往市区里面住一住，那大部分可能都是二手。
3: 对，
1: 所以你要改装，就一定会有仓储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你们每一次来说仓储，我都很羡慕。就是如果真的我在早几年遇到你们，可能这个问题就不会让我那么挠头。
2: 对，
1: 对吧？
2: 就是我每次也会对这个智能门锁非常羡慕。
1: 对，所以大家
2: 这个真是对我来说也是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
1: 所以不管是这个运生羡慕的，还是我去羡慕的啊，大家都要去拨打电话，才能去占住我们刚刚上述跟大家说到的所有的羊毛。
2: 是的，
3: 而且前9户拨通400-606-8866，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一个大礼是什么呢？因为刚才
1: 你们不过了，
3: 所以说设定9户吧。如果说再多的话，肯定是也是送不起的。是这样啊，就前9户您拨通400-606-8866，刚才提到的说运生说为什么这个金三银四和这个金九银十啊，这个还有一个硬性的条件是什么，就咱北京一般是3月之后停暖，3月15之后停暖，所以说集中到那个节点去装修的比较多。那9月份和10月份也是一样，就大家都赶到11月份供暖前去把家里的这个拆除修复啊、水电换新呀、包括暖气这些工作都把它改完。那说到这儿，为什么这项礼就在这儿，您拨通400-606-8866，前9户占上了之后，每平米再给您补贴30块钱的采暖补贴。
1: 哦，
3: 就是您家的采暖费全包园都来帮您交了，您100平米套内面积的话就能还给您再补贴3000元。
2: 哇，立减3000。
1: 我不说希望能给我补贴一下。开玩笑啊，就大家还是要打电话，说了这么多这个补贴那个叠加，它这一些都是在您打电话去占前9名的名额的基础上才能有。
2: 是，
0: 对，您超出了第9户，确实这个暖气补贴就没有了。因为暖气补贴大家有对比过装修公司的，应该没有装修公司能像全包园做到 这个都给您补。
1: 嗯，
0: 他比如说他好像跟反正你装修之家没有任何一点关系。真的。嗯，但是有一个啊，还有一个跟大家提一下，您这个不是说一年之内有效啊，您比如说您明年6月份装修，你说我要占这个暖气补贴、哦、这个不行啊，就是您的工期比如说在就是采暖期间，然后您家的开工之日在采暖期间，然后呢都是可以去使用到这个暖气费补贴的，您就是相当于是2026到2027年度的一个补贴嘛，这个是一个有限的名额。那另外呢，其实针对于一些比较容易增项的新老房都容易增项的部分，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统计，然后把容易出现增项的一些工艺呢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嗯，
0: 同时呢除了工艺升级的礼包之外，还给大家去附赠了一个零被动的增项协议，全包员能够承诺在全包员这一方我们不会出现商家方的一个被动增项，就是您家开工之后，我们的工人师傅说您这个地方跟别人家不一样得加钱，您那个地方不一样您得加钱，这个工艺不行它是额外的费用，全包员不会出现。同时呢会有一些比如说个性化的一些工艺，比如说那厨房的防漏烟，它不是家家户户我必须得要的一个标配，但是呢又可能我需要它，就是我不希望自己家里每天吃什么东西被邻居家知道，但是所以说我们把像类似于的工艺放到了工艺礼包里面，这个工艺礼包总价值呢是14200块钱，里面就涵盖了包括啊但不限于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厨房防漏烟工艺，还有卫生间的入口防潮，墙面的防开裂，墙体的抗拉抗碰撞，还有您家的全屋球阀，冰箱的独立空开，水碗的流速工艺，还有一个 ZABV 的双阻燃电线工艺等等等等，总共加起来呢是有15项还是16项之多。而且针对于这个工艺升级，全包员会有一个门店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上面呢就会有每一项工艺是对应您家哪个地方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您这个工艺价值多少钱，反正总价值是14200，打400-606-8866全包员免费送您。
1: 圆圆刚刚在说到这每一项工艺，我都在想他现在就能对应到我们家很多的一个问题。
0: 墙面开裂，
1: 真的但凡当时有这工艺可能现在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2: 但说到这个，如果比如说我们的听众他有这个十多年前装修的，但是他对屋子很多地方都比较满意，但是唯独是对这个厨房或者唯独对卫生间不满意的话，他可以单独去装这一块。
0: 嗯，全包员是有这样的套餐的，运生真是问到点子上了吗、嗯、就是今天其实没打算去跟大家提及到这个局改的，尤其是旺季的时候，不光是全包员这一家公司，大部分整装公司会不接局改，因为局改的利润太低太低了，那可能又是又耗工时，然后呢可能还要耗就是未来比如时间的质保什么之类的。但是针对于广播段的听友啊，您到门店问确实没局改，但是今天

0: 而且也会有一个八折的优惠。八折后的价格呢，是一个空间28800起。那这个空间是包含了整体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和整体的硬装的。比如说卫生间，就包含了您家的卫生间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家卫生间的整体的卫浴、洁具、马桶、花洒。然后呢，还包含了浴室镜柜以及您家用到的墙砖、地砖都包含在内。厨房的位置就是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烟机、灶具都包含在内。这么一个空间是28800起的一个价格，就是八折后的一个价格。如果您家面积稍大，价格可能会贵几百块钱，或者说小几千块钱，打400-606-8866，让设计师上门量一下。比如说您家厨房、卫生间的一个面积，还有您家厨房、卫生间的情况，可以知道一个具体的报价。反正基本上差不多30000块钱左右。基本上都搞定了。
1: 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从上半时段就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了哪一些福利。说到现在有很多其实都是建立在我们去前九名的基础上去拨打电话的。
2: 是的，
1: 也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为什么前九名，因为它确实多呀，
3: 优惠力度确实大。
1: 是，所以大家赶紧去拨打电话，把这个前九的这个名额去占上哈。哎，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们每次来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高端的电器呀，这个什么小礼包啊，
2: 这回
1: 还有吗？
4: 今天呢也是一样，给大家准备了电器大礼包啊。有什么呢？有美的的对开门冰箱，加方太的烟机，加方太的灶具，加史密斯的热水器，这四件电器您可以直接带走。也是拨通400-606-8866啊，但是这个就不限前九户了，只要您在节目期间拨通，然后选了我们 Q7 Pro 这个套餐，这四件电器您就带回家。还有一个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什么？因为明天才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说刚好您回京了，然后刚好有时间，可以来到我们东五环的这个旗舰店，店面也有在做活动啊，额外给大家追加一个价值10000块钱的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加开荒保洁，这一套的大礼包也是给您带回家。
1: 每一个我都想拥有。我在这看，我说就这电器就挺好了，因为前段时间我朋友在问我说，哎，丹丹，你们老做这个这个家装的这个节目，有没有单独的这个空气检测的礼包？说因为他去看了，说好贵。
0: 是真的很贵。
4: 而且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空气治理是具备国家 CMA 认证的，然后是要做 GB18883 的一个检测，就正常的它是经过这个封闭12个小时，我们

0: 我看完这个价格之后，我说妈呀，给我做一组定制柜了，算了，我放味儿吧。
1: 对，我之前租房子的时候，好多年前，我那个租的那个房子是也是房东新装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屋子总感觉有一种怪怪的这个味道，
0: 就无形之中味道。但是其实甲醛不是，
1: 是没有味道的，
0: 对，是没有味道的。它其实会有什么苯、二甲苯，各种各样的有害物质。
1: 是，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想自己测一个，然后跟房东battle，然后后来想想。算了，还是算了。
2: 我跟你说，就现在这一些啊，都是基本上是大家入住之前会去做的一些项目了。
0: 对，包括呢，除了这个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全包还给您包开荒保洁呢。
1: 对，就您、这个是个非常费事的事情、
0: 这个虽然比起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呢，它的费用稍低一些，但是也不便宜，就是加起来这个套组得15000呢，想啊，这个给大家去送。另外最后一个吧，我跟大家再说，我们今天的一个隐藏款福利叫 Q7 Lite 的一个套餐，这个套餐是针对于您家小面积的，就如果说您说 Q7 Pro 这套餐这个面积不符合我们家目前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家面积比较小，而且现在北京老房的一个小户型比较多，而且小户型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新房了，就基本上如果您家是在40-50平的一个面积的话，我们今天这个 Q7 Lite 套餐是包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您家的硬装。

0: 还有全房暖气，还有开荒保洁都在里面了。打400-606-8866，您就去占这个套餐吧。反正您家满足这个面积的话，我觉得这个套餐真的巨划算。
1: 哦，这个非常合适，因为这么大面积房子我是装过的，很多年前就已经不是这个价格了。嗯，
2: 对，
0: 是的，
2: 很多年前全包园有一个叫轻松装的一个套餐，硬装都要做到这个价格了。
0: 对，
2: 而且现在这个价格，我们是含着8件的成品家具，包括全房的暖气换新。这个的话，为什么刘源说隐藏款呀？就是给大家的做的一个福利的一个返场。
1: 嗯，对。哎，这个是不是也得打电话去？
0: 当然了，你到门店问的话，不好意思，我们不做小户型。你打400-606-8866，哪怕您说您家就20-30平，然后呢是比如说那种就是南锣鼓巷那边可能很小户型，全包都接，咱们有专属的一些优惠。反正你只要有装修跟装。

0: 马桶花洒，然后还有什么浴室镜柜、厨房的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它都属于硬装的部分，它是掉不下来的。您家我们送的8到13件成品家具，这种就是属于软装的部分。但是软装的话，其实呢，咱们其实和装修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咱们所谓的装修就是要动沙子水泥的这种叫装修，那种叫配饰。但是呢，全包儿是把配饰都给您包含在里面，您可以拿着全包儿这个套餐去对比一下市面上其他公司的一些套餐，因为我们做市场调研的时候知道，很多公司它是硬装是一个价格，如果您要加比如说5件家具，它是一个套包，8件家具是一个套包，13件家具又是一个套包。然后老房呢，您要是加个比如说加一个全房暖气片，它有一个老房的套包，要加多少多少钱，那价格呢是远比全包员在广播端的时候价格要高的。但是其实实体门店是差不多的，因为全包员门店的价格我说实话也不便宜，您打了400-606-8866，您到门店去看就知道了，因为逐年都在更新，价格不可能不涨，人工要涨，材料要涨，那全包员的成本也在涨，就是所以说就是全方位的涨价。但是节目期间我们能给大家去薅来这个限名额的优惠，您就且战且珍惜吧，而且保留一年的时间，您自己不用，送朋友也行，全包员的手机号。
1: 对，所以也希望这一整期节目下来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实用的案例跟指南，也希望大家有需求的朋友啊，在这个世界都可以装到一套自己梦幻中非常喜欢的房子。
2: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祝福大家，虽然感觉这个假期马上就要结束 了，但还能玩两天。对，就是大家还是吃得好玩得好，祝大家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拜拜，
2: 拜拜。
3: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工银容易借推出优惠活动，一年期贷款利率单利低至3%，该产品无抵押无担保，贷款金额最高100万元，信用额度循环使用，支取灵活，支持随借随还，符合要求的消费还可享受国家财政贴息，更多细则详询95588，请根据个人能力合理贷款，理性消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奔赴少年新兵营，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8: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21: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留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洁生剂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1: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0: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换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留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洁生剂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韵生。
7: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那么此时此刻呢，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也正在进行之中。昨天上场的呢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今天上演的则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趋势乐队也将陆续登场，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那么也相信会有很多朋友呢在十一期间会选择自驾出行，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来推荐一辆好车，就是我们的极狐阿尔法 T7 已经重磅上市了。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可能这个在假期期间啊，有很多朋友选择这个外出旅游，还会有一部分朋友选择在家啊，跟这个家人、朋友、跟孩子一起来玩一玩。
7: 对，你刚不是还说呢吗？出去旅游容易产生矛盾。
0: 对，这次我们再推荐一些也容易产生矛盾。
7: 没有没有，就是出去旅游呢，大家会遇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0: 是，
7: 对吧？比如说出行啊，去哪儿啊，吃什么呀，喝什么呀，你累了呀，我还想玩啊。但是在家宅着这个问题就会少很多。
0: 对，而且别说在家宅着没意思，就有可能是您没有找到适合您的消遣娱乐方式。
7: 对，你看我们之前节目当跟大家推荐过什么桌游，
0: 桌游，
7: 对吧？
0: 对，
7: 然后也跟大家推荐过一些家庭游戏。但说句实在话，居家跟孩子一起玩或者自己在家玩，最广的最受欢迎的依然是电子游戏。
0: 对，还是游戏。而且现在这个游戏，哎呀，很多朋友很多年前就说游戏被称为是第九艺术，对吧？它其实现在做这个画面也好啊，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剧情沉浸式的感受也好啊，已经不是在投这个十多年前的这个感觉了。如果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尝试过跟家人一起玩电子游戏的话，我觉得这个假期您可以重新拾起这个爱好，好好的来体验一下。
7: 对，所以今天的第二时段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您这个假期宅在家里面，有哪一些游戏在不同的终端上面啊，都可以来跟大家推荐一些有什么玩
0: 的。
7: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0: 游戏天才。我本来想来个炫酷的出场，这前缀特别长，然后最后是我们的小雨老师，欢迎小雨老师。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7: 给小雨说愣了啊！我是游戏天才。
8: 原来是这样吗？你们这个意思说我出不去呗，我只能在家待着呗？
0: 没意思，没这意思。
7: 欢迎宅男小雨，没有没有啊。这个韵生也爱玩游戏，
0: 是是是。
7: 我觉得我身边不爱玩游戏的人少。
0: 对，就是因为主要
8: 是你先说说你自己
7: 爱玩啊。就是我们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爱玩。
0: 很少听丹丹说这个玩游戏的事，你是
7: 手
0: 机游戏都有吗？
7: 手游也玩，然后家里面的 PS5 也玩，Switch 也玩，就是都就喜欢，挺喜欢玩的。
8: 你在炫耀吗？
7: 怎么了？
8: 你是在炫耀你所拥有的设备？
7: 不是，
0: 好多人可能以上设备只拥有一到两，
8: 都没有。
0: 对。对，
7: 那我
0: 怎么接呢？所以丹丹平时在家都玩什么游戏？要是亲子的话，
7: 亲子的话，我跟我们的孩子玩的最多的就是那个《马里奥派对》就是他其实在 PS5 跟 Switch 端口都有嘛。
0: 他在 PS5 也有吗？
8: 你不要胡说啊！
7: 没有吗 ？PS5 没有吗？
0: 这
8: 当然没有了，
0: 这是 Switch 独占的。
8: 对
7: ，PS5 那个叫马布仔。
8: 对
7: 啊，那个叫麻布仔，我记错了，对对对，
0: 丹丹说，丹丹说完之后，我都因为我对丹丹的话向来都是深信不疑，
7: 说错了，
0: 说完我立刻看小雨哥。
8: 我开始的时候我还对你充满了一种崇拜跟崇敬的眼光，然后突然我发现我可以鄙视你了。
7: 不是，就是我对于游戏机本身完全不了解，我只是爱
8: 玩，起来很高兴，
7: 对，所以他有的时候可能啊，他已经换了游戏机了，但是我也不太知道这个事情，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0: 是，而且现在咱说实话，这个好多游戏它上线起来也很复杂，就比如说有的是平台独占的，它有的是好多个平台都有，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一个热门游戏出来，你也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平台玩，但是你会发现全网都在讨论，就比如说去年那个黑神话悟空，
8: 对，
0: 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
8: 就像丹丹刚才说的，他第一反应他能知道马里奥，大家所有人都知道马里奥，但是可能就是不太了解游戏的人，他不了解就是马里奥是任天堂的当家角色，
0: 是
8: 他很吝啬的，他不会轻易把马里奥这个角色授权给别人。
0: 对，
7: 我错了，我错了。所以我跟孩子玩的比较多的，回到这个话题啊，就是马里奥的派对，
0: 对，
7: 它是马里奥很多的系列，
8: 它非常适合大家一起玩，尤其跟亲子大家一起，而且那个像任天堂的游戏机，它这两年偏向是互动性的，
7: 对，
8: 所以很适合一家人在那儿非常的欢乐。
7: 我就因为这个游戏，我又多买了两副手柄，就因为家里面有的时候孩子会来他的好朋友一起玩，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适合合家欢，就是它是一轮制一轮制这样玩嘛，就小朋友他时间也不会太长，你可以设置比如说90分钟一轮，60分钟。一轮，你想他玩多长时间都可以，而且这个它是里面包含包罗万象，有那种手柄的操控类的，然后也有体感的，
0: 对，
7: 这我觉得就有意思。
0: 而且他说是这个一个游戏的名字，但是里面囊括的应该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游戏，
8: 它偏向于小游戏，而且为什么觉得对它这样适合大家玩，它会让你不是像我们传统认为玩游戏那样，我就坐在那儿，
7: 对，
8: 摁个手柄看台电视，它会让你站起来
0: 动
8: 起
0: 来，
7: 是，我印象特别深，它里面有一个节奏小游戏，它就跟着那个节奏什么去
0: 会拍啊，还是
7: 翻披萨，然后去什么落蛋糕，一块反正做动作，就这个我们就全家玩的会比较多一个，然后二一个就是玩的比较多的，就刚刚我说的，我也以为是这个是到底什么平台，
8: 麻布仔
7: 什么平台嘛，就麻布仔这个也很有意思，它其实是有一点像那种需要你操控的，但是它两个非常可爱的那种，它叫麻布仔的原因就是它两个那个人物就是像那个布头做的一样，
8: 就像麻袋，然后缝的那样，
7: 对，然后是两个小人偶在里面去过关，一般就是我跟我儿子两个人会共同配合，经常虽然我很笨啊，他很鄙视我，就我的微操确实差点意思，但也很有趣，它的可玩性也很高，就这个画面做的特别的好看。
0: 是，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亲子互动的一种方式，
7: 是的，
0: 就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跟孩子在一块儿没事儿干，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而且现在这个好多很多人提到游戏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洪水猛兽的感觉，
7: 没有，
0: 哎，
7: 没有，
0: 就是它只有坏处，没有任何益处，就是比如说这个近视啊，或者说怎么样啊，沉迷啊，但是我想说就是其他的很多爱好他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这个倾向，
7: 对，所以你看我跟小雨都有孩子，就是你我总说是宜疏不宜堵，这个东西你一定是给他掌控好时间，
0: 对，
7: 然后告诉他在什么样的时间是可以玩的，然后你陪着孩子一起去玩，你就能非常好的把他的这个东西给他控制好，
0: 对，
8: 这个我觉得咱们别说这个，因为是大家假期咱们是让大家玩起来，而且这个话题说起来就有点远了，因为自己确实也有这种亲身经历，
0: 对，
8: 我对孩子也说可以玩，我鼓励你玩，但是你把正事干好，
7: 对，
0: 所以小雨哥平时在家会玩什么？
8: 我自己
7: 现在他一般不带孩子玩，
8: 这个确实
0: 是一个，
8: 不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家孩子偏大了一点，我们俩现在的状态是他占有游戏机，我占有电脑，是这样，
0: 各玩各的，
8: 对对对，几乎是各玩各的。因为再往前一点，我俩会玩双人成行，因为双人成行
7: 也，
8: 对，
7: 这个
8: 吵架，这
7: 个破游戏。
8: 因为他可能像丹丹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麻布仔一样，因为麻布仔我没玩过，但是双人成行它是需要两个人配合，
0: 是
8: 有的时候你是要不同的，我来帮你打开关卡，你来帮我破解一个机关，它是需要这样的，
0: 是，而且这个游戏要求两个人就是
8: 有配合，
0: 有配合，再有一个是它不支持一个人开瑞全场
8: 啊，对，这个一个人打玩不了，
0: 对，单独一个人他再厉害他也不可能推进这个游戏的，
8: 有大神，确实有大神，但是咱们不是，
0: 对，大神不在咱们讨论范围，就是你要说任何游戏都可以卡 bug， 我还真见过，就比如说什么一个人速通这种，
8: 那
0: 你玩的未免也太无聊了一点，
7: 我们家的这个游戏上一次打开是去年，为什么不打开了呢？我被骂的实在受不了了，
0: 是谁骂
7: 我们家属啊， 我老公啊，
0: 我还以为是
7: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玩这个游戏。
0: 嗯，
7: 我已经被他骂到，就是我也觉得我该骂，就是。我玩这个游戏说的最多的就是你来过，
0: 是
7: 最多话就是、
0: 而且这个游戏的两个角色好像其中一个操作难度是要低一些的，好像
7: 没有，我觉得一会儿这个高一点，一会儿低一点，
8: 对对对，相对来说，
0: 对，因为
8: 相对来说，
0: 我看网友说好像是那个女性角色反而操作难度要更高一些，更难一些，对，大家如果
8: 很多机关是要来靠他那个破解或者发起的，
7: 对，我特别他特别讨厌的一点就是他有好多那种要荡，然后砰要跳，然后你卡不住那个点就怎么样，
8: 还有一个。就是你我印象很深的机关就是他过好像是第一关还是第二关的两个角色，然后男角色要拿钉子帮女角色在那个墙上打那个点，
0: 然后
8: 那个女角色用那个钉子来跨越那个障碍，
0: 是
8: 但是中间男角色可以把钉子收回来，
7: 哎，反正就是这个游戏的可玩度，就刚刚我们其实说到了几个游戏，一开始说到的是马里奥的派对，然后麻布仔，现在跟大家又介绍的这个双人成型，它都算是我意义当中的我感觉的好游戏。
8: 对，
7: 它又有微操，
0: 对，
7: 画面又很好，而且它又没有说是像一些大家如洪水猛兽的网游一样有很强的成瘾机制，
0: 对，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剧情，就比如说双人成型，大家如果能静下心来去感受它这个故事的话，
7: 对，
0: 你会发现这个
8: 是家庭的故事，还真的是这样的。
0: 对，夫妻之间如何去相处啊？
8: 对，
0: 或者说一个孩子的角度，他去看他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8: 对。
0: 因为很多家长都不了解或者说不理解吧，就为什么孩子又把玩具摆成这个样子。我前两天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说那个如果你把身子扶低，就是很矮的这个角度去看孩子搭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哎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是讲的这个夫妻两个人天天在争吵，
1: 闹离婚，
0: 哎，对，就闹离婚不行了，日子过不好了。然后呢，他们两个就变成了一个缩小版的自己，然后进入到这个家庭的各个地方去这个过关吧，啊。然后其中有一关卡，其实就是他们想让他们的孩子去发现他嘛，他们就来到了孩子的游戏室里面，为了让孩子哭，引起孩子注意，就要把孩子最喜欢的那个小象玩具给他撕掉。
1: 嗯，
0: 哎呀，那一关玩的我特别不开心，我就真的不想把那个孩子的那个玩具撕掉。嗯。所以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2: 对，而且现在这个游戏制作跟设计也是一个非常费事的事，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我们吃喝也做过一期节目，是找了一个游戏的设计师，人家说现在游戏设计是个很大的一个工程，他得专门有人写脚本、策划、创意、画面，包括配乐、音效各方面的，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就我甚至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3: 所以像你刚才说的，他为什么被称之为这个第九艺术，就在这儿，因为他的一个游戏的投资制作完全不输一部电影。
2: 对，也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也是容易两个人吵架，但是剧情不是很多的，就是《分手厨房》
3: 又一个让丹丹皱起了眉头的游戏。
0: 那我玩几把我就不玩了，太气人了。
2: 对，这个就感觉纯折磨人呢。
3: 对对，他比那两个游戏可能要单纯的更折磨人一点。
2: 对，他也没有什么剧情推着你，就是两个人他会让你扮演这个，好像类似一个是做菜，一个传菜，俩人要配合。比如说前台这下个订单下来，做一个这个某某菜需要切多少刀啊，或需要再炒多少下呀，两个人要分配特别合理，有的负责传菜，有的负责做菜，但他那个厨房很狭窄。
3: 对
2: 对，你就分配不好的话就容易吵架。
3: 对，其实你这个名字就很精髓的大家概括了经常玩这个游戏会发生什么。
2: 对对对，但是它原名是不叫这个名字的。
3: 对对，你现在说起来我都已经想不起来它的原名。
2: 大家开玩笑说叫分手
3: 厨房，
2: 胡闹厨房，煮糊了，它就煮糊了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它不叫分手厨房啊。

0: 开始慢慢接触游戏了。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我经常玩，他的操作就会显得笨拙一点。
1: 嗯，
0: 但是慢慢的，他自己找到节奏了，他也能跟上你了，互相能配合了。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成就感跟认可，啊。但是后来就是他到十几岁的时候，确实我也跟他聊过，他有一阵儿对游戏是比较痴迷。我问过他这事儿，他说呢，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很容易带来一些奖励机制。
1: 嗯，
0: 你可能就是说咱们对学习什么这方面呢，奖励机制就会反馈的要慢一点。
1: 明白，
0: 对。
1: 他这确实，他就有的时候他这个游戏的设定也好啊，或者说他有些事情没有大家可能阅读啊，或者说你去锻炼去健身，他给你这个反馈要，
0: 它是一个漫长的反馈。而电子游戏现在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反对他，是因为他的反馈特别短，又短又快。
1: 对，但是有些游戏它如果操作难度比较高的话，你就没那么容易上。
0: 但是我其实真的他还对，后来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也是一度引起了一点的争论，也是因为一款动作游戏，我不知道能那个明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吧？那个游戏《明末渊虚之羽》这个游戏，其实它是一个动作游戏，它是一个单人的动作游戏，对操作应该是有一定的门槛跟要求的。他我孩子那时候慢慢的迷上了这个游戏，后来呢，我其实一度想，我说那因为他我知道他很难，从我自己最开始玩的时候，我都不能正经玩，我甚至需要用修改器玩。但是他因为他是主机，他没有任何修改器，所以他要一点一点的来摸索这个游戏的机制，来进行他自己的操作的那个变化，来学习。后来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每天练习一点？然后呢，我为了配合他，我把修改器关掉，我跟他一点一点的，我俩真的都打通关了。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有没有一点成就？我说那你呢？你把你这种，你当时把这个困难一点一点磨的这个困难，是不是也可以带入到其他的里面去？
1: 确实，对，
0: 我就让他学习跟成长，
1: 对，应用到这个生活中，或者说在这个学习上。他有一些这个动作操作比较难的游戏，确实你是需要，他有一定的这个门槛，他需要你去单独花时间去练习，或者说找规律。
0: 大家运生可能听说过魂系游戏，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可能单单听得一头雾水，但魂系游戏可以简单
1: 的
0: 概括一下，它就是有一非常难的就是门槛。他要你迈过那门槛来了解这个机制，了解每个敌人他会做什么动作。所以我其实后来看中的是他能战胜困难，
1: 是
0: 包括其实这就像我上次说我俩参赛一样，其实是一种互相鼓励。我挑战了一个难关，他也挑战了一个难关，最后我们两个都是共同跨越了这个门槛。
1: 对，或者说这个遇到任何事情
0: 对，不要轻易放弃，
1: 对，找一个突破口。
0: 对
1: 对，就感觉他有时候打这种游戏类似看以前那个武侠电影，两个高手对决，你得先找对方破绽，
0: 对，
1: 你得看他看的这个东西，然后让他去，而不是说很莽撞的冲上去倒下了死了，然后再来。
0: 所以他后来他对这个就是这个明清的这一段的历史，包括他对明朝的一些人物，其实他都会有一些兴趣，会去查一些的资料里面出现那，虽然他那个是架空的，但是他去了解了一下其他的东西。
1: 是，好的游戏是有这方面的加成，就比如说去年我们提到过好多次这个黑神话悟空，然后拿完奖之后带动着这个世界对这个中国文化的理解，以及对山西旅游山西文旅的这个拉动，
0: 真的是巨大的贡献。
1: 对，
2: 所以其实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话题，其实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其实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你们宣扬的这是什么呀？就老说电子游戏，但其实还是让，因为它的存在即合理嘛，
1: 是，
2: 之所以这么有趣，这么多人愿意玩，那它肯定是有它好的那一面的。那如何，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成年人如何去引导他？
0: 对，
2: 如何让他正确的去玩，就是我们节目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一种方式了。
1: 对，就比如说大家都说这个大家刷短视频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有不利的这个因素，但是你不可能说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许碰手机。
0: 对
1: 对，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对，你只能说叫

0: 攻克难关
1: 是，而再一个就是无休无止的，大人也上瘾了，孩子也上头了，一玩玩一天，我觉得控制在两个小时左右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0: 我现在跟他说就是周末，
1: 对，
0: 每天一个小时，
1: 是的。
0: 然后因为现在开学了嘛，周一到周五是不许碰的，
1: 是的，
2: 哎，我也想问一下二位前辈，就是这么跟孩子说话，他会真的听吗？
1: 分孩子，
2: 对，我也
0: 是的，是的。
2: 那他不听怎么办呢？
1: 没，我们俩没碰上这样的孩子。
0: 你跟孩子很多事儿，你是要跟他说清楚，然后一次不行，两次、三次，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小时候经历过的，咱们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事儿，就尽量避免。
1: 对，
2: 明白了。
1: 再一个就是，我们总说家长对于孩子来说，就是要言传身教。
2: 是。
1: 你其实做好了，孩子会有样学样。就是如果你们一家人都是讲道理的人，我觉得这个孩子不太可能不讲道理。
2: 是，就大。
0: 我们现在就是跟他有些事儿呢，虽然就是他，首先他孩子可能是讲一些道理，我们有些事儿呢，就是为了避免他后面找账，我们就把他落在字儿上。
2: 哦，
0: 啊，就把它落在字儿上，比如说咱们写
2: 签个文书，
0: 对对，真的要，你真的要跟他搞好这种仪式感，因为孩子其实他会遵守，他确实会遵守，
1: 是的，
2: 是，还真是。那小雨哥，你居然用这么姑父的方式，
1: 现在知道小雨哥年龄大了吧？
0: 因为小时候也有过一些，并且你想，咱们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就是家长式的那种严厉的教育，包括小的时候我也会是那样，后来我就开始思考这个，就是他那时候不懂，而且我自己很贪玩，说实在话我很贪玩，所以我一般就是有时候加，既然他这样，我就加入他。
1: 是，
2: 对。
1: 哎，这个时段还有时间跟大家再去安利一个游戏吗？
2: 对，可以可以，还有最后大概五六分钟的时间。对，我想到了一个，就是我之前在这个也是 Switch 上特别喜欢玩的一个运动的游戏，我忘了具体叫什么名字了，好像就叫 Sport。然后，对，然后它是可以体感模拟好多种运动，它有这个羽毛球，有网球，然后还有这个保龄球和足球。它如果孩子不是特别喜欢运动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过渡，因为它这个体感做的特别好，尤其是羽毛球，就吹爆它的这个羽毛球，它你这个挥拍的方式、发球的方式、击打的方式，它是特别特别像这个，包括它每次你打到球之后，它会有个震动反馈，它很像打羽毛球的这个感觉，对，而且适合这个很多人在一块一起玩，而且打着打着，你可能觉得不够过瘾，你就容易带着它再去真的打一场羽毛球，
0: 真的出去运动一下，
2: 对，或者说打个保龄球，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也是借由这个我才发现他现在这个互动类的游戏或者说体感类的游戏已经做到这么厉害了，因为我在我小的时候他有那种游戏是可以让你这个叫什么打鸭子，就是你假的这种电子枪击打屏幕，后来我才发现他好多的那个技术不是特别完备，它不像现在的这个手柄，它可能你的这个指向，你往高了指、往低了指、往左指、往右指，它都是精准的去反馈的。
0: 对
2: 对，如果大家对这个体感类游戏特别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试一下这个。
1: 你们其实刚刚说了很多这个体感类的游戏，还有一个其实是比较古早的体感类游戏了。就是 Just Dance， 就它的中文应该叫
2: 武力全开，
1: 叫武力全开。
2: 对，
1: 就这个其实每年出一个。
0: 不适合我。
2: 我前两天刚尝试了一下，
1: 对，他每年会出一个什么 Just Dance， 今年就是2026。然后我一开始以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跳舞的啊都是用电脑做出来的，后面我才知道他们是有专门的团队，就比如亚洲区就说有亚洲的团队去录
0: 动作捕捉，
1: 对，他们穿的也是就跟那里面的人一样，就花花绿绿的，就非常奇怪啊。
2: 对，
1: 然后他们所有的舞蹈其实都是专门重新去设计适配到这个游戏上面，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舞蹈团队去做这种。
2: 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而且他现在还能联网，在联网上的话你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去跳舞。
2: 对，
1: 我这个游戏也算是合家欢，因为并不是他有嘛，他比如有 hard 模式，然后有 easy 模式。
2: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丹丹，你平时都是肯定是挑战最高的难度吗？
1: 也不是，就是我跟小朋友一起玩，他里面也会有那个儿童什么 key 的那个模式。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他又锻炼身体了，然后还锻炼协调性了。
2: 对
1: 啊，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你喜欢的歌，尤其是这两年，你会发现他们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了。所以会加很多的中文歌曲进去。
2: 是，
1: 哎，我觉得特别棒。
2: 对，我记得好像就近四年吧，某一个版本里面，它会有一个专门有一个中文版，它里面的歌曲就都是咱们的这个中文歌曲。还听着还挺比较有意思，而且，就是大家可能听完这个歌之后，因为我觉得舞蹈是算是人类的天性，就无非是你跳的好与不好，但是很多人你可能听到这个节奏，你会下意识想摇头晃脑啊，想动一动什么的。我感觉这个游戏就是放大了你这部分的一个属性，
1: 是
2: 你可以对着这个屏幕，然后非常简单，它可能比如说

0: 让你举左手啊，他举左手你就举左手，他举右手你就举右手，这是比较简单的模式。后面可能会有比较完整的舞蹈动作呀什么的。当然逐渐进阶之后，你也会发现你的这个舞蹈能力也会有提升。
1: 那并没有，放大了我的不协调。
0: 所以小雨哥为什么不
1: 我不玩的，就是因为他放大了我的不协调。
0: 应该
1: 他让我举左手我举右手，他让我举右手我举左手，
0: 你太镜像了，
1: 举手我抬脚。
2: 你不然还是玩玩健身环吧。
0: 对，
2: 就什么健身环呀，
1: 我要先健个脑吧，
2: 太古达人啊，这些都是适合在家一块玩的。
0: 我觉得健身环这个一会儿咱可以稍后详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包括我身边很多这个有减肥需求的朋友，真的是通过了这个游戏得到了锻炼，然后瘦了好多好多。这一趴我们先来进一段这个广告音乐，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向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集湖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20: 去奔赴。
2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3: 您的消费32元。
2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4: 3, 2, 1，开机。
5: 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

0: 搜索我是韵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北七集湖大运河音乐节的最后一天。昨天刚刚上演了流行力量场，登场的嘉宾呢有陈楚生、大鹏，还有黄子弘凡、 Wond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此时此刻上演的呢则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OK， 那继续咱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跟游戏有关的那些事情，因为现在是十一假期嘛，肯定也有部分朋友会选择这个在家来放松一下身心，跟家人一起来这个团聚一下呀，来一起来玩玩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室内的项目。我觉得游戏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在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推荐了很多款的一个游戏，我们留了一个尾巴，说了一下这个健身环。这个游戏其实是很多很多年了，得有个六七年了吧，差不多。
1: 健身环啊，
0: 对，是吧，
1: 时间蛮长的了。我就记得在那个特殊的那几年，这个东西卖脱销了吗？不是，
0: 是啊，那就确实是有很多年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特别想这个减肥，想健身，然后就问我们，就是有没有什么能够，首先他很难管住嘴。
2: 你说的是有一个朋友吗？
0: 就是有一个朋友啦。然后他就真的是这个买了一个健身环，然后去下了一个游戏，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很，这不见得会适合很多人，但是他确实很适合他。然后他平时也不愿意跑步，然后也不愿意就是什么打球啊，各种体育运动都不喜欢，
2: 站起来动并不愿意。
0: 对，但是他有这么一个画面或者说一个音效吊着他，他反而就一直能坚持下去。他大概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瘦了小十斤
2: 啊，
0: 还是挺厉害的。
1: 嗯，
0: 虽然说后面也有可能会反弹。
1: 对，
2: 运生，你有健身环吗？
0: 我没有。
2: 原来是有一个朋友，
0: 确实是有一个朋友。
1: 我有。
0: 丹丹有试过这个吗？
1: 有，家里有
0: 啊。
1: 上述你们说到所有东西，我能买尽买。就是健身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它有意思的点在于，其实它依然是有奖励机制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依然是让你挑战过关，而且它这个动作设计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本人也有健身习惯嘛，它有很多的动作，臀腿的，
2: 对，
1: 然后有跑步的，就虽然都是在家里面的空间，但它其实是做了利用自身的重量，把有氧跟无氧结合去做的，
2: 而且有趣味性。
1: 是，比如说你跑一段，它会让你利用健身环的这个，比如它本身会有一定的压力，然后去像有什么。什么你弄了一个什么叫什么气压炮一样的东西，把它有蓄力，然后给它弹开，它其实就是在做一些肩部的训练。
2: 对，
1: 然后它还会有那个腿上绑的一个东西，让你做一些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这 Russian twist， 叫什么，叫俄罗斯转体那样的动作。其实就是会让你去练到了你的腹部的力量。哎，对，它有好多好多这样东西，而且最关键的是它还有不同的，比如说你们家孩子也可以用这个去练。男性也可以用这个练，因为它有不同的版本
2: 定制。
1: 对，它会，你站到上面，它会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情况，然后去定制比较适合你的这样的难度，你自己去玩。非常好。
0: 对，而且刚刚丹丹说到这个奖励机制，这个还真是，它是把这个奖励机制，我们打个引号，所谓用对地方了。就你可能平时你做不到说它这个以上述所有的这个动作，但是有在这个游戏画面或者在剧情的刺激下，你就可以试着再多往下推一点，或者说再多用力一点，然后就可以坚持到。我那个朋友跟我讲，他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了，他很难说我出去跑步连跑一个小时，不太可能。但是我说玩健身环玩一个小时，轻轻松松。
1: 而且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因为他其实在你的身上，你会绑一些相应的他去监测你动作的一些东西。你做动作做不到位，他那一分就不算。比如你说要做弓箭步。一般大家会偷懒的时候可能跪下那条腿他就没有那么到位，但他一定是让你深蹲到某个程度他才记那一个数。或者是你做这个就是转体的时候，你要转不到位他也不记数，因为他其实起到了一个监督的作用。
0: 对，
1: 而
0: 且现在这个体感的配件做的确实很厉害，很标准，他真的是能检测到你在做到什么样的这个程度，才会给你这个往下推油也好，或者说加分减分也好，这是科技的力量。
1: 嗯，对，为什么？所以为什么就理解在特殊时期这个东西能卖得那么好？因为它确实能在室内消耗大量的热量。
2: 嗯，对，是的。
1: 这个也算是我们跟大家来推荐的居家的合家一起用的这一款小游戏当中体感的这一个部分啊。嗯，来吧，二位男士来推荐一些吧，因为你让我推荐就全都是那种看起来相对打引号弱智一点的，然后合家欢一点的小游戏。
2: 我说一个。刚才咱们说到是古早了，我再说一个更古早的，可能只有很少，就是以前的一些人知道，就是微软的一个 Kinect 那个设备，它是靠摄像头的，
0: 哦，
2: 它也是体感设备，它是完全不需要你身上挂任何东西的，它是通过摄像头来检测你的动作，
0: 嗯，
2: 它，当然这个设备为什么说古早？现在微软基本上它的技术已经转向了，但是确实当时它那些游戏也都非常适合合家欢。
0: 嗯，
2: 但它需要一定的空间，因为它是摄像头嘛，它需要你前面有一定的空间能运动开，它摄像头也能正确识别你这个人。但是它确实游戏非常多，赛车类的、跑步类的、跑跳类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孩子大概五六岁、六七岁的样子，他能玩得满头大汗。
0: 嚯，
2: 那个运动量真的非常大，因为它有专门真的有跑、有动、有跳。当然了，这个家里你得铺个垫。对，我们当时也准备了垫子，当然那时候他也小，所以他那时候玩的也很开心。但是这个设备现在可能很少了。
1: 嗯，
0: 对，现在基本上已经买不到了。
2: 应该没有，因为停产了，已经停产了。他从二代以后他就不再生产了。
1: 哦，
2: 嗯，这个咱们就聊一聊天，大家也没有，如果有你就继续拿出来，别让他吃灰。
0: 对，
2: 没有你就没有
0: 了。或者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海鲜市场看一下。啊，
2: 是的。
1: 哎，你们说到这个特别古早的东西，你们有没有玩过一个家里面用过的一个，不，它不算是电子游戏，但它也是一个需要插到电视上的一个游戏，叫做跳舞毯。
0: 我听说过，
2: 我有，
1: 你有是不是？
2: 现在没有了，
1: 我以前也买过。
0: 嗯，
1: 这个东西它挺有意思的。
2: 对，
0: 怎么讲？它是那种游戏厅的那种跳舞机，
1: 一样的，
2: 对
1: 对
2: 对，
0: 只是转到家用
1: 一样的东西，只不过它这个简单一些，就是它把那个手上那些按键给取消了，
2: 对，
1: 然后呢变成了一个软的，可以放到地毯上，直接接到电视上的一个跳舞用的东西。
2: 其实再直白的说一点，就相当于一个大号的，你站在一个大号手柄上面。
1: 嗯，它依然是要用你的脚，然后比如说上下左右。各八个方向吧，还有左前、右前、斜前什么什么这种方向，
2: 对，
1: 啊，
2: 对，
1: 然后根据节奏去跳舞。
2: 其实跟外面跳舞机现在一样，就是现在外面跳舞机可能识别的更多是因为你手上有动作，它上面可能有那种工作捕捉的感应器了。
0: 对,
2: 对，家里这种就是确实很古早的那个插，原来插在电视上面。
1: 是，就是说到这个跳舞毯，我觉得就是大家那会儿基本上都跳过几首歌，什么兔子舞、left left right right， 就这种就肯定
2: 对对对，太熟悉了。
1: 什么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就基本上都是这种东西。但现在这些东西就没有了，因为基本上都合成到这种体感游戏里面了，就变成什么 Just Dance 的形式了。
0: 对，或者说你刚才说那个太古达人也是，
1: 我也有啊。
2: 哎，对，太古达人其实也很值得推荐。
0: 我那个可以买那个外接的。
1: 它不是，它是一个电子鼓，一个小红色的这样的，带两个小鼓槌，然后在上面玩。
0: 你就是把这个手柄说绑在这上面吗？
1: 不用，它那个都是感应的，就你一敲鼓，它的那个就鼓点就到你的 Switch 里面了，是 Switch 吧？反正就连上了。
2: 是的。

0: 吗？
1: 有，
0: 你这个有的，你这个好像我在网上看一个梗图，说这个一个父亲，买了一个 PS5， 说这是我们家孩子要的，但是镜头一扫，他孩子刚出生，
2: 这不是像是我干的事吗？
0: 借由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体感，还有这个外界设备，我突然有个特别好奇的，因为这两年 VR 游戏或者 VR 虚拟体验发展特别迅猛、
2: 啊，
0: 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体验过现在最新的一些 VR 技术？因为我没有怎么体验过，我想知道现在有没有应用到游戏上的很厉害的这种 VR 的东西。
2: 最新的我不敢说，因为最好的我也买不起。
0: 是，
2: 但是我体验过，怎么说呢？它的沉浸性很强。
1: 咱们一起体验过吧？
0: 你说是去拍哪个？
1: 我们一块去拍过吧？
2: 那种大型的是像他说的是比较高级的，你又背有背包，然后那个还拿着那个手里面有那种光枪设备，戴着虚拟眼镜。我们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比较就纯的。连一个手机、一个 APP 就能用的那种虚拟眼镜，那个也还好，但是它其实最适合的场景是玩沉浸式的游戏，
0: 是的它这个在它的这个戴上眼镜之后，
1: 画皮。
2: 我这么跟你说，我很喜欢玩恐怖游戏，而且大部分就是所谓的 jump scare 那个跳脸杀，对我已经没有杀伤力了。但是 VR 版的我不敢玩，
0: 是，
2: 因为它真的很沉浸。
0: 确实这个做得很像，
2: 它真的很真的真的
1: 哦，那我不玩。
2: 而且你知道，就是它，因为我虽然我也知道它是假的，它不会，但是你知道那个感觉，电视扑你一下和在那个里面扑你一下，那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1: 对，就这个 VR 这种在家庭条件其实蛮受限的，你得需要一个相对空旷的大一点的空间才能玩 VR 吧。
2: 你站起来转能转开身就差不多，因为它并不需要你真正的走
0: 起来，
2: 对，它跟你在外面体验那种大型的还不太一样。
1: 一手下去电视砸了不太行
2: 啊。对，你要身边有个人把一个人呼了那是有可能的。
0: 因为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头两年那个特别火的电影叫头号玩家吧。
2: 对，
0: 他就一戴眼镜火，就感觉一下就进入、那个、
2: 对，进入另一个世界了。
0: 然后它还有那种大型的这个外接的仪器，就类似像跑步机绑腿的那种，就你真的是能动起来跑起来，然后跟这个世界有一个互联。
2: 我记得好像我之前看过那种主播，他们也是在一个类似的那种应用，然后他们说自己用自己身体玩一些游戏但现在好像最近没有什么人看到了。
1: 对，
0: 是，我是之前有见这个所谓的吃鸡主播，就枪战类的游戏、
2: 对，
0: 他是把自己腿就是他可能把这个前进后退真的绑在这个那叫椭圆跑步机类似这样的东西，
2: 需要
0: 通过外力去奔跑才能在游戏里面动一下。
2: 那个可能消耗真的很大、
0: 太大了。我眼睁睁看着一个主播一天比一天瘦，那个活动量相当，因为你跑完全场可能真的要
2: 你推荐给你的那个朋友吧。
0: 我觉得费劲，因为这个对这个家里面你得有很大的这个空间去装，
2: 而且真的要让它跑起来。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挺难的。
1: 哎呀，你说起这个 VR， 虽然我没有在家里面去买过这种设备，就我们以前因为拍摄的需求或者自己去玩，其实有体验过的，沉浸感是挺强的。我们一起体验的是一个类似于射击类的游戏，
2: 对，光枪射击类的
1: 啊。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场地非常大的场地。然后我们分了两队人，大家都是背着一个像背包，我觉得那个背包应该就是它的数据站之类的东西吧，
2: 应该是传输数据。
1: 对，然后头上会外带一个东西，然后手上会有一把就刚刚说的这种枪但它其实就都是电子类的。然后这个场地非常的空旷，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空旷的场地。
2: 对，
1: 但是你的大脑会欺骗你，你的眼睛会欺骗你的大脑。
2: 对，
1: 你看到的是你在一个类似于像那种线条，你看过那个叫什么东西？东想想叫什么？不是，就是那个先看时间12分钟。就是在那个叫什么迪士尼，它也有创，对就是它有点像一个电影叫创世纪然后那个创里面的它所有的那个都是线条组成的，有上坡有下坡。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当你的眼睛看到你在上坡的时候，你的大脑就是在上坡，你的身体不由自主的就是感觉在上坡。所以其实 VR 创造那个虚拟世界还是真实感很强的。
2: 对，
0: 我就在想，这个东西如果有一天也能像这个头号玩家一样大范围使用到游戏中的话，它一定是很神奇的体验。
2: 你要想体验一下，你不用那么高大上的体验，你就买一个现在啊，你还真的可以去一下。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普通想体验一下，你可以买几个现在那种 VR 眼镜，要那种沉浸式的，就整个能包裹的，不要普通的那种眼镜，包裹的那种。然后你也试试恐怖游戏。

0: 因为我真的试了几个，
1: 嗯，
0: 而且其实它那种场景一般，其实最好的体验是什么？就像丹丹说的，过山车，
1: 嗯，
0: 可能你不敢真坐，但你就坐在椅子上，可是你真你的身体真的会欺骗你，好像一下下坠了，
1: 嗯，
0: 一下起来了，
1: 是
0: 对，
1: 就是。所以说都说这个眼睛可以欺骗大脑，确实你看到这个画面，因为有的时候我打开抖音会有这种这个叫虚拟 VR 直播，然后这个主播给你提供的这个画面就是他永远是在坐过山车，
0: 嗯，
1: 就你无论什么时候点击这个直播他都是在坐过山车的那个画面，但是他应该是需要你戴个眼镜或者干什么去体验，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还确实挺像，就哪怕你没有说坐在这里面，
2: 嗯，
1: 也会有这种风驰电掣呀，然后在，
2: 嗯，
1: 在闪转腾挪在就加速的这个感觉。
2: 嗯，对，我们刚刚其实跟大家推荐了很多这种体感类的游戏，包括虽然 VR 没有非常居家的跟大家推荐，但是也说了一下我们大概的一个感受，
1: 嗯，
2: 那接下来我先来说一类吧，其实就是有一部分的是治愈类的游戏，这个游戏它可能并没有特别多的需要大家过关然后去很刺激然后要去配合，但这种游戏让我来说就是它有很强的陪伴性
1: 哦，
2: 嗯，比如说我最近在玩一个游戏，然后也是 Switch 上面的，它的名字叫做朋友收集梦想生活，然后这是个什么游戏，这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非常无聊的游戏但我沉迷于它，之前就很久之前在 Switch 上有一个游戏，我名字我就不说了，其实它是个小动物，然后大家生活在一个岛上，然后大家就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呢其实就跟那个很像，但它是以人的形象在上面的，嗯，我们管它叫简称叫人森，就大概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个超高自由度，然后捏自己，就把你自己捏到里面，就什么叫捏，就是你制造一个跟你很像的小人，
1: 嗯，
2: 然后在里面你可以规划这个岛，然后找岛上所有东西，它就高自由度的一个探索的游戏，
1: 嗯，
2: 你还可以把你喜欢的朋友啊你的家人呢，啊，你的所有你想捏的人都捏到这个岛上，给他们创造不同的这个人，你知道这个游戏它非常好在哪个地方，我之前在网上有看到很多的朋友，他们会把家里面已经就把这个在真实世界中去世的家人或者是已经走远的朋友又把他们捏到了这个小岛上面，然后你可以给他们捏各种各样的，就他会跟你对话嘛，就很多人就把现实当中没有办法去弥补的遗憾放到了这个岛上，
1: 嗯，
2: 然后你可能他并没有那么多的任务要做，你无非就是在创造一个你心目当中的一个乌托邦，
1: 嗯，
2: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0: 对，
2: 嗯，
0: 我内心黑暗点行吗，
2: 可以有
1: 比如说捏个零的，
2: 有整蛊自己朋友的胡捏的，然后给他设置一些比较暗黑的这种东西都可以，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挺有意思的，
0: 自由度相当高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然后你还可以办管理员啊，可以在上面交朋友啊，谈恋爱呀，啊，
1: 嗯，
2: 然后去工作呀，完成你想完成的生活，
1: 嗯，
2: 就这种治愈类的游戏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1: 对，
2: 嗯，
0: 那是不是啊？
1: 对，也说到这个自由度高，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今天全篇说了好多遍这个 Switch， 但是 Switch 的这个压箱底游戏还没来及跟大家说，就是塞尔达
0: 啊，
1: 它这个确实是自由度拉满的一个游戏，就是它这个游戏它是你它的主线任务是救公主，但是没有人去救公主，
0: 对，
1: 就是大家都会在这个自由世界里面，你可以钓鱼，可以种地，可以买卖东西，然后可以在大草原骑马驰骋看风景啊，什么都行，因为这个是这个 Switch 独家的一个游戏，所以很多人都说如果你要是入手一个 Switch 不知道该买什么游戏的话，这个基本上
0: 是
1: 家家必玩的一个，
0: 你说的这个好像都是小儿科的
1: 啊，
0: 不是我特别想象不到他们能用里边那些道具能组合出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哦，是是是，对，尤其是第二部
0: 啊，对，
1: 对，
0: 我就想象不到他们的脑洞就是怎么想的，
1: 真是非常非常可怕，
0: 对，
2: 嗯，然后我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吧，就是也是在去年然后他又重新登陆 Switch 平台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我最古早的时候那种还是 PSP 是不是，
1: 嗯，
2: 还是叫 PS 什么什么什么我忘了那个东西，
0: 你直接说明白，
2: 就是那个手柄玩的那个，
1: 哦，
2: 对，那个游戏叫巴达蹦，我不知道你们玩过没有，它就是一个大眼睛，然后里面有个小眼睛，反正就是这么个东西，然后它就是一个音乐节奏类游戏，
1: 哦，
2: 啊，然后音乐节奏类游戏特别治愈，它什么什么你会跟着它的节奏去按什么现在我是在 Switch 上去玩嘛，
1: 嗯，
2: 它所有节奏就是基本节奏形式，巴达巴达巴达蹦蹦蹦巴达蹦，然后用这种节奏型去进行攻击，
1: 嗯，
2: 然后撤退，然后它的节奏会变化，这个游戏可玩度特别特别高，
1: 嗯，
2: 而且在我身边被安利到的很多的朋友，不管男生女生，都很上头。
1: 对，你说这个音乐类节目，不是音乐类节目，音乐类的这个游戏，我突然想到，也是前两年 Switch 特别火的一个，它好像是吹号。 我不知道小雨哥知不知道，就是
0: 我好像知道那个。
1: 对，你是要跟
0: 着，但是我想不起来名字了，
1: 我也想不起来名字了。
0: 可以让大家查一下，
1: 他是跟着这个节奏去吹号，还是你是好像是作为一个指挥吧？然后是让他去，让他好像你要得达成。
0: 前一段挺火的，让丹丹先查一下。
1: 对，
0: 然后我因为刚才咱们说的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一定的操作的，需要一些那个大家有一定的就是门槛，有些动手啊，或者你的手眼那个配合。我来说一个游戏，就是现在去年吧，前两年流行起来的一种游戏，就是互动电影。这种其实也是游戏，它是你要操作这个角色，但并不要求你对有什么操作的技巧啊，或者怎样的。你大多数的时候是操作角色去哪儿，做什么决定，它会影响后续剧情的发展。
1: 嗯，
0: 有点像前几年咱们简单的看那种互动电影，就是我选择。
1: 对对对。
0: 但现在这种游戏它更发展成了，比如说 3D 的，它。

0: 是可能最开始火起来是我记得应该是索尼上的那个暴雨，
1: 嗯，
0: 它的故这种游戏一般都偏向于剧情，故事都就是很好，
1: 对
0: 啊，
1: 而且我觉得这种游戏的研发者真的好累，对吧？他那个想好多个结局
0: 啊，对对对，
1: 就牵真是牵一发动全身。
0: 如果你把他的那个就是叫什么逻辑表列出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一张逻辑表，
1: 嗯、对，这好庞大的一个故事线，
0: 对对，他。主打的就是，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最近是一个黑象集系列，
1: 嗯，
0: 它叫黑象集，然后它黑象集呢它是有很多个故事，它可能现在它最早说要出多少个故事我不记得了，但它现在出了几个，再一步一步的往下出，但在我看来其实像是一个圈钱，虽然它每个故事也很优秀，但是如果你但是这个要求你有一定的沉浸，你能带入进那个角色里面。
1: 嗯、是，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前两年这个，《爱情公寓》的最后。

0: 道总裁爱上我。
1: 哦，哎，对对对，也是有
2: 那个意思，
1: 有这样类似的游戏。
0: 这一世我重回八零年代。
3: 但那种有点更偏向于单纯的选择。
0: 啊、
3: 我说的这几个像什么，像黑象棋啊、
1: 嗯，
3: 像那个底特律变人啊、
1: 嗯，
3: 像暴雨，它是里面你可以操作探索的。就是你的沉浸性可能更强一点、
1: 嗯、
4: 是对，就是我这个小雨哥一说这个我也是有一个感触，就是我最早接触这种比较好的大型的游戏的时候，它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它不像是我们小时候玩这个超级玛丽蹦蹦跳跳的就横版过关的、
1: 嗯、
4: 一下午时间就过去了，但有的时候你经历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游戏的，你是真的就好像跟这个主角一起走完了他的一生一样，他是怎么活着的、
1: 嗯、
4: 他是怎么在的那个时代做他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沉浸式的一个体验。
3: 怎么被你给害了的？
4: 对，怎么被我给害了、
0: 嗯、对，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吧、
1: 嗯、
0: 然后跟大家推荐了非常多适合在假期的区间，然后让一家人也好或者朋友聚会在一起也好去玩的游戏、
1: 嗯、
0: 你会发现我们基本上跟大家推荐的游戏都是类似于在电视上在电脑上去进行的、
1: 嗯、
0: 我们都没有推荐手机类游戏。
1: 嗯嗯
0: 嗯，我觉得是有其中原因的，一个是既然已经是合家欢的时间，那大家就不要每个人各抱着一部手机，
4: 对，
0: 不交流了，
4: 平时抱手机已经抱得够多了。
0: 对啊、第二个呢是推荐的几乎所有的游戏都是需要大家一起去交互的。
1: 对，
0: 嗯，所以我们其实三个人倒没有对我们彼此都要说什么游戏，你会发现大家的初衷都一样、
1: 嗯、
0: 就是既然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合家团圆的日子了，那哪怕玩游戏也是要大家一起去开心，一起去商量，彼此互动，然后把这些游戏的时刻也当成一次非常好的全家互动的这样的时刻的。
4: 是，而且有的时候、
0: 嗯、
4: 大家这样玩完之后多年以后你再回想起来不见得是游戏内容，而
0: 是
4: 大家一起很温馨的很快乐的度过的这一个美好的回忆，这个是最重要的、嗯、
0: 对，可能对于小雨哥来说他可能回忆的就是某一天跟儿子一块去过这个双人成行、
4: 嗯、
0: 这个齐心合力哎闯关了、
4: 嗯、
0: 那我们家老公可能回忆起来就是
4: 在天天骂人
0: 哪一块
4: 血压上升
0: 把我骂的把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0: 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日期间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演艺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张帆，大家晚上好。那么在国庆假日期间啊，演艺群英会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光影艺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我们将以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为载体，连接起那峥嵘岁月里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电影故事的介绍解读，致敬先辈理想与热血征程，也让我们铭记来时路，礼赞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先辈们长期艰苦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也是他们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认知和选择的结果。回望距今百余年的风雨来时路，那些镌刻在时光里的特殊坐标依然熠熠生辉。从1921年星火初燃的建党时刻，到1927年枪声破晓的建军征程，从工农红军的创立改编，到25000里长征的伟大奇迹，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再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庄严宣告，这艰难岁月里的关键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时间刻度，而是一条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救国、兴国和强国之路，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洪流中的必然选择。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有了信仰的指引，更需要守护信仰的力量。当革命理想遭遇残酷现实，当热血初心直面武装压迫，1927年的历史迎来了关键转折。提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历程，我们一定会想到1927年的南昌起义。上世纪80年代，同名的那部南昌起义早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2017年，在建军90周年之际，由刘伟强执导，韩三平担任总策划及艺术总监，黄建新监制，刘烨、朱亚文、黄志忠、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宇等主演的建军大业，又一次将南昌起义的故事搬上银幕。这部《建军大业》讲述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于当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八一南昌起义，从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故事。据说这部影片在开拍之前就考虑到革命先辈们在参加革命时都是热血青年，因此精选了一大批年龄相仿的演员来诠释先辈当年青春激荡的风采。此外，影片还通过众多的故事线索交代了纷繁复杂的历史脉络，同时又相对其中通过具体的情境来展现出领导集体建立人民军队的主体进程。我们现在听到的片中的这段剧情，就是当年南昌起义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在探讨着革命军队建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 我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没有人再愿意听我说话。
2: 我这个共产党员就愿意听，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嗯，
1: 香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不会吸的话很麻烦，会吸呢，
3: 快乐三四神仙。
2: 这就好比枪杆子，在好人的手里是希望，在坏人的手里就是灾难。
1: C2 是个血的教训，
2: 上海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损失了，我有责任。
1: 四川、河南、湖北、广东，他们仍然在清攻，
2: 这说明我们的力量还在继续削弱。
1: 不要再抱幻想了，我们如果想继续革命的话，就必须创造一支有革命信仰的军队。
2: 可现在是革命的低潮期。
1: 莫灰心，我们拥有百万军队，看不到吗？
2: 哪里来？
1: 农民。中国有4万万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2: 自古农民起义，成事者不多，
1: 你们这些留洋回来的同志啊，推崇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推崇城市暴动的方法。
2: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对吗？
1: 我认为中国不一样，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2: 从哪里开始？
1: 从零开始吗？没人找人，没枪买枪。
2: 我去说服军队，
1: 我去动员农民。
2: 去年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站在一起，今天我们再一次站在了一起。
1: 如果说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场失败，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走出来的。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剧情来自2017年的电影《建军大业》。这部电影以大气磅礴的影像风格，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武装的艰难历程，把这段革命先贤的过往血肉真实地呈现在了大荧幕上。那么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这部电影同样诞生于2017年，这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血战湘江》。《血战湘江》由陈立执导，王英、宝剑锋、徐健、董勇等主演。影片讲述了1934年中央红军付出巨大牺牲，奋力掩护党中央渡过湘江，成功突破封锁的悲壮故事。这部《血战湘江》摆脱了此前的刻板印象，全片以真实的战争历史作为依托，使红军长征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得以全景式的艺术再现。故事的内容充满了震撼力。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就是湘江一役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带领军队走出困境的过程。
4: 远近，走吧。不走，看不见他们，我不走。中革军委给他们发去电报了，除去牺牲的战士就地掩埋外，剩下的暂时放弃北上计划，留在本地开展游击战。下午3时，炸掉这两座浮桥。
5: 八九军团34师几万人，只剩下不到2000人，让他们打什么游击？连掩埋我们牺牲的战士都不够人手。
4: 刽子手，
5: 刽子手！
6: 毛主席，湘桂两军和老蒋的中央军正沿着我们的路线向这里集结，你身后有30000多红军战士在等着你呢。
4: 本来我们8万多人，没有几天5万多人就没有了。他们的爹妈盼着过好日子才把孩子交给我们的呀。
6: 我们一直在积极地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络，给他们的情况报告，我和朱总司令已经拟好了，等你审阅后就设法发出去。
7: 老包，怎么还不走啊？我要炸桥了。老包，你是要带着他们还回去吗？
8: 我红三军团牺牲了1万多将士，我的18团在枫树桥打的一个人都没有剩下。你要是再回去送命，那连带着我们给他们报仇的头都没有了，那他们不是白白牺牲了吗？
5: 主义是什么？你应该清楚。你们是再慢也天，不行动啊！中国革命走什么路？

0: 上方订单，难道你们要把我们仅存的三万红军战士损失殆尽？这是我们的生死关头，难道共产国际派你来的目的是消灭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的？
1: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暂时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改向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方向行进，分两路进入贵州的洪州、黎平，迅速脱离湘桂两敌，急需力量，寻求机会转入滇北，马上表决。我们今天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支部会议，5:2，少数服从多数，立刻向各军团纵队发电报，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执行。我们经过3天5次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最终决定了毛泽东同志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准确的、正确的，否决了博古同志在这份报告中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辩护，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取消博古同志、李德同志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周恩来、朱德总司令指挥军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川滇黔的军事指挥工作，最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如果大家没有异议，举手通过。
2: 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2017年的电影《血战湘江》的段落。这部电影以湘江之战作为背景，成功塑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在长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刻揭露了左倾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惨痛损失，表现出红军官兵们前赴后继、勇于牺牲、全力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的大无畏精神。同时在影片里，严酷的环境中被死神时时追逐的红军仍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片中那首江西民歌《竹叶青》就唱出了红军指战员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那我想对于那时期在红军中传唱的歌声大家都不陌生，比如这首《十送红军》，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刀郎的翻唱版本。

0: 好，刚才听到的是一首刀郎版本的《十送红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2015年宁海强执导的抗战题材电影《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的战役，这也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这次战役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在这部《百团大战》中，演员陶泽如和刘之冰分别扮演了彭德怀和左权，唐国强和王武福也分别饰演了毛泽东与朱德。
1: 把大家圈了一整天了，意见也说了一箩筐，博生、小平、向英同志远道而来，脸都没顾得上洗，辛苦大家了。
2: 洗脸的事儿，怕是一时顾不上了。彭总，你是不是让同志们出去透透气啊？
1: 我也是好几天没洗脸了，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冲破囚笼。雪耻，雪耻比洗脸重要。
3: 这个计划在朱总司令返回延安之前就已经酝酿了多时，它涉及到了兵力问题、装备问题、伤亡的问题等等，甚至考虑到了怎样应对日军随后的报复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了根据地的存亡问题。可是如果我们不打的话呢？那么
1: 如果不打，就会亡国灭种。
4: 夜深人静，马蹄声碎啊，
5: 你又睡不着了？
4: 哎，我睡不着，这个时候彭德怀比我还醒着呢。
5: 哎，不仅彭德怀，伯承、小平、荣臻、贺龙、向英这几位，我估计啊，他们都睡不着。
4: 老彭睡不着，大家的眼睛也都瞪着呢。
5: 老彭的电报我看了，从全国的抗战形势上看，无论从战略的层面还是战役的层面，我们都应该打。
4: 老彭这个人呢，想不好不说，说出来必做。战马半夜嘶鸣，就让这场大战开始吧。
1: 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金浦铁路都在这里，车站、桥梁、仓库、矿山，日本人的神经都在这里，整个华北都在这里。有情报说日本人早就想除掉我彭德怀，那就让他来吧。其实我一个彭德怀也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在这个屋子里就有众多个彭德怀，从师到团，从团到连，纵横上千里。你挖铁路，我炸桥梁；你攻车站，我拿矿山。这就叫大破西。要让日本人数数，我们八路军究竟有多少个彭德怀。
6: 所有电台和波段锁定信号，
3: 晋察冀军区120师、129师、386旅、独一旅，跟鬼子拼命，
7: 没问题。可我们的武器不行，
8: 武器不好管，鬼子要，执行吧。
9: 战斗部队很多都是新兵啊，士气都很高涨，但是新兵跟鬼子打，
10: 我打仗不见血。

0: 一提，但任务必须完成。
1: 彭总，下命令吧。
2: 子轩呐，咱们俩高矮胖瘦都不一样，但你给我这个皮带正合适。
1: 这可谓胖瘦有几，腰杆一致。
3: 腰杆一致，我喜欢听这个词。不愧是黄埔一期伏龙芝军事学院出来的，等战争胜利以后，我送你一条新的。
1: 首长，我那可是苏联货，
3: 我给你中国最好的。
2: 对兵，
1: 现在时刻15:43，
4: 15:43，
5: 命令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所属的所有作战部队，8月20日20:00对正太铁路、同蒲铁路、平汉铁路和金浦铁路以及上述地区的所有公路交通网破袭作战全面展开。
4: 战

0: 娘子关这一战，我们已经把多田军打懵了。
1: 多田军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2: 首长，战况汇报。
1: 讲。
2: 大破击阶段，破坏日军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道、车站258处。原计划动用22个团，现在报上来的参战部队番号有105个团，其中有2个团的战果还在核实。
3: 不管它是100几个团，我们就叫百团大战，就叫百团大战。
4: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内容来自2015年的电影《百团大战》。这部影片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再现抗战时期重点战役而拍摄的。电影从战略、战役和战斗三个层面，再造了决策层的真实。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6: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赴少年新军营，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十月五号到六号，
4: 十月五号到六号，
2: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7: 我们一起
9: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

0: 7.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日期间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演艺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张帆，大家晚上好。演艺群英会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光影艺征程，共和国从这里走来。我们将以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为载体，连接起那峥嵘岁月里的关键历史节点，通过电影故事的介绍解读，致敬先辈理想与热血征程，也让我们铭记来时路，礼赞新时代。从1921年星火初燃的建党时刻，到1927年枪声破晓的建军征程，从工农红军的创立改编，到25000里长征的伟大奇迹，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再到1949年开国大典的庄严宣告，这艰难岁月里的关键历史，从来不是孤立的时间刻度，而是一条环环相扣、一脉相承的救国、兴国和强国之路，他们共同构成了历史洪流中的必然选择。刚才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百团大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2019年上映的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平津战役前夕的《解放终局营救》。《解放终局营救》由韩三平担任总策划，李少红总监制兼总导演，常晓阳导演，钟汉良特别出演，周一围、钟楚曦、王迅等领衔主演。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平津战役总攻前夕，解放军炮兵侦察连连长蔡兴福与有着正义感的国民党军区官姚哲临时组队，将要去执行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部影片故事的一开始，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国民党50万军队围困于平津地区，总攻在即，是否能和平解放北平取决于天津一战。
2: 阿三，至少一个硬。
3: 知道了。
4: 二炮，第一个支援不变，上进四千三，两发放。
5: 常川，常川，我是李川，基本支援不变，距离四千三，两发放。
6: 距离减100，三发提速射。

0: 部长
1: 来了。中原公司和三号观察所的距离是多少？
2: 7500。
3: 7650。
1: 射击驻员是多少？
3: 炮母距离3750，基准射向左40米尾。
1: 昨天试炮的时候也按这个参数打的，可炮弹落在200米开外。上级要求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对。

0: 陈长杰花了250不一样。现在咱们团里啊，能间接射击的人没几个。这小葛呢，懂三角函数，在观测上可以帮到你。除了观测总攻炮击目标之外，还有个任务交给你们。南马路这个监狱里，之前关押的政治犯都已经转移了。据地下党了解，地下是个兵工厂，最近几天车辆出入频繁。如果情况属实，就引导炮火把他给我端了。
1: 是。他也去啊？
0: 带下新人嘛。咋了？有啥问题啊？
1: 保证完任务。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来自2019年的电影《解放终局营救》，这部电影几乎是用一种平行视角，真实呈现出解放前天津这场剑拔弩张的决定性战役，同时又以小人物的新角度讲述了细腻的情感故事，体现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人民子弟兵的温暖真情。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影片中的

更为经典、更早期的作品《大决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电影《大决战》的横空出世，让我们在大银幕上看到了解放战争雄浑壮丽的史诗。它第一次让我们通过影像领略到三大战役的全貌，也再次深刻地体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的过程，感受到和平的来之不易。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先后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那场大决战，也是电影《大决战》展现的内容。这部《大决战》系列电影分为辽沈战

0: 剧们组成的创作组就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投入到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里啊，还多次邀请党史军史的专家给他们专题授课，实地去走访当年的战场和相关的旧址，登门拜访亲历三大战役的老同志们，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啊，他们分工合作，从1986年的3月到1989年的10月，这个剧本创作历时一共3年半，据说8亿起稿。那在剧本创作的时候呢，他们就精心设计了很多带有中华文化美学特质的情境，比如说三部影片的一开篇都用了古典诗词赋比兴的手法融入到电影语境里，比如辽沈战役的开篇，黄河开动，浊浪排空；淮海战役的开篇是中原逐鹿，万马奔腾；而平津战役一开始就是在抒情配乐里，镜头缓缓地呈现出古都北平的老城墙和古建筑。那这些画面看似简单，他们都为构建起影片的史诗性的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 你看到的这个小小的山村西柏坡，位于河北省西部山区。1948年4-5月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陕北先后到达这里，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你看到的这几个小院儿，构成了连接全国各战略区的神经中枢，解放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罕见的，而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机构却如此之小，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反差。
2: 要领标南下贝宁县，要速于带几个纵队过长江，深入到敌人沈源后方区，这是年初就定下来的事情，结果如此，摇来退不来，这么得了吗？
3: 在东北野战军的指挥部里，林彪凝视着墙上的东北敌我态势图思考着。罗荣桓走了过来。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就是电影《大决战》第一部辽沈战役一开篇，从西柏坡那个小山村党中央驻地的画面开始，逐渐把视线推进了东北在辽沈战役中的我军指挥部，
4: 都考虑进去。我反复看了军委2月7日的电报，主席的意图是
5: 林总、政委、各纵队司令都到了，是不是先见一下？
4: 不忙吗？让他们先住下，来坐。主席的战略意图是要我们把整个卫立煌集团抓住，不让他撤到关里去。
5: 军委的意向很明确，就是让我们长驱南下，先切断北宁线，堵塞卫立煌的路上退路。
0: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还是来自电影《大决战》第一部辽沈战役里的一个段落。

0: 我又忘了，你叫什么来着？
1: 我拳拳。
0: 我拳拳。看不出来，你还真行啊。

0: 同心圆，换一个，光荣一个，不能再换了，再换我受不了了。
1: 营长，你放心，我机灵着呢，没问题。
2: 大炮！大炮啊！金台村，向金台村大炮啊！
3: 敌人的炮火向景台村打过来，这个新组建的三营发扬了老三营的敢打敢拼的作风，在战火中英勇杀敌，为国捐躯。
4: 邓政委，这些都是三营的伤员。

0: 决胜千里的领导层，同样还把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以及他们散发出的人性的光辉都深深地根植在影片的故事里。
1: 攻打配水池的战斗打响了，敌军在掩体里向外疯狂地扫射，我军营长带领战士猛烈还击，阵地上尸横遍野，受伤的战士爬起来点燃火箭筒冲向敌人。

0: 阵地转眼间变成一片焦土，老炊事班长挑着担子送饭来，眼前的情景使他惊呆了，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泪流满面。
1: 猪肉炖粉条。
2: 刚听到的这一段是出现在大决战第一部辽沈战役里，那个炊事班长面对着牺牲在阵地上的战友们，他哭着在说，同志们开饭了，猪肉炖粉条子。可以说在这种战争史诗的电影里，这种场景往往是最打动人，最能够感染人的。通过对战争当中个体的关注以及他们境遇的变化来展现战争的残酷，并由此让我们体会到今昔的巨大改变。这也是这样一部展现全局全貌的战争题材影片的有别于同时期很多影片的特点之一。那此外更不用说的就是这个系列电影大决战啊，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战争场面，当时没有什么数字特效的合成技术，只能是真人实景的拍摄。那为了还原当年的战场的情景啊，摄制人员和参拍的部队以及群众演员可以说踏遍了万里山河。据说当时的拍摄区域，北起黑龙江，南至苏皖平原，东起黄海渤海，西到陇海铁路，其中呢很多万人以上的战争大场面拍摄的都相当震撼，比如歼灭廖耀湘兵团的战役，比如攻打双堆集敌军百辆汽车围城阵地的大兵团的冲锋，再比如平津战役里胜利会师的天津金汤桥等等。当时这些场面啊，都是采用的直升机航拍，用极为接近真实的镜头铺展开壮观的历史画卷。由此呢，这部电影也成为了代表中国电影当时设置最高水平的经典之作。那么在电影《大决战》上映之后啊，取得的空前的反响使得八一电影制片厂呢又集中力量拍摄了反映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电影《大转折》，以及向全国胜利进军的电影《大进军》。那么这样一来呢，解放战争的历史就得以全景式的展现在大银幕上，这也成为后来党史、军史和革命光荣传统教育的生动的教材。最后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这部大决战系列电影的最终篇，也就是平津战役的结束的时候，故事是遥望到了政协会议的举行以及国歌的确定，这也让这部电影的故事最后有了坚实的历史落点。
3: 如何？没有新的建议，就这样定下来了。今年国都、国会、国旗交由大会讨论，下面请各位就国歌问题发表一下意见。
4: 我赞成周公的建议，就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好了。
3: 哎，我的一家之言不足为。

0: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本土上联系绿叶，
8: 二小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国馆。
0: 音乐一响，
1: 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1: 我们一起
22: 去奔赴。
2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十一假期首先祝您节日愉快。我们说老北京里九外七皇城寺，这是说北京的城门，而皇城寺表示北京的皇城有四座门。如果今天大家去走皇城根公园，会看到一个关于公园的地标，在这个地标上有一块是镂空的，它用金属标志出北京皇城的范围。北京的皇城四座门都在哪里？十一假期我们带您逛逛北京的皇城，北京的胡同。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发展研究院的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皇城在北京啊，现在并不明显，那过去很重要，它是紫禁城和北京内城的一个夹层。它的四至分别是哪儿呢？咱们从东开始说起啊，北京饭店往北，南河沿大街、北河沿大街，北到平安大街往西，一直往西到西皇城根北街、西皇城根南街，这时候啊要拐一下了，到临近胡同往东，到府右街往南，再回到长安街，这一线啊就是我们说的皇城。很多朋友注意到了，这个皇城的四至它的范围并不规则。我们先从四座门开始说起，地安门、天安门、啊，这中轴线上这没问题。
1: 对，
0: 东安门，你从北京饭店往北走不了多远，就有一个东安门遗址，你可以看到。
1: 没错。
0: 西安门在哪儿呢？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西安门在哪儿呢？啊，如果您住在附近没问题。可是这西安门和东安门啊，完全不对称。无论从东西还是南北，我们就想问问高深，那皇城不也得是四四方方的吗？为什么我们的皇城缺个角？我们皇城的西边的门西安门和东边的东安门它不对称呢？
1: 哎，这事儿特有意思啊！元明清三代，我们设计北京城，实际上应该是比较规矩的一座城啊，棋盘式的一座城，非常规矩。但是呢，无论在哪儿，只要它不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啊，它总会有山和水系。那么这些山水呢，它在大地上存在，一定会使我们曾经的一些城市设计规划呢发生一些变化，这叫变通。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北京城的内城，你看内城的西北角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山河水系的原因啊，水道的原因，导致这个地方呢不是一个正角啊，咱们说的正方，哎，直角，它实际上有偏斜的啊，非常重要一个偏斜，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就着这个水脉啊，它去走。那么回过头来呢，你要是看咱们的这个北京城的皇城，东安门西安门相互之间不对应，实际上呢在整个紫禁城中轴线到西皇城根这一块区域，它的水道啊湖渠的这个分布有密切关系。紫禁城它的西侧的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是被一片水渠所包围的，我们叫它西园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如果我们要是能够看到这么一片区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北海、中海、南海，如果要说能够相互勾连的，实际上目前只有一座桥，这座桥之前叫做金鳌玉洞桥，当时的桥跟现在真是非常大的不同了啊。那么后来的名称叫北海大桥。
0: 现在因为我们开车从上面过，你有的时候都感觉不到这是一座桥。
1: 没错，
0: 我就是感觉是路嘛。但是你要是往这南北看看啊，这有水域，这是桥，是吧？
1: 对的。除了我们说的这一座桥以外，那么能沟通从紫禁城中轴线这一整个大内的区域啊，和我们西边的一个区域，实际上没有其他的桥梁了，没有了，西园三海那个整个范围之内是没有的。哎，你说是不是应该在瀛台上再修一座桥呢？但是到现在为什么没看见一座整个打通的它的桥，对吧？瀛台实际上是一个算是孤岛了，要不然话当年光绪皇帝也没有办法这么搁着了，
0: 囚禁在那儿了吗？
1: 就是他完全可以走出走入嘛。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么一个方式的话，你会发现咱们的这个西安门跟东安门正好能够打通正对的话，实际上中间是没有通路的。
0: 对，合着不能是在水上吧，或者说在西园三海上周围是吧，都不行。
1: 没错，所以呢等于就是救活着，北京老话叫救活着，救活着西园三海它的湖渠分布。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如果要从北海大桥以前的金鳌玉洞桥一路，
0: 就现在的文津街，
1: 哎，对了，走这个文津街，然后再一路下去，那么走到不到

0: 西四丁字街啊，在西四丁字街往东的那个路口的位置，咱们以前说了，这路口纵向的就是我们的西皇城根嘛，对吧？
1: 嗯、
0: 然后横向过来的是我们的这个府右街这条街面嘛，西安门的这个街面嘛。那么在它横竖相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西安门的大致位置了。
1: 嗯，
0: 所以呢，西安门它实际上跟东安门不连通，因为西园三海。
1: 就是主要是地理上的、嗯、
0: 对了，
1: 因为河流的原因哈，
0: 对了，
1: 嗯，
0: 有的
1: 水域的原因，
0: 没错、
1: 嗯、
0: 有的朋友可能还在想呢，那你既然有水反正隔着，那干嘛不找一块没有水的地方建你的这个都城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元大都当年设计的时候，实际上当年就可着这西园三海呢，所以西园三海实际上是北京城自元大都以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1: 对呀、啊、人总是择水而居的，临水而居的，是吧？
0: 没错。
1: 很多古城我们现在不理解为什么说建筑这么好，这人怎么就走它就迁都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水不行了。
0: 没错。
1: 所以得有水。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谁救护谁的问题了。
1: 嗯。
0: 如果我们要说把水这个因素刨出去的话，找一块非常干的地方建成我们非常四平八稳的这么一座棋盘式的一座古城可以的。但是这里面缺少水的因素了以后，不是帝王所需。
1: 对呀、
0: 啊，宁可我现在把东西两个门、嗯、它的这个位置发生一点调整，让它不相互之间能直接能贯通啊。古来这部分东西它也没法贯通，那么如果要是不去贯通的话，一定是将就着这水道咱们的这个河渠的这个分布，所以呢东西安门它是不对称的，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现象，就是我们的皇城。皇城按说起来东西安门不对称，那别的地方你算对称的也行啊、
1: 嗯、
0: 可是呢皇城你看它的西侧呀，西南侧是缺个角的。
1: 嗯，
0: 好多朋友就不理解了，这地方又没水又没山，全都是平地，你干嘛把这地方弄个缺角啊？
1: 而且缺这么大一个角呢、嗯、
0: 对呀、啊嗯、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对吧？本来正常的应该是从皇城根一路下去，
1: 对，
0: 顶到头的位置不就是西长安街吗？
1: 对，你为什么要在灵境胡同往东走了呢？
0: 对呀、啊
1: 嗯、
0: 完了以后还要拐到府右街去往下，这多闹心啊、
1: 嗯、
0: 其实啊，因为当年有一个大庙的存在，所以必须救回来它了，必须要避开它、
1: 嗯、
0: 这座庙呢就是从大元到清朝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庆寿寺。咱们呢看老照片或者了解老北京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大庆寿寺的双塔，这是北京非常重要的一景。后来这个双塔消失了，位置基本上就是在咱们现在的北京电报大楼偏这个
1: 北一
0: 点的位置啊、
1: 嗯、
0: 整个这片区域实际上当年都是它的位置。我这里面就大概说一下当年的大庆寿寺有多大。大庆寿寺啊，它东到府右街，
1: 东到府右街、
0: 哎、西到呢横二条，然后南到西长安街，北边一直到力学胡同。
1: 哦，力学胡同，
0: 我的天，这是一个特别广的一个区域啊、
1: 嗯、
0: 这片区域是当年的大庆寿寺。它不像我们说的这个到了明清，尤其是进入清代民国时期的时候，只剩下双塔的那个小庆寿寺那个院了，
1: 那只是一个院落而已。
0: 对了，
1: 过去的寺产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没错，特别巨大的一片区域。那么当年呢，庆寿寺它的主持和尚是这个海云和尚。这个寺呢实际上在金世宗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海云和尚当时呢是临济宗的第十六代禅师。那么这个和尚呢当时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和蒙古统治者相互之间有非常多的接触。当年啊，在北京城能够建立大元朝的是元世祖忽必烈，而在忽必烈称帝之前1260年，他自己称帝之前呢，在北京城这个地方呢他已经完全作为统治者的时候呢，他曾经接待过很多的和尚啊。再往前他也是这样啊，因为他一直驻守嘛。那么当时接待过海云和尚，接待海云和尚了以后呢，海云和尚呢和这个忽必烈两个人相谈甚欢啊，聊得非常好，治国的事儿啊，理政的事儿啊，包括养生的事儿啊，什么事儿都聊，怎么修佛啊，怎么修心啊，什么都聊。后来呢，海云和尚把自己的一个佛门弟子也推荐给了忽必烈啊。这个弟子呢，他的那个号叫做子聪、
1: 嗯、
0: 聪明的聪。
1: 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录音来自电视剧《忽必烈传奇》。
2: 海云大师，
3: 阿弥陀佛，有失远迎。
2: 我额吉令我前来是想请您出山相助的。我们都知道海云大师您通晓事理，具有大智慧。
3: 阿弥陀佛，承蒙夫人高看，这些虚名实在做不得准。

0: 别谦虚了，我早就有耳闻了。如果平时能够得到您的指点一二，那真是百姓之福啊。我虽有心为民，但只凭一己之力，我都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1: 四王子过奖，老衲一生清修，早已不理尘世。正如你所见，老衲年事已高，恕不能如愿。
0: 大师，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1: 四王子，老衲一个出家人何德何能，四王子何必如此执着呢？不过四王子不必忧虑，老衲这破庙里倒是有一个人才可为四王子驱驰。
0: 谁呀？
1: 子聪和尚。
2: 阿弥陀佛。
0: 你就是那个子聪？
2: 正是贫僧。
0: 没想到，真没想到这么年轻啊。哎，我可跟你说啊，我们此次去行舟可是为了众生去造福的，你可有这个把握？
2: 那就要看看四王子有没有造福众生的魄力了。
0: 我叫忽必烈，今后要大大的麻烦您了。
3: 后来呢，忽必烈说，你干脆还俗得了啊，反正你在我身边工作啊，你不能跟你师父似的每天都披着袈裟跑着溜达来，不合适啊，你还俗得了。还俗的名字叫刘秉忠。哎呀天哪，北京城是刘秉忠当时设计的呀，不是我们传说当中的姚广孝或者是刘伯温呢。
4: 最早的我们城市设计师啊，
3: 对吧？啊，姚广孝可能也设计了，那是永乐皇帝时代，但绝对不是刘伯温设计的什么哪吒城的样子啊，那不是刘伯温的作品，他是跟刘秉忠有关系。所以呢，这海云和尚真的不得了。海云和尚到了1251年的时候，忽必烈当时还没有称帝呢，离他称帝还有20年左右的光景呢。那个时候呢，海云和尚去世了，忽必烈当时给他建了一个9层的一个佛塔，舍利塔。那么时隔未久呢，海云和尚弟子呢可安去世的时候，在身边建了一个7层的塔，弟子的塔不能超过师父的塔。两座塔建成了以后，就变成了著名的双塔，在历史上被称为叫做蒙古17双塔。因为金朝已经在1234年结束了，大元朝在1271年还没有建立，中间这段日子呢，实际上是蒙古统治燕京地区的日子，所以实际上是蒙元时期嘛，这么一段时间的
4: 交汇的那么一段时间哈。
3: 对了，你看海云和尚他跟忽必烈或者说跟元朝统治者关系比较密切，那么海云和尚他的弟子又是刘秉忠，又是作为忽必烈这个元世祖他朝廷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大臣，所以呢，等到元大都的这个建造的时候，就特意的避开了海云和尚他所在的大清寿寺和他的双塔。
4: 哦，
3: 哎，我们一直说元朝的这个大都他为什么以后来的方式来建造呢？啊，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完全规整的一个，是因为他也有回避，他绕过的就是海云和尚跟他的弟子可安两个人的双塔去建造，
4: 就是为尊者避哈，
3: 没错。大清寿寺呢，因为它是海云和尚一个非常重要的铸币的寺庙，而海云和尚弟子除了刘秉忠就是子聪以外，还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叫做真金。这个真金是谁呢？真金不是别人，他是忽必烈的太子。
4: 哦，忽必烈的儿子。
3: 哎呀，这事儿就好玩了。忽必烈的儿子也成了海云和尚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弟子了，
4: 就等于说他像帝师一样。
3: 对了，所以呢，在这个真金当时呢，作为这个皇太子的时候呢，大清寿寺海云和尚所住的这个寺庙就成为皇太子的一个功德寺。
4: 哦，
3: 哎，当时的规模也确实是京师之冠，整个咱们说的元大都啊，后来的元大都先开始蒙古人控制的这片区域，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之冠嘛。那么这是我们说的海云和尚和刘秉忠啊，元世祖忽必烈的那个时代非常牛了。那么这个时代过去以后呢，到了明朝的时候，我们知道明朝在北京城就是永

0: 他这对关系就很像忽必烈和刘秉忠。您讲的时候我就哎呀反映的就是他俩。
1: 姚广孝呢实际上是给永乐帝啊明成祖朱棣靖难之役出了不少的力，帮了不少的忙。到最后的时候呢，朱棣成为皇帝以后呢，千方百计的希望姚广孝还俗啊，就是道演和尚还俗，到最后人也没还俗。
0: 是，
1: 哎，这个姚广孝呢，俗名呢都赐他了啊，因为俗名姓姚叫广孝啊，和尚道演和尚。那么他呢，算是半出家或者是多一半出家的状态，
0: 跨界。
1: 对了。继续住庙里，而且他住的庙还不是别的庙，他住的庙就是大清寿寺。
0: 哦，
1: 我的天，等于是当年大清寿寺已经是这个不得了的一座元代留下来的大庙了，到明朝的时候又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来居住，所以呢这个庙真是非常棒，
0: 就是在元明时期它都非常的鼎盛。
1: 对了，一直到1418年的姚广孝去世的时候都去世在圆寂在大清寿寺。
0: 哦，
1: 所以你看，如果要是永乐皇帝他要是想建造他自己的这个皇城的话，
0: 对，
1: 他一定要避让这么一个大寺，不避让的话他自己内心里面都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了，哎，把他整个避开了。所以呢这是一个真是不得了大庙。后来呢到了1448年，也就是永乐皇帝也去世了啊，他自己的儿孙呢也一个一个的就离场了。到了这个明朝正统皇帝啊朱祁

0: 做了这个事儿，
1: 哎呦不得了啊，真是出钱啊、出力啊非常多。而且呢，他把这个庙重新建造起来以后，明英宗就是正统皇帝朱祁镇亲自到庙里来上香，皇帝等于认可这个庙啊，非常不得了。所以呢，从元代元大都时期到明朝的初叶，整个一段时间，这座庙真的是极尽荣宠啊，
0: 鼎盛
1: 时期啊，非常不得了。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就说否极泰来啊，咱们说盛极则衰。发生一件什么事呢？后来到了1535年的时候呢，这座大庙呢遇了一次大火。这场大火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座庙除了双塔以外，其他的馆舍基本上淡然无存了。
0: 哦，就剩塔了。
1: 哎，就剩塔了。而且呢，这个时候的皇帝呢是咱们之前一直在提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信道教，他对佛教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呢，他就没想着要把这个大清寿寺像以前规模似的重修出来。哎，就那德行就得了，没关系，就这么着废着也就废着了。然后呢，小型的庙可能会多多少少着不，但是呢，没有修重新的规模。那你那么大块土地不就浪费了吗？所以呢，时隔未久呢，这个嘉靖皇帝就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他的讲武堂了。讲武堂就等于是我们军事训练呀、或者这方面的东西了。那么大块地方当操场多合适啊，
0: 开阔
1: 对吧，你跑个200米400米，对吧，绕着圈跑随便，反正以前是庙，现在烧没了，挺痛快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又变成什么，变成了锦衣卫训练兵士射箭呢、骑射的这么一个训练区域，还是操场，非常好的操场。但是这操场啊没使用太久，嘉靖皇帝就嫌烦了。为什么嫌烦呢？嘉靖皇帝一开始还住在皇宫大内呢，
0: 说
1: 挺痛快，乾清宫很舒服。后来让宫女儿差点勒死，
0: 人因宫变之后、心里有阴影了。
1: 对了，
0: 搬出来吧。
1: 对，就搬到西园三海的西侧，咱们原来说叫做万寿宫。搬到这儿了以后，就距离大清寿寺的原址位置特别近了。
0: 应该就在这是北边呗。
1: 哎，皇帝就等于每天就生活在大操场边上，每天听着孩子们这儿上体育课。
0: 呜嗷的，
1: 哎，没错，这儿射击了，那儿骑马了，啪啦啪啦响声不断，对吧？一广播体操一会儿响起来了，皇帝就受不了了。于是呢，这时候皇帝就想着，太吵了，烦死了，你们搬家吧。哎，让这个骑射呀，或者是步射呀、步兵啊，整个的操练的这部分人就全搬走了。他搬哪儿去了呢？他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宣武门外达志桥那片区域。
0: 哦，
1: 哎，搬到那儿去了。那个地方呢，就出现了教场，教场一大片区域全给他了啊，该练该怎么着怎么着。
0: 你上那头练去吧。
1: 对了。多少年之后，到了今天，那片区域已经是沧海桑田了。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呢，全都是民宅啊，全都是胡同的会馆呢和各种场所，而且名称一条一条胡同，教场头条、二条、三条、四条、五条。其实这片教场原来是从哪儿搬过来呢？从大庆寿寺的那个原址搬来的。
0: 对，就咱们今天说这个西单电报大楼，再往北的这一片。
1: 对了。那你说这个皇帝他不能听这个呀，给迁走了，那操场得留着呀，不能让他一直荒废着。又有作用了，干什么用呢？这个地方不训练人了，改训练大象。
0: 哦，改训练大象是吗？
1: 这就是参加各种皇家礼仪活动的大象的那个跟演杂技似的，我觉得、大象的这些小的这个礼仪兵，那么他们进行排练的地方用的就是这一片区域。
0: 大象动静小是吗？
1: 对了，
0: 大象不用喊着练。
1: 哎，之前咱们后来说大象的象舍主要集中在我们现在的新华社。
0: 对，
1: 哎，就是我
0: 像长春街附近哈、
1: 咱们那个每年6月6喜大象的大象那个日子的话，在宣南地区看热闹嘛。但是你要大象进宫去做礼仪方面的活动，那么大象有一个很重要操练地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庆寿寺原址这片区域。
0: 哦，
1: 改训练大象挺痛快的。那么到了清代的时候呢，逐渐这片区域呢也就从荒废变得有点人气了，慢慢的呢住了一些民众啊百姓。而且乾隆皇帝的时候呢，开始在这个地方围着塔啊，就等于是塔阁核心，把塔围在中间，修了一个二进院落的小庙。
0: 他是把那两座塔围进去，
1: 对，在中间呢，有一个核心，就等于跟塔院似的了。然后建这么一个小庙。咱们现在你看到好多老照片，私下里都是各种各样的买卖营生，说老百姓住的那个住家的房子，那两个塔就等于是在民居当中了。实际上那个场面基本上是清朝乾隆皇帝之后出现的，因为他建了小庙了，然后把那个两个塔放在里面了。所以呢，一直存留到50年代，55年前后，长安街整个的扩街，还有其他建筑的建设，最后两个塔就消失了。 但是塔里面的一些东西，包括海云和尚的像被移出了。当时被移出以后呢，可能放了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是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很多的朋友能够在一个地方看到从塔里面

0: 面啊取出来的海云合成造像，
1: 嗯，
0: 放在哪儿呢？放在白塔寺那个白塔前面的那个小的那个殿堂里。
1: 那也有个塔院吗？不是，
0: 对了，它也在那个塔院那个殿堂里面呢。然后呢，一直放到了本世纪初的时候，那一尊啊海云和尚的造像从白塔寺又移出，移到了现在的首都博物馆。
1: 哦，
0: 哎，所以在首都博物馆的佛教展厅里面，我们能看到海云和尚那尊像。整个
1: 是实质的还是
0: 实质的？
1: 实质的。
0: 你知道这事儿也特逗。
1: 嗯，
0: 以前好多的人啊，看见石头的这个海云和尚造像，还一说法呢，这是肉身造像。
1: 啊
0: 呀，你不可思议啊，
1: 嗯，
0: 对吧？甚至于有些作品当中谈到海云和尚造像的时候，都说他是肉身造像。
1: 嗯，
0: 你要肉身造像，咱们知道韶关也好，我们能看到的南华禅寺里面六祖慧能造像，他都已经干瘪成那个样子了哈，或者别的地方肉身佛是那个干瘪的样子，那么他不是那样啊，好，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胖乎乎的，穿上一身袈裟特别舒服，那绝对不是那样。
1: 嗯，
0: 但是呢。哎，后来咱们的专家呢经过研究说绝对不会里面放着肉身骨头什么都没有，
1: 实质的
0: 绝对是石头的，也还比较轻，应该
1: 是就体量不大，
0: 嗯，对，
1: 因为它放在佛塔当中嘛，
0: 没错，然后现在被移到了首都博物馆里面藏着，
1: 再去的时候我得好好找找海云法师的这个造像，
0: 一定要看，最喜庆的一尊就是他，
1: 是吧？你看经过这么多年的流转见证了这么久的历史啊，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带您游览北京的皇城，我们要来到北京最宽的一条胡同，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十一假期首先祝您节日愉快。我们说老北京里九外七皇城寺，这是说北京的城门，而皇城寺表示北京的皇城有四座门。如果今天大家去走皇城根公园，会看到一个关于公园的地标，在这个地标上有一块是镂空的，它用金属标志出北京皇城的范围。北京的皇城四座门都在哪里？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又是哪条呢？十一假期我们带您逛逛北京的皇城，北京的胡同。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发展研究院的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这个皇城啊，其实是西边的一个沿线，一个拐角啊，临近胡同。很多小朋友啊都知道这个知识啊，说北京城最宽的胡同是哪儿啊？临近胡同啊。为什么这条胡同这么宽呢？它有什么故事呢？临近二字从何而来呢？我们讲讲啊，让高深给讲讲。
1: 临近胡同这个名字啊，听起来就让你觉得非常空灵啊，怎么这个名字那么玄虚啊？
0: 是
1: 这个名字啊，确实有点空灵啊，因为它临近胡同的名称原来来自一座宫观，咱们知道宫观一般是道教的，这宫观的名称呢叫做灵济宫，济公的济，宫殿的宫，还是这个
0: 灵济的济，
1: 哎，对，叫灵济宫。那么清朝的时候，它的名称呢发生了一点变化，管它叫灵清宫，明清的清，也叫临清宫啊。这后面的事儿咱们后面再说。咱们先说说临近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它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个宫殿叫做临济宫呢？这里面还得得益于一个人，得益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皇帝，这就是迁都迁回北京城的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朱棣呢，当年啊，因为他这个德位啊不太正，
0: 是，
1: 哎，但是呢，这里面咱们这个话也两头说。当年他的父亲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朱元璋晚年的时候啊，朱元璋的长子叫朱标。这个朱标呢，因为他比他爸爸死得还早，但是呢他被他爸爸培养的真是帝王之才，有爱心，也有一定的杀伐决断能力，但是呢死得太早了。这个时候呢，朱元璋就有点想把位子给他自己的这个儿子朱棣，可是呢满朝大臣呢这个时候因为利益方面的原因和各种原因在内，大臣们呢当时就把这个事儿阻挠了，就说您这个长子长孙，现在长子虽然没了，长孙还在呀，就是朱允文还在呀，可以把位子给他呀，干嘛非要给朱棣呀？而且您还有其他的儿子，个个都虎视眈眈的呢，对吧？您这样的话有些可能就不满了。但是作为燕王的朱棣确实是当时实力能量和军队各个方面最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说历史啊，说明朝把元朝给打败了，进了北京城，元朝可没有完全结束。当时的元朝皇帝退到了北元，就是蒙古大漠一带的时候，他还继续存留他政权呢。这个时期啊，他的明初的时候的中国，如果把我们的整个蒙古地区和我们的边境总而言之咱们放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南北朝的局面，
0: 就北边全是人家。
1: 对了，如果要是这个后来修长城啊，现在咱们说长城以外的一部分区域都是蒙古的北元的这么一个区域，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必须要派重兵来守着边疆，不然的话你的边疆一破，等于元朝的残余势力会卷土重来，
0: 就北患一直都在。
1: 对了，而且呢这个朱元璋呢宁可相信自己的儿子，也绝对不相信外人，于是呢他就把重兵猛将大部分都放在了边境地区，尤其是在燕京地区，曾经的元大都，这是蒙元最想拿回的地方，所以我必须要派重兵，派最得力的儿子来镇守着这个北京城，咱们的这个燕京，当时已经改名叫北平了啊，必须守着他。那么他找的就是朱棣，
0: 所以还是看中自己的这个四儿子。
1: 对了，他这个儿子啊，实际上有排名的，但是这个儿子呢，据说是他自己的大脚马皇后所生的。
0: 反正就是说法不一样，
1: 哎，对了，这么排名出来的。那么这个儿子确实有本事，有能力，有实力，他也是最有可能得到皇位的一个，但是他非常遗憾错过了。那么现在呢，他把这个皇位拿到手里的时候，继续是精兵强将。可是呢，谁都明白，他拿到的位置是他自己侄子的位置。啊，他把这个明朝建文皇帝朱允文的位置拿到自己手里了，有实力，但是名不正言也不算太顺，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就必须要拉拢一批的神奇来辅佐自己。
0: 嗯，
1: 你说拉拢一批官员辅佐自己不就了了吗？不行，我得拉神奇。
0: 你看这个奇啊，大家可能没听懂啊，神天上的神，奇就是有点像地下的神，是吧？
1: 对了，
0: 一个是普旁，右面放一个稿纸的纸的右半边，
1: 对了，
0: 是吧？
1: 那么把这一群拉过来，
0: 他为什么要拉这个群体呢？
1: 哎呦，太重要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时候要用各路的神仙，尤其是他自己非常信仰的这个真武大帝啊，
0: 嗯，
1: 一定要把这些神仙全笼络在自己身边，作为自己合法性的一个进一步的支撑。所以呢，就据说呀，中年以后的朱棣呢，身体不算太好，经常是向北进行讨伐。那么他身体不算太好的时候呢，他只要得病，那么他呢就会找各路的医生，道教的神仙方式他也去试验。
0: 他好像是有点风湿，腿不太好。
1: 对了，
0: 嗯，
1: 他其实这个身体上的毛病各种各样的可能都会多多少有点。
0: 好像说他29岁之后就再也没有得过儿子，嗯，没生过孩子。
1: 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那什么。据说啊，有一天呢他自己身体不好了，
0: 嗯，
1: 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于是呢他找了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据说是个福建籍的大夫啊，然后呢找这个福建籍大夫呢给他吃了几味药啊，中医药的药啊，吃完了以后呢慢慢的缓起来了，这据说，真是据说。那么后来呢他问这个大夫，你怎么那么灵啊，
0: 你这医术怎么这么高啊。
1: 哎，对呀。然后那个大夫说，哎，你看没有，我们福建呢有两个人是我们一直在顶礼膜拜的啊，两个地方的两个神啊，这两个神呢是徐氏兄弟，老大呢叫徐之征，一个叫徐之恶，这两个兄弟不错，这两个兄弟实际上是保着您的啊。完了以后那干脆啊把他们的这个灵位啊就取来吧，小木头牌就取来吧，
0: 嗯，
1: 啊，或者咱们说的造像啊，我们在这修心造像，让他们两个人保着我吧，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是这个朱棣呢他有一天晚上夜里做梦，梦见有两个仙人在中国的台湾海峡呀，或者黄海，台湾海峡这个东，
0: 反正在东南沿海，
1: 哎，这一带地区正飘呢啊，上空那正溜达，
0: 驾着云正遛弯呢。
1: 哎，完了以后呢，朱棣就问啊，朱棣可能天上也飞呢啊，就问啊，驾一块祥云啊，跟那问，
0: 腿不太好，驾着祥云，
1: 啊，坐在那儿正看着呢，
0: 嗯，
1: 啊，你们俩干嘛呢呀？那两个人说啊，万岁爷啊，我们俩保着您的江山，保着您的东南半壁江山，让您能够高枕无忧啊。这皇帝说，哎，可以啊，挺好的。皇帝就

0: 之后，马上第二天朝间这个暴奏各种事宜的时候，就问这个朝堂之上的这官员，哎呀，昨天晚上我睡了个觉，梦见俩仙儿啊，天上飞呢，飞完了以后告诉我能保住我的东南半壁江山，到底这是谁呢？这个时候有一个官员就出来了啊，正好这官员应该也是福建籍官员或者东南官员，说我告诉您啊，皇帝啊，在闽中地区，就是咱们说门子里面一条虫，这就是福建闽中地区啊，有所谓的灵济二真君，这两个真君啊，可能给您托了梦了，把这俩真君请过来，可能能保住咱们的半壁江山。皇帝听完了以后非常喜悦啊，反正这个哪儿的神仙不是神呢，装进篮子里的都是菜，这味菜我还没吃过啊，尝一尝味道。所以呢，把这俩神就给
1: 请
0: 过
1: 来了，
0: 连神像也造出来了。然后呢，要修筑宫殿。你修筑宫殿之前，先给他们要有一个册封啊，这真有册封。徐之征呢，这是两个神中的一个啊，封叫做什么金爵真君啊，另外一个徐之鄂封叫做玉爵真君。这两个人呢，肯定是福建当地的两个小神了。那为什么在福建当地呢，这俩成为神呢？是因为这两个人

0: 我不够，我再来几个也行。后来呢，他自己又认了干儿子，其中有一个认的干儿子义子叫徐之浩。这个徐之浩呢，认完干儿子之后，他俩亲儿子啊，可能本事不那么大，但是这干儿子本事真大。徐之浩呢，最后居然能够取代南吴，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南唐李煜。李煜是最后一代
1: 南唐后主吗？
0: 哎，最后一代是李煜，第一代是谁？第一代是徐之浩。
1: 徐之浩哦、
0: 哎，
1: 他的两个这个。等于说不是同父同母的这个哥哥哈，
0: 哎，对了，
1: 曾经出现在北京的灵境胡同，
0: 没错。这徐之浩后来呢，恢复他姓啊，所谓恢复姓，可能就是觉得有一个更体面的姓，不姓徐了，改姓李。这就是南唐的第一代主人，叫做李昪。他呢成为主了，后来李昪之后啊，咱们有三代主，南唐就结束了。那么他的这两个不同父异母的兄弟。
1: 对，
0: 反正养的嘛、
1: 就是。嗯，
0: 然后
1: 异父异母的亲兄弟。
0: 哎，对了，然后呢，这两个人据说当年也不是什么和善之人啊，
1: 嗯，
0: 也属于是作恶之人。但是呢，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着，被哪股风的哪部分时代的老百姓，居然推成俩神了。这两个干弟弟都成神了。到最后的时候呢，被福建当地的百姓就等于给祭祀出来了。这一祭祀，本身当地的一小神搁就搁着吧，结果没想到到了明朝永乐皇帝的时候，居然给捧成了全国神，
1: 这登堂入室了。
0: 哎，皇帝当时把这俩神放在这个自个儿身边，哎，痛快，挺开心的。
1: 嗯，
0: 也有自己的这个造。

0: 得病了以后才请、另外一个说法是夜梦神人。那么这个得病请的说法呢，很多人把它给它去掉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啊，当时陪着这两个灵济二真君啊，来到这个北京城的那个福建的这个方士给这个皇帝呢吃药，皇帝当时还真吃啊，因为灵济公呢他有自己的这些药，我不知道到底是福建当地产的药啊，还是我们说进了北京城再给皇帝捏出来的，还是
1: 后配的呀，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几味真火炼出来的药，咱不说不清楚，反正是仙丹。这个仙丹呢药性多热，本来明成祖朱棣他就心浮气躁，吃完这个药以后他气逆，咱们要说““

0: 所以呢，吃仙药本身也是导致了明成祖朱棣早逝的原因，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悲剧。那么明朝的时候一直在祭祀他，就是祭祀我们说的这个永济宫的这二仙儿这两位，甚至于后来呢做一些礼部的活动也用的是灵济宫，因为太大了。好，
1: 规模大，
0: 对了，
1: 场地大，
0: 没错。咱们刚才讲大清收寺那是佛教的，现在咱们说道教的，道教是灵济宫，特别大的一片。这是明代的时候反复祭祀，到了明朝晚期的时候，皇帝终于想明白了，这不会是假的吧，
1: 缓过味儿来了。
0: 我就想着这个反射弧有多长啊，对吧，明成祖朱棣那反射弧他没反应过来，他死去了，然后呢这一代一代的皇帝就这么接着班的全都没反应过来，这反射弧一直要停留到了明朝末代的皇帝崇祯皇帝的时候，终于想明白了，
1: 有明一代都在，
0: 对吧，有明一代都没有转过这闷儿来，等到最后一代崇祯皇帝的时候终于转了个闷儿，哎，可能是假的。
1: 也200多年了，
0: 对吧，我们不祭祀他了，反正我们这个有病乱投医，现在我有病我都不投他这个医了。到最后的时候呢，这灵济宫就变得就是等于是废弃状了。
1: 嗯，
0: 哎，然后呢，自此之后就一路就走低，进入到清代的时候彻底不祭祀了。清朝皇帝当时就是来了一句话，这个东西算是叫淫祭，就是非常泛滥的地方祭祀。
1: 哦，
0: 啊，就是这些不是我中央认可的，
1: 就不入流的。
0: 对了，这些东西你要不打掉的话，老百姓可能他信仰就出现偏差了、所以我要让我的这个儒释道，哪怕我自己尊重的藏传佛教也好，等等等等，我认可的让他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剩下的我都给你们一个一个灭了。
1: 对，你看包括咱们以前讲过的这个智化寺、那不也是你祭祀什么王振啊，是吧，你参了一下是叫沈廷芳嘛，是吧，那这也打掉打掉，是吧、
0: 没错。所以呢这个灵济宫呢，它在有明一代啊真的是非常出名的这么一座庙宇啊，这非常神、我建议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看一下中州县文化邮典宗春启先生所写的庙宇这本书，这本书里面对于咱们的灵济宫它的来龙去脉有着非常详细的解读啊。

0: 是打到了养心殿，
1: 到了养心殿的南边了，是吧？
0: 当时拿着这个火铳鸟枪，跟着天理教的这些教民们相互之间对着的是当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王爷，就是绵宁，皇次子绵宁。因为绵宁做这件事情做得还算漂亮，所以呢，我这里面漂亮是对于皇帝而言说是漂亮，所以呢，后来皇帝决定一定要让他作为皇储，这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那么这个林清呢，他整个组织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有点懵啊，有点懵。他组织这件事情要反清，可能还有点复明的这个意思，本身也不一定是完全错事儿啊，因为当时的国内的各种矛盾比较激化。但是呢，他前面没有一个完整的组织，后面他也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过程，中间还有暴露的这么一个可能，临时仓促的起兵。到最后的时候，林清被凌迟处死，所以呢，他实际上的起义非常仓促，但是把当时的清朝皇帝吓着了。好家伙，你打哪儿不行啊？你要说你进皇城溜达一圈，我心里面都颤得慌。您居然跑到紫禁城里面转圈来，
1: 就跑到我们家最里头的院子了啊，
0: 对吧？而且他挺牛的，打着旗子。你说这个东西名不正言不顺，我必须得有旗子，纲举目张嘛，对吧？旗子打出来，好，旗子都进了大清朝的紫禁城了。皇帝这个时候还非常担忧。那你说这个林清，他名字是有了，难道就是跟咱们以前的林济公双方之间有点谐音的部分吗？不完全。这个林清啊，他在组织这场

0: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文化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文化就是对文化发自心底的尊重，有敬畏之心，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能讲出更好听的故事，呈现更好听的声音。
1: 我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我们心中的感受，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在一海遨游中创造出中国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
2: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
3: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4: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3: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5: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3: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6: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3: 我叫秦思源，我是那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4: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中秋国庆节连理，一节更比一节喜，
1: 花好月圆家甜蜜，繁荣昌盛国崛起，
2: 家事国事都顺利，亲情友情乐相聚，
1: 欢声笑语
2: 普天同庆，
0: 街坊们
3: 祝您如意。
0: 娱乐七十二变国庆特别节目来了。假期里你有没有安排一场喜剧之约呢？喜剧是用幽默的方式拆解生活中的琐碎烦恼，那些日常的小纠结小无奈化作一个个段子，引人会心一笑，开怀大笑的瞬间所有的压力烟消云散。其实啊，我们可以在喜剧中读懂生活。

0: 收获一份简单纯粹的快乐。今天小院的几位就在聊喜剧。脱口秀、相声、漫才，哪里的方言最好笑？今天小花就和街坊们说说这些话题。有请硬核喜剧脱口秀演员邦邦，相声遇上外国人，喜剧厂牌主理人严家宝。家宝，
1: 哎，
0: 到你这个年龄了，你觉得生活累吗？
1: 累啊，当然累了。你说天天的，哎，这个早起晚归，哎，然后呢，天天工作压力这么大，
0: 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呢？你在，
1: 哎，就是更深层次，就是你很开心的一个人啊，但是你很难就是制造开心给别人。
0: 哎呦，等会儿我没明白。
2: 我明白他说的。
1: 现在就是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了吧？没有人理解我呀。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
2: 搞喜剧的能知道。
1: 哎，你看
0: 是吗？
1: 搞喜剧，你看街坊帮
0: 帮
1: 帮
0: 来了，
1: 帮帮，
2: 他意思说你们看着我挺开心，然后我也让你们挺开心，
1: 哎，
2: 但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事儿，我本身已经开心不起来了，
0: 那就别干了呗，这么开心干什么呀？
1: 热爱是一份我最属基本的开心，对不对？
0: 帮帮是做脱口秀的，
2: 脱口秀跟相声其实喜剧的东西都通的嘛。
0: 家宝是做喜剧秀的，你应该算脱口秀吗？不算吧，
1: 不算脱口秀，
2: 相声。
1: 我是包含脱口秀，
0: 包含各种，
1: 脱口秀是我的子体，
2: 子集。
1: 你还别瞧脱口秀啊，难度还是挺大的。
0: 哎，像你这种有职业演出经历的人，站在脱口秀舞台上怎么样？敢站吗？
1: 有什么不敢站的呢？
2: 对，在很多层面上，相声演员来讲，脱口秀是降维打击，
0: 是吧？
2: 你比方说他们的吐词清楚，他们这个功底都是真的练过，
1: 嘿，
0: 基本功，
2: 对，基本功。脱口秀演员他不讲这个基本功，但他讲的是另外一套，所以这两个要是能融合在一块儿，其实最好的。
0: 大磊算能说吧，打小也学相声，你说他要在这个脱口秀舞台上，他能往那一站吗？
1: 一票卖不出去。
2: 大磊，
1: 为什么呢？你知道吧？他这节奏慢呀，他这个吐字虽然清晰，但观众不等啊。而且一看一胖胖乎乎的人设一上来，哎呦，
0: 挺招人喜欢的吗？
1: 老态龙钟，
0: 怎么了，大磊？
1: 左手拿个烤肠，右手拿杯啤酒。
0: 你这分析大磊啊，前半截真准，
1: 认同了吧？
0: 后半截我觉得大磊挺有演员的，脱口秀演员是不是也找那个挺有喜感的？我看到好多外国的那种幽默的搞笑节目，他也爱找这些胖乎乎的，
2: 对，
0: 有人缘。
2: 你得让观众喜欢你，
1: 范儿也老。
0: 今儿给您直播室电视来一段，
1: 哎呀，
0: 我给您恭恭敬敬伺候一段。
2: 啊，哼，
1: 这不像说脱口秀的，这
0: 人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啊！
1: 哎，什么都没有的，您站脚助威，
0: 一来一过，一走一站啊，
1: 一分钱不少，两分钱不多，三分钱正好。嘿，这一看这是卖大力丸的。
2: 脱口秀给人印象大概可能是南方的那些小年轻的穿的那种奇装异服，染那个头发。大家好，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生活中啊？
0: 哎，对对对，你们有没有发现？
2: 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跟观众要有一个
0: 互动的，
2: 对，
0: 哎，这是个套路，其实说白了就是。
1: 哎，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让观众的眼球一下，哎呦，是发现什么了？但是王大磊要说这句话，你看他一站这会儿穿一对襟褂子中式，哎，您看各位，您有没有发现？
0: 帮帮你哪儿？
2: 我是山西的。
0: 哦，你山西的，
1: 山西的。
0: 哇，您现在你们那文旅火呀？
2: 是
1: 呵，
2: 黑神话悟空。
0: 对， 对， 对，
2: 我是山西临汾蓟县小西天。
0: 哇，
2: 我是北京女婿。
0: 哦，
2: 每次我老婆前段时间说我说咱们回老家这么多次了，你怎么从来没带我去过小西天？我说我也不稀罕呀。
0: 你我们那儿这西天少吗？
2: 对，
0: 山西说脱口秀的人多不多？你有没有观摩过什么？
2: 我觉得山西讲脱口秀的人不多，
0: 不多是吧？
2: 不管是本地还是在外边都不多，包括太原那边的厂牌也是有一点。
0: 哎，但陕西好像就有点多了。
1: 陕西多了。

0: 很多种艺术形式，其实在陕西现在都特别的
1: 兴盛，挺蓬勃，小团体各种社呀，是吧，社团的那种感觉。
2: 西安那边民谣还火呢，
1: 是，
2: 嗯，那是真好听。
1: 哎，那在山西是不是也有好听的吗？
2: 因为我是晋南的，
1: 嗯，
2: 就是运城关公故里、啊、
1: 对，我知道最近不火的是晋南那边挺火的吗？
2: 对，
0: 对，
2: 我们那边跟晋中晋北那边完全文化不一样，我们更靠近陕西那边，所以、
0: 哦、
2: 对，所以跟那边比较熟一点。
1: 所以你们都打票去陕西看演出？
2: 嗯，差不多，
0: 跨省看演出。
2: 我们这边孩子都是，哎，去哪儿呀？不想走远，报大学就报个西安的就行了。
1: 所以这文化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1: 山西人，你觉得幽默吗？
2: 山西人不幽默。山西人，哎呦，真的是看
1: 见。太认真是吗？
2: 对。你要是说你用幽默的视角去看他，反而很幽默哈，就是你得去解读他。
0: 哦，
2: 对，就是说你比方说上台，我们山西人啊就太死板了，哎，把他那个死板演出来，给他一个角度，能把他变成喜剧
1: 啊。
2: 但你要说山西人能说会道，天生就像东北人一样有那种
1: 幽默的基因，
2: 嗯，那是没有。
1: 哦，
2: 嗯，得把他当成个怪人，完了你去吐槽他，得这样。
1: 哎，那你觉得哪个地方的人他就天生自带这种喜剧的基因呢？
2: 嗯，东北、北京、天津，
0: 哎、
2: 嗯，真的，我们就总结的，在舞台上，真的，北京人、天津人、
1: 东北人
2: 是占便宜的，
1: 是吧？
2: 嗯，不是占便宜吧，就有优势的，你说。
1: 是他是、嗯、你觉得为什么他就占这个便宜呢？他也没长得更怎么样，是吧？眉毛粗啊，鼻子
2: 就说这个
1: 鼻子大
3: 关系是吧？
2: 因为离他这个北京官话、东北官话离普通话近啊。
0: 对，
2: 大家听着舒服，嗯，就听着我能听进去，
1: 嗯，
3: 北京跟东北呢有点啊方言土语俏皮话，特别形象，
2: 对，就形象，
3: 特别形象、嗯、生动，就是你感觉他说完这话就不用普通话解释啊，
1: 带画面是吧？
3: 啊、对，你就是狗带嚼子胡勒是吧？
2: 对，
3: 这种小俏皮话很多，
1: 就是老太太笨鸡窝笨蛋就没有，这山西没有这种，
2: 山西有，但是他得用土话说，你像我们编剧也是，
0: 嗯，
2: 就南方编剧写的东西往往有那种翻译腔，就不够精炼、
1: 嗯、
2: 不够口语化。
0: 嗯，
2: 我们有时候，哎，你拿来念，你说你这个是人话吗？你说我们说，对吧？你用北京话一倒腾，就像我们小学学那个老舍的那个，
1: 嗯、
2: 为什么老舍的那些文章都放在小学做课本里面？
0: 哎，
2: 就是因为人家口语化，
0: 口语化，
2: 嗯、简单易懂。
0: 哎。
2: 就是看着就舒服，
0: 像聊天一样。
2: 嗯，
1: 对。但有些山西人的形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2: 嗯，
1: 因为我以前看那《我爱我家》里边那个谢元儿，他不是演的那个山西人，
2: 嗯、
1: 他老讲那个老同志，
4: 这叫什么有钱？我看你是真没有见过真正的有钱人。我看个凤姑妹妹在这家肯定受了不少委屈，茶不好，对付着喝一口。
2: 晋北那边是就是鼻音比较重，
1: 对对，
2: 你给我滚到门外边去，就是这种。
0: 滚、哦、滚不说 滚说滚，
2: 嗯嗯不分的。
1: 对
0: 那所以就是结婚也是结婚
2: 、嗯、
1: 对对对对，他这前鼻后鼻不太分。
2: 就文化来说，关中就是说陕西南边跟山西南边是一块，
1: 嗯，
2: 然后晋北跟山西北边啊、
1: 嗯、
2: 就是说陕西陕北跟晋北是一块，陕北话跟山西话北边的话是一块、
1: 哦、
2: 我们听不懂。
1: 其实你们这个语言差异很大。
2: 嗯，很大。山西方言是唯一北方的一个、
0: 嗯、
2: 除了北京官话的一个方言，就叫晋语嘛。
0: 听耳朵都费劲，怎么办？来这儿吧。
1: 家宝，你有没有也觉得就是咱们北京人说话还、
0: 嗯、
1: 除了这个口语化以外、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思维模式的问题
0: 啊？对，你知道为什么北京人说话，你说这对了，这思维容易做脱口秀的素材、
2: 嗯、
0: 因为他本身北京人说话和办事都有点矫情。但这当然矫情了，
1: 是吗？
0: 就这事儿、嗯、哎，我这事儿办怎么了
1: 啊、
0: 哦？我怎么了、
1: 就是、
0: 我没毛病啊、
2: 嗯、
0: 对不对？但是这种没毛病反而是脱口秀这个要求的一种共情。
1: 哎，
2: 对，
1: 你这今天给我一新思考点，就我一直觉得矫情是他们的事儿、
0: 哎、矫情不是

0: 嘿，
1: 你
0: 这词儿可难找啊。
1: 对，
0: 这康熙字典都找不着这俩字，思辨。
2: 对对对，
1: 做喜剧就得讲究那个较真思考，
0: 哎，
1: 没思考就没法弄。
2: 而且咱说话就是有顺着说的，有呛着说的。
0: 哎，对呀，
2: 这劲儿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2: 你听那天津人，你觉得他说话，他为什么哏儿呢？就有时候你觉得也有点那个逆茬说话那个劲儿。
0: 对。哎，我天津，我跟你说，坐出租车连出租车的司机都会说相声，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跟你聊一道，看你说什么他都反着你。
1: 哎，对，
0: 哎，听说这海河最近都挺热，海骂呀，
1: 哎，对对，那不没
0: 有。哎，你们这看这儿都是好看，有骂，我天天路过这儿，我都不看。哎，听说那天津地跳水的大爷跳的，哎妈，哎，我年轻岁儿，这算骂呀，到这就跳。然后呢，我给您把钱少点，骂骂，欠不欠的，乐乐得了。他老有理由，
2: 哎，你这么
1: 太好 PUA 了，哎，这个
0: 下回大爷说我是怎么说的呢，你说的是嘛呀，
2: 就是这口头语儿，口头语儿，
0: 哎，口头语儿，对，
2: 没怎么着，但是他能衍生出他自己一套逻辑，他只要打这样一开始，
0: 哎，
2: 对吧，
0: 他就开始了有逆向思维，也是证明自己，你看我人生阅历足，
2: 对对对，
0: 我比你懂得多，
2: 我看得远，
0: 对，
2: 想得深，
0: 你这也咱也不得不服，是吧，这叫什么，老太太上楼梯咱不得不服。
2: 你没用这个北京思维方式跟天津思维方式碰撞一下，他一说妈呀，这哪的什么什么，你说
0: 回见了您嘞。我不跟你杠。
1: 我大学是在湖南长沙读的。
0: 哦，
1: 我们班上有一个北京人，一个天津人，都是球迷。哎呦，
0: 哎呦，这
1: 太好玩了。
0: 那这俩可真是，要是不是支持一球队，可麻烦了。
1: 对，那肯定不是一个球队。
0: 哎，
1: 你知道他们都会说那几个词，天天就在那倒腾。
2: 北京人是有时顺你说，哎，对对，
0: 嗯，
2: 完了您就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怎么着，然后呢，最后他再给你来一下子，就是。改名什么宇宙什么都是你的，就他就顺着说，
0: 你知道吗？
1: 就是有一种反讽，
0: 对，有时候咱北京人有一点啊，就是热情客气，也不愿意一下就先否定人家，说什么呢？咱都顺着，
2: 是开个大的，最后是吗？
0: 啊，
1: 就是这叫什么？喜剧里边叫 yes and 的，
0: 哎，对对 ，yes and 的，
1: 你说是这个行，然后啪啪啪再给你加倍，然后再把你这个荒谬呈现给你，你自己看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对，
1: 我不直接怼你，反正
0: 小朋友不上幼儿园，哎，我不想上幼儿园，哎。哎，好，哎，不上幼儿园行啊，咱今儿就不去了，咱别今儿不去了，明儿也别去了，咱这一年都不去，在家里跟爸一块儿，然后到了5岁我就让你打工去了，对吧？跟人一块儿，我也挣钱，你也挣钱，你到时候养我多好，
1: 多好。

0: 达到我的一个心理预期呢？
1: 对，
2: 这就是吧。
1: 他们日剧你一看就特浮夸，你看美剧看完了，你转过来你感觉，哎呦，怎么这么不适应了？怎么至于吗？就是满脑子就这一个字，至于吗？天天的。
2: 就他喜剧还是这种，
1: 喜剧
2: 走这路子。
1: 对，他们就是角色分的特明显，一个吐槽，一个犯傻。
0: 哎，
1: 那犯傻是真傻，而且因为他们卷嘛，就导致就是。找偏门，我犯傻了，这个赛道你想都没想过。我们这次演出，
0: 嗯，
1: 你说他想那个话题，谁能想到啊？
0: 哎，对，
1: 他说那个现在交通费用啊这么贵，打车什么都贵，怎么办？我有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你一年花四百万日元交通费，我把你这个400万日元拿去给你做个手术，把你下半身变成半人马。
0: 啊，
1: 完了我把你一骑，我不就省钱了吗？你说这脑洞太大了，我天哪！底下小朋友当时在演出，有字幕小朋友都跟不上。
0: 对，啊，因为这个确实脑洞很大开啊。
2: 下面我们让脱口秀演员邦邦说说脱口秀中的新人怎么一眼识别。
3: 大家好，你往往能一眼看得出来台上这个脱口秀演员是不是新人。新人往往倾向于用幽默的口吻去讲述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或者心路历程，因为他们的理解是脱口秀要搞笑，所以我很努力在作为叙述者的时候就很努力的去搞笑，所以倾向于使用很多谐音梗，然后俏皮话，很幽默的口吻。这个很可惜，因为脱口秀真正好笑的来源是它的核心是你作为演员的独特的视角，你在台上做的事情是把这个视角作为一个滤镜去分享给观众，然后带着他们用这个滤镜去看这个平淡无奇的世界，然后发现其中的好笑之处。这个东西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叫前提，而你在讲述过程中更多的要求是要真诚，而不是略显油腔滑调的那种刻意的搞笑。
4: 哎，你不要乱叫啊。
5: 其实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
4: 哎，你在说什么呀？好奇怪啊，你这个人。
5: 这两年我一直在跟踪你啊。
4: 你在跟踪我？
5: 我现在有理由相信你就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4: 我没有理由相信啊。
5: 你是哪人？
4: 我是山东人。
5: 我也是广西人。
4: 我是山东人
5: 啊。我们果然是一个地方。
4: 哪里是一个地方啊？
5: 你的父亲叫刘乃豪。
4: 我的父亲叫吕杰。
5: 你的母亲叫王二。
4: 谁的母亲不叫王二？这种
5: 你是一个现役的体操运动员。
4: 这个确实是肉眼可见的错了吧。
5: 和我调查的完全一样。
4: 一点都不一样。
5: 而且咱们两个长得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
4: 我们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5: 车上的大家都说我们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4: 没谁会这么
2: 说。他们两个长得真的好像吗？
4: 就是你在说。
2: 不难看出漫才和相声肯定是有一些相通性的，但是漫才在舞台上究竟与相声有哪些不一样，有哪些特别的特质，有请硬核喜剧脱口秀演员邦邦，外国人说相声主理人严家宝。
0: 邦邦原来也做这漫才啊，我就感觉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他斗智慧。我就问你，你要是看漫才以后就是逗乐你没有？
2: 哎，有地儿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包括他的那种夸张点，如果对的话，巧的话，哈。
0: 相声当中其实是有程式化的东西，它和戏曲一样。
2: 是的，
0: 你看漫才其实也有，比如说一上来的一头和一尾，它都给观众明确的信号，这就是我漫才的形式。相声也一样，它最后那一亮相，别说了，就这个呀。它漫才当然也有，但是表达不一样。相声一上来，我跟观众的一个近距离的，大家这个掌声能不能再热烈一点？哎呀，您是一个什么什么人？对，就把自己都介绍完了。但是漫才没有这个，一上来了，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2: 把前面那个铺平垫稳，那个铺就是给它减弱一点。
0: 哎，
2: 咱也不是说那个绝对的，这就是哪个国家的怎么样？就是你感觉哪个国家好像还挺逗的他们？
1: 我感觉哈，就是讲英语的里边的爱尔兰裔。就比方说凯尔特人，他们那个好，
2: 红头发，他们
1: 啊，对对对，
2: 就是多的红头发多，
1: 红头发雀斑，
2: 典型的
1: 让人感觉就好玩，
0: 天然有一种幽默，
1: 对，
2: 是吧？
1: 他那种感觉就像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感觉那种感觉似的，对，好多搞喜剧的也都是，
0: 哎，对对，还真是
1: 那个叫什么柯南 O'Brien 行走。

娱乐七十二变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特邀嘉宾喜剧厂牌主理人严家宝，脱口秀演员邦邦，主持人小底，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地扩大，让他跋扈和野了起来。管教他的人少，管教他的时候更少，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孤儿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要对他好一点，再好一点，无限的好一点。少年顾念章发现了天父的权力，越发的乖张任性和暴烈起来，说一不二。吃鱼的时候，他必须要吃鱼两腮上的那两团小肉，别人谁也不能动他喜欢吃的鱼肚子。谁没眼力劲儿先伸了筷子，这顿饭他就绝食。或者跟外祖父和舅舅跑船，他兴致来了想开船，驾驶舱里第二个人都不能进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还会把船上的小狗一脚踢进水里。如果钓了某条鱼花了他超过半小时，钓上来之后他就会把鱼先摔死。老人对这个孩子乖戾的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一想到冻成冰棍的女儿和女婿，眼睛就热了，心也就软了。那就随他去吧，只要孩子高兴。怪力的一面他们看得也很清楚。他们还看见这个孩子没事就一个人呆坐在船头和岸边，一声不吭。外祖母端着热鱼汤叫他，他也不搭理。他们以为这只是怪力的众多表现之一，也就不会往心里去。可他们忽略了一个少年的孤独和忧郁。这种孤独和忧郁既源自他是一个孤儿，也因为广大的世界。天大地大，顾念章的确常常生出了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他无端的悲伤和忧郁起来。少年顾念章对孤儿的理解不仅在于他从此不会再有乡村的伙伴们都有的父母，每天要拎着他们的耳朵训斥，要攥着柳树根或者是芦苇在屁股后面追讨，更在于他觉得周围过于宽松，仿佛空气都稀薄了。父母是贴着皮肤纠缠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啊，而祖父母和舅舅他们充其量是冬天里披在棉袄外面的大氅，有着空旷的距离感。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近乎泛滥，而不满和责骂却又如此的矜持和节制，仿佛冒犯一个没了父母的孩子是一种罪过。多年之后，顾念章才明白这是一种失去了平常心的爱。但是在他的少年时代，他只是感到了摇摇荡荡的不自在，这提醒他，他可能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大上海来的少年忧郁了。不过事情总是这么怪异，顾念章的怪力和忧郁赢得了同学和伙伴们的敬畏和迷恋。怪力和暴烈是他们敬畏的，而忧郁是一种迷人的禀赋，说明他有心事了，他有思想。

人斗更是其乐无穷嘛。反正其乐无穷，这正是若干年后他们也会使用的新词儿“休闲”的意象之一。就这样，顾念章被推举为革命闯将尖刀排的排长，第一个任务是批斗数学老师。因为在任课老师里，只有数学课的张老师上课之前会忘记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批斗的当天，顾念章不在，跟舅舅去下河接外祖父了。外祖父的公社船队队长职务被副大队长挖掉了，因为副大队长造了反，纠集了几个下属逼他下了台，理由是他的女婿在资本主义的企业里干过，曾经是假洋鬼子洋买办，他肯定也受到了敌对势力的污染，这样的人做社会主义国家的船队领导怎么能信得过呢？实际上，这个副队长和顾念章的外祖父是邻村的，两个村子步行也就15分钟，是从小一块手拉手长大的，对方屁股上有几颗痣都一清二楚。但他们还是拿顾念章的父亲做起了文章，让外祖父交权，外祖父就交了，免得扯出更多。而新上任的队长也准了他外祖父三天假，让他回家用艾灸治疗一下肩周炎和风湿病。就这样，舅舅带着顾

运河边的村庄里，如果是刘大刚欲加之罪，那只能说明刘大刚是个天生的革命好手。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啊。若干年后，顾念章已经在北大留校任教了，他回河边看舅舅，才得知当年的副排长刘大刚已经升任了副县长。全县的人民都知道刘副县长口才一流，对一无所知的事情绕了半圈也能说到点子上。广大人民都认为刘副县长天生就是当领导的命。而在1969年，当老姜说完那句话之后，刘大刚上来就给了老姜一个耳光，这个罪就更大了，领袖你就不洗完整啊。老姜又嘟囔了一句，这句话谁都没听懂。刘大刚掐着腰，你说什么？老姜摇了摇头，表示没说什么，大家也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兴冲冲地等着顾念章发话，开始花样翻新的批斗。顾念章没听懂刚才老姜嘟囔的那句话，但是他听见了，他觉得老姜的舌头上像装了一个性能良好的弹簧，当舌头弹性十足地打击着上颚和牙齿的时候，他发出了非常悦耳的声音，如同某种深沉的鸟叫。顾念章凭着依稀的记忆，他觉得这个声音似曾相识，他站起身来，让手下们把老姜松开，不要急着上手，给他一天的时间，等他把电报机找出来再说。刘大刚歪着脑袋看着排长，不斗了，那咱们不是白来了？顾念章向更多的手下挥了挥手，对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批斗他重要还是搜出电台重要啊？你们知道特务们靠什么传送情报啊？大家一起纷纷地说，电报机，就是电报机。公社电影院巡回在各村庄放映的露天电影里，所有反特片里的国民党特务都有一台电报机，还会每天在夜里躲在诡秘的角落里滴滴答答地发报，向蒋家王朝传递有关共产党和革命的重要情报。这个大家都知道。好啊，既然大家

都没看见外祖父脸上的皱纹全都垂了下来。我还是管事儿的呢，不过弄瞎数学老师的时候我不在。顾念章话音刚落，外祖父一脚就踹了过来。15岁的顾念章抱着肚子一屁股坐进了运河里。这是他第二次在非常的时刻掉进运河。等他抱着肚子湿淋淋地爬上船的时候，他发现外祖父慢慢地蹲下来，抢在他前面哭了。外祖父的哭相实在不怎么样，乍一看像是在笑，长时间没哭过，基本的技能都忘了。哭了一会儿，外祖父指着他：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怎么死的吗？就是被批斗死的。你的爸爸妈妈被捆在操场上，活活冻成了冰棍儿。这一顿骂立竿见影，一下子就让15岁的顾念章理解了批斗，理解了批斗最终可能意味着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国庆期间为您奉上的是歌颂型相声的名家名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一段相声《新桃花源记》，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问世的一段相声的优秀节目。早在那个时候，我们相声艺术家就已经用了穿越这种艺术设想，东晋的大诗人大文豪陶渊明穿越到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请您听马季、唐杰忠和说的《新桃花源记》。
2: 毛主席在赞颂祖国的诗篇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3: 贤弟，愚兄有一事不明，要在贤弟台前领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
2: 这人说话怎么这个味儿？不必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我也受传染了，不是？有什么话呀？你就说吧。
3: 请问今日桃花源坐落何方？玉兄意欲前往。
2: 哦，你想去桃花源呢？
3: 然也。
2: 还然也呢？巧了
3: 啊，
2: 我正要上那儿，我
3: 一同前往。
2: 哎，
3: 朕乃三圣，吾乃中国考古研究所
2: 所长，
3: 出土文物，
2: 研究对象啊。
3: 然也。
2: 别然也了，我说那么大土腥味呢，听你说话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呐。
3: 吾乃东晋人士，
2: 我
3: 1500年前当过参军，曾任县令。
2: 哦，当过县太爷。
3: 只接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做了田园诗人。
2: 哦，
3: 我便有归去来辞，写过《桃花源记》。
2: 你是谁呀？
3: 姓陶，名谦，字元明，人称五柳先生。
2: 陶渊明。
4: 哎呀，哪里哪里，
2: 诗人。
4: 岂敢岂敢，
2: 陶老先生。
3: 不要下跪，
2: 谁给你跪下？什么毛病？你陶渊明上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3: 只皆因在地下一待千载，甚觉烦闷。
2: 哦，
3: 趁今日天气晴和，我便从后门溜出来了。
2: 好嘛，随随便便的就出来了。你到我们这儿想看看什么呢？
3: 与世隔绝1000余载，一切都觉新鲜，任凭贤弟指路，看看今日桃源，以保眼福啊。
2: 那好，那就请上车吧。
3: 啊，端端正正向前方，四个磨盘在下方。非驴非马是何物？为何摆在路中央？
2: 那是汽车。
3: 汽车。
2: 哦，也难怪，1000多年前也没这个东西。坐上它呀，就送你去桃花源了。
3: 喵喵喵啊，喵喵喵，
2: 猫啊！
3: 我坐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礼貌，让我为它绕三遭。
2: 怎么了？
3: 没找着汽车门。
2: 不知道怎么上车。来来来，我给你开门，请上车吧。
3: 哎呀，有劳有劳。
2: 别客气了。
3: 多谢多谢。
2: 请吧。
3: 岂敢岂敢。
2: 上吧。
3: 上。
2: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呀，上车吧。
3: 新人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嘟嘟嘟嘟往前跑，比我当年坐轿快。
2: 哎，多新鲜呢。桃花源到了。我陪你上山。
3: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的，
2: 我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3: 桃花流水似当年。
2: 那是方竹亭。
3: 万杆翠竹指云天。
2: 那是桃花冠。
3: 薄墙绿瓦依然在。
2: 这是家制碑。
3: 这么大石碑不好搬。
2: 没事，你搬石碑干嘛呀？ 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5: 啊，记忆犹新。
2: 出了秦人古洞，就是当年你所写的那个世外桃源了。
5: 吾写世外桃源，实乃虚幻之境。
2: 哦，
5: 是金银对现实不满，然人单力薄，无力反抗，只得靠吟诗发泄，寄托于文章之中。看今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驱逐世间豺狼，真乃回天之力，不朽之功啊。老朽不能为演进社会贡献微薄之力，实感惭愧。
2: 嗨，那你也是没有办法。
5: 倘今日四个现代化需要我，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2: 哦，你连死都不怕？
5: 我不怕死。
2: 怎么呢？
5: 我死一千多年了。
2: 哈哈，来来来，咱们再看看桃源新貌。
5: 呜呀，
2: 怎么了？
5: 前面是座大山，
2: 这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昔日荒岭秃山，今朝绿水青山。昔日虎狼遍山，今日花果满山。昔日荆棘丛生，今朝层层梯田，真乃天翻地覆之变呐！
2: 那都是桃源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的丰硕成果呀。就拿那个县委书记来说吧，
5: 啊，前面何为县委书记？
2: 县委书记他都不懂
5: 啊！
2: 告诉你啊，
5: 县
2: 委书记啊，就是一个县的领导。
5: 哦哦哦，
2: 他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改天换。
5: 我愿为书记们。

0: 献诗一首。
1: 你瞧，到底是诗人，念念吧。
0: 历代王朝何曾见，书记当官不献官，常与百姓同甘苦，粗茶淡饭心也甘，我等怎能与他比？
1: 怎么呢？
0: 我瞧见白酒嘴犯馋。
1: 谁跟你一样啊？不仅是各级领导带头，妇女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拿那个三八十公粮，
0: 我愿为众姐妹，
1: 还真快，念
0: 的扑啦啦，走起路来咔嚓嚓，吓得我是骂呀呀。
1: 陶渊明这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告诉你啊，陶渊人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转了十八罗汉山，改造了九龙山，降服了万头山，总之啊，他这都什么鸟叫唤呢？总之啊，桃园的山是山山绿油油，花果满枝头，四季春常在，良林双丰收啊！
0: 妙哉妙哉！呼呀，
1: 又怎么了？
0: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是否万里长城啊？
1: 嗨，万里长城啊，在北方，
0: 何时搬到南方？
1: 没听说过。这长城能搬家吗？那是桃园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像这样的公路在全县就有3000公里啊。
0: 啊，前面
1: 这三
0: 何谓公里？
1: 公里他也不懂。告诉你啊，一公里等于2华里。3000公里呢就是6000华里。坐上汽车开60迈。
0: 前面你就何谓60迈？
1: 60迈就是时速。
0: 前面何谓时速？
1: 时速就是一小时。
0: 前面何谓一小时？
1: 一小时就是4刻钟。
0: 前面何谓4刻钟？
1: 什么都不懂啊。这么跟你说吧，坐上汽车走这条路2天2夜开不到头。
0: 妙哉妙哉。呜呀，
1: 又怎么了？
0: 山下有一大棋盘，一格一格很美观，好像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在动弹。
1: 那是桃园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
0: 一格一格的
1: 5亩1丘的方田，
0: 上面铺绿毯，
1: 早稻秧苗，
0: 棋子儿在动弹。
1: 那是拖拉机，
0: 拖拉机
1: 啊，
0: 一天下几个蛋？
1: 下8个，没听说过。那拖拉机能下蛋吗？那是农业机械。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社社队队增添了不少这样的机械。你看那个来回转的那个，那就是脱谷机，
0: 嘟嘟响的
1: 抽水机，
0: 喷水花的
1: 降雨机，
0: 光闪闪的
1: 发电站，
0: 一排排的
1: 社员新村，
0: 2层楼的
1: 万头猪场，
0: 1尺长的
1: 小猪啊，
0: 3尺多的
1: 大半猪，
0: 5尺余的
1: 母猪，
0: 7尺长的
1: 种猪，
0: 26丈，
1: 有那么长的吗？
0: 蓝河大坝呀。
1: 这个他看清楚了。
0: 今日桃花源五谷丰登，6柱兴旺，人寿年丰啊！
1: 社会主义就是好啊！我非让他吓出毛病来不可。又怎么了？
0: 前方一排一排一棵一棵高大的杨树，无枝无叶，上冒青烟。
1: 嗨，
0: 此树
1: 那树有冒烟的吗？那是烟筒，一排排的那是厂房。社队企业有如雨后春笋，烂漫山花，开遍了桃园大地。
0: 妙哉妙哉。呜呀，
1: 别呜呀了，在你眼睛里看什么都新鲜。来，我陪你到贫下中农家里去做客。
0: 贤弟投钱带路。
1: 好。行了，别抖搂了，你先请坐。主人给你沏一杯桃园的云雾山茶。
0: 贤弟你手持何物？
1: 这个暖水瓶啊。
0: 暖水瓶
1: 啊，
0: 此物真稀奇，短嘴长肚皮，头戴平顶帽，摘帽冒热气。
1: 嗨，暖水瓶他也来首诗。
0: 待我仔细观看，有人。
1: 什么呀？那是烫着了，主人盛情款待，请你尝一尝桃园的山乡土产。
0: 哎呀，主人如此盛情，设全羊大餐款待，真是受之有愧呀。
1: 嗨，哪来的什么全羊啊？
0: 当中一搏，2尺1高，3尺余长，这岂不是羊乎？
1: 羊乎？羊的头这么小啊？
0: 小头羊啊。
1: 没听说过。

0: 那是举世闻名的桃园鸡
1: 啊，
0: 一只足有七八斤重。
1: 哎呦，偌大只鸡想必是肉嫩味美啊。
0: 请你来个鸡腿尝尝。
1: 不敢不敢。
0: 怎么？
1: 怕他踹我。
0: 熟的不能动。
1: 贤弟，看时辰酉时已过，室内不见蜡烛，为何明如白昼啊？
0: 啊，你说天这么黑了，为什么还这么亮？
1: 燃也，
0: 别燃也了。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有电灯啊。
1: 电灯
0: 啊，自从根治白洋河之后，大搞梯级开发水利发电，建立起各种类型的水电站，现在真是万盏明灯照山乡。你研究什么呢？
1: 一个灯泡装几斤电呢？
0: 哦，几斤电呢？
1: 嗯，
0: 那电不论斤。
1: 哦哦哦，
0: 它论瓦。
1: 一个灯泡装几片瓦呀？
0: 啊，什么几片瓦呀？
1: 嗯，
0: 跟你说这你不懂，我。带你去看看夜战。
1: 何谓夜战？
0: 挑灯夜战呢。
1: 哦哦，
0: 全县有好几万人呢，在修一个大水库。
1: 哎呦，偌大只水裤子谁穿呢？
0: 哦，什么水裤子？水库，水库是蓄水的。
1: 哦哦，
0: 有了它，不仅旱涝保收，而且可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1: 啊，妙哉妙哉！贤弟，你看那方是否七仙女下凡呢？
0: 哪儿呢？
1: 半山腰中一批女将，腰扎白玉带，手持雷公钻，作何玩耍？
0: 玩耍？那是女石匠开山打石。
1: 哎呀，今人真乃神兵天将，赛过当年孙悟空啊！
0: 这叫什么比喻？
1: 贤弟，你看前方乐声四起，热闹非凡。
0: 那是开展劳动竞赛、啊、
1: 那里有耍石球的，
0: 打握的，
1: 跳舞的，
0: 跳土的，
1: 唱曲的，
0: 那是拉握歌的，
1: 滋滋叫的，
0: 滋滋叫的，
1: 伙房正在杀猪啊，
0: 全给搁一块儿了。
1: 今日重游桃花源，饱开眼福，顿开茅塞。临别之前，愿赠诗一首，以寄今日之游啊！
0: 好啊，念念吧。
1: 今日重游桃花源，梦想一一得实现。治山治水气魄大，改天造林干尽天。碗头猪场多宏伟，柏油马路长又宽。乡间处处灯光闪，铁牛机器转得欢。祖国大地添异彩，桃花源里换新天。有朝一日得再生，我插队落户上桃园。
0: 他这决心还真不小。
1: 贤弟，义兄告辞。
0: 怎么要走了？
1: 此次多蒙贤弟接待，不胜感激。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嗯，盛情款待，终身难忘。
0: 你就别客气了，
1: 本当买些重礼相赠，怎奈兜里没钱。
0: 嗨，给我们都不要。
1: 贤弟，倘日后得空，往抽匣来玉兄寒舍一座。
0: 有空我一定到你家里去。
1: 一言为定。
0: 肯定去。
1: 请勿失约。
0: 你住在哪儿啊？
1: 由此往西。
0: 什么地方？
1: 二号坟地。
0: 不去了。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新桃花源记》，作者马季、赵源。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快板立井架，是对口表演的形式，由李润杰、张志宽师徒二位合作。

0: 唱对口快板是俩人，这两副珠板打出一个点来一个音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咱们唱一唱大庆精神，大庆英雄人，
1: 英雄的事迹传遍全国，艰苦奋斗王铁人。
0: 这水有源，可是树有根，开始创业在60年的一开春，万里的山河春光好，大地上百草萌芽出了地皮儿，
1: 春雷。

0: 队，队长名叫王进喜，他就是革命英雄王铁人。
1: 王铁人，王铁人旧社会放羊要饭，是个受苦人，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收党培养成了革命人，赤胆忠心是毛主席的好工人，转战南北建油田，他是冲锋在前的带头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是一个钢铁人。
0: 这钢铁人钢铁队，他们身上的扛着钢铁的井架子，王铁人带领着队员到了工地儿，可是只见的荒原不见人，寒风刮起来一个劲儿，扑到脸上好像小刀子，可是刺儿刺儿的割肉皮儿。
1: 只要是迈步一抬腿儿，地上的冰块拱脚心儿，拱不动他就冒寒气儿，这寒气儿专啃脚后跟儿。好一支英雄的钻井队，人人心里的好像热火盆，头顶青天脚踏荒草地，战天斗地抖精神，决心打开头眼井，恨不能一拳就砸开这个石油门。
0: 竖井架，安钻机，又没有吊车拖拉机，没有这个吊车怎么能够竖井架，没有这个拖拉机可是怎么能够安钻机，这个钻机不开石油怎么出门，机器不到真是急死人。
1: 迎着困难齐上阵，英雄队长是带头人，困难最怕硬碰硬，烈火正好练真金。
0: 王队长动脑筋，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

0: 思想道理真一分为二，分析矛盾困难，面前下决心，坚决打开头眼井，不等一秒和一分，没有条件自己创，没有机器全凭人。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0: 好，干！王队长挺起身，他个灰铁手啊，解衣襟儿。同志们，这机器不到不能等，咱们没有吊车想法子，把这井架一起接着一起，咱们接起来拴绳子，齐心合力拉起这个井架子。
2: 钻井队员一听喜在心儿，他们大伙都是一条心儿，七手八脚的装架子给他结结实实的按在一堆了。
0: 这井架高达40米，重量超过了几十吨，拴绳子可是系扣子，这个扣子可系得紧吃吃，这个拉一拉不松劲儿，弹一弹可是嘚嘚嘚，多好的乐师弦子手，有功夫可弹不动这一根儿啊。
2: 钻井队员抖精神，把他绳子紧紧握的手心，一组一组排好。

0: 呀，不怕雷管筋儿哦，咱们的大油海哟，就要出地皮儿喽，敌人砍千万呐，淹没他的脑门啊！
1: 嘿，钻井队员拉架子，一个口号一条心，口号喊出来一个音，石油生产大翻身，要为祖国争口气，给社会主义建设加大油门。
0: 寒风冷，透衣襟，钻井队员拉架子，他们头上滚下了汗珠子，这个汗珠留下是一襟，汗珠乐地冒热气，烫的这个洞地裂开纹，可这烫的冰块化成水，可这烫的这个洞土化成泥，一滴汗水百分劲，千滴万滴混在一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下的油田起回音，响油田更加劲，乌悠悠高大的井架站起了身，耸立在地面扎住了根儿。
1: 钻井队员没松一口气，可他马上就要开钻枝，砌好了泥浆池，又出来了大难题，调配泥浆没有一滴水，没水怎么活泥啊，调不好泥浆开不了钻，没有村儿啊不住人，可他谁能在这儿安一个水管子，可他哪里有水还不摸根儿啊，
0: 调查研究坝水寻，困难难不住王铁人。哎，同志们，离这儿不到二里地有一个大水坑子，可真够深，咱们拉开裆子排好了队，没有了取水的家是用脸盆，常言说只要功夫到，钢梁磨袖针，咱们空盆水盆来回倒，这个不愁千斤与万斤也能端它几十吨。
1: 嘿，好办法呀，好主意，可他一人一个洗脸盆，借水盆送空盆，来回传递洗脸盆，这洗脸盆是宝贝盆，今天用它来取水，洗脸盆变成抽水巾了。
0: 嘿，端一盆可那又一盆，这个一盆一盆又一盆，王队长端水更带劲儿，浑身上下都活泥，这个黑红的脸上露笑纹，这个两眼炯炯真有神，他不知端了多少盆，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突突突，这个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滋滋滋，钻进岩石呲呲呲，王队长抖精神，沙巴紧紧握着手心，这个几天不睡不打盹，这个白眼球绳净血丝，查看压力表不见眨眼皮，这个心里在使劲，这个耳朵听声音，这个钻杆一根又一根，这个一根一根又一根，嘿，钻头岩城是打开了石油门，汽水原油喷出地皮，这个咕嘟咕嘟越喷越有劲，这个漆黑锃亮越看越爱人，彩霞满天好像花篮子，这个长亭万里飘起了彩绸子，胜利歌声冲上九霄云，这个锣鼓喧天全国送佳音，可真是乐死人啊，
1: 千山万水传喜讯，千歌万曲赞铁人，王铁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树榜样，大庆英雄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立功勋，学大庆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起，学铁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终身，让铁人的精神传万代，我们永远发扬记在心。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口快板《立井架》，由李润杰、张志宽师徒二位合作演唱。好，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曲艺，空中小林过会儿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蓝老。
7: 本土少年 C D
8: M 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

0: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1: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0: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2: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歌颂型相声发展到了80年代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节目，在内容上有所拓宽，在艺术审美和品味上呢也有所提高，有所发展，积极地融入到各类社会生活当中，更贴切更密切了。下面这段叫做法学博士李威创作，歌颂了改革开放之后新时代的新人新貌。下面请您听高英培、范振钰合作表演的法学博士。
2: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
3: 我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2: 那您就听吧。
3: 亲爱的观众不认得他，我给您介绍一下。
2: 是，
3: 这个演员很有名啊。
2: 啊，
3: 姓姜啊。
2: 啊，
3: 姜老师的相声说的是比较不错。
2: 不，错了，我不姓姜啊。
3: 哦，对，米老师这个相声说的好啊。
2: 谁姓米呀？
3: 小米同志啊。
2: 谁姓米呀？
3: 贵姓是？
2: 我姓范。
3: 哦，姜米范。
2: 好说你小豆粥。
3: 哎。怎么回事？您叫什么范？
2: 开玩笑，你这是，我是范振钰
3: 啊。对，我听您相声听得太多了，把您的名字给忽略了。
2: 是，
3: 我发现听相声有好处，长知识
2: 啊，
3: 而且我听相声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您还不知道了？
2: 不知道。
3: 最近没看报纸吗？我荣获了博士学位。
2: 什么博士啊？
3: 法学博士。
2: 法学博士。
3: 嗯，
2: 哦，您是研究法律的？
3: 不是，我是搞法学的。
2: 哦，研究法文。
3: 法文那是外语，我是搞法学的。
2: 哦，书法，研究书法。
3: 书法人那是写字儿的，我搞法学的。
2: 你怎么个法学啊？
3: 理法这门学问的。
2: 理法那叫法学呀、啊、
3: 法学
2: 那不理发吗？有说理法的吗？
3: 理什么？
2: 理发。
3: 您等一等，我叨叨啊。法啊。对了，呵呵，搞法学的。
2: 行，
3: 法学博士。
2: 哎呀，别博士了。我看你像菠菜，我告诉你，我这还博士。
3: 您就怎么说，
2: 你就说你是推头的不完了吗？
3: 您看，作为您来讲，一说您不是推头的吗？就仿佛我们是剃头的，小看我们吗？
2: 没有，我小看倒没有啊。
3: 我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工作很重要啊。
2: 哦，
3: 啊，哪一个同志能离开理发呀？
2: 是，
3: 就拿您来说
2: 啊，
3: 往这一站，您看看啊，分头理的整齐，脸蛋刮的溜光，往这一站，风流潇洒，仪表堂堂，让大家看看像不像达市长？
2: 谁？达市长？我不像搭市场。
3: 您像？
2: 我像搭人堂。
3: 搭那是药铺。
2: 就我这模样，这一脸褶子往搭市场啊？
3: 这就是我们理发员给您美容以后就能达到这个水平
2: 啊。
3: 离开理发的行吗？
2: 啊，
3: 没有我们理发员，没人给您理发，几年您不理发，再看您满脸长了长毛，蓬头垢面，那中国科学院就该研究您了。
2: 研究什么？
3: 整个一个类人猿呢。
2: 我是猴啊。
3: 猴也值钱呐。
2: 怎么？
3: 您要是猴也是黑猴。
2: 我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3: 啊，别小看我们这个工作，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工作
2: 啊。
3: 我发现我们理发员能够美化人民的生活。
2: 是，
3: 反映时代精神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做出贡献。里边学问很深。
2: 都有什么学问呢？
3: 给您举个例
2: 子。底儿大的显着老成了。
3: 中年人喜欢留分头，
2: 显着精神。
3: 老年人喜欢剃光头，
2: 干净利索。
3: 运动员喜欢剃寸头，
2: 蹦蹦跳跳的是方便。
3: 艺术家喜欢留背头。
2: 留背头这什么意思啊？
3: 呵，有风度啊。
2: 哦，风度。
3: 哎，乐队的指挥穿一身西装，拿着指挥棒，留着背头，看着风度就好。
2: 是，
3: 表演到激情的时候，啪一甩这背头，啊，多大的派儿啊！说句英文，那叫倍儿帅。
2: 倍儿帅是英文呐，这是。
3: 倍儿帅？
2: 胡搜啊，你这是！
3: 来，这就是风度嘛。艺术家他喜欢留背头，
2: 就得留背头。
3: 当然了，
2: 要依我说呀，
3: 嗯，
2: 光头也行。啊，光头，
3: 乐队的指挥剃和尚头，
2: 嗯，照样指挥。
3: 穿一身西装，剃个和尚头，往中间一站，脸冲里、
2: 啊，
3: 台上灯光一照，再一反光，还真不错。
2: 是
3: 仨灯泡，
2: 嗨，
3: 怎么这儿这？
2: 哦。

0: 这是不太好看。
1: 哎
0: 啊，
1: 所以
0: 女同志烫发更有学问了。
2: 是吗？
0: 那当然了
2: 啊，女同志爱捯饬爱美。
0: 我为了研究女同志的新式的发型，我每天站在大街上观察行人。
2: 哦，这是
0: 天天瞧天天看。
2: 哦哦，
0: 我多次发现了新的发型，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2: 哦，
0: 有一天我站在街上看着看着，来了一位女同志。
2: 是。
0: 可这位女同志头烫的那真像天上的云朵。
2: 哦，
0: 尤其后边垂肩这发溜的，哎呦，那波浪卷的那好看，恰似一只凤凰。
2: 嘿，
0: 具有我国民族风格。
2: 嗯，
0: 这位女同志端庄大方秀丽。
2: 是。
0: 再看人家长得这个脸台配在一起，那真称是绝妙的工艺品。
2: 工艺品呐？
0: 哎，可能还是传世孤品。
2: 哎，哇，你跑这机油来了是不是？
0: 我一瞅见这发型，我一想不行，我得追。
2: 追？你追人家干什么？
0: 跟踪追击。
2: 就为人家这发型？
0: 哎，就为这个。由打西单我都追到东单，由打东单我追回西单。女同志紧走我紧走，女同志慢走我慢走，我前边看后边看左边看右边看，我一直追到王府井。
2: 啊，
0: 把这女同志追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
2: 是。
0: 哎呀，你别追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让我喘口气儿吧。我跟你说实话，我交底儿得了。
2: 是。
0: 我今儿个没带钱包。
2: 好，那你当掏皮包去了。追啊。
1: 同志，您理解错了，我是看上您这个发型，我打算记录下来。
0: 女同志一听急了，哦，追了半天为我的头发，我都把它弄乱了。我说别动。
2: 我你吓着人家，
0: 不许毁坏艺术。
2: 嚯。
1: 女同志当时乐了，呀，您感情这么酷爱发型啊，那您买个照相机把它留下来不就好吗？
2: 哎，照下来。
1: 这句话可启发了我了。
2: 你
1: 作为一个理发员，必须得要学会了摄影。
2: 哦，
1: 学会了照相。
2: 啊啊，
1: 我买了一台照相机，对我帮助太大了。
2: 是。
1: 星期天跨上照相机奔哪儿照去
2: 啊？
1: 北海
2: 公园、
1: 故宫、
2: 嗯、
1: 天坛、颐和园。
2: 是。
1: 瞅见了新式的发型，我就把它照下来。
2: 啊，
1: 打开我那快门，就跟拍电报似的，啪啪啪啪啪啪，照了一天。拿家我就冲洗，冲洗完了摆在桌上，一张一张一看，还真不错，
2: 一排美人图，
1: 全是后脑勺。
2: 后脑勺啊，我你照这干什么？
1: 有用啊。
2: 啊，
1: 照可不就照后脑勺吗？好看的发型啊。
2: 哦，有道理。
1: 哎，这是我设计新式发型的参考资料。
2: 照的怎么样？
1: 有了它都好办了，水平太高了、
2: 啊、
1: 看得特别清楚。
2: 是。
1: 连头发丝都能数得出来。
2: 哼，
1: 光会照相还不行。
2: 怎么？
1: 光会照相，你设计新式发型你得画呀。
2: 啊，
1: 你不会画画哪行去？
2: 画画
1: 照着相片描
2: 啊，
1: 把相片铺那就描，描出来一看不是脑袋呀，
2: 是什么？
1: 茄子上长毛。
2: 嗨，那不行，那应该呢，
1: 研究绘画呀。
2: 你呢？
1: 下决心、
2: 哦、
1: 学习绘画。我买了一本那叫描塑指导
2: 啊。是是。
1: 我又买了一本绘画学。
2: 嗯，
1: 我天天画着画，走着也画，想哪哪画。错。
2: 是。
1: 我一想还是不行
2: 啊，
1: 这是片面的。
2: 怎么
1: 画得了？能画到前边了，光画脑门了，没有后脑勺
2: 啊。研究雕塑，
1: 它有立体感呢。
2: 哦，
1: 哎，前面也能看得见，后面也能看得见，左边能看得见，右边也能看得见。
2: 哦，可以看全面。
1: 通过我学习雕塑，我才发现，
2: 嗯，
1: 感情这发型啊，跟咱们人的头型、脸型有密切的关系。
2: 哦，有关系吗？
1: 因为头型长得很多种，
2: 是，
1: 有长的，
2: 啊、
1: 嗯，有圆的，
2: 啊、
1: 嗯，有四棱的，
2: 啊、
1: 嗯，有八角的。
2: 我有八角脑袋吗？这个
1: 不是，反正长的、圆的、扁的、宽的，什么样的都有
2: 啊。
1: 脸台也不一样啊，
2: 是
1: 有长方脸，有圆方脸，有三角脸。您说这三角
2: 有四棱子的没有啊？
1: 什么叫四棱子、哦、
2: 啊？
1: 三角脸，
2: 什么叫三角脸啊？
1: 就长得这样，那不叫三，那叫
2: 上宽下窄，不叫瓜子脸吗？
1: 啊，对呀、啊，它倒长着呢。
2: 哎，是是，也没那儿长的啊。
1: 才发现，要如果是圆脸台，给人烫发的时候必须要烫高一点儿，
2: 哦，
1: 这位是长脸台，要烫发的时候必须给人烫矮着一点儿，前面盖着一点儿。
2: 是。
1: 真要是遇见三角脸的怎么办
2: 啊？
1: 在上面烫。
2: 是。
1: 把头烫成蓬着，挡着个耳朵躲着。

0: 腮帮子，嘿，叫他叫变成长方脸
1: 啊、
0: 哦，怎么样？
1: 好，
0: 这是现在我学习以后有了心得，设计新的发型。
1: 嗯，
0: 有一天呢，我正在理发馆待着呢，
1: 是
0: 来了位顾客
1: 啊。
0: 这位女同志呢，前额比较宽，
1: 是、嗯、
0: 前额
1: 、嗯、你就说大奔头不完了吗？
0: 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路奔头，
1: 这么大啊，
0: 出了号了
1: 啊，
0: 前出狼后出煞，这么大奔头，
1: 呵，
0: 我可就发愁了。
1: 嗯，
0: 我想给他设计一个新式的发型吧。
1: 啊，
0: 来个刘海波浪式。
1: 刘海波浪式，
0: 刘海呢挡着前面的前额
1: 啊。啊，
0: 波浪式呢盖着后边这帮子。
1: 哦，就留的七枚穗。
0: 哎，这叫扬长避短呢、啊。
1: 想得不错，
0: 给这位顾客做得了之后，顾客很满意的就走了。
1: 好，
0: 顾客走了之后，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1: 啊，
0: 我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但是就想起来我开始学徒的时候可不这样，
1: 哦，
0: 开始一学徒甭说是烫头啊，
1: 啊，
0: 我就给咱们男同志理发都是困难。
1: 是啊，
0: 拿着这把梳子就跟猪八戒那耙子一样，
1: 哼，
0: 我给人吹风，拿着吹风机烫一刀头发，刺啦，就这么一下，嗯、
1: 啊，
0: 顾客一躲，我又拿梳子，嗯，来回来，噌，又一下，再过来，噌，又一下。连着烫了三下，顾客说了，我都乐了。
1: 哦，他说什么了？这
0: 同志，您这是吹风啊，您是电焊呐、啊？
1: 呵，你说人家受得了吗？
0: 这是给人家吹风
1: 啊！
0: 您再瞧我给人刮脸儿，就这把刀
1: 啊，
0: 明晃晃、亮堂堂，阴森森、冷飕飕。
1: 嚯！
0: 我拿着这把刀子是颤颤巍巍、哆哆哆嗦，就直奔这位脑袋来了。
1: 啊，那位呢？
0: 顾客坐那就害了怕了，
1: 啊、
0: 马上就叫我师傅
1: 啊，
0: 刀下留人呐，
1: 要宰人家，你知道？
0: 我说你放心吧，你就交给我了
1: 啊，
0: 我放不了心呐。
1: 嗯、
0: 啊，现在在我这儿长着，我自己都不放心了。这是开始学徒这样
1: 哦，闹个笑话。
0: 在师傅和同志的帮助下，今天我能够研究这个，
1: 是
0: 研究新式的发型
1: 啊。
0: 我一考虑，我学习的还不够，
1: 还应该呢，
0: 还得必须学习化学。
1: 哎，这点错了
0: 啊！
1: 哎，理发跟化学没有关系，
0: 有密切的关系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现在女同志烫头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电烫，一种冷烫。
1: 对，
0: 冷烫呢就是跟化学有关系了。
1: 哦，冷烫精，
0: 冷烫剂是化学试剂
1: 啊啊！
0: 不懂得化学行吗、
1: 哦？
0: 正因我不懂得化学，我就闹过笑话。
1: 什么笑话？
0: 冷烫剂刚试验成功，
1: 啊，
0: 刚生产，我一琢磨，我得学。
1: 是
0: 学我拿谁练手呢？
1: 啊，
0: 拿顾客练手
1: 不行，
0: 不礼貌，
1: 不保险。
0: 我一想，对了，拿我姑娘练手。
1: 那你姑娘？
0: 我姑娘准备结婚
1: 啊、哦，
0: 我就把姑娘叫到家来。我说来，今天爸爸给你做一个新式的发型。
1: 好，
0: 我把单子给他围好，把他头发给他洗干净了，打开了，卷好了，把冷烫精就倒在这头发上
1: 啊，
0: 慢慢轻轻的倒，倒好了之后拿热毛巾给包上，来个塑料帽给他戴上
1: 啊。
0: 我就跟我姑娘说了，我姑娘，哎，一会儿啊，你爸爸的科学技术就要在你脑袋上开花了。
1: 哦、
0: 哎，到那个时候你能激动地流出热泪、嗯、时间到了，摘了塑料帽，打开毛巾一看，嘿，真不错，
1: 乌黑蓬松的一朵鲜花，
0: 锃光瓦亮的大秃瓢
1: 啊，大秃瓢没头发了。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1: 是啊，这怎么回事？
0: 当时吓得我这汗就下来了。
1: 哎呀，
0: 我那姑娘一照镜子，泪还真下来了
1: 啊。
0: 哎呦，爸爸呀，这怎么回事啊？您怎么骗我呀？您看看，这是鬼剃头啊！这是，
1: 真是，
0: 哎呦，一根都没有了，黑拉拉拉，连根拔呀！
1: 啊，
0: 您说人家那叫艺术品啊？您说人家那叫工艺品，什么传世孤品，到我这怎么变处理品了？您说人家那不许毁坏艺术，您怎么破坏艺术了？
1: 真是。
0: 我这明儿怎么结婚呢？我怎么参加婚礼？爸爸，我不结婚了，您先送我上尼姑庵吧。
1: 要出家呀？
0: 姑娘一闹，我爱人出来了，也跟我急了
1: 啊！
0: 这怎么回事？你拿我练手还不行，还拿姑娘练手，你太缺德了！我说你别着，别着急，别着急，没关系，不就这样了吗？
1: 是他明天就结婚了，那怎么办呢？
0: 那先戴着帽子去吧。
1: 啊，那 结婚戴帽子，
0: 要不有一年咱推迟一年，一年以后就长出来了。
1: 不是人家等得了吗？
0: 一年以后长得出来，明儿就结婚，正等得了。我告诉你，现在就给我长出来。
1: 现在就长，现在长这生豆芽菜了，那是。
0: 说的是生豆芽菜都来不及这个。哎，我说你别着急，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拿来的工具，我给我姑娘做了一个假发头套。
1: 你会做头套
0: 啊？我做了好多了。
1: 是啊，
0: 都给演员做的。
1: 哦，有这份技术。
0: 做得了之后，我姑娘往头上那么一戴，一照镜子，比原来的还好看。
1: 哦，
0: 比原来还漂亮。
1: 是，
0: 我姑娘看完倒乐了。哎呀，爸爸，您技术可真不错。您瞧，戴上之后又漂亮又暖和。
1: 怎么还暖和啊？
0: 戴个皮帽子还不暖和吗？
1: 是暖和。
0: 通过这次秃瓢事件，
1: 什么叫秃瓢事件呢？
0: 我就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才知道必须得虚心的学习化学。
1: 是，
0: 感情这冷烫剂啊，原汤原汁不能用。
1: 哦，
0: 必须把它稀释，使它浓度合理，要不然就毛发脱落了。
1: 哦，
0: 研究了之后，现在成批的生产，我们理发馆门前贴上冷烫了。哎呦，都排大队要求我给做。
1: 是啊，
0: 哎，这个技术传到国外，好多外国的专家、外国的美容大师来到中国参观了。
1: 哦，向你学习来了。
0: 组织上叫我呀，给做了一场当场的试验。
1: 哦，
0: 当场做了一场表演。
1: 啊，
0: 我一想，拿谁表演呢？干脆在我姑娘头上做得了。
1: 你姑娘有头发吗？
0: 长出来了一年多了。
1: 哦，
0: 长得特别的好看。这回我不到一个小时，我在她头上做了三十几种的花样。
1: 是啊，
0: 嗯，
1: 都是什么样式？
0: 有海燕式，有蜻蜓式，
1: 啊，
0: 蝙蝠式、花瓣式、百合式、荷叶式、叶瓣式。哼，各式各样。最后我给做了个西红柿。
1: 西红柿，西红柿干嘛？
0: 不是外宾呢，外宾渴了要吃西红柿。
1: 啊，你这不都说在一块儿了？你这
0: 三十几种花样一变，外宾是大吃一惊。
1: 嗯，
0: 看完了之后，喂的喂，伸大拇手指的丁浩，
1: 嗯，
0: 你的丁浩，美容大师，化学博士。
1: 哦，这个法学博士这么来的。
0: 外宾非要叫我谈一谈感想，谈一谈体会，
1: 介绍介绍经验吧。
0: 我这人不行啊，
1: 啊，
0: 嘴笨呢、啊、
1: 是
0: 一瞅见外国人我就害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啊、
0: 当时我姑娘一看这情况，站起来替我说了几句。
1: 你姑娘怎么说的？
0: 她这么说的：法学博士都说好
1: 啊，
0: 美化人民立功劳，为了支持我爸爸，
1: 怎么样，
0: 我情愿天天剃秃瓢。
1: 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合作表演的相声《法学博士》。今天的空中小聆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小聆，明天再见。节目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歌唱家郭颂演唱的《看秧歌》，这是我台保存的1978年的实况录音。

小家人房中巧打扮啊，石青头戴金簪儿，瓜子脸儿赛粉团，透红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小花衫儿，嘚儿那呼喊呼喊啊，嘴儿说是看秧歌啊，哼，其实是会情郎王爷嘛王海山。

0: 狠心的情郎哥为啥还不到啊？我翘着脚也看不着，净看人家的后脑勺，他那呼喊呼喊啊，埋怨自己个头不够高啊。猛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乐得我心乱跳，脸儿发烧，有心喊他怕别人听到啊，我摆摆手叫他等着，急急叉叉往外撩，一只误了脚，呦呦，踩得我火燎燎，一只鞋踩丢了，
1: 光脚丫多难瞧，
0: 嘚儿那呼喊呼喊啊，情郎哥看着我的小脸往哪儿高。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请你伸出你的双手，仔细看看，这双手是我们和世界互动非常非常频繁的工具和名片。你有没有照顾好它呢？我们总说啊，女性的第二张脸就是双手。说我们的脸可以靠粉底和妆容去修饰，包可以靠 logo 去撑场面，但是养护我们的双手是需要靠时间的。你和人握手的时候，你给其他人递东西的时候，这些都能够通过你双手的触感和视觉让人感受到你生活的状态。所以说照顾好我们的双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我们的手部的皮肤天生的油脂腺要分布的更少一点，所以说干燥粗糙起皮甚至皲裂的这种困境是经常出现的。
1: 对，所以我们说护手霜呢，绝不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它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2: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YSL 的圣罗兰的烈心精华护手霜。那么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是因为它的名字叫烈心，烈到你的真心，凭的是好看的外表和内在的超绝的搭配。
1: 因为现在很多护手霜啊做的都比较一致哈，就像药管一样土气又敷衍，但是 YSL 它是一个时尚的品牌，它把护手霜做成的是立体的爱心，这个壳就让我一眼心动。它纯白的壳身是细腻的亚光质感，摸上去温润有分量，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塑料感，正中央就是它的立体YSL 的标志，而且它的爱心的弧度和我们的手心贴合的非常好啊。那另外一点就是内在，
2: 内在的核心保湿体系是神经酰胺 NP 为核心，搭配亲肤柔润的植物脂类的成分。神经酰胺本身就是我们的肌肤治理的一个固有成分嘛，亲肤度非常非常高，能顺着皮肤把纹理填补上。另外就是把水分稳稳的锁在肌理里。另外呢，植物脂类的在表面形成轻薄柔和的锁水膜，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封闭感，兜住水分不流失，又不会闷敷粘手，这两层配合让您的手能够得到保养。另外呢，配方里边还添加了阴酰胺和茉莉花的精粹，长期使用下来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匀净细腻，包括我们的指缘啊、关节啊等容易粗糙暗沉的地方，包括很多的一些女孩喜欢做这个美甲，这个时候指缘和关节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变得柔软平整。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圣罗兰 YSL 的烈心护手霜50毫升的正装。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知道专柜啊，包括像某猫某东的官方售价有500块钱了，而代购渠道也得350到490。今天的北广宠粉价265元50毫升的正装哈。
2: 另外授权一

0: 盘都不会留下油印儿、啊、
1: 另外它是及时与长效兼备，
0: 是的，
1: 涂抹后就像刚才西西说的可以直接去敲键盘分文件，更重要的是长久的滋润力能够抵御干燥的环境，
0: 是的，
1: 减少洗手后反复脱模的次数，长期使用让您

0: 能力的。
1: 嗯，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烈心的护手霜，它的味道香调慢慢透出茉莉等柔润，然后尾调又落在香甘草、雪松和干净的麝香上，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闻的，就和他们家的好的香水一样。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烈心护手霜，如果您需要保养您的双手，如果您重视您双手给他人的感觉的话，今天这款烈心护手霜一定要试试。
1: 我们带给您的烈心精华护手霜50毫升的正装哈，带给您的北广成分价是265元，
0: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护手霜的护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董超一听，当时交了这几年钩直发麻，把他截过喽。这个回文我们怎么领啊？开封府押走的是活人呐，半道他死喽，那我们怎么跟当地衙门说呀？这林冲年龄正好，身体又棒，也不能说他得病死的，那说他怎么死的呢？这事弄不明白，就怕露了馅儿。要是露了馅儿，小人我可吃罪不起呀。
4: 陆谦瞅他乐了，我看董端公，你没有丈夫气，这个事儿你还弄不明白吗？你知道这是谁让你干的？这是太尉的意思。薛霸在旁边领会。
3: 嗨，得了，大哥，这个事儿你还不明白吗？别说太尉让林冲死，太尉就让咱哥俩死，咱哥俩也得死，而且死了之后你也没有招对这事儿啊。这么说吧，咱们想个办法把他给结果了。当地衙门口一报案，一说这位早就跟那边就得联络了，一定能办得成。
4: 陆谦说，对喽，这位薛端公说的有道理，你放心，你只要把林冲结果了，后事全由我一人承包，不能沾到你们两个人身上。
3: 哎，好吧，要那么说，小人我就答应下了。
4: 说着话，伸手把这小金宝拿起来，嘚儿揣怀里了。俩人一人一顶，揣到怀里之后，陆谦又说了：“
5: 二位，我可跟你们讲，这个事得办得干净，得办得利索，可不能让外人知道。
3: 这点您放心，这事不能大张旗鼓，不能张扬出去。”
5: 如果事情办好了，办成了，太尉说还要赏你们10两黄金。
3: 是啊，那我先谢谢太尉，谢谢。
5: 我问你，你们打算得多长时间把这事办成？
3: 多长时间？
4: 董超看了看薛霸，心想刚才你愿意把这金子收起来，肯定你有主意啊。学霸看了看董超，
3: 这么的吧，咱们呢多说5个驿站，

0: 言为定，可不准反悔。你们两个招吗着，这个事情要是办秃噜了，摸摸你们相声的脑袋。
1: 哎，我知道。
0: 董超、薛霸两个人又打这个酒馆里边出来之后，各自分手，回到自个儿家里去了。雨后陆谦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董超和薛霸两个人一切收拾停当，身带碟文来到开封府，提出来聊禁军教头林冲。
2: 林冲
0: 盖着肩膀上扛着7斤半的大家，上边贴着封条，身穿着醉衣，两个人带着林冲打算出城上路。出了开封府，往前这一走，走出没有多远来，对过来了一伙子人。

0: 当教头就过来了。啊，二位庄公，这林冲是我的小婿，今天他要刺配沧州，我在旁边这酒馆里边略备薄酒，打算给他践行。二位庄公，您给行个方便吧。说着话，掏出十两银子来递过来了。
1: 俩人接过钱了一瞧，好吧，我告诉你呀，你们可快着点儿。
0: 当时张教头和这些邻居们把林冲就让到旁边酒馆里边，让他坐下。林冲坐下之后是一言不发。张教头说，林冲啊，此去沧州山高水远，你一路上可要多加保重啊。林冲抬头看了看张教头，
2: 岳父泰山，
0: 林冲我有一事要和您商量。
2: 林冲，
0: 有什么事情你就尽管说吧。
2: 老人家，林冲蒙您错爱，将令爱千金许配我林冲为妻。真娘过门以来，和我林冲两相不好。真娘为人贤素聪颖，对我林冲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这些年来，我们夫妻二人能够说举案齐眉，琴瑟和谐，没红过脸，没拌过嘴。但是我林冲祸从天降，命运不济，遭此不薄之冤，此去沧州生死难卜。老人家，撇下真娘在家，她现在还年轻啊。林冲，我想立下休书一纸，让真娘找一个门当户对之人，就再走一步吧。林冲这话说完了之后，老头一听，林冲，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啊，真娘和你一向很好啊，正像你自个儿说的，你们两个是举案齐眉，是恩爱夫妻。既是恩爱夫妻，你怎么能立休书还把它休了呢？嗯， 老人家，这是我前思后想，最后下的一个决心呐。我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不忍心让真娘在家里受此孤灯清影之苦。不对，你这话说的没有这层道理。我那真娘是烈性孩子，你要了解她，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你走，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她也能等着你。这话是没让真娘听着。要让真娘听着，她是不答应你的。林冲，这个休书你万万的不能写。林冲说，老人家，昨天我寄押在开封府的时候，已经把休书写完了。我托人借来的笔墨纸张，休书写成，现在就在我的怀里边揣着呢。我重家在身，不便拿取，劳您家，您把这休书拿出来，您看看。老头一听，伸手从林冲的怀里边就把这一纸休书拿出来，打开一瞧，这上面是这么写的：立休书人林冲，为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永无争执，自行情愿，既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诏，年月日。老头拿着这张休书翻了难了，林冲啊，这个休书怎么能交给真娘呢？你快把它收起来，要不你把它给我撕了。 岳父， 我就烦求您了，您把它交给真娘吧。真娘见到休书之后，也可能一时间有些想不通，过一段时间他会能想得开的。
1: 不对，林冲，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这个官司，你这个案子，起末缘由，我都知道，咱们心照不宣。
2: 林冲啊，这么跟你说吧，你走之后，你把心就放到肚子里边，真娘，我把她接到我家去，在我家里边住着，有老父在此，我看他们哪个敢来骚扰。真娘在我家里边，一年两，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把真娘交给你。
1: 那是明白人，
2: 他知道林冲之所以遭此横祸，是其有因，就是因为高衙内。要没有东岳庙降香这档子事儿，林冲不至于遭到这样的结果。所以老头让林冲放心，你走了之后，我把真娘保护起来，高衙内他不敢来惹乎我。
3: 林冲听到这儿，岳父，您的心意我领了，我谢谢您。但是即使如此，这休书我也得写，您把这休书还得交给真娘。
1: 那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2: 哎，老人家，正如你说，我和真娘我们夫妻两个人过门以来两相独好，越是这样，我越不忍心让真娘跟着我受连累。她跟你受什么连累？我是一个配军呐，辞去沧州，就算刑满回来之后，你来看。说着话，林冲一甩脸，把这面颊上刺的这字就闪出来了，刺配沧州。
3: 岳父大人，我林冲带的是终身之辱，难道说您让真娘她要做一辈子配军之妻吗？
2: 哎呀，林冲啊，你想到哪儿去了？我那个孩子可不是那种人呐。你脸上刺了这几个字，怎么的，他就瞧不起你了？他就感到蒙受耻辱了？话又说回来了，你是怎么蒙受的耻辱，大家伙都知道，甚至于说包括这些邻居们，谁不知道？咱们现在就别说了。
3: 哎，老人家，我前思后想，你还是把休书交给他。
2: 不，这休书我不能交。
1: 老头跟林冲两人这一争执，周围林冲的这些邻居们也跟着说话。
4: 哎，我说林教头，你别这样了，你太任性了。我跟你说呀，这真娘一会儿他就来了，一见面你说你要给他递上一纸休书，那真娘的心不得像刀子扎一样吗？
5: 旁边，对对对对，我说林教头，你可不能送这休书啊，这休书你快点收起来，你快收。
1: 大伙让他收这休书，林冲就不收这休书，争争扯扯，大家伙乱乱糟糟，正说话的功夫，就听人群外边有人说话：“官人。”这一喊官人，
3: 大家伙全听到，就说明真娘来了。
1: 因为恰恰是在这么个时候，正在推让休书的节骨眼上，真娘这一说话，嘎噔一下子，
4: 众位都不说话了，整个进了场了。
1: 哗，人往两旁边一闪，
4: 一瞅外边真娘进来，身后边跟的是十女锦儿。锦儿画着个大包袱，这包袱里边装的是林冲的换洗的衣物。
3: 大家一看真娘，眼睛都红了，昨晚一宿没睡，竟哭了。真娘，那是个有

0: 才华的女子，而且对林冲也特别痴情。这一夜，他一方面给林冲打点行囊包裹换洗的衣物，另一方面前思后想，在想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他知道林冲发配是其有因，就在东岳庙上，所以今天他一见到林冲喊了一声官人，下边的话说不上来了，扑到这架上泪如雨下。此时此刻林冲瞅着真娘，那也是心如刀绞啊。林冲的眼里边也转了眼泪了。都说丈夫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这是林冲也哭了。林冲强压着自己内心的悲痛，真娘你来了。真娘哭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看了看林冲，官人你此去沧州山高路远，一路上多多保重，锦儿把包袱拿过来。侍女锦儿把这包袱递过来，包袱放在了桌子上。就在这个功夫，外边董超薛霸俩人进来了。为什么？这二位一看真娘来了，一见林冲，两口子一见面到了节骨眼上了。董超进来看看薛霸，薛霸瞅着董超，哎，怎么着，行了吧，说了这么长时间了，得该走了啊。旁边这些邻居们暗暗在那骂，你这两个当差的，你说说人家两口子刚见面他过来让人快走，你什么人性这是。这功夫这个孙家酒馆的孙掌柜的过来了，哎，二位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孙掌柜的马上把这董超薛霸就叫到旁边，您呐心好积德，您再中点扣，您没瞧见吗，这两口子刚见面，这一分别说不上几年再见了，您让他说两句话啊，没别的。一伸手，这孙掌柜的掏出来十两银子，您二位带在身上，买酒不醉，买饭不饱，留着买点茶水喝，这一路上道远着呢啊，我送您点零花钱，您给抬点方便之手怎么样。好吧，看看你啊，得让你们快点啊，我们还得赶路。是是是，我知道我知道。当教头这朋友真不错，他在半道上把这事儿给挡过去了。这二位又上这个酒馆门口呢站着挡着去了。这阵真娘和林冲两人可以说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林冲心里边有事啊，真娘我这一去说不定几年才能回来，官人你放心吧，你就是十年八年三十年二十年我也等着你，你一定保重好自己的身体。是啊，真娘，我有一件事得告诉你。
1: 什么事？
0: 岳父泰山，您把那个交给他吧。老头在旁边一看，事到如今，这边蒙着藏着都不行，必须得让真娘知道。真娘，你看看这个吧。休书递过来，真娘接过来，休书一瞧，这休书还没等看完，真娘那手就哆嗦了。
1: 官人，你怎么的了？啊，我真娘活是你林家人，死是你林家鬼。从我跟你过门以来，我没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敢说我没有半点玷污。为什么你把我休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说着话，真娘把这个休书一团

0: 咕噔
1: 坐地上。
0: 当然这个打击太大，背过气去。真娘这一背过气去，锦儿赶紧过来扑了亲兄捶打后背，邻居们有的女眷过来也帮着喊，真娘真娘你快点醒快点醒觉。林冲在旁边瞅着眼泪也下来，张教头老头也哭了。林冲看见没有啊，我说不让你把这休书给他吧，你偏要给他，给他就是造成这样的结果。现在林冲也有点后悔了。老半天的功夫，真娘苏醒过来了，他含着泪眼看着林冲，官人，我知道你这回充军发配都是因为我呀，没有我你不会遭这个横祸，怎么你记恨我吗？因为这个你把我休了吗？真娘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并不是因为这个，怎么说能因为你呢？我发配怪我自己，我身为堂堂七尺男儿汉，我连我自己的妻子我都保护不了，我还有什么颜面生存在人世之上？官人别说了，不管怎么说我等着你，如果你要非要立休书不可，那我就三头碰死在你的面前。说着话真娘站起身来，这就要往你桌子脚上碰头。邻居们赶紧拉着，快点别叫真娘，你这是怎么说的？你看林教头你快别说这话了，快把这休书你拿回去。旁边有人过来把休书拿过来，团吧团吧塞到林冲那怀里头。这么一来，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邻居们有的那心里边受不了了。大家伙都知道林冲这两口子那是忠厚老实人，别看身为禁军教头，从来没有过欺压邻里的事情，邻里家有什么事儿，他们都热情地帮着去办。可是就是这样的人，生活辣的看着他们两口子就要在此处生离死别，又不知何年见面，瞅着让人伤心。有的那邻居看着看着一转身一跺脚走了，旁边那位，哎，你怎么走了？我得回去，我回家摔香炉去。你怎么摔香炉？现在呀，这年头这就叫修桥补路双瞎眼，坑蒙拐骗发大财呀，好人没好报，瞅见没有？这两口子这么好的人落了这么个结果，我天天还初一十五在家烧香拜菩萨呢，那菩萨不灵，我这就去摔香炉。这摔香炉的走了，酒馆里头真娘和林冲两个人又谈了好多的话，这别人谁也不说话，恨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全都让出来，让人家夫妻把别离的语言说尽。董超薛霸两个人从外边进来了，哎，我说咱们可该走了啊，到这个时候要再不走天太晚了，赶不上一战那个就耽误事儿了。林冲该上路了。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2: 拍案惊奇，
3: 拍案惊奇。
4: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减一等于几》，演播艾宝良。
5: 早晨张谷醒来的时候，卞太太终于来了。她的眼睛很红，一看就是没睡觉。
6: 哎呀，这孩子哭了吗？
5: 没有，挺乖的。哎，你看，真是麻烦你了。哪儿的话呀？卞太太一边对张谷讲医院的事，一边麻利的给他穿着衣服。卞太太抱着男婴走出门的时候，张谷发现那个男婴回头看了他的随身听一眼。卞太太抱着那个男婴走了。张谷开始洗漱，又简单的吃了点早点，骑着自行车出门去上班。今天他听的还是那首歌，勤心见胆，晶莹剔透，这辈子注定不会长寿。突然随身听里的歌声变成了一阵婴儿的哭声，那声音古怪而凄厉。
6: 哇！
5: 张谷吓了一跳，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清清楚楚地记着，这个盒带是他六个月前在小镇音像店买的呀。他听过无数遍，没有任何问题，直到昨天下午，他还从头到尾听过一遍，并没有这个声音。那么是谁录上的？只有一种可能，昨天晚上那个男婴在他睡熟之后用随身听录下了自己恐怖的哭声。他想，难道昨夜自己做的那个梦是真的？又一想，哭声这么刺耳，自己不能不被惊醒啊。难道是那个男婴拿着他的随身听到屋外悄悄地录去了？张谷不寒而栗。到了单位之后，他一天都心不在焉。镇长问他几件事，他都答非所问。他用手翻来覆

0: 复去地摆弄着那盒磁带，一直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不弄个水落石出，他会一直非常不安的。终于，他决定对卞太太说出这件事儿。他下班回家的时候，看见卞太太正在院子里和那个男婴玩秋千。他在院子外边对卞太太喊：“
1: 嫂子，你来一下，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他一边喊，一边观察那个男婴的眼神，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玩得很专注。卞太太走过来了，本来张谷想把他对那个孩子的怀疑都说出来，可是话到嘴边又全部都咽回去了。他只是把随身听的事儿说了一遍，声音很低。卞太太听了以后不解地问：“啊，有这样的事儿？那你是怀疑？”张谷有点不好意思：“我呀，只是想，是不是那个孩子昨天晚上哭了啊，他是胡乱地摁了我的录音机，把哭声录进了盒带里。我们大家呀还都真没听过这个孩子的哭过呢，大家都在为这个事儿感到奇怪呢。哎，要我看呐，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哭声，一定是你自己搞错了。”卞太太说得很坚定。他又补充说：“一个一岁的孩子半夜哭的时候胡乱抓起了录音机啊，又胡乱按下了录音键，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张谷干干地笑了笑说：“那可能是我自己搞错了。”这个时候，张谷的眼光越过卞太太的肩头，看了那个男婴一眼。那个男婴正在秋千上朝他看着，那种眼神说不清楚。莫名其妙的婴儿哭声一直没有找到解释，张谷只好把那段恐怖的声音洗掉了。哭声有十几分钟，占用了两首歌的时间，之后张谷正常上班下班，日子无波无折，似乎没事了。但是张谷心中的阴影却没有消散，它像乌云一样越来的越厚重。最后张谷把那恐怖的声音归罪于哪个朋友的恶作剧，他必须调动各种理由说服自己，不然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会欺骗自己，一生中我们不知道欺骗过自己多少次，因此我们失掉了很多的探寻真理的机会。又过了一段时间，张谷渐渐地忘了这件莫名其妙的事儿。我们经常会忘掉一些事情，因此我们活得很幸福，但有时候不完全是这样。在张谷完全忘掉了这件事的时候，一次他上班去，刚刚走出家门口，带上随身听，猛然听见了一阵婴儿的笑声。那笑声极其古怪，极其刺耳。他万分惊恐，猛地把随身听摘下来，摔在了地上。他下意识地朝卞太太家看去，那个孩子正在窗子里静静地看着他。张谷再一次断定，这一切就是他搞的鬼。张谷觉得他时时处于某种危险中，尽管他弄不清根底，而且他认为整个小镇都笼罩在某种不祥之中。这真是先见之明啊，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一切弄个明白。从此他变得像侦探一样的敏感细心，富于推理性，充满了想象力。首先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清了那个男婴出现的日子，总共有三个外地人曾经来到绝伦地小镇。一个是木工社的老张的侄女，他是一周以后走的。一个是县里来的人，公事，住在政府招待所里，他是三日后走的。一个是江南来的老头，卖竹器的，他是绝伦地小镇的老朋友了，每到这个季节他都会来做生意，大家都很欢喜他，他现在还没走。这几个人似乎都和那个男婴牵扯不到一块儿，都被排除了。但是必须承认张谷的思路是对的，而且他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这时候的张谷已经买了一顶鸭舌帽，戴上了一副墨镜，并且还叼上了一支烟斗。他就换上这身装束搞调查，他不想让任何人认出他来。这还不算，他走路的时候总是竖起衣领挡住脸，总是用鸭舌帽和墨镜严严实实地遮住眼睛。张谷这个神秘的新形象在小镇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出现了，他鬼鬼祟祟地走着，自己都觉得不是自己了，远处却有人轻轻地跟他打招呼。哎，张谷啊，去哪儿啊？是小镇文化站的站长，他叫刘亚丽，他骑着摩托车。嘿，真邪气，这个小镇也太小了，这相互之间也太熟悉了。张谷尴尬地说，我刘亚丽终于没等到他的回答，摩托车已经突突突地开远了。后来张谷注意到最近发生了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事件，小镇上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太太，她60多岁了，脸上的皱纹很深刻，双手很粗糙，一看就是吃苦人。她第一次收的是铁柱家的废品，一些旧报纸和几个空酒瓶，他掏出钱来都是些皱巴巴的小毛票。铁柱的母亲说，算了算了，不要钱了。哎，那怎么行呢？废品能值几个钱呢？啊，你要不来收啊，我们也得扔喽。
2: 嘿，那就谢谢您了。
0: 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他是个外来人，不容易，大家都挺同情他的。后来谁家有了报纸、废铁、破鞋、绳头什么的，就装在塑料袋里摆在门口等着他拿走到供销社卖掉，没有人要他钱。张谷悄悄地跟踪过这个老太太，他发现他总好像心事重重，收废品的时候三心二意，他怀疑收破烂仅仅是他的一个公开身份。这天张谷又一次跟在老太太的身后，老太太推着垃圾车朝前走，那个车吱吱呀呀地响着。他走过一家又一家，拾起一个又一个的废品袋，他的嘴里慢悠悠地喊着，收破烂喽。一个孩子跑出来送来了两个酒瓶，老太太给了孩子几张小毛票，那个孩子乐颠颠地装进口袋跑开了。这是孩子唯一的正当收入，他们要用这些钱偷偷地买爸爸妈妈不许买的东西。老太太继续走，到了17排坊，
2: 她绕开了。张谷忽然想，这个老太太从没有到17排坊来收过废品，为什么？
0: 张谷一下就联想到那个男婴了，他与那个男婴有关系。
2: 张谷突然冲动起来，他要叫住他，单刀直

0: 直入地问个明白，因为他毕竟是成年人，有什么话可以谈，当面锣对面鼓。而那个男婴简直把张谷变成了聋子和哑巴。张谷说话了，
1: 嗨嗨，请你站一下。
0: 那个老太太回过头来，张谷走过去停在他的面前。他第一次和他站这么近，他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张谷发现，不知是五官还是神态，这个老太太和那个男婴竟有点相似。老太太直直地看着张谷。张谷开门见山地问，
2: 你听说过十七牌坊收养的那个男婴的事吗？
0: 老太太的脸像木头一样毫无反应。她淡淡地说，
2: 什么男婴啊？我不知道。
0: 然后她不客气地转过身，推着垃圾车走了。走出几步，她又转过头来，突然问，
2: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呀？
0: 张谷一下有点慌乱，我，
2: 你卖废品吗？
0: 我不卖啊。
2: 哦，那你买废品吗？
0: 我不买废品呢。
2: 哦，
0: 老太太停了停，轻轻地说，
2: 你有废品。
0: 然后他指了指垃圾车，里面有一堆乱蓬蓬。

0: 你看，我还梳头发呢。
1: 张谷确实好长时间没有理发了，他的头发很长。
2: 我没事儿，我没事卖什么头发呀？
1: 老太太叹了一口气：“
0: 哎，不卖就算了。”
1: 说完，他又走了。这回，他没有再回头。一阵风吹过来，张谷的长发飘动起来，他感到天灵盖发凉。他站在原地，一直看着那个老太太推着垃圾车，吱呀吱呀地走远了。他在琢磨着，这个老太太什么地方和那个男婴长得像呢？他在品味着这个老太太的表情，以及她刚才说的所有的话。这天夜里，张谷做了个梦。黑暗里，有一个人在他的头顶转悠，他惊恐地坐起来。
2: 谁？
1: 正是那个老太太。他小声说：“
0: 嘘，别说话，是我。
2: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梳你的头发呀。”
1: 张谷果然看见他的手里拿着一把剪子，闪闪发光。他说：“
2: 你给我滚开，滚！”
1: 老太太没有生气，低头从兜里掏出了一沓一沓脏兮兮的小毛票，递向张谷。
0: 我把这些钱都给你。
1: 这个时候，老太太的老眼炯炯发光，上下打量着张谷。他流着口水说：“
0: 你的身上有好多好多值钱的东西，这浑身都是宝啊。”
1: 接着，老太太又神兮兮地说：“
0: 我除了梳头发，我还梳指甲，还梳眼珠，还梳……”
1: 他朝窗外看看，更加压低声音说：“
0: 我还梳心肝肺。”
1: 张谷已经吓得抖成一团了：“
2: 你去屠宰场吧！你，我不卖。”
0: 祖宗，哪有你的头发好啊？
1: 张谷开始求饶了：“
2: 得了，你放过我吧！
0: 你不懂道理吗？秋天到了，我就要割你的麦子，指甲长了，我就要剪你的指甲。”
1: 张谷惊慌地用被子死死地蒙住头，老太太轻轻地掀开了被子说：“
0: 还有一句呢，阳寿没了，我就要索你的命了。”
1: 然后他轻轻地按住张谷的脑袋，开始剪。他的手法极其灵活，一看就是干这活的老手。那把亮闪闪的剪子上下翻动，从四面八方围剿着张谷。张谷傻傻地呆着，身子一点儿都动不了。擦擦擦擦，头发没了；擦擦擦擦，眉毛没了；擦擦擦擦，耳朵掉了，擦擦擦擦，鼻子掉了，眼珠掉了，心肝肺都掉了，他只剩下喉咙了。他竭尽全力地喊了一声：“救命啊！”那个剪子立即又

0: 对准了他的喉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三减一等于几》。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嘉措对着英府摇了摇头说：你这个大老板太难伺候了，知道吗？这是这片营地最平的一块地了，不信换到我的帐篷睡，保证你的半夜落在他的身上，那才叫噩梦呢。说着他看着叶娜，叶娜叫了起来：不行，我们换帐篷，要是真落

头往脚缩，一夜的折腾。做噩梦，没门儿。到早上爬出帐篷才能合上眼。告诉你丫头，在陡坡上的帐篷里过夜，要是能够人落人，那就是天堂的滋味儿。英府端起了小铝锅，放到嘴边试着温度，递到了叶娜的手中。天哪，那我们今晚真的要和死人睡在一起吗？而且以你的高见，能和死人睡在一起，我还是个最幸福的人呢。叶娜瞪着英府。是的，你不知道你这一路上多幸福。告诉你，我早就是个死人了。呸呸呸，守着死人说死人太不吉利了，快吐吐沫。叶娜嘟起了嘴，把正要喝的紫菜汤又端离了嘴边。他可不是个死人，但也不是个食人间烟火的人。嘉措眼睛往帐篷外看着，北壁前几只兀鹫在盘旋着。一上7900米就离不开个死字，这山上的事儿怎么能够顺呢？第二天天还来不及亮，嘉措和桑巴还有叶娜的向导带着英府和叶娜悄悄地拉上路绳出发了。早上的风雪不算小，人得侧顶着风雪行军，尽管有氧气面罩扣在脸上，风卷起来的岩屑见缝插针地打在脸上露出来的皮肤，针扎一样的疼。天色灰蒙蒙的，所以防风雪镜不能戴，否则看不清脚下的岩石，眼睛眯久了也累。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叶娜突然停住了脚步，后面的英府绕到她的前面，低头拿头灯照她，看见她双手捂着眼。哭什么？走不动了？嘉措，拿水来。英府隔着氧气面罩叫喊着带路的嘉措，风在呼呼大吼，嘉措哪儿能听得见呢？英府反应过来，握住手中扣在路绳上的上升器，使劲抖动了几下。路绳本来就像是一条扭动不停的赤练蛇，这一抖更加剧烈地跳动了起来。传感到嘉措手中，他就知道后面有故事了。哎呀，疼死我了，我的右眼进沙子了。叶娜右手捂着眼，左手把氧气面罩掀起来，在风中大喊。这一下英府听明白了。嘉措，快找个棉签来。他冲着走回来的嘉措喊道。哪儿有棉签啊？嘉措掀起了氧气面罩，伸出了舌头。用舌头？舌头？我要亲他也不是在这个时候啊。哎呀，是舔眼睛。英府一下子恍然大悟，想起了小时候母亲用舌头帮自己把沙粒从眼睛里舔出来的情景。低下身来，他把氧气面罩拉到了下巴下，摘下两手的防风手套，隔着保温手套捧住了叶娜的脸，用自己灵活的舌尖小心地伸向了她的右眼。左右试探了几下，感觉到一粒坚硬的小石屑被顶到了眼角，再轻轻一卷舌头，小石屑就粘在了自己的舌尖上。嗨，哭什么？喝口水，把防风眼镜戴上，慢慢走。嘉措不高兴地拿出向导的本色，他打心眼里觉得今天的麻烦不会少，怕叶娜哭哭啼啼的出什么症状。但是过了两个小时，叶娜又开始哭了。不过这一次不是沙子进了眼，而是她又看见了一个死人。舔完叶娜的眼，英府从怀中掏出了一罐红牛，拉开盖子仰头要喝时，叶娜把双手捧着的热葡萄糖水递了过来。别喝凉的，会坏肚子。谢了，
我走热了的时候喜欢喝冰的。英府伸手接过了叶娜手中的杯盖，转手递给了加措。加措，老规矩，你带叶娜的向导先上去，等我们到了把紫菜汤烧好。他看出了加措对叶娜的不满。好，我先上去，今天的风大，帐篷不好架，得花点时间，你们慢慢走，但不要坐下来休息，这段路线不算长，看见了吗？上边那一道石坎，一爬上去就会看到突击营地了。加措解脱了一样快步走了，很快他和叶娜的向导就隐没在风雪之中。待行军了将近一个小时后，英府却看见有两个身影从石坎上走了下来。喂，怎么了？加措他们又下来了。不对，不是加措他们。桑巴太熟悉加措的行军步态了，定睛一看就摇摆起手。山上的规矩，上升的要让路给下降的。当那两人与英府相遇时，英府拉着叶娜让在路绳边，看着两人把自己的牛尾从路绳上摘下来。越过让路的人时，那两个人只是简单的挥了一下手。其中一个人在氧气面罩后嘟囔了一句，同时转过身来向上指着石坎。坏了，向导死了。叶娜抓住了英府的胳膊拼命摇动。什么？他说什么？英府大吃一惊，从昨天看到那个外国死难山友，他就对死字很敏感。回头与那两个美国人又聊了几句，英府转身向叶娜和桑巴面色沉重地说，他们说向导死了，桑巴快呼叫加措，问问他的情况怎么样。英府推了推看着上面发愣的桑巴，任凭桑巴怎么呼叫，加措都没有回应。要呼叫下面的罗布时，英府制止了他。两米高的石坎，从石坎下一露头，他就看到了一个人横躺在石坎上。就眼皮观察的时候，已经爬上来站在身后的叶娜大哭起来。英府浑身一抖，立刻站了起来，伸手拉住叶娜从死人身边绕过去，然后转过身来，从怀中又掏出了一听红牛，弯下腰放在了那个人的脸庞。不知道为什么，英府带着叶娜赶快往上爬时，每次回头看叶娜，总要再往他的身后多看一眼，似乎是怕那个人跟着爬上来。进了突击营地的帐篷，加措向心情沉重的英府说道，那是个夏尔巴人，是刚下去的那两个美国人的向导。他为什么会死在那儿？叶娜惊魂未定，手中捧着热巧克力水。累死的，刚才那两个美国人说，昨晚他们12点出发冲顶，风太猛了，一路走得很慢，今天早上在第三台阶放弃了，下车到那道石坎时，夏尔巴人走不动了，用他们的卫星电话给加德满多的妈妈打了个电话后就没气了。就在英府疑神疑鬼的胡思乱想时，第三台阶上的身影果真又出现了。只见那个矮胖的身影从路绳上很快滑下来，一转身居然快步向自己走过来。他手中提着一根鞭子，边走边甩，甩一下，珠峰顶上就是一声雷鸣，一道闪电。不好，这人谁都不是，阎王爷派来的索命鬼到了。当他的防风雪镜被掀起来时，英府吓坏了，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0: 甘米也吓坏了，他瞪圆了一双肿泡眼。他是个夏尔巴人，今年36岁了，是尼泊尔梦想公司的国际资深高山向导。去年10月，英府从南坡登顶时，他和他的助手拉赫巴做他的向导。眼下他是从南坡登顶后从北坡下来救英府。2013年5月17日下午6点左右，甘米半靠着背包在帐篷里给梦想公司的女总裁西塔打卫星电话，他的助手拉赫巴盘腿坐在帐篷前厅边等着锅里的雪融化。西塔，我是甘米，我现在在南澳，准备今晚11点出发冲顶，好好休息，安全第一。西塔是个尼泊尔婆罗门族的美女，今年35岁，她的叔叔是个尼泊尔政府官员，分管旅游文化工作。西塔的梦想公司旗下的高山向导都是有名有姓的资深人士，虽然价码高，但是客户登顶的成功率也很高。去年英府成了他的公司接待的第一个中国客户，他的叔叔还特意出面在加德满都的安娜普尔纳印度餐厅请客。英府登顶回中国后，为了表示感谢，特地邀请他和甘米拉赫巴到北京登长城逛天安门。今年英府从北坡登顶，西塔和拉赫巴一直在关注。西塔是通过吴京了解英府的登山动态的，吴京在北京整天陪着他，两个人成了异国的好姐妹。甘米更直接简单，他和昂多杰是一个村的亲戚，昂多杰一上二号营地就悄悄告诉了他在山上的对讲机频道。在吴京流着眼泪告诉西塔英府下不来了的时候，他已经在南澳的帐篷里琢磨着怎么帮英府一把了。西塔，我想下去。
1: 下来？那你的美国客户怎么办？
0: 站在加德满都的办公室窗前，西塔两眼对着四方佛的佛眼张大了嘴。不是从南澳下车，是想在明早登顶之后从北坡下去找英总。
1: 天哪，你疯了，那可是国境啊。
0: 西塔的双眼也瞪圆了。我知道，但这是为了救人。
1: 救人？你是想把英总救回尼泊尔吗？
0: 说着话，西塔把手机伸到了眼前，像要从手机里看透甘米的心思。你是想把氧气送给他？西塔又把手机贴在耳朵上，闭上了眼睛说：对，有了氧气他就能活下去，他们的人就有机会爬上去救他。甘米像刚吸足了四流量的氧气，粗声粗气地说着话，还点着头。那他们为什么现在不上去？西塔的语气弱了下来说：你知道北坡的风雪现在比这边还要大。说着风雪，甘米把卫星电话的通话口紧紧捂住，像是怕西塔听见此刻正在狂吼的南澳风声。西塔睁开了眼睛，与四面佛对上了眼神。他们的人都上不去，你过去了还回得来吗？没问题，他在8750米的位置，从顶峰下到他那儿用不了30分钟。
1: 好，就算你找到他了，能相信他还活着吗？
0: 活着，给他吸氧，喝水。死了，用他的帽子把脸给遮上。
1: 你，
0: 西塔的话咽了回去，因为他刚要开口，看见四面佛的佛眼眨了一下。我知道你为难，别担心，所有的责任我来负，绝不连累公司。 一阵狂风冲了进来，把甘米的帐篷砸得凹进了一面。甘米使劲往后一靠，把风给顶了回去。西塔的脸涨红了，说道：
1: 你富，谁在乎你？你这是拿公司在赌啊！
0: 我保证不出事，会安全返回。
1: 保证？保证回来？算了吧，
0: 我知道你登顶十一次了，可你跨过顶峰了吗？啊！像跟甘米面对面争吵，西塔使劲摇着头，眼神里却看见四面。

0: 这就对了。你去救人，我毫不怀疑你会活着回来。但是如果有人知道了我的向导跑到中国境内去了，谁来救我呢？说到救人，他惊讶地发现四面佛的大眼居然瞪圆了。
1: 你叔叔，
0: 那我该怎么跟他说呢？西塔猛地拍了一下额头，两排黑亮的长睫毛抖动了起来。
1: 实话实说。
0: 那如果他反对呢？
1: 你就当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自己上去，自己回来。有人知道这件事了，你就在第一时间开除我，公司就保住了。风又回来了，在南澳的大空地上左右摇摆着，卷起石粒像铅弹一样打击着甘米顶着帐篷的后背。
0: 那你呢？公司保住了，可你的向导资格肯定没有了，你以后怎么养家糊口呢？
1: 不知道，明天下来再说。
0: 甘米挂断了手中的卫星电话，身体随着帐篷一块晃动。坐在他的对面，一直看着他说话的拉合巴把两手的大拇指高高挑了起来。
2: 喂，您好，是叔叔吗？我是西塔。
0: 加德满都的政府办公室里，西塔的叔叔歉意地向坐在桌子对面的来访者点了一下头。
1: 简单。
0: 西塔的叔叔听完西塔的话，微微一笑说道。
2: 什么？这么大的事儿，还简单？
0: 西塔的叔叔向客人做了一个请回避一下的手势。看着客人知趣地起身出去，把门也轻轻拉上了。
1: 我的好孩子，我问你，登了顶，客户是不是就该下去了？
2: 是。
1: 如果由拉赫巴陪同下车，顶峰是不是就剩下甘米一个人了？
0: 西塔的叔叔往后靠在椅背上，仰起头来，像看顶峰一样看着屋里的顶灯。
2: 是的。
1: 顶峰是不是国境线？
2: 对。
1: 有哨兵吗？
2: 有监控吗？没有。西塔使劲摇了一下头说。
1: 好，那谁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人偷越国境了？
2: 对呀。
1: 除非你的甘米死在北坡了。
0: 西塔的叔叔眯起了眼睛说。
2: 他死不了。
1: 不好说，但要是真死在北坡，也会是一段泥中有意的佳话了，不是吗？
2: 不，他绝对不会死，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0: 西塔跺着双脚，把嘴唇抿得紧紧的。
3: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1979年，一部反映解放前夕上海地下斗争的悬念惊险影片风靡一时，其中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经典的黑白故事影片《保密局的枪声》。

0: 件的技术以前非常成熟，而保密局的枪声因为题材敏感，并不是电影厂的重点影片，所以拿不到进口的彩色胶片。导演常燕觉得，与其用质量不好的彩色胶片拍，还不如用高质量的黑白胶片来拍摄。结果正是由于黑白胶片的影像质感，才更增添了影片的紧张气氛和悬疑色彩。刘孝臣、冷铁心、张仲年和敌方特务杨玉林的扮演者分别是陈少泽、宋景昌、郑华、王宝华，他们都是话剧演员，都是第一次演电影，这使得导演常燕非常着急。那时国家在电影经费上的投入非常紧张，影片拍摄有个比例叫1:2.8，也就是说一个镜头只能拍不到三次，再拍就太浪费了。当时主演陈少泽一下子进入不了状态，导演常燕就大吼了一声：你知道吗？这电影机一响，我一头老黄牛就没有了。言外之意就是胶片是多么的珍贵。结果陈少泽这才进入了角色。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保密局的枪声的故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着上海，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刘孝臣奉命打入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他的联系人周辅祥不幸被叛徒出卖而牺牲，党组织又派史秀英作为他的联系人。
1: 谁？你是谁？
2: 史秀英。
1: 你
2: 认不出来了？
1: 你来干什么？
2: 先生，这是福开深路42号吗？
1: 不，这是24号。
2: 那么42号怎么走？
1: 往前走第3个弄堂。
2: 谢谢您，先生。
1: 秀英，秀英，自从你先离开部队，一直没见到过你，你怎么也调到上海来了？
2: 和你一样，革命工作的需要吗？
1: 秀英，我的联系人周福祥同志被捕了，
2: 所以我才没事先得到你的允许就闯来了。周福祥同志就是用这把钥匙向组织报告了他被捕的消息。
1: 周福祥同志他他已经牺牲了。
2: 妈，
1: 亲眼看着自己的战友，特别是自己最亲密的联系人，活活的被敌人折磨死，还要表现得无动于衷，太难忍受了。
2: 孝臣，已经初步了解到周辅祥同志的被捕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为了消除敌人继续破坏党组织的威胁，我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查出这个叛徒。
1: 有线索了吗？
2: 嗯，已经发现一个有重大嫌疑的人，但需要进一步。郑成已经约他明天晚上8点在百乐门对面碰头，需要你从敌人内部掌握他的情况，有困难吗？
1: 我想能够做到。
0: 为查明叛徒，刘史决定在百乐门舞厅搞一次假接头，果然引出了叛徒黄显才。百乐门舞厅出卖我党同志的叛徒黄显才正在继续向冷铁心告密。
3: 黄显才，你这个骗子，你约的人呢？为什么没有来？
1: 这他们确实约我准8点接头的，
3: 可是你骗了。
1: 冷先生，那我怎么敢呢？我是一心一意为您。
3: 就拿你这种骗人的把戏吗？
1: 不不不不，这一次失败了，下一次
3: 下一次。还有什么下一次？这是共产党的圈套，

0: 你这块废料。
1: 冷先生，请您不要动怒。我，
0: 好吧，你准备用什么来表示你的一心一意？
1: 我可以给您再提供几条线索。
0: 拿来。
1: 他
0: 怎么？
2: 突然，黄显才认出了刘孝成。
1: 他就是共产党！别动，举起手来。他，
0: 老弟，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别动，
0: 动就打死你。孝成，难道我们还能受他的挑拨吗？
1: 他真是……
0: 姓刘的下面都布满了我的人，只要你枪声一响，哼，堂堂的军统保密局的处长大人竟看不出我握着的是无声手枪，别装算了。不管怎么说，你暴露身份。不过，只要你把枪放下，咱们的事儿好商量。
2: 冷铁心是敌方特务组的组长，在敌人阵营中被称为祖座，而刘孝成伪装成祖座的工作人员。他当机立断打死了冷铁心和黄显才，然后用自伤来欺骗敌人。新来的特务组长张仲年以照顾刘孝成为名，派特务于云路监视他。刘孝成伤好后，张仲年派刘孝成和于云路去抓捕共产党的分子李阿全，而刘孝成却发现李阿全是敌人的特务伪装的，于是他故意让李阿全发现自己，并和于云路一起被带到屋内。
3: 说，你们俩公贼想来干什么？
1: 你快点说，
4: 说，谁派你来的？
1: 说，
3: 今天我要不声不响的要你的命。说，谁派你来的？
1: 再不说，后悔就来不及了。
5: 说不说？要不叫你白刀进去，红刀出来。
3: 对。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6: 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站着进来。

0: 经过一番激烈斗争，刘孝臣非但没有暴露自己，还借机除掉了特务队长李阿全，并且博得了张仲林的信任。此时上海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张仲林准备抓捕学生，而刘孝臣提前把情报送了出去，使得敌人的阴谋破产。后来张仲年又派特务行动队长杨玉林抓捕罢工的领导者，刘孝臣立即将这一情报通知史秀英，并与杨玉林一起去执行任务。在路上，杨玉林认出了史秀英，急令追捕。刘孝臣设计阻延，让史秀英得以脱身，及时给罢工领导小组报了信，使敌人的阴谋再次破产。
1: 不许动，不许动！
2: 干什么？
3: 你们被捕了。
2: 什么？被捕？
1: 举起手来。
2: 哼，这真是天大的误会。
1: 少废话。
2: 中统的？我们是留在这里专门等候这个女共产党的。带走，快走。
1: 慢着，这是我们办的案子。
2: 请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3: 保密局。
2: 哎呀，都是自家人嘛，谁办法不一样呢？带走。
1: 不行。
3: 对，
1: 他妈的，
3: 你怎么骂人？
1: 这是老子的脾气。
2: 不许动。
1: 别动，
2: 叫他们把枪放下，不然就打死你。快，
1: 快把枪放下。
3: 这，
1: 快，
3: 自家人嘛，好说，好说。
4: 怎么样啊，先生？你可放明白点，先生。
2: 带走。
1: 站住！我们也可以走了。
2: 别动。
4: 走？没那么容易，我们还没弄清楚你们是不是真是军统保密局的。对不起，先委屈委屈你们吧。
1: 进去。
3: 快进去。
1: 快快
3: 进去。
1: 快进去。
3: 这是
1: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
3: 哎呀，
2: 有官司找宣司令打去吧。对不起，再见。
0: 史秀英脱险后再次和刘孝臣接头，并且带来了好消息。
5: 我军在济南战役和东北战场取得的胜利，使得敌人人心惶惶。
6: 这种情况就是在特务当中也有所反映。
5: 据组织上了解，敌人现在就已经开始进行所谓应变准备。
6: 张仲年正在遵命草拟一个所谓二线工作计划。
5: 二线工作计划，这个情报很重要，详细情况了解吗？
6: 还不清楚，只知道是一个布置潜伏之类的东西。
5: 对，潜伏计划，敌人开始准备后事了。孝臣，战局已经告诉我们应该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了。
6: 我也这样想。
5: 你下一步的任务可以侧重于想办法弄清楚这个二线工作计划的内容，比如潜伏的办法、选择的对象、布置的方式以及通信联络等等。如果能把潜伏计划的文本弄到手，那是最好了。不过这可能很困难。
6: 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想试试，
5: 但需要把握时机。因为弄早了，敌人还会随时改变修订，那样就会前功尽弃了。
6: 这我明白。
5: 好，下一次接头地点我临时通知你。
6: 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啊。
5: 那一天会很快到来的。
6: 请问候那天没有见到的和把我们给塞进壁橱里的两位同志。
5: 一定办到。
6: 好，再见。
5: 再见。 小陈，你要多保重。
6: 一定。你也是。
5: 一定。
0: 时间来到了上海解放前夕，张仲年制定了国民党撤退后的特务潜伏计划，刘孝臣争取了管理档案的阿济，是阿济弃暗投明，把敌人的潜伏计划文本交给了刘孝臣。当刘孝臣和阿济正要撤离时，被张仲年和特务老三截住了。
1: 站住，把手举起来，举起来。刘孝臣，我不能不佩服你，可现在你还有什么本领？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7: 老三，前门已被封锁，赶快从后门出去，他在第三弄堂口等你，这里有我应付。

0: 较重。
1: 千钧一发之际，老三突然调转枪口击毙了张仲年。原来老三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常亮。刘孝臣在战友们的配合下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

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保密局的枪声》。影片中黄显才的扮演者是陈汝彬，并且他还为陈少泽扮演的刘孝臣配音，所以在影片中一开始的时候，刘孝臣击毙黄显才一场戏里，刘孝臣和黄显才都是陈汝彬配的音。但是在刚才各位听到的录音中，我代表人民判处你死刑和别别这两句话是同一个人说的，却完全是正反两种人物形象的语气。如果各位熟悉中国的译制片，一定听出了影片中还有一位著名配音艺术家向俊书的声音。他为著名演员向梅饰演的女主角史秀英配音。向梅曾经参演过《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等将近20部影片，还拍摄了很多的电视剧，尤其是在1982年版的电视剧《西游记》中扮演了乌鸡国王后这一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拍摄《保密局的枪声》时，向梅已经41岁了，但她还是演出了地下工作者的那种英姿。电影《保密局的枪声》十分注重电影艺术手法的运用，对光影、造型处理等方面做了探索，准确地表现出人物的眼神和动作细节。影片在拍摄的时候，因为用的是黑白胶片，对光线和演员表现的要求都非常高。比如刘孝臣的扮演者陈少泽，当时为了拍一个大特写，需要一动不动地站40分钟，动一点镜头就会虚掉。大家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一定记得，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接头戏。刘孝臣对史秀英说，真想跟你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啊，然后看了史秀英一眼，史秀英回头也看了他一眼。其实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还是有那种爱情关系的，但在拍戏的时候不往那个方向发展。演员陈少泽和向梅当时就商量好，彼此表现出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主演陈少泽曾特地采访了小说原作者吕征，他曾是地下党，并给剧组讲述了很多当年地下斗争的故事。此外，电影《保密局的枪声》中的配乐非常有特色，尤其是里面咚咚咚的这样电子琴配乐，渲染了影片里激烈紧张的气氛，这对后来的电影配乐影响非常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刘孝臣和史秀英的结尾对白，以及影片结尾的优美音乐。

0: 解放的炮声，上海即将是人民的上海了。
1: 秀英同志，我的任务完成的不好。
0: 不，你完成的很出色。
1: 可老三他，
0: 就像你的名字不叫孝臣一样，他的名字也不叫老三，而是叫常亮。
1: 常亮同志，
0: 对，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像常亮同志这样的无名英雄，在第二条战线上继续战斗。
1: 是啊，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有台上的风光得意，也有台下的辛苦落寞。粤剧历经百年，舞台前后的艺人又曾度过怎样的艰难岁月呢？舞台姐妹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于1964年拍摄，在1965年出品公映。影片由谢晋导演，谢芳饰演竹春花，曹寅娣饰演邢月红，冯琪饰演邢师傅，李伟饰演唐经理。台上悲观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台上唱戏，台下做人。台上如何唱戏，台下如何做人，这一直都是作为演员的大问题。这个带有着哲学意味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1956年秋，著名导演谢晋与朋友结伴到苏州游览，在小船上，谢晋忆起家乡搭在水上的简陋戏台，漂泊不定的卖艺女孩。之后他表示要拍一部以粤剧戏班为故事背景的影片，也就是后来的舞台姐妹。虽然对舞台姐妹所表现的题材并不陌生，但谢晋与徐晋、林谷等编剧还是专门采访了袁雪芬、范瑞娟、徐玉兰、傅全香等许多粤剧界的老演员，仔细地征求意见。1964年1月10日，舞台姐妹正式开拍。影片中，刚刚在电影《早春二月》中饰演过陶兰的谢芳，被特意请来饰演竹春花，而这也是谢晋拍摄的她女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我们一起来听谢晋导演的生前回忆。
4: 当年的这个鲁迅的小说买卖，那个时候小学不可能看懂，但是社戏是看了很多。两种戏，一种是少戏大白，就现在后来解放后拍过的《三打白骨精》啊，这就属于当时大家瞧不起那种戏的小戏，就是跌到半了，就是女子越剧，当时都坐了船去看，看完摇了船都回家，这是水乡风光，别的城市没有。坐船啊，两个船，就是一个船是男的班主啊，这些包括他衣服啊、衣箱啊、道具啊都放在，女孩子都睡在这个船上，所以很非常苦。那些女孩子，我是觉得身上都长了疮什么这。
3: 和鲁迅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童年社戏的场景让谢晋记忆犹新，这些童年的印象都给谢晋拍摄这部影片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
4: 就现在回忆起来，这些女孩子在那吃饭的话，我们都看见她们在那吃没有什么菜，怎么在那吃饭。这些童年时代的我看到的生活，大概对我这辈后来一辈子拍舞台节目是有很大的关系。
3: 拍摄一部电影光靠童年的记忆是不行的，那谢晋后来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又做了什么工作呢？
4: 采访了几十个最有名的艺人，从袁雪芬在上一辈的女演员，一直采访到袁雪芬、王文娟、

0: 艺术顾问，谢晋导演妹通过朴实的叙事手法，把两姐妹的悲欢离合演绎得恰到好处，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我想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一定会记住这句经典的台词。可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部影片拍完之后就遭到了批判，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才复映，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影片《舞台姐妹》的故事。1935年，浙江省东部某山村的童养媳竹春花因不堪虐待逃入阳春舞台戏班后台的盔头乡，被教戏师傅邢师傅收留。不久，工旦的春花和习生的月红双双成为戏班台柱。戏班在绍兴演出时，当地豪绅企图凌辱月红，为掩护他，春花被人绑在桥头示众。邢师傅一病不起，去世前他叮嘱女儿邢月红和竹春花，
1: 你们要清清白白的做人，要认认真真的唱戏，千万

邢师傅去世后，邢月红和竹春花结为姐妹，还跟班主王阿新借钱安葬了邢师傅。王阿新把邢月红和竹春花送到上海新户戏院唐经理那里，顶替昔日越剧皇后商水花。

0: 邢月红喝酒后回到了后台。
1: 哎，唐经理，
2: 又涨价了？我一个月的包银还不够买化妆品的呢。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唐经理请客啊！
2: 烫头发了，好漂亮。
3: 邢小姐，请您给签个名。
2: 春杰。
0: 邢月红伸出手，给竹春花看手上的戒指。
2: 你喝酒了，月红啊，你对我千万要说真话。你和谁在一起喝的酒？这些天你到底在做些什么？
4: 这你不用问。
0: 朱春花心急如焚，把邢月红拉到一边。
4: 我唱戏唱怕了，不唱了。
2: 你真的喝醉了？
4: 我才清醒呢。
2: 我决定嫁给他了。
3: 嫁给他？
2: 春姐，青春一过，有谁来收拾我们呢？
4: 所以我决定嫁给唐经理了。
2: 月红啊，你知道姓唐的底细吗？
4: 他答应明媒正娶，还要替爹娘去做坟，我从此也有了正当的归宿。
2: 不，你不能啊，你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
4: 春花姐，马不能落磨坊，人不能落戏坊，强命不强，谁叫我们是戏子。
0: 朱春花恨铁不成钢，打了邢月红一个耳光。邢月红是一心一意嫁给唐经理，但是唐经理没安好心，只是逢场作戏，同时拆朱春花的台。昔日的越剧皇后商水花没戏可演，终于悲愤之下自杀。竹春花气愤地去质问唐经理。唐经理等人走后，记者江波留了下来，他约竹春花到他住所详谈。
2: 我不明白，为什么水花姐冤死了，还有人幸灾落祸的把她登在报纸上，颠倒黑白，说长道短。为什么我们姐妹中间有人明明走上了邪道，大家还羡慕她，向她道喜？朱小姐，我说的不一定对呀，只是说说心里话。你眼睛中看到的是条邪道，可有的姐妹却把这条邪道当作通往越剧皇后的正路啊。商水花在临死之前，他明白了自己是头老黄牛，是棵摇钱树。可是现在有许多活着的人心里还仍然不明白，甚至还心甘情愿地受欺骗。朱小姐，你那天说的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伸冤，我看现在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活着的姐妹明白是非黑白。如果能使绝大多数人的心连在一起，有了一致的是非标准，那么骑在我们头上的人，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够斗倒他。

0: 要做行凶事实吗？丢尸回报是不是你主使的？
1: 邢月红战战兢兢看向坐在听众席上的唐经理，不敢说话。
0: 邢月红，是不是你暗害朱春花？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答？快说！
2: 我替他说。
1: 朱春花看出了其中有问题，悲愤难忍，替邢月红说了话。
2: 邢月红，他不是主使人，他绝不会是主使人。
3: 他妈狗，主管要怎么不足的？
2: 尽管他鬼迷心窍，人鬼不分，他堕落，可是他再堕落也绝不会暗害一起同过患难的姐妹。
4: 我问被告邢月红，我问主使人。
2: 我明白，有人是想破坏我们姐妹的情分，嫁祸于人，让真正的凶手逃出法网。
4: 不许胡说！
2: 要邢月红做挡箭牌，拿到这里来示众；要邢月红带人受过，让凶手逍遥法外。这办不到。
5: 把真正的凶手交出来！
6: 这是阴谋！
7: 你的宝贝什么名堂？我们只是下班捧人。

0: 经成为文艺工作者的朱春花，随剧团到故乡浙江农村一带演出，与解放前就已离开唐经理回到故乡的邢月红重逢，二人和好如初。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舞台姐妹》。其实影片中春花把祝福改编成越剧的情节，是以田汉扶持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作为原型的。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在拍摄《早春二月》时收到了出演《舞台姐妹》的邀请，当时还有北影厂的导演约她拍片，她一时不知该如何选择，便写信请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梅替自己定夺。陈部长回信说，舞台姐妹是文化部的重点影片，谢芳出演该影片会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芳便决定到上海拍摄舞台姐妹。在影片舞台姐妹中扮演邢月红的是著名的越剧女小生曹寅娣。当年青春年少的曹寅娣，以她充满古典书生气质的英俊扮相和醇厚的嗓音条件，在越剧舞台上一炮而红，因此谢晋毫不犹豫地请她来饰演邢月红。在拍摄邢师傅去世的戏时，曹寅娣高度集中思想酝酿情绪，以至于导演喊停之后，她还沉浸在角色之中，越哭越伤心，被剧组同事们戏称为哭冠军。在影片中扮演竹春花的谢芳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舞台姐妹》的插曲《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

小树林。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其实初平阳也不信宗教，所以这些年来他对秦桓的敬畏并非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秦桓对沙教士的持久的忠诚，以及对邪教堂里那个穿着解放鞋的耶稣谦卑的敬畏。秦奶奶一个人的宗教，在花街的人看来，也许就是这个人与整个世界的战争。但是他毫无喧嚣和敌意，只有沉默和虔诚。他侍奉着自己的主，他的所有的信仰仅仅源于一种忠诚和淡出生活的信念，归于平常，归于平静。秦奶奶带着老花镜，从目不识丁开始，一直到临死之前，几乎毫无障碍地通读了残存的圣经几十次。他也许甚至都没有想过要把这部书彻底地弄懂，他只是安妥与笃定。在初平阳到师范大学教书的第一年，他绝望地坐在辅导员的办公桌前，接到了妈妈的电话。那一天刚刚下过大雨，雷声还在另外的一个城市滚动。他的母亲告诉初平阳，秦奶奶昨天晚上死在了花街的石板路上，死的时候还怀抱着木刻的耶稣，雨水泡胀了他的脸，皱纹不见了，表情很安详。因为昨天晚上闪电交加，球状的闪电到处乱跑，秦奶奶担心教堂里漏雨会湿了耶稣的像，半夜她去取十字架，没想到摔倒在半路上，死的时候耶稣的身上还穿着她的雨衣。初平阳放下电话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这个结果如同眼泪会从上往下流一样水到渠成，他丝毫没有震惊。在水边生活了三年，足以让顾念章成为一个乖张和忧郁的少年。上海这个大都市规训了他12年的文

管教他的人少，管教他的时候更少，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孤儿了，无父无母的孤儿。要对他好一点，再好一点，无限的好一点。少年顾念章发现了天父的权利，越发的乖张任性和暴烈起来，说一不二。吃鱼的时候，他必须要吃鱼两腮上的那两团小肉，别人谁也不能动他喜欢吃的鱼肚子，谁没眼力劲儿先伸了筷子，这顿饭他就绝食。或者跟外祖父和舅舅跑船，他兴致来了想开船，驾驶舱里第二个人都不能进来。心情不好的时候，他还会把船上的小狗一脚踢进水里。如果钓了某条鱼花了他超过半小时，钓上来之后他就会把鱼先摔死。老人对这个孩子乖戾的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一想到冻成冰棍的女儿和女婿，眼睛就热了，心也就软了。那就随他去吧，只要孩子高兴。怪戾的一面他们看得也很清楚，他们还看见这个孩子没事就一个人

顾念章的确常常生出了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了他一个人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他无端的悲伤和忧郁起来。少年顾念章对孤儿的理解不仅在于他从此不会再有乡村的伙伴们都有的父母，每天要拎着他们的耳朵训斥，要攥着柳树根或者是芦苇在屁股后面追讨，更在于他觉得周围过于宽松，仿佛空气都稀薄了。父母是贴着皮肤纠缠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衣服啊，而祖父母和舅舅他们充其量是冬天里披在棉袄外面的大氅，有着空旷的距离感。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近乎泛滥，而不满和责骂却又如此的矜持和节制，仿佛冒犯一个没了父母的孩子是一种罪过。多年之后，顾念章才明白这是一种失去了平常心的爱。但是在他的少年时代，他只是感到了摇摇荡荡的不自在，这提醒他，他可能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大上海来的少年忧郁了。不过事情总是这么怪异，顾念章的怪力和忧郁赢得了同学和伙伴们的敬畏和迷恋。怪力和暴烈是他们敬畏的，而忧郁是一种迷人的禀赋，说明他有心事了，他有思想了，这些只有大城市里的人才配拥有啊。顾念章在15岁的时候成为了孩子王，他在班上的年龄不是最大，既不是班长，也不是什么杂七杂八的干部，成绩也没有好到可以众望所归，可是同学们就是唯他马首是瞻，进退看他的眼色。河边的初级中学的教育本来就不规范，有逢乱世不上课是常态，聚到那间土坯墙茅草顶摇摇欲坠的教室里，反倒成了师生们的休闲了。此时举国上下都在搞革命，但是船民和渔民们兴趣好像不大，因为那是文化人的事情啊，他们识字没几个，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搞，举国上下都在搞，不能拖国家的后腿嘛。公社领导每天在大喇叭和小广播里喊，要把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是这个领导喊，明天换成另外一个领导喊。传播小道消息的人说，因为前一天的那个领导已经被革命了，下台了。再过几天，又有一个新的声音在无线电里喊出同样的话来。既然得搞，既然不得不搞，船民和渔民们只好分班值班搞革命，要批斗的，要游街的，要武斗的，大家看着办，别弄得收拾不了局面就行。开会分配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信心十足，没文化也能照样搞一个有文化的革命来嘛。可是搞着搞着就乱了，就失控了，家长里短，公私恩怨，小心眼小心思，慢慢的都搞进革命里了。水上还好，岸边更乱，搞出甜头的，搞出悲愤的。同时想起了初级中学里的大半小子和丫头们，要响应中央号召啊，革命要从娃娃们搞起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让孩子们斗起来吧。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过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吗？反正其乐无穷，这正是若干年后他们也会使用的新词儿“休闲”的意象之一。就这样，顾念章被推举为革命闯将尖刀排的排长，第一个任务是批斗数学老师。因为在任课老师里，只有数学课的张老师上课之前会忘记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批斗的当天，顾念章不在，

而新上任的队长也准了他外祖父三天假，让他回家用艾灸治疗一下肩周炎和风湿病。就这样，舅舅带着顾念章乘船把外祖父接回了家。教数学的张老师被逗瞎了一只眼，一个学生对着他的眼睛挥了一拳，镜片碎了，扎进了左眼里。这个事情当天晚上顾念章才知道，那个孩子弄瞎了老师的眼睛还挺害怕，天都黑了还在顾念章外祖父家的院墙外面转悠，时不时地发两声口哨呼唤着老大。他必须要得到顾念章的支持，因为顾念章是排长啊，尽管没在现场，拿数学老师开刀那是排长点了头的。顾念章对玻璃扎到眼睛上没有什么概念，他那会儿只想着要去大商店里打二两烧酒给外祖父暖暖胃。他对那孩子摆了摆手，说多大的事儿啊，把胆子放回去，不就瞎了只眼睛吗，哪有革命不流血的，下一个你们要斗谁啊。那个孩子稍微安了安心，他告诉排长下一个要斗的是蒋老头，说刘大刚说下一个目标是村东头的蒋老头。顾念章点了点头同意了。蒋老头其实不姓蒋而姓姜，不知道是哪里的人，但是人们都说他是一个苏联特务。小孩子们搞不清苏联在哪儿，但是一听到特务那就认定是从国民党派来的，是从台湾派来的，既然是从台湾派来的那必定要姓蒋啊！天下的特务都姓蒋嘛。后来顾念章慢慢明白了，老姜其实是一个俄语的翻译，因为苏联专家撤走了他也就没什么用了，没用到还在其次，掉过头来还有人要找他的毛病了。你跟苏修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你是不是苏修收买的特务呢？这种事情怎么说得清楚？你说你不是就不是吗？如果不是，你那一口活蹦乱跳舌头乱打嘟噜的俄语是怎么回事？老姜就不吭声了，跟革命领导和革命群众用汉语是讲不明白的，用俄语那就更不行了。他只好沉默，离得越远越好。他主动要求被发配到偏远的运河边，他以为躲到村边就太平了，可没想到这下好了，一帮小知识分子敲锣打鼓的来了，批斗一个特务，这听上去就叫人心激动啊。这一次顾念章亲自去了，老姜一间茅草房的门大敞着，人不见了，顾念章坐到了老姜门口的一个马扎上。革命闯将尖刀排的副排长刘大刚带着一帮人找到了河边，十来分钟之后一帮人吆五喝六地压着老姜回来了。老姜弯着腰低着头，像一辆破败的独轮车被推到了顾念章的眼前，又长又细的白发遮住了两只眼睛。旁边还有人端着老姜在河边正洗的一盆衣服。端着那个脸盆的少年兴奋地说，报告排长，我听见了蒋家特务蹲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嘴里嘟囔说，这个衣服就是领子和袖子最脏，排长，他在辱骂我们的领袖。老姜低着头紧皱着眉头，打算用皱纹把遮在眼睛里的头发都支起来，但这种企图是徒劳的。我没有说，我还没有洗到袖子呢。若干年之后，这是世人皆知的。

0: 站起身来，让手下们把老姜松开，不要急着上手，给他一天的时间，等他把电报机找出来再说。刘大刚歪着脑袋看着排长，不逗了，那咱们不是白来了？顾念章向更多的手下挥了挥手，对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批斗他重要还是搜出电台重要啊？你们知道特务们靠什么传送情报啊？大家一起纷纷地说，电报机，就是电报机。公社电影院巡回在各村庄放映的露天电影里，所有反特片里的国民党特务都有一台电报机，还会每天在夜里躲在诡秘的角落里滴滴答答地发报，向蒋家王朝传递有关共产党和革命的重要情报。这个大家都知道。好啊，既然大家都知道，那就散了吧。顾念章说完就去了河边，他对着芦苇丛装模作样的撒了一泡子虚乌有的长尿。等革命闯将尖刀排的成员们都散了，他又回到了老姜的茅草房的房前。此刻的老姜正坐在马扎上继续洗衣服，这群小崽子们狠起来可能也像是狼啊，但是老姜还是止不住地觉得可笑，更觉得可悲。既然世道如此，那终老河边又有什么意思呢？他看见这个领头的小孩子又回来了，他先对顾念章开了口，你不会真的要搜电台吧？我想听你再说一遍那句话。
1: 哪一句？
0: 我们都听不懂的那句，舌头上蹿下跳的那句，外语。
1: 你怎么知道是外语？
0: 我在上海的时候听过。
1: 哦。
0: 老姜用手撩起了遮住眼睛的白头发。
1: 你就是老张家的外孙，从上海来的。
0: 啊，我外公姓张啊。
1: 老姜笑了笑，根本不像即将要被批斗的样子，他的舌头再次在嘴里跳了一串踢踏舞，这一次那美妙的声音持续的时间更长。老姜本能地相信了这个少年，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老张的外孙，是从上海来的，更因为这个孩子为了确认一种陌生的声音重新又返了回来。这是俄语，好听吗？
0: 好听啊。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我是在骂你们有娘养没爹教。
0: 哦。顾念章说完转身就走，我要回去找我外公了。

0: 天赐用手术刀片割破自己血管的那个下午，阳光明晃晃，天赐在屋里举着胳膊，而血从天赐的伤口里梦幻般的喷溅出来。初平阳心里充满恐惧，却依然一动不动，因为拂晓命令他不许动，不能出声。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国庆期间为您奉上的是歌颂型相声的名家名作，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一段相声《新桃花源记》，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问世的一段相声的优秀节目。早在那个时候，我们相声艺术家就已经用了穿越这种艺术设想，东晋的大诗人大文豪陶渊明穿越到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请您听马季、唐杰忠合说的《新桃花源记》。
2: 毛主席在赞颂祖国的诗篇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桃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3: 贤弟，愚兄有一事不明，要在贤弟台前领教一二，不知肯赐教否？
2: 这人说话怎么这个味儿？不必客气，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我也受传染了，不是？有什么话呀？你就说吧。
3: 请问今日桃花源坐落何方？玉兄意欲前往。
2: 哦，你想去桃花源呢？
3: 然也。
2: 还然也呢。巧了
3: 啊，
2: 我正要上那儿，我可以陪你去。
3: 哦，一同前往。
2: 哎，
3: 真乃三生有幸啊。
2: 哎，起来起来，
3: 我鞋带开了。哈
2: 哈，我以为他给我跪下了呢。你是哪个单位的？
3: 我乃中国考古研究所
2: 所长。
3: 出土文物
2: 研究对象啊。
3: 然也。
2: 别然也了，我说那么大土腥味呢。

0: 做县太爷，
1: 只见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归隐，做了田园诗人。我便有归去来辞，写过桃花源记。
0: 你是谁呀？
1: 姓陶名谦，字元明，人称五柳先生。
0: 陶渊明，
2: 哎呀，哪里哪里，
0: 诗人，
2: 岂敢岂敢，
0: 陶老先生，
1: 不要下跪，
0: 谁给你跪？什么毛病？你陶渊明上我们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只皆因在地下一待千载，甚觉烦闷。趁今日天气晴和，我便从后门溜出来了。
0: 好嘛，随随便便的就出来了。你到我们这儿想看看什么呢？
1: 与世隔绝一千余载，一切都觉新鲜，任凭贤弟指路，看看今日桃源，以保眼福啊。
0: 那好，那就请上车吧。
1: 啊，端端正正向间房，四个磨盘在下方，非驴非马是何物，为何摆在路中央。
0: 那是汽车。
1: 汽车
0: 哦，也难怪，一千多年前也没这个东西。坐上它呀，就送你去桃花源了。
1: 喵喵喵啊，喵喵喵，
0: 猫啊！
1: 我坐汽车甚逍遥，无奈汽车不礼貌，让我为它绕三遭。
0: 怎么了？
1: 没找着汽车门。
0: 不知道怎么上车。来来来，我给你开门，请上车吧。
1: 哎呀，有劳有劳，
0: 别客气了。
1: 多谢多谢，
0: 请吧。
1: 岂敢岂敢，
0: 上吧。
1: 上，
0: 你还有完没完了？你呀，上车吧。
1: 新人汽车真不坏，不用马拉和人拽，嘟嘟嘟嘟往前跑，比我当年坐轿快。
0: 哎，多新鲜呢。桃花源到了，我陪你上山。
1: 老夫平生喜登攀，当年种豆在南山，今日重游桃花源，看了这边看那边，眼花缭乱的，
0: 我都看不过来了。请看，那儿就是桃花溪，
1: 桃花流水似当年，
0: 那是方竹亭，
1: 万杆翠竹指云天，
0: 那是桃花观，
1: 薄墙绿瓦依然在，
0: 这是家志碑，
1: 这么大石碑不好搬。
0: 没事，你搬石碑干嘛呀？前面就是秦人古洞
1: 啊，记忆犹新。
0: 出了秦人古洞，就是当年你所写的那个世外桃源了。
1: 吾写世外桃源，实乃虚幻之境。
0: 哦，
1: 只皆因对现实不满，然人单力薄，无力反抗，只得靠吟诗发泄，寄托于文章之中。看今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驱逐世间豺狼，真乃回天之力，不朽之功啊。老朽不能为演进社会贡献微薄之力，实感惭愧。
0: 嗨，那你也是没有办法。
1: 倘今日四个现代化需要我，我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就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哦，你连死都不怕？
1: 我不怕死。
0: 怎么呢？
1: 我死一千多年了。
0: 嗨，来来来，咱们再看看桃源新貌。
1: 呜呀，
0: 怎么了？
1: 前面是座大山，
0: 这山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昔日荒岭秃山，今朝绿水青山。昔日虎狼遍山，今日花果满山。昔日荆棘丛生，今朝层层梯田，真乃天翻地覆之变呐！
0: 那都是桃源人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治山治水的丰硕成果呀。就拿那个县委书记来说吧，
1: 啊，且慢，何谓县委书记？
0: 县委书记他都不懂
1: 啊啊！
0: 告诉你啊，
1: 嗯、
0: 县委书记啊，就是一个县的领导。
1: 哦哦哦，
0: 他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群众改天换。
1: 我愿为书记们献诗一首。
0: 你瞧，到底是诗人，念念吧。
1: 历代王朝何曾见？书记当官不县官。常与百姓同甘苦，粗茶淡饭心也甘，我等怎能与他比？
0: 怎么呢？
1: 我瞧见白酒嘴犯馋。
0: 嗨，谁跟你一样啊？不仅是各级领导带头，妇女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就拿那个三八十工连来说吧，他们开山打石，日夜奋战，不怕苦不怕累。
1: 贤弟，我愿为众姐妹献诗一首。
0: 他这诗来的还真快，念念吧。
1: 昔日妇女羞答答，今朝姐妹泼辣

0: 起路来，咔嚓嚓，吓得我是骂呀呀。
1: 陶渊明这诗有时候也不怎么样。告诉你啊，陶渊人用三个月的时间翻转了十八罗汉山，
0: 一是
1: 改造了九龙山，
0: 五是
1: 降服了万头山，
0: 一是
1: 总之啊，
0: 五是
1: 他这都什么鸟叫唤呢？总之啊，桃源的山是山山绿油油，花果满枝头，四季春常在，良林双丰收啊！
0: 啊，妙哉妙哉！哦呀，
1: 又怎么了？
0: 山中一条白带蜿蜒盘绕，是否万里长城啊？
1: 嗨，万里长城啊，在北方，
0: 何时搬到南方？
1: 没听说过。这长城能搬家吗？那是桃源人在治山的过程中修的盘山公路。
0: 哦哦哦，
1: 像这样的公路在全县就有3000公里啊。
0: 啊，且慢，
1: 这三
0: 何谓公里？
1: 公里他也不懂。告诉你啊，1公里等于2华里。
0: 啊啊，
1: 3000公里呢就是6000华里。
0: 哦哦，
1: 坐上汽车开60迈。
0: 且慢，你就何谓60迈？
1: 60迈就是时速。
0: 且慢，何谓时速？
1: 时速就是1小时。
0: 且慢，何谓1小时？
1: 1小时就是4刻钟。
0: 且慢，何谓4刻钟？
1: 什么都不懂啊。这么跟你说吧，坐上汽车走这条路，2天2夜开不到头。
0: 啊，妙哉妙哉。呜呀，
1: 又怎么了？
0: 山下有一大棋盘，一格一格很美观，好像上面铺绿毯，还有棋子儿在动弹。
1: 那是桃源人建成的旱涝保收田，
0: 一格一格的
1: 5亩1丘的方田，
0: 上面铺绿毯，
1: 早稻秧苗，
0: 棋子儿在动弹。
1: 那是拖拉机。
0: 拖拉机
1: 啊，
0: 一天下几个蛋？
1: 8个。没听说过。那拖拉机能下蛋吗？那是农业机械。
0: 哦，
1: 为了实现农业机械化，社社队队增添了不少这样的机械。
0: 哦，
1: 你看那个来回转的那个，那就是脱谷机，
0: 嘟嘟响的；
1: 抽水机，
0: 喷水花的；
1: 降雨机，
0: 光闪闪的；
1: 发电站，
0: 一排排的；
1: 社员新村，
0: 2层楼的；
1: 万头猪场，
0: 1尺长的；
1: 小猪啊，
0: 3尺多的；
1: 大半猪，
0: 5尺余的；
1: 母猪，
0: 7尺长的；
1: 种猪，
0: 26丈。
1: 有那么长的吗？
0: 蓝河大坝呀。
1: 哦，这个他看清楚了。
0: 今日桃花源五谷丰登，6畜兴旺，人寿年丰啊！
1: 社会主义就是好啊！
0: 哦呀，
1: 我非让他吓出毛病来不可。又怎么了？
0: 前方一排一排、一棵一棵高大的杨树，无枝无叶，上冒青烟。
1: 嗨，
0: 此树
1: 那树有冒烟的吗？那是烟筒，一排排的那是厂房。社队企业有如雨后春笋，烂漫山花，开遍了桃源大地。
0: 啊，妙哉妙哉。
1: 呜呀，别呜呀，在你眼睛里看什么都新鲜。来，我陪你到贫下中农家里去做客。
0: 啊，贤弟投钱带路。
1: 好，行了，别抖搂了，你先请坐。
0: 嗯嗯，
1: 主人给你沏一杯桃源的云雾山茶。
0: 啊，贤弟你手持何物？
1: 这个暖水瓶啊。
0: 暖水瓶
1: 啊，
0: 此物真稀奇，短嘴长肚皮，头戴平顶帽，摘帽冒热气。
1: 嗨，暖水瓶他也来首诗。
0: 待我仔细观看，
1: 有人。什么呀？
0: 啊，
1: 那是烫着了，主人盛情款待，请你尝一尝桃源的山乡土产。
0: 哎呀，主人如此盛情，设全羊大餐款待，真是受之有愧呀。
1: 嗨，哪来的什么全羊啊？
0: 当中一搏，2尺1高，3尺余长，这岂不是羊乎？
1: 羊乎？羊的头这么小啊？
0: 啊，小头羊啊。
1: 没听说过。
0: 嗯，
1: 那是举世闻名的桃源鸡。
0: 哦，
1: 一只足有7-8斤重。
0: 哎呦，偌大只鸡想必是肉嫩味美啊。
1: 请你来个鸡腿尝尝吧。
0: 不敢不敢。
1: 怎么？
0: 怕他踹我。
1: 熟的不能动。
0: 贤弟看时辰酉时已过，室内不见蜡烛，为何明如薄昼啊？
1: 你说天这么黑了，为什么还这么亮？
0: 燃也。
1: 别燃也了，我告诉你啊，有电灯啊。
0: 电灯
1: 啊，自从根治白洋河之后，大搞梯级开发水利发电，建立起各种类型的水电站，现在真是万盏明灯照山乡。你研究什么呢？
0: 一个灯泡装几斤电呢？
1: 哦，几斤电呢？
0: 嗯，
1: 那电不论斤，
0: 哦哦哦，
1: 它论瓦，
0: 一个灯泡装几片瓦呀？
1: 啊，什么几片瓦呀？
0: 嗯，
1: 跟你说这你不懂，我带你去看看夜战。
0: 何谓夜战？
1: 挑灯夜战呢？
0: 哦哦，
1: 全县有好几万人呢，在修一个大水库。
0: 哎呦，偌大只水裤子谁穿呢？
1: 哦，什么水裤子？水库。水库是蓄水的，有了它不仅旱涝保收，而且可以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0: 啊，妙哉妙哉，贤弟，你看那方是否七仙女下凡呢？
1: 哪儿呢？
0: 半山腰中一批女将，腰扎白玉带，手持雷公钻，作何玩耍？
1: 玩耍？那是女石匠开山打石。
0: 哎呀，今人真乃神兵天将，赛过当年孙悟空啊。
1: 这叫什么比喻？
0: 贤弟，你看前方乐声四起，热闹非凡。
1: 那是开展劳动竞赛
0: 啊。那里有耍石球的，
1: 打握的，
0: 跳舞的，
1: 挑土的，
0: 唱曲的，
1: 那是拉握歌的，
0: 滋滋叫的，
1: 滋滋叫的，
0: 伙房正在杀猪啊，
1: 全给搁一块儿了。
0: 今日重游桃花源，饱开眼福，顿开茅塞。临别之前，愿赠诗一首，以寄今日之游啊！
1: 好啊，念念吧。
0: 今日重游桃花源，梦想一一得实现。治山治水气魄大，改天造林干尽天。碗头猪场多宏伟，柏油马路长又宽。乡间处处灯光闪，铁牛机器转得欢。祖国大地添异彩，桃花源里换新天。有朝一日得再生，我插队落户上桃园。
1: 他这决心还真不小。
0: 贤弟，义兄告辞。
1: 怎么要走了？
0: 此次多蒙贤弟接待，不胜感激。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盛情款待，终身难忘。
1: 你就别客气了，
0: 本当买些重礼相赠，怎奈兜里没钱。
1: 嗨，给我们都不要。
0: 贤弟，倘日后得空，望抽匣来玉兄寒舍一座。
1: 有空我一定到你家里去。
0: 一言为定。
1: 肯定去。
0: 请勿失约。
1: 你住在哪儿啊？
0: 由此往西。
1: 什么地方？
0: 二号坟地。
1: 不去了。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新桃花源记》，作者马季、赵源。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快板《立井架》。是对口表演的形式，由李润杰、张志宽师徒二位合作。

0: 唱对口快板是俩人，这两副珠板打出一个点儿来一个音儿。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咱们唱一唱大庆精神，大庆英雄人，
1: 英雄的事迹传遍全国，艰苦奋斗王铁人。
0: 这水有源，可是树有根，开始创业在60年的一开春，万里的山河春光好，大地上百草萌芽出了地皮儿。
1: 春雷一声天地动，我的喜讯传来激动人心，
0: 大清发现了大油田，看钻井队员来了一大群。这个队是一个钢铁队，队长名叫王进喜，他就是革命英雄王铁人。
1: 王铁人，王铁人旧社会放羊要饭，是个受苦人，解放后翻身当家做了主人，收党培养成了革命人，赤胆忠心是毛主席的好工人，转战南北建油田，他是冲锋在前的带头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是一个钢铁人。
0: 这钢铁人钢铁队，他们身上的扛着钢铁的井架子，王铁人带领着队员到了工地儿，可是只见的荒原不见人，寒风刮起来一个劲儿，扑到脸上好像小刀子，可是刺儿刺儿的割肉皮儿。
1: 只要是迈步一抬腿，地上的冰块拱脚心，拱不动他就冒寒气儿，这寒气儿专啃脚后跟。好一支英雄的钻井队，人人心里的好像热火盆，头顶青天脚踏荒草地，战天斗地抖精神，决心打开头烟井，恨不能一拳就砸开这个石油门。
0: 竖井架，安钻机，又没有吊车拖拉机，没有这个吊车怎么能够竖井架，没有这个拖拉机可是怎么能够安钻机，这个钻机不开石油怎么出门，机器不到真是急死人。
1: 迎着困难骑上阵，英雄队长是带头人，困难最怕硬碰硬，烈火正好练真菌。
0: 王队长动脑筋，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

0: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一分为二，分析矛盾，困难面前下决心，坚决打开头眼井，不等一秒和一分，没有条件自己创，没有机器全凭人。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0: 好，干！王队长挺起身，他个灰铁手啊，解衣襟。同志们，这机器不到不能等，咱们没有吊车想法子，把这井架一起接着一起，咱们接起来，拴绳子，齐心合力拉起这个井架子。
2: 钻井队员一听喜在心儿，他们大伙都是一条心儿，七手八脚的装架子给他结结实实的按在一堆了。
0: 这井架高达40米，重量超过了几十吨，拴绳子可是系扣子，这个扣子可系得紧吃吃，这个拉一拉不松劲儿，弹一弹可是嘚嘚嘚，多好的乐师弦子手，有功夫可弹不动这一根啊。
2: 钻井队员抖精神，把他绳子紧紧握的手心，一组一组排好了队，劳动号子喊出了音儿，
0: 同志们

0: 吃大补肉，越补越舒心儿啊！摘掉皮油帽啊，石油大翻身儿啊！为祖国争荣誉呀，不怕累断筋儿哦！咱们的大油海哟，又要出地皮儿喽！敌人敢侵犯呐，淹没他的脑门儿啊！嘿！
1: 钻井队员拉架子儿，一个口号一条心儿，口号喊出来一个音儿，石油生产大翻身儿，要为祖国争口气儿，给社会主义建设加大油门儿。
0: 寒风冷，透衣襟儿，钻井队员拉架子儿，他们头上滚下了汗珠子儿，这个汗珠留下是衣襟儿，汗珠落地冒热气儿，烫的这个洞地裂开纹，可这烫的冰块化成水，可这烫的这个洞府化成泥，一滴汗水百分劲儿，千滴万滴混在一堆儿，石油工人一声吼，地下的油田起回音儿，响油田。更加劲儿，乌悠悠高大的井架站起了身，耸立的地面扎住了根儿。
1: 钻井队员没松一口气儿，可他马上就要开钻枝。砌好了泥浆池，又出来了大难题儿。调配泥浆没有一滴水，没水怎么和泥儿啊？调不好泥浆开不了钻，没有村儿啊不住人，可他谁能在这儿安一个水管子儿？可他哪里有水还不摸根儿啊？
0: 调查研究坝水巡，困难难不住王铁人。哎，同志们，离这不到二里地有一个大水坑子，可真够深。咱们拉开裆子排好了队，没有了取水的家是用脸盆。常言说。

0: 一脸盆变成抽水筋了，嘿，端一盆可来又一盆，这个一盆一盆又一盆。王队长端水更带劲儿，浑身上下都活泥，这个黑红的脸上露笑纹，这个两眼炯炯真有神。他不知端了多少盆，清水满了泥浆池，调好了泥浆开了钻，突突突，这个嗡嗡嗡，这个钻头入地，滋滋滋，钻进岩石，呲呲呲。王队长抖精神，沙爸紧紧握着手心，这个几天不睡不打盹，这个白眼球绳净血丝，查看压力表不见眨眼皮，这个心里在使劲，这个耳朵听声音，这个钻杆一根又一根，这个一根一根又一根，嘿，钻头烟城市打开了石油门，汽水原油喷出地皮，这个咕嘟咕嘟越喷越有劲，这个漆黑锃亮越看越爱人，彩霞满天好像花篮子，这个长空万里飘起了彩绸子，胜利歌声冲上九霄云，这个锣鼓喧天全国送佳音，可真是乐死人啊。千山万水传喜讯，千歌万曲赞铁人，王铁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树榜样大庆英雄，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立功勋，学大庆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举起，学铁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终身，让铁人的精神传万代，我们永远发扬记在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口快板《丽景架》，由李润杰、张志宽师徒二位合作演唱。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曲艺，空中笑林过会儿再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在国庆期间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欣赏歌颂型相声佳作。歌颂型相声发展到了80年代之后呢，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节目，在内容上有所拓宽，在艺术审美和品味上呢也有所提高，有所发展，积极地融入到各类社会生活当中，更贴切更密切了。下面这段叫做法学博士李威创作，歌颂了改革开放之后新时代的新人新貌。下面请您听高英培、范振钰合作表演的法学博士。
2: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
3: 我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2: 那您就听吧。
3: 亲爱的观众不认得他，我给您介绍一下。
2: 是，
3: 这个演员很有名啊。
2: 啊，
3: 姓姜啊。
2: 啊，
3: 姜老师的相声说的是比较不错。
2: 不，错了，我不姓姜啊。
3: 哦，对，米老师这个相声说的好啊。
2: 谁姓米呀？
3: 小米同志啊。
2: 谁姓米呀？
3: 贵姓是？
2: 我姓范。
3: 哦，姜米范。
2: 好说你小豆粥。
3: 哎。怎么回事？您叫什么范？
2: 开玩笑，你这是，我是范振钰
3: 啊。对，我听您相声听得太多了，把您的名字给忽略了。
2: 是是，
3: 我发现听相声有好处，长知识
2: 啊，
3: 而且我听相声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您还不知道了？
2: 不知道。
3: 最近没看报纸吗？我荣获了博士学位。
2: 什么博士？
3: 法学博士。
2: 法学博士。
3: 嗯，
2: 哦，您是研究法律的？
3: 不是，我是搞法学的。
2: 哦，研究法文。
3: 法文那是外语，我是搞法学的。
2: 哦，书法，研究书法。
3: 书法人那是写字儿的，我搞法学的。
2: 你怎么个法学啊？
3: 理法这门学问的。
2: 理法那叫法学呀、啊、
3: 法学
2: 那不理发吗？有说理法的吗？
3: 理什么？
2: 理发。
3: 您等一等，我叨叨啊。法啊，对了，呵呵，搞法学的。
2: 行，
3: 法学博士。
2: 哎呀，别博士了，我看你像菠菜，我告诉你，我是博士。
3: 您这怎么说？
2: 你就说你是推头的不完了吗？
3: 您看，作为您来讲，一说您不是推头的吗？就仿佛我们是剃头的，小看我们吗？
2: 没有，我小看倒没有啊。
3: 我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工作很重要啊。
2: 哦，
3: 啊，哪一个同志能离开理发呀？
2: 是，
3: 就拿您来说
2: 啊，
3: 往这一站，您看看啊，分头理的整齐，脸蛋刮的溜光，往这一站，风流潇洒，仪表堂堂，让大家看看像不像达市长？
2: 谁？达市长？我不像达市长。
3: 您像？
2: 我像达人堂。
3: 达那是药铺。
2: 就我这模样，这一脸褶子往达市长啊。
3: 这就是我们理发员给您美容以后就能达到这个水平
2: 啊。
3: 离开理发的行吗？
2: 啊，
3: 没有我们理发员，没人给您理发，几年您不理发，再看您满脸长了长毛，蓬头垢面，那中国科学院就该研究您了。
2: 研究什么？
3: 整个一个类人猿呢。
2: 我是猴啊。
3: 猴也值钱呐。
2: 怎么？
3: 您要是猴也是黑猴。
2: 我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3: 啊，别小看我们这个工作，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工作
2: 啊。
3: 我发现我们理发员能够美化人民的生活。
2: 是是，
3: 反映时代精神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做出贡献。里边学问很深。
2: 都有什么学问呢？
3: 给您举个例子
2: 啊。
3: 就拿咱们男同志来讲吧，年轻的要理发去，他喜欢留底儿大一点儿，
2: 底儿大的显着老成啊。
3: 中年人喜欢留分头，
2: 显着精神。
3: 老年人喜欢剃

0: 光头，
1: 干净利索。
0: 运动员喜欢剃寸头，
1: 哦，蹦蹦跳跳的是方便。
0: 艺术家喜欢留背头，
1: 留背头这什么意思
0: 啊？呵，有风度啊。
1: 哦，风度。
0: 哎，乐队的指挥穿一身西装，拿着指挥棒，留着背头，看着风度就好。
1: 是，
0: 表演到激情的时候，啪一甩这背头，啊，多大的派儿啊！说句英文，那叫倍儿帅。
1: 倍儿帅是英文呐，是啥？
0: 倍儿帅，
1: 胡搜啊！你这是，
0: 来，这就是风度吗？艺术家他喜欢留背头，
1: 就得留背头。
0: 当然了，
1: 要依我说呀，
0: 嗯，
1: 光头也行。
0: 啊，
1: 光头，
0: 乐队的指挥剃和尚头，
1: 嗯，照样指挥，
0: 穿一身西装，剃个和尚头，往中间一站，脸冲里，嗯，台上灯光一照，再一反光，还真不错。
1: 是，
0: 仨灯泡。
1: 嗨，
0: 怎么这儿这？
1: 哦，这是不太好看，
0: 哎
1: 啊，
0: 所以女同志烫发更有学问了，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啊，女同志爱捯饬爱美。
0: 我为了研究女同志的新式的发型，我每天站在大街上观察行人。
1: 哦，这是
0: 天天瞧，天天看。
1: 哦哦，
0: 我多次发现了新的发型，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1: 哦，
0: 有一天我站在街上看着看着，来了一位女同志。
1: 是，
0: 可这位女同志头烫的，那真像天上的云朵，
1: 嚯！
0: 尤其后边垂肩这发溜的，哎呦，那波浪卷的那好看，恰似一只凤凰，
1: 嘿，
0: 具有我国民族风格。
1: 嗯，
0: 这位女同志端庄、大方、秀丽，
1: 是。
0: 再看人家长得这个脸蛋儿配在一起，那真称是绝妙的工艺品。
1: 工艺品呐，
0: 哎，可能还是传世孤品，
1: 哎。哇，你跑这机油来了是不是？
0: 我一瞅见这发型，我一想不行，我得追
1: 追。你追人家干什么？
0: 跟踪追击，
1: 就为人家这发型。
0: 哎，就为这个，由打西单我都追到东单，由打东单我追回西单。女同志紧走我紧走，女同志慢走我慢走，我前边看后边看左边看右边看，我一直追到王府井
1: 啊，
0: 把这女同志追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
1: 是，
0: 哎呀，你别追我了。

0: 好，那您当掏皮包子了。对呀、啊，
1: 同志，您理解错了，我是看上您这个发型，我打算记录下来。女同志一听急了，哦，追了半天为我的头发，我都把它弄乱了。我说别动，我
0: 你吓着人家，
1: 不许毁坏艺术。
0: 嚯！
1: 女同志当时乐了，呀，您感情这么酷爱发型啊？那您买个照相机，把它留下来不就好吗？
0: 哎，照下来。
1: 这句话可启发了我了。
0: 你
1: 作为一个理发员，必须得要学会了摄影。
0: 好。
1: 学会了照相，我买了一台照相机，对我帮助太大了。
0: 是，
1: 星期天跨上照相机，奔哪儿照去
0: 啊？
1: 北海
0: 公园、
1: 故宫、
0: 嗯，
1: 天坛、颐和园。
0: 是，
1: 瞅见了新式的发型，我就把它照下来
0: 啊。
1: 打开我那快门，就跟拍电报似的，啪啪啪啪啪啪，照了一天，拿家我就冲洗，冲洗完了摆在桌上，一张一张一看，还真不错，
0: 一排美人图，
1: 全是后脑勺，
0: 后脑勺啊。不，你照这干什么？
1: 有用啊！
0: 啊，
1: 照可不就照后脑勺吗？好看的发型啊！
0: 哦，有道理。
1: 哎，这是我设计新式发型的参考资料。
0: 照的怎么样？
1: 有了它都好办了，水平太高了，
0: 啊、
1: 看得特别清楚，
0: 是
1: 连头发丝都能数得出来。
0: 哼，
1: 光会照相还不行？
0: 怎么？
1: 光会照相，你设计新式发型，你得画呀！
0: 啊，
1: 你不会画画哪行去？
0: 画画，
1: 照着相片描。
0: 啊、
1: 把相片铺那就描描出来，一看不是脑袋呀，
0: 是什么？
1: 茄子上长毛。
0: 嗨，那不行，那应该呢，
1: 研究绘画呀。
0: 你呢？
1: 下决心学习绘画。我买了一本那叫描塑指导
0: 啊。是是，
1: 我又买了一本绘画学。
0: 嗯，
1: 我天天画，吃饭画，坐着画，走着也画，想哪儿哪儿画、
0: 嗯、
1: 画了一年还真不错。
0: 是，
1: 我一想还是不行
0: 啊，
1: 这是片面的。
0: 怎么
1: 画得了？能画到前边了，光画脑门了，没有后脑勺
0: 啊。
1: 光画后脑勺，没脑门。
0: 哦，有前没有后，有后没前。
1: 我在想怎么办？对，学习。
0: 学习什么？
1: 学习雕塑。
0: 还研究雕塑？
1: 它有立体感呢。
0: 哦，
1: 哎，前面也能看得见，后面也能看得见，左边也能看得见，右边也能看得见。
0: 哦，可以看全面。
1: 通过我学习雕塑，我才发现，
0: 嗯，
1: 感情这发型啊，跟咱们人的头型、脸型有密切的关系。
0: 哦，有关系吗？
1: 因为头型长得很多种，
0: 是，
1: 有长的，
0: 啊、
1: 嗯，有圆的，
0: 啊、嗯，
1: 有四棱的，
0: 啊、
1: 嗯，有八角的。
0: 我有八角脑袋吗？这个
1: 不是，反正长的、圆的、扁的、宽的，什么样的都有。
0: 啊、
1: 嗯，脸庞也不一样啊。
0: 是，
1: 有长方脸，有圆方脸，有三角脸。您说这三角
0: 有四棱子的没有啊？
1: 什么叫四棱子、哦？
0: 啊，
1: 三角脸。
0: 什么叫三角脸啊？
1: 就长得这样，这不叫三，那叫
0: 上宽下窄，这不叫瓜子脸吗？
1: 啊，对呀、啊，它倒长着呢。
0: 哎，是，也没那儿长的啊。
1: 才发现，要如果是圆脸庞，给人烫发的时候必须要烫高一点
0: 哦，
1: 这位是长脸庞，要烫发的时候必须给人烫矮着一点，前面盖着一点。
0: 是，
1: 真要是遇见三角脸的怎么办
0: 啊？
1: 在上面烫，
0: 是
1: 把头烫成蓬着。挡着个耳朵，躲着腮帮子，嘿，叫他叫变成长方脸
0: 哦，
1: 怎么样？
0: 好，
1: 这是现在我学习以后有了心得，设计新的发型。
0: 嗯，
1: 有一天呢，我正在理发馆待着呢，
0: 是
1: 来了位顾客
0: 啊。
1: 这位女同志呢，前额比较宽，
0: 是、嗯、
1: 前额
0: 、嗯、你就说大奔头不完了吗？
1: 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路奔头，
0: 这么大啊，
1: 出了号了
0: 啊。
1: 前出狼后出煞，这么大奔头，
0: 呵，
1: 我可就发愁了。
0: 嗯，
1: 我也想给他设计一个新式的发型吧。
0: 啊，
1: 来个刘海破浪式。
0: 刘海破浪式，
1: 刘海呢挡着前面的前额
0: 啊，
1: 破浪式呢盖着后边这帮子。
0: 哦，这。

0: 甭说是烫头啊，
1: 啊，
0: 我就给咱们男同志理发都是困难。
1: 是啊，
0: 拿着这把梳子就跟猪八戒那耙子一样。
1: 哼，
0: 我给人吹风，拿着吹风机，烫一刀头发，刺啦，就这么一下。嗯，顾客一躲，我又拿梳子，来回来，蹭又一下，再过来蹭又一下，连着烫了三下。顾客说了，我都乐了。
1: 哦，他说什么了这？
0: 同志，您这是吹风啊，您是电焊呐、啊？
1: 你说人家受得了吗？
0: 这是给人家吹风
1: 啊！
0: 您再瞧我给人刮脸儿，就这把刀
1: 啊，
0: 明晃晃、亮堂堂，阴森森、冷飕飕。
1: 嚯！
0: 我拿着这把刀子是颤颤巍巍、哆哆哆嗦，就直奔这位脑袋来了。
1: 啊，那位呢？
0: 顾客坐那就害了怕了，
1: 啊、
0: 马上就叫我师傅
1: 啊，
0: 刀下留人呐！
1: 要宰人家你是啊，
0: 我说你放心吧，你就交给我了
1: 啊，
0: 我放不了心呐、
1: 嗯、
0: 现在在我这儿长着我自己都不放心了。这是开始学徒这样
1: 哦，闹个笑话。
0: 在师傅和同志的帮助下，今天我能够研究这个，
1: 是
0: 研究新式的发型
1: 啊。
0: 我一考虑我学习的还不够，
1: 还应该呢，
0: 还得必须学习化学。
1: 哎，这点错了
0: 啊！
1: 哎，理发跟化学没有关系，
0: 有密切的关系
1: 啊！有什么关系啊？
0: 现在女同志烫头分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电烫，一种冷烫。
1: 对，
0: 冷烫呢就是跟化学有关系了。
1: 哦，冷烫精，
0: 冷烫剂是化学试剂。
1: 啊啊，
0: 不懂得化学行吗、
1: 哦？
0: 正因我不懂得化学，我就闹过笑话。
1: 什么笑话？
0: 冷烫剂刚试验成功，
1: 啊，
0: 刚生产，我一琢磨，我得学。
1: 是，
0: 学我拿谁练手呢？
1: 啊。
0: 拿顾客练手
1: 不行，
0: 不礼貌，
1: 不保险。
0: 我一想，对了，拿我姑娘练手。
1: 那你姑娘？
0: 我姑娘准备结婚
1: 啊、哦、
0: 我就把姑娘叫到家来，我说，来，今天爸爸给你做一个新式的发型。
1: 好、哦、
0: 我把单子给她围好，把她头发给她洗干净了，打开了，卷好了，把冷烫精就倒在这头发上
1: 啊，
0: 慢慢轻轻地倒，倒好了之后拿热毛巾给包上，来个塑料帽给她戴上
1: 啊。
0: 我就跟我姑娘说了，我姑娘，一会儿啊。

0: 回事啊？您怎么骗我呀？您看看，这是鬼剃头啊！这是，
1: 真是，
0: 哎呦，一根都没有了，黑啦啦啦，连根拔呀！
1: 哎

0: 一戴一照镜子，比原来的还好看，
1: 哦，
0: 比原来还漂亮。
1: 是，
0: 我姑娘看完倒乐了，哎呀，爸爸您技术可真不错，您瞧戴上之后又漂亮又暖和。
1: 怎么还暖和啊？
0: 戴个皮帽子还不暖和吗？
1: 是暖和。
0: 通过这次秃瓢事件，
1: 什么叫秃瓢事件呢？
0: 我就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1: 啊，
0: 我才知道必须得虚心的学习化学。
1: 是，
0: 感情这冷烫剂啊，原。

小家人房中巧打扮啊，石青头带金簪儿，瓜子脸儿赛粉团，透红的胭脂点唇边，身上穿小花衫儿，嘚那呼喊呼喊啊，嘴说是看秧歌啊，哼，其实是会情郎王爷嘛王海山。

大秧歌扭得真热闹啊，耍龙灯好汉船扭秧歌的那个踩高桥，龙灯盘一住船向水上飘，秧歌边算边高桥打北角，等那呼哈呼哈啊。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

就把汉口光复，把办公室暂时就定在四官殿。等詹德碑他们进了四官殿，一切安排好了，就已经掌上灯了。李子云开始募捐，送来整猪整牛整羊，杀牛宰羊犒赏革命军，有各界的代表出来进去接应不暇呀，比过年还热闹，可见革命军是颇受欢迎，深入人心，这是时代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住。简短接说，没到两天呢，有一个叫胡英的

会员，原来被押到汉口监狱，汉口这一光复他也被释放了，老同志见面悲喜交加，詹德杯握着他的手，老胡啊，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咱们革命政府初建，人手不够用啊，你这一来增加了我的左膀右臂。第二天谁也没想到，过去的革命军总指挥蒋义武也来到四官殿，詹德威一看他来了更高兴了，哎呀老蒋你哪儿去了，外边流言四起，有的说你已经不在了，闹了半天你还活着。蒋义武脸一红，是满面羞愧，哎，别提了，一言难尽呐。上回书咱说过

后来蒋义武越墙而逃，虽然命保住了，但是被榴弹所伤，左腿肚子给打穿了。遇上几个好心人，把他化妆改扮之后，送到湘河上游的农村。就这些日子一直养伤来的。一开始蒋义武痛不欲生，准备抹脖子自杀，没脸面活着，对革命已经丧失了信心。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十几天的功夫，武汉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义武得着信儿，欣喜若狂啊，虽然腿上的伤还没太好，拄着拐，他求人把他送到汉口来找詹德碑。詹德碑知道蒋义武那是个栋梁之才啊，在这关键时刻急需要这样的人才，因此热烈欢迎，让蒋义武准备掌管军事。那么人们凑得不得灵了，詹德碑一想，咱叫什么名啊，得师出有名啊，这个办公室叫什么办公室，革命军办公室也不像话呀。经过请示之后做出决定，他们就在汉口设立了军政分府。詹德碑被大家推选。

请各省独立，脱离清政府。第二款，马上组建新兵三个营，确保汉口的安全。第三，弹压地面，确保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第四，拜会各国驻汉口总领事。

国名。詹金斯听完了乐了，他的大致意思是说，请各位放心，鄙人已经请示过本国政府，同时我跟其他总领事也进行过磋商，关于贵国发生的事情我们深表欢迎，因此奉鄙国政府的命令，我们严守中立，倘若革命军有必要从租界地通过的话，准许携带武器和枪支弹药。哎呀，詹德白一听太高兴了，多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这件事办完了，回到军政分府，几个人喜出望外。哎，正这时好消息传来了，汉阳的河西泉李亚东也宣布了独立，响应武昌和汉口军政分府的号召，挑起三色十八星大旗，河西泉做了军政分府的都督，李亚东当了革命军总司令。喜信传来，詹德碑格外高兴，特派温楚航为全权代表赴汉阳表示祝贺，同时要求一旦发生意外，两家密切合作是互相支援。与此同时，这三个营的军队没到几天的时间就组建好了，青年的小伙子都愿意参加革命军呢。由于人数太多，就得从里边挑选，八六八挑六挑，这三营军队可谓是精华，都是十八九岁二十五岁往下，奔奔棒棒奔奔的小伙，一色换上新军装，每人都发了武器。由蒋义武每天领着加紧操练，然后开赴北郊前线，随时准备跟进犯之清军展开决战。与此同时，他们还加强了人力物力，整顿社会治安。这件事情是温楚航招手办的，您啊别小瞧这社会治安，这可是关键的大事儿。前些时官跑了，革命军没到，成了无政府的地带，奉公守法的老百姓自然没得说，那么社会上的残渣余孽歪毛淘气儿，利用这机会是一哄而起，什么抢银号砸钱庄啊，奸淫妇女杀人抢夺呀，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把老百姓吓得家家是关门闭户啊。因此革命军来了，他们非常高兴，哎，就这么一帮人对他们绝不能心慈手软呢。当天他们就枪毙了九个匪徒，这一下把社会治安就给稳定住了。看来兵不斩将不齐，没有法律那是不行的。詹德碑吩咐开仓放粮，救济汉口的灾民，可以说是军民一心，形势大好。没有几天的时间，江西宣布独立，九江独立，上海独立，广东独立，广西云南独立，独立，这南边大半部分地区都挂上十八星旗啊，整个中国可就开了锅了。武昌首义的炮声就像滚滚的春雷，把北京震的是摇了三摇，晃了三晃，把清朝的贵族吓得都麻了爪了。咱们翻回头来再说摄政王载沣，这载沣
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慈禧光绪死了之后，他做了监国摄政王，他的儿子就是宣统皇帝溥仪。那小孩他懂什么呢？千斤重担都压在载沣的身上了。这个载沣本人是个窝囊废，根本没有这种工作能力。过去的时候养尊处优，养花玩鸟，钱来张手，饭来张口，突然之间把这么多事压到他身上，简直就把他压垮了。幸好皇族的人多，他们哥们也人多，大家都帮着他的忙，他们就组

果载沣不糊涂，他知道要想把政权抓住，要想叫他不倒，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经济，这两大支柱要没有那是不行的。那么抓军事怎么办？必须把政敌得推开。因此他们头一道招旨就把那位袁世凯北洋大臣给撵出北京。

权抓在手中，同时命善齐掌管经济，财政税收全都抓住不放。尽管如此啊，清政府到了这时候是风雨飘摇，百孔千疮啊，就好像一个人似的，这病啊不太好治了，病入膏肓，心肝脾胃肾大脑四肢没有没病的地方，你说怎么治法呢？摄政王载沣天天是愁眉苦脸呢，在刀尖上过日子，但是他绝不能甘心失败，还打算让儿子长大了继承大秦的江山社稷，一旦神佛保佑还许有中兴的希望。最近这些天他跟他亲兄弟载涛经过精心策划，要准备来个滦州秋操，在直隶省永平县要阅军，就为这件事情花费了大量白银，银子不够就从外国银行团借款，认可多给利息。那位说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南方革命党十分猖獗，好像是咱们清政府已经完了，这回呀，叫他们看看，显示显示咱的实力，吓唬吓唬南方的革命党人，给老百姓也打打气儿。因此不惜代价要举行一个巨大的阅兵式，这是一。另外呢，他们打算利用这回阅兵把荆棘各镇的军队以及过去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六镇新军重新改编，变成第一军第二军，完全全归载涛来掌握，彻底肃清袁世凯留下的影响。只有这样枪杆子才能

脚。就在宰涛起身不到半天的时间，武昌首义的消息就传到了北京。摄政王载沣一听，嗷一声就昏倒在地。经过抢救，他清醒过来了。宰涛是顿足捶胸，完了。

那么别人的看法呢？宰泽也说话了，王爷，方才我听着也有道理，干脆马上派新军南下，用不了一。

鱼稿的本事，让大家想起了想当年的于金彪。看来今天呢，儿子比爹还强。

腰下啪，这叉车环就开了，三下两下破坏了叉车阵，这才把于镐从里边给救出来。徐达一看呐，冲吧！明营众将人人奋勇，是大破铁叉车，奔着援兵就杀上去了。驼金龙招架不住，是败阵而走。明营就顺利的攻占第二道阵门，一道两道往里杀，咱们书说简短，一直杀到第八道阵门呢。这就来到大阵的中间，中央戊己土，杀到最中心了。徐达往两旁一看，东阵门常玉春，西阵门宁伯彪已经都杀进来，八路人马即将会合，眼下要是把中央将台给他端下来，金龙角尾阵就彻底告破。到了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心花怒放啊，杀呀冲啊，端他的将台冲啊！哇，元帅徐达是又高兴又振奋又很着急呀，催促手下的战将冲杀。猿人能这么束手待毙吗？也不知道遮哪儿啊，呼噜一下子出来无数的军兵。这中央将台，中央戊己土，这是最核心的大脑啊，因此呢在这玩命的守护，明兵援兵就杀成一团了，可就杀乱了套了。咱们单说徐达，徐达今天也豁出去了，真是血染征袍，晃开掌中的大刀，跟敌兵就杀在一处。杀着杀着呀，他忽然

练有素啊，多数人都躲了。攻阵的人心里没数，被淹死的军兵是不计其数啊。此时山头上高坡之处，事先准备好的弓箭手雷又冲着民营兵将一通招呼，这一下子民军就损伤了四五万人，大家伙真是狼狈不堪呐、啊！败回营中，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别的先别说，赶紧给元帅治伤吧，把军医大夫都找来了。有人把元帅徐达抢回营中，朱元璋一问怎么回事，吓得是容颜更变，说什么咱们元帅是让于镐给砍的？好啊，这小冤家他是疯了不成？他现在何处？没看见，不知道于镐哪儿去了。哎呀，先别管他了。大伙一看元帅这个伤还真挺重啊，这后背斜着有一尺二寸多长一个大口子，深可露骨啊，把正中央这条骨头给伤了，这都露出白茬来了。此时徐达是不省人事啊，仗着民营里边有神医有好药，经过紧急的抢救伤口缝合，又吃下止血的丹药，两天之后徐达这才醒过来。哎呀，朱元璋心如刀绞啊，看着徐达直流眼泪呀、啊、眼看胜利在握，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好啊，于镐，我跟你完不了。正这么个时候，长茂回来了，手拎着于镐的衣服把他拽进大帐，把于镐狠狠地往地上一耸，扑通一声，于镐是跪倒在地。二王胡的还舔着草包肚子也过来了，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们的大帅？好小子！长茂、朱穆英所有的众人都奔于镐来了。于镐啊，把眼睛一瞪，是一语皆无。大伙怎么骂他也不说话。后来胡大海发现不对，这里边有毛病，他把于镐拽到外边，孩儿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是失心疯了还是怎么的？还是误伤了元帅？你为什么大刀砍元帅？难道一说你小子在战场之上要公报私仇？前者的事儿你心里边还别扭？于镐一看胡大海，于镐啊受不了了，把大蓝脑袋一晃，哇，他哭出来了，干爹呀，我冤枉啊！这怎么回事？于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在这乱军当中啊，杀的都红了眼了。忽然之间，朦朦胧胧，他听到有人喊：“于镐，你要干什么？”紧跟着就没动静了。后来呀、啊，他跟这些援兵就杀到一起去了。哎呀，血染征袍啊！说怎么是？

一心想为师父报仇。他们哪清楚事情的真相啊，到处扫听啊，听民间的传闻，就把徐达作为自己的头号目标。后来听说明营大破金蛇脚尾阵，他们也参与其中了，正赶上乱军之中。哎，这沙彻明啊正碰上徐达，因为沙彻明长得酷似鱼皋，徐达呢闹误会了，以为是鱼皋冲自己下手，实际上

0: 再会。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播调频 87.6 兆赫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继续国庆长假的安排，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山东琴书。山东琴书是

后，在民间流传的时候啊，因为它本身就脱胎于民间的小曲子连唱，所用的唱腔曲调呢也十分的丰富啊。专业人士统计过，大约有曲牌200多支，这个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说唱艺术当中啊，也是名列前茅的。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请大家呀欣赏一段山东琴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姚忠贤先生啊和杨破、魏武良、赵荣纳几位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表演的一段山东琴书作品《亲上亲》。

0: 耶，你看啊，我嘴里念着心里盼着来道理啊。我说亲家妹子在家吗？
1: 谁呀？
0: 我呀。啊，
1: 哎呦，这不是俺亲家哥来了吗？
0: 哎，可不是嘛，我又来了。
1: 你来的好啊。嗯，说整个的，跟上几天不见你的面，那这个心里啊，还不是滋味嘞。
0: 咱俩不是一样吗？
1: 哎，走啊，咱上屋里拉呱去。
0: 好，走
1: 走
0: 走。
2: 哎，同志们都看见了吗？这个老头子是三天两头往俺家里跑。进门没别的事儿，和俺娘拉架起来就没个完。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也不追点影响，真不像话呀！
1: 像话啊！要是像话，早贴墙上了。
2: 早。
1: 哎，你是在跟谁怄气啊？
2: 和俺老丈人。

0: 事儿少往咱家里跑。
1: 哥，您是嫌他来多了啊？
0: 他正和咱的娘
1: 怎么样啊？
0: 夫妻差。
1: 嗨，娘的楼内那管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我笑话啊啊啊
1: 啊！嗨，这个他能出什么笑话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过来过来，我跟你说。知道了吧？
1: 啊！
0: 哎，
1: 你是怕俺爹把你娘快跑了？
0: 咋呼什么呢？咋呼？听见啊？
1: 不要紧
0: 啊！
1: 如果两个老人他真有这个意思
0: 啊，
1: 咱就让他两个命出大脉的登记
0: 干么？
1: 结婚？
0: 哎呦，还结婚？越说越玄乎了是吧？五十多岁的人了，还结什么婚啊？说这个你也不嫌丢人了吗你？
1: 这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啊，有什么好丢人的？你说你说你说呀你。
0: 哎，你别急，你听你听啊。

0: 爹俺娘是亲家，俩亲家怎么能够把活当？估计没有这样的事儿，要不信你去查查那婚姻法吧。
1: 查那个
0: 干什么？咱千万可别出洋相，招惹的那老少爷们儿看笑话。
1: 这个能看什么笑话？
0: 还不看笑话吗？
1: 张桂花听了心生气，小小你把事谈成，八十年代的新青年谈什么封建脑袋短？
0: 你多先进呢。
1: 这符合兄弟的婚姻法，你不为老人来着想，来来来，咱们两个也分家，看你抓瞎不抓瞎。那走。
0: 哎，上哪去？上哪去？你这是？哎，不行，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走。桂花，你可不能舍了俺、啊、你。哎，不是，他说，桂花，别着急，哎，回来，回来，回来，家来家来，哎。有什么事儿咱慢慢商量，你别动不动的就走啊走的，你这一走俺这个地方光哆嗦光哆嗦的。哎，刚才你说的那些话呀都有道理，可是你没想想吗，咱妈要是走了谁给咱管家呢？
1: 哎呦
0: 啊，
1: 你真是个傻瓜蛋。
0: 哎，我怎么成傻瓜蛋了呢？又
1: 咱就不会来了一个新办法吗？
0: 哎，什么新办法？
1: 咱来他一个
0: 啊，
1: 女娶男。
0: 哦，
1: 把俺爹呀
0: 啊
1: 娶到咱家里。
0: 哦，你说的是那个倒闸门儿。
1: 哎，咱两个、是又有亲爹，还又有亲妈。

0: 你意见我同意了。
1: 同意什么？
0: 我同意俺的妈她娶你爸爸呀。啊啊啊
1: 啊啊！你可是真同意了？
0: 真同意了。
1: 真的？
0: 我签一岁岁家。
1: 桂花，请娘请。

0: 男人俩可不外头闹撒谎。
1: 听听二老说什么？
2: 听听，
3: 哎，我是亲家。
4: 啊，亲家
3: 啊，
4: 可吗？
3: 可，哎，不可，不可，不可。哎，我是亲家
4: 啊。
3: 哎，这个屋你没电炉子咋那么热？
4: 啊，哎，可帅了呀！啊。

0: 菜。
1: 爷，今天俺娘犯什么病了？怎么还愿意听他说有错的话呢？
2: 你可听清了
1: 啊！
2: 这可不能光怨俺爹了吧？
1: 哎，咱往下听听。
2: 往下听。
1: 哎，咱听听。
3: 听听。
2: 啊。
3: 我想在。
2: 咱做啥？
3: 咱个咱。我想说。
2: 你在说什么？
3: 说什么我忘了呢。哎，听听。
2: 啊。
3: 你说说我说啥呀？
2: 嗨，俺知道你说啥。
1: 哎呀，俺娘也够年产的了，有话直说多痛快呢。
2: 就是
1: 说了三人呢。
2: 哎，我说亲家，咱俩到底做啥？你不会喝喝烟把他这话说出来呀？哎
1: 啊，
2: 你看把你娘给急的。
1: 啊不，你爹急的也不赖啊。反正谁到这个时候都是一个样儿的。哎，往下听，
2: 往下听。
1: 哎，
3: 咱俩，
1: 哎，说来啊，到嘴边上了。
3: 是一根藤上的，两

别胡说，金老师不放。

0: 是过得紧巴不紧啊，
1: 听你好，自从师兄眼看你愁咱这个字儿，我呀连说带唱。

亲家，小闺女她有了唱，有了唱。

0: 咱们俩都会同情大力的。
1: 那咱们想想再告诉你吧。
0: 嗨，你快说吧，我说呀，生到了二女了。
2: 就差一扎了，
3: 那不如咱去家把活儿。
2: 对，咱帮助二老解疙瘩。
3: 帮助二老解疙瘩，
2: 那你们主意把无尽。
3: 俺叫声爹，
2: 哎，俺叫声妈。
3: 哦，徐子吧，
2: 家子吧，
3: 我和咱
2: 俩家合成一个家，
3: 世
2: 道世道过来吧。
0: 老头我心里也梦里也多，我急忙改口叫声女儿他妈，他妈。
1: 我说啥事啊？他爹
2: 爷还怪热乎了。
0: 到明天咱俩去上地，等成亲我就去搬家。
1: 好，咱大家细努力，别说咱现在画的小康之家。
2: 重要的还是见过家，
4: 对，重新县里见过家。

欣赏了这段山东琴书亲上亲，我们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曲艺形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8: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和大家一起分享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一时段呢，我们欣赏了山东琴书。这一时段呀，这曲艺形式还是发源自山东地区的，大家更熟悉了山东快书。这也是2006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的曲艺形式。这种形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就不过多的介绍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欣赏高原君先生演唱的山东快书《李逵夺鱼》。
9: 闲言碎语不要谈，拉开了当年说正篇。我表弟是宋江在乌龙院弄啥严事，问了个充军发配江州官，哎，点出来李万张骞两个长街押解这好汉还送饭。到了白天，宋江无非带着刑具走，到了夜晚划拳行令一处安眠。我有心一里二里往前唱，多咱说到热闹中间，听众们的心急我的嘴快。哗，抬头看江州城不远在面前，远望城楼是高三丈，近看垛口一半宽，护城河不断鹅鸭赴，来来往往打鱼的船，车渡吊桥入擂鼓，马趟沉沙般的红日满，军界三人拦关，城外的井一路人烟，进了北关，进了北门，往南走，往西一拐衙门前，宋江照着衙门里边看。哟，打衙门里出来位英雄在少年，这个人身子高大，够九尺半，膀子炸开甚威严，头上戴的英灵帽，身上穿的青号衫，腰来着英雄半打包乱带，薄的靴子二足穿，看眼睛儿大说不过24，小说不过23，这位小豪杰大摇大摆往外走，来到了衙门以外边，他照着衙门外边留神看。哇，路南的一排楼站着的军界三，这一个花枪挑着个大如套，那一位身后背着一对鞭，当中间站着个小矮个，这个人生来好五官，八字眉，好看的眼，三绺胡须飘洒胸前。我看此人好面善，一时想不到我的心间，看面目好像宋三哥，宋江三哥，不能是宋江哥哥到了这边，要说不是宋江到，跟俺三哥长一般，模样差不多呀。问小豪杰金钱打工忙事里，请问朋友河楼码头住哪关？宋江说，哦，你问我吗？正是，我是山东，哦，哪一府？曹州郡哪一县？运城。贵姓？好说，姓宋，太府功名几十余。哦，小豪杰闻听宋江道，双膝扎跪地平川，磕了个头，开言道：“三哥哥在上，我问安，问了声三哥你可好？咱家里爹娘都安然啊？”这宋江抱着靠子往后退，连把朋友叫一番：“朋友，我本是犯的人命案， 兄弟们说话不用钱，你家住在哪州哪府哪一县，喝了码头什么官，贵姓高明，对我讲，叫了声三哥不敢当。三哥，你把兄弟忘记了吗？我就住运城，在东莞，我姓戴，我的名字叫戴宗，神行太保天下传，皆因为爱打抱不平，也是我爱打不平管得宽，在家司把人打死，把我顶罪掐了监。三哥哥，我是三更天脱牢往外跑，临起身，三哥你还帮盘缠，你忘了吗？恁兄弟出门没什么干，我就在江州城里来卖拳。

省县的党书办，你在运城当亚司，为什么带着锁一盘？这是为的哪一盘啊？宋江闻听一撇嘴，贤弟别提了，这一次哥哥丢脸面，皆因为那吃法规六趟把属下晁盖接我上梁山，我吃醉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到这边，要搁到山东的哪一个不知及时雨，江州城闲不着恁哥宋老三，我五有三亲还和鲁姑还带兄弟，你照顾咱。哎哥，你在山东光棍大，难道说光姓山东不姓外边？浪走天下都吃肉，够在家里也转圈，不是兄弟说大话，千斤的担子我敢担。你别说杀了个阎婆惜，你就说杀了个娘娘死当晚，傻娘娘不用外的生，这不是今天充军来到的吗？啊，刚到，命一天看着老爷怎么判。此地的开销你的儿，满心的油花不用言，此地不开你的儿，三哥哥咱们那个心放宽，但等着桥楼脚打二更鼓，兄弟我里边会会管，俺弟的带上刀一口，是恼是好三更天，真不行杀了老爷五品州，能破鞋一提下梁山，反正说咱有两条飞毛腿，一夜跑八百，这个白天跑一千，咱怕嘛？一夜跑八百，一天跑一千，一天一夜一千八，让他骑着快马撵不上咱。要骑着快马撵不上，不会坐飞机撵呢？那个时候连火车都没有啊，那是时代不同啊。白老总照着后边忙势力啊，虽然他给宋江怎么样嘀咕怎么样说。有两个劫差一看不认的，也自知道实验的啊。戴老总照着后边忙施礼，我连把二位劫差尊一番。二位啊，是，三哥给我是认兄弟，我是老四，他是老三，那三哥犯的认命案，恁哥俩一路劫差到这边，跟着三哥受了罪了，一路上辛苦我也问不安，今一天来到咱这里，都给我酒楼谈一谈。好。宋江说：“二位兄弟，走吧，这是戴宗，不是外人。”“好，是啊，啊。”宋江、戴宗头里走，两个劫差随后边，四个人从把酒楼上跑堂的过来就请安。哦，戴大爷，吃什么酒？要什么菜呀？吩咐出来我就端。戴宗说：“先来十斤烧黄酒，不要花酒，要圆坛，似热似凉，八个大碗。”八个大件快着端，是四回四组八个大碗，十斤就吃快。小酒包下边喊一遍，酒菜送在楼上边，四个人划拳来饮酒。嚯，四个人正在喝酒了，乱子该闹气该生，说书的不愿意闹乱子，挺麻烦的，他该闹了没办法。他们呢正在这里喝酒划拳，大街上来了个人，这个人走路这个劲儿，谁惹我，我惹谁，哪一个敢跟爷爷缠，我在江州闯光棍撑得起，茶壶盖子顶顶尖，天爷爷是老大我是老二，阎王爷是老二我是老三，哎，他俩拍开了味儿了呢，我拉着各镇街上走，碰掉尖儿去得给我安，阎当梁上得罪了我，我立时把他的鬼抬掀，衙门的老爷得罪了我，我是堵着衙门骂八天，老天爷也得罪了我，老天爷也得罪了我，头顶梨花往上钻，我。

0: 起立打算盘。
1: 嗯，
0: 昨天我有银十两，保局上一夜都输干，我这个肚子里边有点饿，我上哪里把酒饭餐？嗯，这个酒楼喝点去。哎，对，腰里没有分文钱。咦，李逵这旁一瞟眼，咱那么那么巧看见了一嘴半截砖。李逵弯腰忙蹲倒，伸手就把那个砖头点，他把那个砖头拿在手，吃了吃了腰里甜，前后揣了七八块，他听着个肚子当了钱了。嗯，我晃了晃荡往前走，来到这个如意馆门去。哎，跑堂的，楼上有客没有客呀？李大爷楼上把酒餐。小舅宝趁头往外看，哎呀哥，啊，这还能李逵到这边啊？怎么着啊？掌柜的一看是李逵到，笑嘻嘻的便开啊，李大爷，好，这个楼下看座。哎，李逵是哪里看座？楼下，楼下，楼上呢？你想，他要了一个钱没有？啊，掌柜的一看鼓鼓囊囊的，哎呀，这个看座，楼下看座，让他，啊，他来了劲儿。楼上呢？哎，李大爷，楼上楼下不一样吗？哎，不，楼上呢？楼上人家保下了，谁保的？你，楼上也是吃，楼下也吃，那不都一样？不行，我明白了，谁保的？你要问谁保的？那是祖宗，祖宗，他没命吗？这人。活够了，在我面前称祖宗。谁？哎，别说，我说一说这个人是谁。头一位，神行太保交代宗，光徒弟交了好几千。嘿，那人家那个功夫真好啊，好几千徒弟徒孙都有了，那人家不算祖宗吗？哈哈哈哈，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四哥。哎呦，你也成了祖宗了。这还有谁？别嚷，打那个山东运城县来了个仗义疏财仁义道德的宋老三。
2: 哦，李逵闻听宋江道，站起来把膀子喝燃急喝燃，这四个酒包没拿住，还李逵噔噔噔到了楼上边，桌子前边下了跪，三哥哥在上我为安，为了说三哥你可好，家里爹娘都安然。好，宋江闻听朝下看，什么人说话这么过谦？哦，仔细一看认得了，原来是李逵到这边。啊，贤弟起来吧，起来吧，兄弟们见面为什么安？妈，李弟快坐下来，酒包你把中块填。李逵闻听抬头看，哎呦，三哥为什么醉一身上穿？哈，我吃醉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冲军到这边。哦，杀几个？杀一个。哎，这不算个事儿，那一年为晁盖杀了人八口，兰大官司离家远，在你家住了六个月。哎呀，三哥不知道你为我花了多少钱，你今天来到我这里，你吃的喝的我掌钱，这个反正我给了。四哥你可不能给哈。李逵腰里摸一把，我这里边竟是半截砖。李逵万般无气馁，眼往楼下便开眼，管账的老老贵贵上上账哈，那爷爷不知道多咱还不。哎，宋江说，贤弟坐下吧哈，来酒包你把中块填。哎，李逵闻听抬头看，哎呦，三哥为什么醉一身上穿？你什么罪名啊？
0: 没跟你说吗？吃醉就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冲军到这边喝酒，今天来的晚了，哥哥罚你三个干，罚十个我也喝，换大盏。李逵喝了三大盏，拿起筷子把菜点啊。哎，三哥，江州出好鱼呀，为什么不来两条小鱼尝尝鲜？哎，三哥不知道，四哥你不知道吗？江南的米鱼最好啊。哎，贤弟他这里没有了啊，没鲜鱼了，你快点吃吧。哎，他这没有，三哥坐一会儿，我去城隅到外边。哎，李逵迈步把楼下，转转到了大街前，也是李逵赶得不巧，街上的鲜鱼都卖完，没。哎，街上没有市上刀，市上没有上江边，上江边。李逵迈步往前走，哇，浔阳江不远在面前，大江里松儿木在水头上刷刷刷刷要飘开一只船。哎，打鱼的，这里来，这里来，那爷爷买鱼等了半天了，快点。你别看李逵不好惹，船上的这人更难缠，这个人

了白条叫张顺，还有个外号硬头残，姓张单字名顺，外号浪了白条，还有硬头残。怎么叫硬头残呢？打死不会说脑话，长江啊、哦、八百里路没有不知道的。今一天他带领四个大徒弟，一来卖鱼，二来江州城里来遛弯。张顺抬起头来看，大量李逵站娘殿，哟，看李逵身子高大够满的，生的独大腰又圆，豹子头大欢颜，扎沙胡须飘洒胸前，呀好精神。徒弟们就把老师叫，老师嗯认识吗？不认识。江州府的海南禅，哦，南禅禅咱爷们吗？师傅，那一天你没在家，那上在船来把鱼穿，上这穿了两串鱼，直到如今还没给钱，哎呦，穿过咱们一回了啊。徒弟们穿到江边龙了岸，千万别提那一番。那老师，那咱怕他？哎，什么叫怕他？在外边跑着玩的好要面，我看他来干什么来了。走走，穿到江边就龙岸，徒弟们就把跳板穿，李逵一见不怠慢，一歇身走，嘿，一撩衣服上了船。李逵上到船头上，沉过头去往里观，我这一筐是鲤鱼，不楞楞草鱼也怪鲜，好鲜的鱼。他瞪着俩眼不敢穿，他咋不敢穿呢？哼。

一看也好，小串儿不大，人不少，一边两个大徒弟，一个人扶了一条镐，这个劲儿。李逵撂着个大肠四外看，李逵想坏了，我要穿鱼，这两边要打人吧，要就像这样看，看白的胡子老掉了，也穿不着鱼去，在楼上三个还等着我，这要弄不了鱼去，哎，对马头燕怕打架不行，对穿。李逵万般无其奈，趁肉酒把鱼串点，吃吃吃，把草鱼串上十四五，把鲤鱼又串十二三，他把大鱼串完了，怎么俩手就把鱼狂端？李逵一看这几个人也不好惹，横眉立目也不一定是好人，哎，对，大鱼给你点走，小鱼给你获得奖励，给你生气好值当的，反正说得麻烦，那就大麻烦那麻烦，对，端起来呼啦一声奖励到，连把小鱼叫一番，叫小鱼快着跑快着跑，都在里边长二年，你在里边长大了，爷爷我喝酒再尝鲜。小鱼未听这句话，一把一拧水的钻，李逵提鱼就要走，张顺趁手把他拦，哎，朋友慢着走啊，你怎么成鱼没长钱啊？李逵闻听一瞪眼，怎么样，你这个小子想要钱，大江的是赚九包水，你在哪里报的冤？你报不报的我不恼，爷爷我吃两条小鱼还要钱，你真敢说个八千要，哼，我揍顿皮锤当了钱。哇，张氏闻听把头点，嗨小子，你真让江爷来讹俺，长江口为命打定防一防，不是吹，挨饿的爷们不是咱，嗨小子有钱快点给，哦，没钱呢没钱呢啊，穿上八你的枣好衫，八衣裳哟。李逵说你真该说个八衣裳，那爷爷我一巴掌把你揍下船。嘿，张顺说别仗你这个个子大，赶紧给我讲爷比比拳。李逵说你要用单头里走，下船完算我不赚钱。好，这就叫半吊子碰见二百五了，请不起将爷遇难缠。这张顺一个箭步把船下，还李逵打了个飞脚下了船，两个人将爷瞪了眼，吃的声拔了凿好山，抱完兵手请了吧，就在江边打凯旋。这张顺爸爸赶紧冲天炮，还李逵七星上不拉单边，还李逵使了个扫堂腿，这张顺二踢蹦子崩外边，这张顺泰山压顶往下打，还李逵背个两尺一扑山，和两个人来来回回好几趟，并没分谁输谁败谁占先。这张顺一手没防备，叫李逵看腿，咵把张顺撂倒在江边，赶上前十六个张飞打片马，坐着个脑袋走后边，你还要钱吗？你叫我叫我三声李爷爷，我把小子绕上船。张顺底下爷着打，还打个连连叫一番，别看爷们挨着打，叫爷爷的汉子不是咱，你叫我三声张爷爷，反过来叫你走八年。哎呦，李逵问你心暗想，这小子能成硬头残硬啊，我掏砖头歇你，这砖头在腰里装着了，他掏砖头微微这么一动，张顺就那一松快，噌的一声，好，就这一手就得六年。还李逵贴身的掏砖头，这张顺推地下

0: 一顿这，哎，我把他框到船上，带到水里淹淹他，出出这口气。对，当时船都摆摆手，还打个连连叫一番。嗨，小子，你在汉源是好老，是英雄，赶上我的船吗？啊，李逵答应我这就去上船，完算我不占先啊。你觉不着你是谁的英雄汉？爷爷的大门靠江边，龙王爷给我常喝酒，我喝醉了，我抓住夜叉打盹拳，我一天三遍里面洗澡，打扑腾，我插门子玩的欢。你说李逵有多冷淡？一个箭步蹦上船，李逵上到船头上，再向汉源费点难。这张水照着两边一歪嘴，走，徒弟们，嘘，夹高腰路上正难。哎，李逵说这里不打哪里打？那这里不缠哪里缠？哎，这里睡前咱上哪去？咱上正南老龙湾，咱们上哪去？夹高腰路来到了，前行到了老龙湾。张水站在船桌上，他喝山喝山急喝山，脚底板上一吃劲，扑棱，把小船闹着个底朝天。这个下饺子这扑腾扑腾都下去了。万川的都会水呀，张水那个水性多好啊！叫徒弟把小船翻过来，一个一个都上来，就把李逵扔在江里边了。还李逵往下蹬蹬不到底，往上摸波浪滔天没法搬。万脉张开扑包水，把肚子喝的蹦蹦圆。李逵喝了几口水，把海燕翻了好几番。张水低下头来看，打量李逵转了圈。张水他会打柴水，嚯，不吃饭能在水里过几天？一抱头扎下去，抓着李逵赛悬台。李逵一露头，这张水掐着脖子，一再喝两口，喝一喝不能闹了。朋友，你在海燕吃好了，我们闹到水里不展现，叫我三声张爷爷。我把小子救上船，李逵底下喝着水，呜呜啦啦说不全。李逵说：“别看爷们喝着水，叫爷爷的汉子不是咱。你叫我三声林爷爷，我就把五湖四海水喝干。”嚯，两个人讲的闹乱子。江月上来的宋老三，他们弟兄见了面，杀了州官奔梁山。
1: 好，欣赏了山东琴书、山东快书，我们今天开心茶馆节目中的曲艺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领略非遗项目的风采，欢迎大家到时收听。下边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0: FM101.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长

0: 倒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儿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0: 这个衣裳啊，这是普通人家啊洗完了挂在院子里头晾，忘了收了，让他顺手牵羊。那要是好衣裳，富人家的那个衣裳呢，这即便人家晾晒衣裳在人家自己的院子里，深宅大院他也进不去。您想想，我就偷这么几件孩褂，小孩的衣裳，我那意思呢，晚上偷完了藏起来，赶天亮

包公听到这话里头呢，闪烁其词，这人绝不是头一次偷，这叶谦啊，这小子不定偷多少回了呢。但是现在呢，他矢口否认，不知道这个无头女尸。包公一琢磨，吓唬吓唬他，为什么？这小子软骨头，哈哈，好一张利口啊，不动大刑恐怕你不招，来左右扯下去打，重打20大板。你别瞧这小子，他可懂，就他这身子骨挨20板子打一半死儿，他怕打呀，可怕打也不能招这女人尸首啊，屈打成招，我说这女人是我勒死的，脑袋切下来了，回头再问我脑袋藏哪儿，我不知道啊，那还得挨打呀，他着急呀，他又怕打，哎呦冤枉，呵，这怎么话说的，你前上回是那么着，这回又这么着，嗯，他一着急他把实话说出来了，上回是那么着，这回又这么着，包公一听，别打别打别打，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上回是怎么着呀？你说上回那么着，这回又这么着，你说说，上一回怎么回事？啊？我说了吗？说了，这这么些人都听着呢，说吧，上回怎么回事？不，那，哎呦。给自己嘴巴言多语失啊，他问那没法子说吧，他这个上回啊是这么着，您知道这个我们白家谱啊最有钱的有个白员外，这白员外叫什么呢？叫白熊，哦，家里都有钱，占着房躺着地，可是穷人要想沾光的也很难的。哎，我认识啊他们府上的大管家，这有钱人家啊，他不是一个管家，那手下使唤人很多的，有专替他管这个田产地亩的，有专替他呢管这个买卖的，有专替他管房子的，管家里的，那么这些个管家呢还有一个总管，哎，我认得这总管，这总管的也姓白，叫白安，可是能干，年龄虽然不大，或很得白员外的宠爱。这白员外呀，是事无巨细，甭管大的小小事全都得交这白安办。前些日子呀，我听村里人说呀，这个白员外呀，要办50的寿辰，要做生日，到时候家里头呢是搭棚办事，很热闹的，我就想去呀，这沾点光，你平常你沾不上光，你办这个50大寿，那到那儿去了我不能沾点光吗？包公说你怎么沾光啊，你随份子到那儿狠吃他一顿，那我哪随得起呀，我没有钱呢，我跟着落忙去了，落忙怎么句话呀，帮着干活，那白家一到办大事的时候，家里这人手也显得少，而且来的亲友是多的，多一两个人呢也察觉不出来。这小子那么想着，叶谦心里想，我到白家呀，我到那儿我甭管顺谁身上，我来个条别我这杂役，哎，我跟着一块干活，搬搬抬抬，哪怕传传菜呢，那么我要是干完了之后呢，头样说我先落一白吃白喝，我就算府上人了。另外呢，这个总管白安我不认得他吗？我跟着忙活这么半天，最后他好意思不给我点忙吗？这钱无多有少吧，赏我几个，哎，就即便不给钱，就那杂货菜有的是啊，就那个吃不了撤起桌来的那个菜啊，最后后厨都遮在大盆里头，就遮罗呀，让给我端走我3盆2盆的，我够吃半个月的，而且我

0: 吃不了我可以卖呀。
1: 你看那个社会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人您自己家的剩菜呀许吃，其实我还爱吃杂货菜，尤其有些个炒菜第二天吃更香啊，就咱家常炒菜啊，什么炒蒜苗啊，焖扁豆啊，这头天吃可能还不那么香，哎，剩的搁冰箱搁一宿，第二天有点热米饭，把这点剩菜搁里头，哼，吃得更香。但是外边您说要是吃席剩下来那折罗，现在这人都讲卫生，您知谁吃剩下的？那古人可不是，过去北京有专门卖折罗的，有那宅门办事儿，大盆的杂货菜端出来，拿大舀子盛，里边有好有坏，哎，几个大子来一碗，那穷人就解馋了。有的那个赶上大宅门来的这人都脑满肠肥，吃过见过，整桌的酒席基本没怎么动筷子，那撤下来，厨子捡整鱼整鸡留着，剩下那个好，什么多半拉的丸子呀，啊，整盘的炒菜溜肉段也往大盆里头扣，那就赶上了。所以这杂货菜跟杂货菜不一样，它分等级。那穷人没钱怎么办呢？就指着过年。这叶谦心里话说，最后你赏我几盆杂货菜，我除了自己吃，我还能换俩钱呢。这个话呢，他是跟包公说，实际呢，他琢磨呀，人一多一乱，我再顺手牵羊摸点什么，再说了，我不偷本家，我偷着宾友啊，来的这些个宾客亲友，他上这串门来，那也有爱带零碎的烟袋、荷包、槟榔袋啊，甭管带什么的，我给他顺手，我到小事上也能换俩钱儿。这一道上他知他丢哪儿了，人一多一乱他也想不起来了，他安的是这心。他跟这白安呢没交情，就是认识，故而啊就到了白府了。见着这个白安呢，白安拿他不当回事，知道他手脚不干净，也不愿意用他，架不住都紧着磨，紧着磨呢，白安就说，反正那你愿意跟这待着待着，不差你双筷子，到点你吃饭吧。合着呢，香嘴臭屁股在人府上办事儿，吃了一天，到晚上舔着脸呢找白安去了。白安甭说谢，道道乏，连个好脸都没有。大人，这您想我给他们白家落忙，累了一天了，甭说钱，那后边整盆的杂货菜都没给我一盆，太难了。这白安这小子简直的比员外还不是东西，我生气，我这一生气呀。你怎么着了？我也琢磨，我偷他一下子，我就啊跑一间屋里去了。你偷了吗？偷了，不是偷小孩衣裳，这头一回吗？啊，是偷白家，这是头一回，偷小孩衣裳这是第二回，所以我才跟您说，上次是那么着，这次这么着，上次有那么一回，可上次我偷那东西它不值钱，它还要命。你偷什么了？哼，我跟您说吧，我就啊躲在这间屋子里头，敢进屋我才知道。谁的屋啊？姨太太的屋。这白熊啊，除了他有正室正妻之外，他还有两个小妾，其中有一个小妾呀叫玉蕊。我误打误撞啊就躲在玉蕊屋里头了。呵，这玉蕊屋子里这个香啊也干净，值钱的东西也不少，可是我一瞧那些个东西啊，都是他常用的，哪样他要没了也得闹起来。我就想啊，不拿明面的东西， 我呢拿柜子里的东西，柜子里他收的东西啊，第一价值高，第二呢他不常用，这样的东西呢我拿走之后也需要仨月五月都犯不了案，他不是手使的东西，他不常用啊，他不关注，搁在柜子里头谁老拿出来瞧瞧。包的人一听，你有点经验啊，你够能算计的，可见你不是头一次，真头一次。他我天生的我就善于思考，我就琢磨我怎么能不犯案，这跟您说。哦，那就是了。后来呢，后来好热闹了，我跟您说，我刚要打柜门啊，外边脚步响，也是我机灵，我滋溜一下子我就钻到他那床底下去了，我就眼瞅着门开了，进来俩人。你怎么知道俩人？四只脚啊，他一人两只脚，四只脚那不俩人吗？哦，什么人呢？我一听说话就知道了，一个是姨太太玉蕊啊，一个是贴身的丫鬟，大概是头来啊应酬不暇累了，回屋歇会儿，就瞧啊这个姨太太上床了，那么这丫鬟呢可能是给她捶腿，俩人这闲聊天，呵，把我给急的，我心里话说，你们俩自顾聊天，我怎么出去呀？这天一黑她睡觉了，我还得等天黑拨门，白家这事儿也办完了，前门落锁，后门上栓，我再想出这白家这大院啊，费了劲了，让人发现非拿我当贼办不行。我心里害怕，我心里话你别聊了，你赶紧出去，我闪身就出去了。不但他们俩没走，他这个前廊是隔扇窗，就听有人呢在那隔扇窗上啪啪啪敲三下，感情这是个记号。一听那前廊的隔扇窗响啊，就听这玉蕊姨太太说了，去开门。那丫鬟似乎呢也没有什么疑惑，哎，就答应了一声，就把门开开了。从外边又进了个男的，包公说，你怎么知道男的穿着男鞋呢？那脚比女人大呀。这男的进来呀，那丫鬟可就走了，这男的呢把门就给关上了。我一琢磨更干了，怎么一定是白员外，他上姨太太这屋来了，那意思呢来个午间休息歇会儿，上年轻貌美的姨太太屋里来了。丫鬟知趣出去了，可是这男的进来呢把门插好了。俩人一说话，我一听啊，嘿，我说大人您猜怎么着？包公说，我没猜着，您使劲猜，使劲猜我也猜不着，不是白熊白员外，谁呀？他妈小子白安。呵，这白安感情跟这姨太太俩人啊，他们俩有事。哦，你怎么知道俩人有事？俩人说话的声音很小，我听不很清，我趴在床底下，就这白安这小子也上床了。两个人呢，他们俩干什么了？他们俩研究交伴来着。白安给姨太太一德克勒，姨太太给他来一钩子，他给他来一耙子，他又给他来一揣。包公一听，你这交伴会不少啊，你这家伙。反正俩人摔跤来着。哎呦，这俩人他们俩有事儿，给我困的这个啊床底下了，而且大白天啊，您琢磨琢磨，这天还没完全黑呢，这会儿这白安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包公一听，哦，那么你怎样脱身呢？你又拿了什么东西了呢？是啊，我跟您说呀，俩人摔跤多累，您想想。后来俩人啊，我听打呼噜了，这呼噜声见云，我一想此时不走啊可就算晚了。 哎，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应当啊就是拉开门跑出去就完了。可我一想啊，贼不走空啊。包公一听乐了，可见你不是第一次，做贼的门道你知道的不少啊，你贼不走空，你不是贼，你为什么怕坏这规矩呢？他我这真是头一次，我跟您说，我一听俩人也睡了，当时我也有点恨这白干，我就把这柜子打开了。柜子一打开呀，我往上一摸，在井上头有个檀木的匣子。这檀木匣子可太棒了，这檀木匣子上有锁，有锁可是有锁，它这锁旁边啊挂着钥匙呢，而且我拿手一抄啊，这檀木匣挺沉，我一琢磨行了，这里头一定是簪环首饰、金银细软，都是姨奶奶玉蕊啊心爱的东西，我就是他不。那柜子里头啊其他的绫罗绸缎我也不知是什么，反拿一块一包这檀木匣啊，我顺他们那屋可就出来了，我把这檀木匣给背出来了，然后呢我就跑了。包公一听，大概这檀木匣里头不是值钱的东西，为什么要从大户人家一个姨太太卧房之内偷出一个首饰匣子来，那里边的东西变卖银钱呐，很够的挥霍一段时间的，他不至于再偷小孩衣裳。包公想到这儿问他，这个匣子里头恐怕

0: 明白的。我呀，来到僻静之所在，天也黑了，我把包皮打开，檀木匣打开，往里瞧，您又猜是怎么着？我又没猜着，你说，是一颗人头。包公一听，这可麻烦了，怎么？这儿有一女人的，啊，脑袋，找那个呀，这个女人的尸首。然后呢，这儿他又交代出一颗人头来。可是这颗人头是哪来的？不知道啊，怎么回事？男人的头还是女人的头啊？男人的头啊，而且这颗人头啊，我跟您说，死的还不是一天两天了，死了些日子了。你怎么知道？他这颗人头啊，给灌上水银了。他就为保住这颗人头，所以才灌的水银。跟您说，我一看这是一颗人头，您说我害怕不害怕？本来我就想偷点东西，结果偷来一颗人头，这怎么交代呀？这没法交代呀。你就应当报官呢，我怎么报啊？我一报官不把我自己告下来了吗？你打哪来的人头？我偷来的。他杀人害命，他判什么罪我不管呢？我先闹一个偷盗窃取，我得挨板子呢，所以我不敢报官。那你就应该将人头掩埋啊。我也没埋，我送人了。包括一听多混账，有拿人头送人的吗？你送谁了？你送给人更混账，他就敢收你的人头吗？不是，我说送他，我不是说明目张胆的送他，我就扔到他们家后院了。我扔到他们家后院呢，他天亮他还不知埋了吗？省得我自己埋了，埋人头刨坑也怪累得很的。哦，你扔到谁家了？我扔到前村了。白家铺前村有个小秋村，有个秋老头叫秋凤，家里头呢是开菜园子的，种菜的菜农。秋老头有俩钱儿，我呀把人头扔到秋老头后院了。包公一听，你为什么扔到秋老头后院儿？你把人头扔到他们家干嘛呀？我恨他。你怎么恨他呀？他打我，打我打得可狠了。我心里恨的，我一琢磨，我把人头扔他们家，我让小子老家伙吓一跳。他看见天亮后院有颗人头，把他吓半死。他为什么打你？我偷他菜。那偷白家是第几次？偷白家是第二次，偷叶生是第三次。偷秋老头菜那是真正的头一次，我一共就偷过这么三回。嗯，好啊，你要知道一而再再而三呢，你偷了恐怕就不止这三次啊，姑且算你这三次。你别着急也别害怕，你怎么偷秋老头菜跟我说说。这秋老头跟我爸爸就是朋友，我爸爸年轻时候啊跟他认识。说实在的，他那菜园子刚盖的时候我爸没少给他帮忙。按说我爸爸死这么多年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呢，虽然跟他不在当村住，可是呢上他们家去告帮去，你无多有少你给点，你不给钱你知道我这么难，你让我吃点菜也行啊。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豹子头林冲被判刺配沧州，林冲一看，不管怎么说也得走啊。于是林冲站起身形，众乡亲、众邻里，加上张教头还有真娘，送林冲一直送出了东京汴梁，送到了十里长亭。真娘和林冲在长亭又一番洒泪告别，最后林冲在董超、薛霸两个人押解之下，才走上了通往沧州的大道。这是六月天气，这一走起路来难免要出汗，林冲身带棒伤，汗水一沙觉得格外的疼痛啊，所以走道就走不快，加上脚底下穿的这双鞋呢又不太跟脚。为什么呢？到监狱里边连鞋都给换了，你想穿什么上等的好鞋好靴的那不行，全都换那草鞋，配军就得穿这种

0: 知道吗？您头能到啊？
1: 哎，二位借差，我林冲棒伤在身，实在是有点疼痛难忍。
0: 疼痛难忍，您就咬着点牙，挺着点劲儿吧。得为我们哥俩照想照想啊！我们到那还得回来呢，你到那算到了地头了。
1: 好，林冲那是不让人说的汉子，咬着牙加快速度往前走。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来到一个驿站。宋朝的时候都有驿站，凡属常界借差押解着犯人住到驿站里边，吃饭住宿都不花钱，因为这个驿站都是官办的。第三天来到这个驿站住下了，住下之后，董超、薛霸两个人看林冲在屋子里边斜倚着躺在床上在那休息，他俩就出来来到院子里头。站到院子里边，两个人低声在那嘀咕，我说怎么办，咱们可不能把时间拖得太长了啊，时间拖得太长了，太尉那可就不答应了。你说呢，在什么地方动手？
2: 我说呀，动手的地方我给他选好了，就在明天咱们经过的那个大树林子，野猪林。
1: 咱们可得想好，这林冲可不是一般的人，我听说这林冲的武艺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他爸爸林教头武艺超群，名冠东京。据说那林教头拿着一条枪要站到城门洞那个地方，千军万马都进不来，大枪一抖全都给你堵住，这林冲比他爸爸也善不了。早有耳闻，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咱们哥俩想收拾他可不能掉以轻心，弄不好咱俩收拾不了他，再让他把咱俩给收拾了，那可就落了笑话了。
2: 不会不会，你放心，不管怎么说他扛着七斤半的大家呢，他俩手站着，咱们俩四个胳膊四条腿瞒过不了他。
1: 这你可别那么说呀，现在他伏法呀，他知道要奔沧州啊，他不知道咱俩要收拾他。如果是咱俩走在半道上跟说要把他弄死，他一听那不得跟咱玩命啊，要是真跟咱玩命，俗话说是困兽犹斗啊，他要一急了还想把这家给弄开呢，他要把这家给弄开，把咱俩打死在野猪林里边，他回来一跑，咱俩也没人给送信儿，咱俩得石头烂的嘞。
2: 不也是，
1: 好好琢磨琢磨，那怎么办呢？哎，有了，这么的，你扶耳上来，两个人互相在耳的根子底下嘀咕嘀嘀咕嘀嘀咕嘀咕嘀咕嘀，可能是安排了一个万全之策。说完了之后，薛霸一条大拇哥，给大哥，我服了你了，真有主意，你别跟我吵吵，我没有你想的周全。
2: 就是嘛。
0: 完了之后，两个人把这个店里的掌柜的叫来了，问店里掌柜的，
1: 掌柜的，明天再往前走是不是到野猪林了？
0: 对，就是野猪林呐。
1: 我们想问问你，这个野猪林它为什么叫野猪林呢？
0: 哦，为什么叫野猪林呢？哎，这个名字怎么来由我可说不太清楚，可是从我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我听我爷爷说，他就说这地方叫野猪林。
1: 哎，别的我不问你，掌柜的，我就问你，这个叫野猪林是不是说这林子里边就有野猪呢？
0: 可能也是有吧。

0: 真有野猪啊。
1: 我说你二位，这个您别害怕，当年可能是有野猪，所以起这个名字叫野猪林。后来呢，这个野猪早让人就给打没了，都打跑了，没有野猪了。要有野猪的话呢，当时还有官道呢，有的是走路的。哦，没有野猪了啊，那这我就放心了。这二位想的挺周全，连野猪这个问题他都想到了。跟掌柜的打听完了之后，这二位转身进了屋了。一看林冲啊，躺在床上睡得特别香，鼻息有声。董超冲着薛霸一使眼色，薛霸到外边告诉掌柜的，给我们烧锅水，干什么呢？烫的脚。掌柜的就给烧了一锅开水，开水烧好了，董超这儿用手扒着林冲，来，林冲，行，林冲一翻身，哎呀，什么时候了？天黑了，起了吧，林冲啊，走了三天了，够乏够累的了，我看这样，今儿个给你烫烫脚，明天走道好轻快轻快，怎么样？林冲一听，这董超还真为人不错，烫脚这事他都想到了。林冲翻身坐起来，他想要自己脱这鞋，哎，你别动，我给你脱。我说薛霸，打点热水来，给他烫烫脚。哎，就听外边薛霸答应了一声，一会儿的功夫端了个大铜盆，这滚开的一冲盆水他就端进来放到床底下了。林冲刚睡醒，根本没注意这个水的温度如何。董超给林冲把这草鞋脱下来，把这裤脚往上挽了挽，他两只手抓住林冲这个脚脖子，往这个铜盆里边这么一按，扑的一声，把这脚就给按到开水盆里头。林冲当时是一声惨叫，啊！两条腿往前一抽，扑通，就倒在床上了。该功夫，董超这手也松了，一看林冲这两只脚给烫伤了。林冲瞅着这两个劫差，二位劫差，你们这是何意？董超看了看薛霸。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怎么给打了盆开水来呀？啊，学霸说我也不知道啊，刚才我找那掌柜的，我说有热水没有，他说有，就在那大锅里边，我到那舀了一盆我就端过来了，我哪知道是开水呀？你不会拿手试试吗？啊，你在家里边给你老婆打洗脚水的时候也不管冷暖呢？我在家里面从来不伺候我老婆，你少扯那个，我还不知道你吗？啊，你30多岁白活呀，连盆洗脚水都打不了啊！你说你弄这么盆开水来，这给林教头这两只脚给烫伤了，你看烫那个样子，哎呀，这都红了，你看看这看，这眼瞅着这就起泡，这明儿怎么走道啊？啊？林教头走不了路，咱们什么时候能到沧州啊？现在到沧州还有2000来里地呢，你知不知道？原来咱们定的是2个月打来回，可是现在这么一来，2月都到不了。你家里没事，我家有事儿啊。我临走的时候家里边嘱咐我呢，我恨不能插个翅膀飞去飞回。你整这么一回，你看看这是什么事儿啊？这叫你这人简直你是白活了你。学霸说得，我告诉你董超，你甭弄这个，咬那个为什么你不打去？我就没想到你连洗脚水都不会打，我要知道你不会打洗脚水呀，那我就去了，用不着你。没吃过猪肉你还没看见过猪走吗？别人怎么打水你不知道啊？啊，少来这个，我告诉你董超，我可不听别人拍拍。

我不听这个。哼，跟你说吧，跟你搭辈这回出来呀、啊，我就算认倒霉，我哪回跟你出来也没有痛快事儿。哼，你办错了事儿，你还埋怨我？我是学霸，我就瞅没有你这么废物的。你能耐这么的好不好？你自个儿压着林冲上沧州，我回去。你回去？你敢？我借给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回去。你现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府尹大人，你怎么交代啊？你把公文交给他，你说你押解不了啊？你还想不想当这个借差了？想不想吃饭了？饭门砸喽！哼，你都没地儿要去。得得得，哎，我算认倒霉了，跟你这回出来，挨着累，受着罪，干着活，结果还让你说，你是动嘴儿，我是动腿儿，动嘴儿的赚人唠人情，动腿儿的呢唠埋怨，哼，赚了一顿狗屁呲。哎，你这什么话？你怎么骂我？我骂你，我骂你是好的，怎么的？你也敢打我吗？我打你怎么的？我说打你就打你。这说着话，薛霸站起来一薅脖领子，就把董超给拽过来了。董超一抓薛霸的手脖子，怎么着？你，好，我们这俩借差干起来了。这功夫，店掌柜的听他俩这一吵吵，走过来了。哎，我说二位，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哎，快快快！

他端了一盆开水来，你看这脚烫的，啊，这明儿走不了了。我跟您说，掌柜的，我来的时候啊，我妈就告诉我了，让我俩月赶回去，因为俩月之后我妈七十整寿，我要不回去，老太太不能办这寿。我是东京汴梁有名的大孝子，因为这个，所以我恨不能得快点去，快点回。我越想快，你看他老给我弄事儿，这下子能快得了吗？看，薛霸，你别听他那个，他孝子，他给他妈办寿，没那个事儿，我就没听说他孝顺过他妈，他竟孝顺他媳妇了。哎，二位，这话说多了，说多了，咱不管孝顺谁，你们两个是奉公差押解着这位奔沧州的，是不是？您得把人家到了算。事儿呢，已经有到这儿了啊，到什么时候就说什么时候的话。到了河边脱鞋，要爬山就下马，你说别的都没用，是不是？我说这位林教头是吧？您觉得这伤怎么样？这俩人这一争吵啊，林冲在床上坐着，对董超这个人还反而有点感激之情。为什么呢？董超是站在他立场说话呀，替林冲讲了这么一番道理呀。可是林冲他哪知道，这董超跟薛霸俩人在这是演了一场戏。这个董超啊，跟薛霸早就商量好了，他们俩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红脸，假装争扯，为了达到他们一个最终目的。他说给他妈办寿，其实他妈两年前就早死了，这都全是编的瞎话。但是林冲可全信了，要不说呢，这忠厚人老用自己的这个心理来揣度那些狡诈人的心理，没有不吃亏的。林冲这功夫咬着牙在这床上就坐起来了。哎呀，二位借差，你们不要争吵了，你们二位放心，我林冲是堂堂七尺男子汉，我就是滚我也滚到沧州，我绝不连累你二位，我们明天继续赶路。哎，林教头，我佩服您，您是大好人呢。行，我说薛霸，行了，

林冲说算了算了算了，这烫伤找来郎中也没有办法，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好的。哎呦，照这么说林教头这可就难为您了啊。哎，好吧掌柜的，这样吧，我听说这老百姓有那偏方，说这烫伤啊用这个酱抹一抹就能好，您这有酱吗？掌柜的说我这酱也没有啊。酱油有没有啊？酱油倒有，给来碗酱油。好，掌柜的去不多时到厨房里边给端了一碗酱油来。这位董超把这酱油拿过来往林冲这个伤上上，林冲这功夫这个脚啊泡都已经起来了，有的泡啊还破了点儿，上酱油这么一杀，这林冲更受不了了，不行别上了。哎，好好好好，那咱就这么地啊。林教头啊，明儿个咱这么的，您呐能走多远啊咱就算多远，只要往前走就行。林冲说好吧，多谢二位借差。行吧。

才换了双新草鞋。那旧草鞋昨晚他就给扔了，他愣说穿不了了，其实那双旧草鞋还可以穿，为的是给林冲这脚上再加点字儿。把这新草鞋一放到这地下，这董超又说了，我说学霸，你说我要一说咱俩还得打一架，这草鞋你给换双新的，这脚烫的净燎泡怎么穿呢？你看你看你看，这又是我错了吧，我没想到啊，那旧草鞋的穿不得了，那判断都断了，我昨儿给扔了。林教头没别的，这您又得将就着点了。林冲一看。

0: 这个人比薛霸要强得多，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往前挪。一边走着，林冲自己心里在想，哎呀，都说人生如梦，如今我这才体会到什么叫人生如梦，我这不就是等于做了一个梦一样吗？数日之前，我和真娘在家里边那是安居乐业，过的是美满的日子，可是数日之后，忽然间祸从天降，我林冲由禁军教头一下子就成为阶下之囚，成了刺配的配军，而且脚带重伤，长途跋涉够奔沧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得到，也不知道能不能够走得到，这就叫天命爷呀。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囊西东游为扬，不逾一年，散金30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记之。一年花费那么多钱，固然是他自夸的轻财好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商贾云集的扬州是个消费型的城市，其他地方想象不到的奢华享受在这里也许就是部分人的日常，一直到清代还是如此。乾隆第四次南巡时，在天宁寺行馆杂咏中写道，三月烟花古所云，扬州自古管弦分，环唇礼遇深明尽，绿艾翻扬谋石群。扬州自古以来就是繁华之地，乾隆虽然想禁止扬州城的各种奢侈行为，使民风朴素起来，但又不愿殃及以服务业为生的人们，心里十分矛盾。珠翠笙歌、烟花盛景之外，芸芸众生供养着扬州的繁华与奢侈。说到扬州的奢侈享受，自然包括美食，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在扬州饮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且好吃的扬州小馆子比例很高，无论早茶还是正餐，随便走进一家本地餐馆，家常风味往往可圈可点。比如名菜狮子头，梁实秋写过一篇狮子头，就说北方做法不及扬州狮子头远甚。他的扬州同学王化成善于烹饪，曾把狮子头的制作方法传给他，成了雅舍食谱中重要的一道，颇受客人青睐。

0: 火蒸上一个钟头以上，撇去浮油，这样做出来的狮子头嫩如豆腐，不能用筷子夹，要用蒸匙舀。肉里要加葱汁、姜汁和盐，也可以加切碎的海参、虾仁、荸荠、香蕈等。狮子头这样的菜，扬州小巷里的小门脸儿一样天天卖。肥瘦分开斩再捏合，十几元一只，也不用先炸后蒸，清汤煮成就好。汤汤水水加上青菜，胃口不大的人一顿且吃不完一个。扬州小馆子里的狮子头啊，器皿未必多么精致，但几乎个个花了功夫，用料足，卖相竟然也还不错，压根儿不需要什么特别推荐。以扬州菜为代表的淮扬菜特点正在于此，选料广泛，烹饪方法多样，刀工精细，保持食物本味，成品清鲜雅丽。明中叶之后，因为淮南盐业的兴盛，扬州成了盐策要区，商业大为发展。因为盐商生活奢靡，民间风气受其影响，以此为生的百工是愈发精细，饮食必然胜过其他地区。因此扬州菜与另一漕运重镇淮安的淮安菜共同发展成了淮扬菜系。明万历扬州府志风俗中记载，扬州饮食华齿，制度精巧，世似白品，夸世江表。市面上能买到的熟食就有白月肉、凹唱鸡鸭，面条有温淘冷淘之分，又用各种肉和河豚、虾、鳝等做浇头。至于点心类，更是以扬州出产为盛。其实这些菜看起来没用什么特别的食材，哪怕河豚、虾、鳝也只是一般的价位，普通人家并非吃不起。扬州菜的华齿和精巧是选料好，而不是食材本身昂贵，且真正讲究的是做法。比如扬州的三头宴，是以扒烧整猪头、清炖蟹粉狮子头、拆烩鲢鱼头三样为主菜而得名的。这三头的原料猪头、猪肉简单易得，鲢鱼头本身腥味较重，不算什么好食材，但做出来之后，猪头、鲢鱼头外形完好，酥烂无骨，黏韧柔滑，胶汁鲜浓。清代兴安居士游咏扬州《望江南·词白首》，其中一首就专门咏扒猪头：扬州好，法海寺间游，湖上虚塘开对岸，水边团塔映中流，留客烂猪头。这三头的食材都易获取，显得平易近人，很家常，但做法却十分考究。比如选料，鲢鱼有白鲢、黑鲢之分，白鲢头小肉薄，不易拆烩，黑鲢就是鳙鱼，又叫花鲢、胖头鱼，头大肉厚，鱼身肉质虽然软塌，鱼头却肉多胶质多，适合拆烩。拆烩鱼头要把鱼骨一块块拆去，而保持鱼头的完整，这需要一定的技术含量，特别是鱼眼周围皮肉切不可拆破，不然鱼头的形状就破碎了。烩鱼头要用鸡汤，加入火腿、笋片、蟹肉、香菇、鸡片等提鲜入味，再勾芡稠卤汁，淋一点醋，撒上白胡椒粉，直到装入盘中仍是一盘完整的鱼头。边配料的用油也必须是猪油，这样汤色才白，味道才厚。据说扬州菜只要是白汤菜，通常都是用猪油，如果换成菜油、豆油，就不免汤色发黄，且有菜豆腥气了。扬州菜湖鲜、江鲜、生畜、蔬菜、豆制品到山珍海味无不可取，炒、烧、烤、煮、煨、炖、焖无法不施，是重本味，但也多有调味变化，求清鲜也不排斥浓郁风味的菜肴做法。扬州菜天下驰名，其中当然有康熙、乾隆二位皇帝南巡的推动因素。以中国人的习惯，后勤工作首先要搞好的就是饮食供应了。天宁寺行宫内建有茶膳房、令制厨房，除了御膳之外， 护从百官的菜点也都由扬州地方厨师制作。除扬州菜点之外，还有安徽菜点、淮安菜点、清真菜点以及满族菜点等，这也使得扬州菜能够取诸家所长。地方官有时也会向皇帝进献佳肴，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南巡，两江总督尹继善、巡盐御史高恒、苏州制造普福都曾经多次进献菜肴，其中不少扬州风味，比如2月28日天宁寺行宫西边花园的早膳，用折叠膳桌摆燕窝棋盘鸭子一品，肉片炖面筋一品，后送豆腐干炒肉丝一品，燕窝炒肉一品，挂炉鸭子挂炉羊肉攒盘一品，枣耳糕老米面糕一品，象眼棋饼小满手一品，卷签一品，尹继善浸豆腐白菜一品，酒炖羊肉一品，高恒浸炖燕窝一品，莲子鸡一品，银葵花和小菜一品，银碟小菜四品，随送精米膳一品，鸡肉攒丝汤一品，系张成做，鹅食四桌，奶子五品，二号黄碗菜四品，饽饽十品，十九品一桌，饽饽五品，内管领炉石六品，十一品一桌，盘肉八品一桌，羊肉二方一桌，上禁闭，赏皇后攒盘鸭子一品，令贵妃肉片盐煎一品，庆妃春卷一品，荣嫔攒盘肉一品，赏两边高恒带领盐商人等，用一等饭菜二十桌，每桌八品青瓷碗蒸食一盘，炉食一盘，攒盘肉一盘，每桌猪肉六斤，羊肉四斤，外膳房肉丝汤、膳房饭牲口一双。这一连串的菜名报下来，其实除了燕窝，主要就是鸡鸭肉、笋子、豆腐白菜以及一些主食糕点，并没有什么特别名贵的食材，
1: 倒是炖煮焖烧十分考验火候功夫。
0: 普通人看此菜单大概会产生一些愉悦感，原来皇帝吃的与小民一样啊，也不过就是家常食材。燕窝有味道吗？还不是跟粉条一样借肉汤的味道。扬州的家常菜和家厨出名，扬州画舫录里说，烹饪之际家袍最盛，如吴依山炒豆腐、田雁门走炸鸡、江正堂十样猪头、汪南西半鲟黄、施胖子梨丝炒肉、张四回子全羊、汪银山墨骨鱼、姜文蜜车

见当时扬州家宴的水平之高。我们说一说刚才提到的姜文蜜车敖丙。这个姜文蜜叫姜家礼，是徽州人。扬州画舫录里说，他工书法，善烹饪，精医术，有儿科杨豆秘方，很有效验。儿子也是名医，看来姜文蜜是一位很会生活的精致如意。所谓车敖丙，嘉庆年间林苏门引用扬州风俗寒江三百银做出过解释，用面和上切碎的车敖，油煎成饼，味极鲜而美，也算是一种菜肴。其诗曰：做饼先挑面色高，冷冰冰手劈车敖，花瓣玉洁浓江鹤，知味还须问老饕。车敖是一种文蛤，壳带紫色，如玉一样有斑点，在扬州一带有天下第一鲜之称，以启东吕寺一带滩涂出产的为佳，因此又叫吕寺文蛤。这么听起来就有点像海鲜饼

乾隆年间天宁寺僧人文思的首创，嫩豆腐削去老皮，劈薄片做成毛发般细丝，沸水焯去豆腥，加以金针菜、木耳等制成，鲜美异常，颇受香客欢迎。后来人们按照袁枚素菜荤烧的办法，用清鸡汤加冬笋丝、香菇丝、火腿丝、鸡脯肉丝、青菜叶丝烧沸，放入豆腐丝，勾薄芡即成。这道汤菜软嫩清纯，一块豆腐能切出5000多针细丝，看的就是刀工。还有扬州菜里常用到的火腿，韩江300银中烧金华火腿一条，说火腿以金华驰名，主食就已经很好了。但扬州人的烧金华火腿是取火腿中心切方正的一大块，先用米干水浸一昼夜，拔去咸味，再多加木瓜酒，少加三氟老油，细火慢烧，等到肉之融化，汤之浓郁，香之畅升而后食。如果是用新丰火腿冒充的就差多了。有诗曰：兰江屯货亦如霞，只为难逃是一牙，凡至而今烟浮混，一盘大块向金华。如霞写的是火腿制成之后标志性的鲜艳红色，一牙则是春秋时著名的厨师。诗中还写到了厨师料理的如何专业，制作得如何辛苦，直到呈上一大块令人食指大动的成品。诗的最后还点明了菜名产地。把文思豆腐跟烧金华火腿放在一起看之后啊，我很怀疑《射雕英雄传》中黄

0: 中积累的资金竟与此相近，称得上富可敌国。扬州盐商与晋商风气不同，饮食起居极为豪奢，有时候变着法的炫富，其耿直让人有种误入快手奢侈版的感觉。比如有位盐商发愁一下子他花不完10000两银子，就有门客帮他想了个主意，买一堆金箔带到镇江金山塔去，对着风撒出去，一瞬间就没了。那些吹到草丛树木江流中的金箔捡都捡不回来。还有人用3000两银子买空了苏州城里的不倒翁，倒进河中，水路都堵塞了。有的盐商注重颜值，从看门人到灶下婢全都是10来岁的美人，有的居然只用奇丑的，搞得仆人为了当差把酱要涂到脸上暴晒，毁容求职。种种奇葩争奇斗艺，不胜枚举，如此行径都是钱多了烧得慌。说回到吃上，李斗记载有一对盐商夫妇，每次吃饭搞得跟博览会一样，厨师准备10几种类别，夫妻俩并坐堂上，侍者抬着酒席放在他们面前，不想吃的就摇摇头，侍者根据主人的脸色判断换其他的品种，这让人颇嫌二人口齿手脚不便。再说扬州名园各园的主人，嘉庆道光年间多次做盐商首总的黄应泰，他性爱竹子，号志云，云字是指竹子的青皮，也是竹子的代称。据说黄应泰也爱吃竹笋，尤其是黄山的竹笋烧肉。但是呢，竹笋这种东西挖出来之后啊，需要赶快吃，不然见风减味儿。皇家为此设计了一种炊具，形如担子，两端各置锅炉，到黄山掘笋切肉，放在担子里边是边走边烧。挑夫挑着步履如飞，10里1换人，到扬州的时候熟得刚刚好，堪比杨玉环吃荔枝的黄氏笋烧肉，还只是耗费人力。另有一种传说啊，说的是黄应泰吃的蛋炒饭，饭粒儿是颗颗完整，蛋黄则均匀地包裹住饭粒，称为金果银。厨师开价，每份50两文银。更有甚者，黄应泰早上起来吃完燕窝，喝完参汤，还要吃2枚鸡蛋。厨师家里养了100多只母鸡，母鸡所吃的东西都掺入了人参、白术之类的补品研磨后的粉末，每一枚卖上1两银子，黄应泰仍以为不贵。这么比起来，俄罗斯心腹拿大勺蒯鱼子酱的那种暴发户的劲儿，都透出一种朴实的可爱了。这似乎不是在吃鸡蛋，而是小马哥用钞票点烟。当然，由于盐商有市商合流的倾向，于是饮食追求还有另一种极端，比如既是盐商又是藏书家的马约禄、马约馆兄弟喜欢结交文士。某日带着一帮文士到天宁寺外竹林当中，用落下的笋衣烧带壳的竹笋，依的是宋人山家清供里的方子，称为棒林仙。这一天雅集作诗现用笋子，杭州文坛的领袖利鄂也在其列，盛赞这种文人雅趣山林之志啊。有句曰：前身天目僧，托命唯在笋。他们吃的其实不是笋，而是笋的清气，雅得很。但是在吃的方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俗遭不住，太雅也受不了。人们舌尖喜好的就像袁枚《随园食单》里记录的扬州菜，精工细作才是重点。比如成立万豆腐用料便宜，却比价昂10倍的鸡雀脑更好吃。再如冬瓜，人人吃得起的，可以拌燕窝、鱼肉、鳗鳝、火腿，素做也可以。就像扬州定慧庵所制的冬瓜，红如血魄， 不用荤汤一样美味。说到极处，清到极处，都不免失去几分人情味儿，还是百姓日用之道为最妙。所以在我看来，另一位盐商童月健的饮食态度最可取，讲究到极致，但仍是人间烟火的饮食。童月健善烹饪，他有调鼎集传世，记录了很多扬州菜的做法。单单第一卷调料中的酱油，就有记述苏州酱油、扬州酱油、黄豆酱油、蚕豆酱油、套油、白酱油、麦酱油、花椒酱油、麸皮酱油、米油、小麦酱油、黑豆酱油和千里酱油的区别。黄豆酱油还分了两种造法，精致得令人感动。第二卷说到宴席怎么设，有上百处提到笋，大多是提鲜的配菜，制海参燕窝也用笋，烧野鸡野鸭烧火腿也用笋，笋独立成菜的倒少。蔬食熬油固然清高，有鱼肉搭配也是至味，料理好百姓的饮食才是人间的味道。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1: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2: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3: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4: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3: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4: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5: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时段要请您听的是马季、于世友合说的歌颂型相声画像。张富贵是上个世纪50年代连续好几年的山东省的劳动模范，也曾经被评上过全国劳动模范。为了写好张富贵，马季和张富贵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生活，写出了非常有生活感的这段相声画像。正是由于来源于生活，太有生活依据了，所以这段相声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请您欣赏马季、于世友合说的相声画像。
2: 该你表演了吧。
3: 哎，对了，又该我说了。
2: 你是说相声的啊？
3: 对，相声演员。
2: 你瞧我像干嘛的？
3: 你呀、
2: 啊？啊，
3: 哎呦，我还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啊？
3: 嗯，
2: 真的？
3: 真看不出来。
2: 告诉你，
3: 嗯，
2: 我是个画家。
3: 画家？
2: 嗯。
3: 看不出来。
2: 看我这俩眼睛还看不出来？
3: 画家的眼睛有什么特别的呀？

0: 哪个学校到底是？
1: 北京化工学院。
0: 嗨，
1: 说那
0: 你行了行了，
1: 怎么了？
0: 化工学院是学画画的呀。
1: 你看你不懂啊。
0: 哦，
1: 这个画画他得练功。化工学院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什么呀？学画画的那个，
1: 嗯，
0: 那叫美术学院。
1: 对对对，美术学院。对了，没
0: 哎啊，那化工学院怎么回事儿？
1: 化工学院呢？后来，后来，
0: 后来，
1: 哎，
0: 后来怎么又跑化工学院去了？
1: 是因为我在美术学院的时候成绩比较优良啊。
0: 哦，
1: 这个老师要深造我呀，就给我送到化工学院。
0: 像话吗？我问你吧，
1: 你问什么呀？
0: 你画的怎么样啊？
1: 反正是挥笔作画，得心应手，纵横涂抹，技巧纯熟。
0: 哦，这么说你有一定的成就了？
1: 成就谈不上，
0: 嗯，
1: 反正是全国最著名的几位画家，
0: 嗯，
1: 什么华君武啊，
0: 嗯，
1: 潘天寿啊，王世阔，傅抱石，
0: 嗯，
1: 这些人我们在一块儿
0: 怎么样？
1: 可以说是等价交换吧。
0: 啊，
1: 不是不是，可以说是这个等量齐，那个就我们
0: 啊，
1: 就是我们呢，
0: 嗯，
1: 这个一块等着你。
0: 你等着我干什么呀？什么呀？就等着我呀？
1: 这个意思就是说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们这个风格不同，各有所长。
0: 哎呦，才找着这句话，明白吗？那我得问问你啊。
1: 你问什么呀？
0: 你说一说潘天寿他有什么特点？
1: 那是国画家呀。
0: 嗯，
1: 他的画是热情奔放，婚后老辣呀。
0: 哎，
1: 画花鸟最好。
0: 对，
1: 画出来你一看跟活的一样。
0: 嗯，
1: 对吧？
0: 画的真像。
1: 哎，
0: 华君武呢？
1: 漫画家呀。
0: 嗯，
1: 他的画是讽刺幽默，战斗性强。
0: 哎，画的好啊。
1: 哎，
0: 傅抱石
1: 也是国画家。
0: 嗯，
1: 他的画是清新流畅，雨雾苍茫，山水画最拿手。他跟关山月合作那个《江山如此多娇》，你看气魄多大呀！
0: 太棒了，
1: 是吧？
0: 嗯，王世阔呢？
1: 画人物肖像好啊。
0: 哦，
1: 你坐那儿给你画个像。几笔画得好极了，
0: 嗯，
1: 那真是形象生动，深刻感人。
0: 哎，
1: 啊，
0: 嗯，
1: 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
0: 啊。那么，你有什么特点呢？
1: 我也画人物肖像，
0: 啊，你也是画人物的。
1: 哎，
0: 哦，
1: 我除去形象生动、深刻感人之外，
0: 嗯，
1: 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是什么呀？
1: 比如说我画一个大姑娘，
0: 嗯，
1: 画出来你那么一看啊，
0: 怎么样？
1: 跟老太太一样。
0: 同志啊，
1: 嗯，
0: 您那是不会画呀。
1: 你这人也太实在了。
0: 我呀，
1: 我这说句客气话，
0: 你也别客气，
1: 告诉你，我画谁就得像谁。
0: 哎，
1: 画谁不像谁，我怎么进那化工学院呢？
0: 你别提那化工学院。
1: 告诉你，画得好啊。
0: 画得好啊。
1: 哎，
0: 你都画过什么画啊？
1: 我画过一位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0: 哪位啊？
1: 张富贵，知道吗？
0: 哦，张富贵。
1: 哎，
0: 知道知道
1: 知道，
0: 山东省文登县高村公社社长，
1: 对，
0: 兼富贵大队队长。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呢，带头参加劳动啊，是一面不褪色的红旗呀。
1: 哟，这么一说你对他的事迹很熟悉。
0: 当然熟悉了，在报纸上经常见到他的消息。
1: 那你说一说，在你的印象里头，张富贵是个什么样的人？
0: 那还用问呢。
1: 嗯，
0: 膀大腰圆，粗眉大眼，大高个，圆脸膛，走起道来嗖嗖带风，咳嗽一声噼啪乱响。
1: 不是，你说这是李逵吧？嗯，
0: 差不多呀。
1: 像话吗？
0: 那么你说什么样？
1: 普通农民形象。
0: 嗯，
1: 经常穿一件白布衫黑裤子，总是纵纵着眉，可笑着脸，手里的不是拿着锄，准是拿着镐。
0: 对，
1: 对吗？
0: 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嘛。
1: 哎，这是张富贵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
0: 嗯，
1: 他不仅能跟大家一块干活，
0: 嗯，
1: 他能抢重活干，啊，能够包活干、挤空干、起早干。
0: 嗯，
1: 所以社员给他起个外号啊，
0: 管他叫什么呀？
1: 叫他闲不住。
0: 哎，像你要给他画像啊，
1: 嗯，
0: 你得把他这个闲不住给他表现出来。
1: 我这张像倒霉就倒这闲不住上了。
0: 怎么呢？
1: 头一天去没见着他面。
0: 那是没在家，
1: 上山干活去了。
0: 你上队部找他去？
1: 队部老锁着门，上头贴个条，我办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0: 那等着吧，
1: 一直等到9点多钟他才回来。
0: 嗯，
1: 我赶紧跟他说，我说张富贵同志，我到您这儿来准备待1个星期，给您画一张像，画完了我就回去。
0: 嗯，
1: 说完这话他冲我一笑，
0: 同意了。
1: 别画了，
0: 别画了，
1: 我们不干出什么成绩来，论劳动这是咱的本分嘛。
0: 人家这是跟你客气呢。
1: 我说您可千万别客气啊，我来的目的就是画像，我无论如何得画。哎，要画也行啊，你也跟我上山先干几点活去呗。
0: 张富贵同志就是这样，你让他一个星期什么活都不干，就坐家里等着你画像，那哪行啊。
1: 我一想跟他干活也好，干几天活呢，体会一下他的内心感情。
0: 哎，对吧，这对你画像有好处啊。
1: 对，跟他干活去，他干什么我干什么。
0: 别介你别跟他比着干呢。
1: 怎么了？
0: 你哪干得过他呀。
1: 一个星期无论如何也得坚持啊。
0: 是啊，
1: 第二天一清早鸡一打鸣，他起来了我也起来了。
0: 嚯，你看不简单呢。
1: 他干什么我干什么呀。
0: 是啊，
1: 跟他学嘛。
0: 他上山
1: 我上山，
0: 他扛锄
1: 我扛锄，
0: 他锄地
1: 我锄地，
0: 他拔草
1: 我拔草，
0: 他推车
1: 我坐车。
0: 我你怎么坐车了？
1: 我都累趴下了。
0: 嗨，没说你干不过他吗？
1: 第二天我就不行了。第二天他起床我刚睡着，
0: 刚
1: 他下地我也没人叫，他完了活我不知道，他回到家我直哎呦。
0: 你哎呦什么呀？
1: 我腰酸腿疼呢。
0: 您瞧这点出息。
1: 等缓这么一天，第二天我又接着干，一直干了六天活。到第七天张富贵同志跟我说了，行了马同志，别干活了，咱们抓紧时间画像呗。
0: 那就画吧。
1: 画不了。他闲不住啊。
0: 怎么着？
1: 你看我铺上画纸了，削铅笔这功夫啊，他打那儿站起来了，冲我就说，马同志，你先削着，我上地头看看去啊。
0: 他干嘛去了？
1: 上地头上转个圈，看看活安排的怎么样。
0: 哼，真能抓时间，
1: 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0: 这回画吧。
1: 还画不了。
0: 怎么呢？
1: 我那手直哆嗦。
0: 那是紧张的。
1: 我稍微定定神吧。
0: 那你就定吧。
1: 我正定着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你先定着，我上场上瞧瞧去啊。
0: 又干嘛去了？
1: 上场上帮着剁麦子去了。
0: 哼，
1: 又一个多钟头才回来。
0: 这回画吧。
1: 还画不了。我得仔细观察他一下，抓着他的特点呢。
0: 那你就抓吧。
1: 我正抓呢，他又站起来了。马同志，您先抓着，我上队伍瞧瞧去。
0: 他走了你还抓什么呀？
1: 他走了我抓虾吧。
0: 对，
1: 你想他闲不住，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哎，后来我想了个稳军计。一步都不让他走了。
0: 什么办法呀？
1: 只要他往那儿一坐，我这儿就赶紧给他画像，嘴里不住的跟他聊天，我老说他走不了。
0: 对对
1: 对吧？
0: 可是你说什么呢？
1: 没题目，想什么说什么。主要就是画这张像吧。
0: 随便说。
1: 他往那儿一坐，我就跟他聊上了。哎呦，这个张富贵同志，我还忘问您了，您贵姓啊？
0: 什么？
1: 哎呦，姓张。对了，
0: 这都是废话。
1: 啊，干部带头参加劳动，这个作用相当大呀。
0: 当然是。
1: 你看你们这个队生产搞得多好啊。是。你们这儿喂奶羊了吧？您把头抬。哎，好好。像您那儿喂那个公羊，一天能挤多少牛奶？
0: 啊？
1: 哎，怎么回
0: 事？不是你不会说中国话呀？
1: 我净顾着话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啊。
0: 你呀、你还是找个话题聊吧。
1: 我一想得了，干脆我跟他聊我这个话得了。
0: 哎，
1: 我说张富贵同志，一会儿您

0: 会儿就补回来了。嗯，我说不是，再粗一点了，粗点好啊，粪肥上的足啊。
1: 粪，
0: 我说这样看着显得不均匀了，刚种上全那样，一见面就起来。不是，我说这个话啊，是你这个话我全听得懂啊。
1: 什么呀，这都是
0: 我们俩说不到一块儿去。
1: 就是他说的是生产，你说的是这张画。
0: 就是啊，哎，甭管怎么样吧，一边说一边聊啊，他那轮廓让我勾出来。

0: 动换。
1: 哦，那他是想事情呢。
0: 想事，我拿画笔得追他那眼睛啊。
1: 嗯，
0: 我说您别动啊，我画眼睛。哎，别别别，噌出来了。
1: 好嘛，那你从画吧。
0: 从画不行了，怎么画我怎么不敢下笔。
1: 你说这叫什么画画的这？
0: 嗯，
1: 那有什么不敢下笔的呀？
0: 不好画呀，
1: 画人物最简单。
0: 哦，最简单。
1: 当然是啊。
0: 嗯嗯，
1: 我告诉你，画人物啊，画的脑袋要横三竖五。全身是立七坐五蹲三半，
0: 这话怎么讲？我不懂，
1: 这都不懂。
0: 什么叫横三？
1: 横三呢？
0: 嗯，
1: 画人的脑袋横着要分三半，
0: 嗯，
1: 画四衬喽。
0: 嗯，竖五
1: 竖着分五半，画五个眼睛那么宽。
0: 立七
1: 全身立着，画七个脑袋这么长。
0: 坐五
1: 坐着，画五个脑袋。
0: 蹲三半
1: 蹲着，画三个半脑袋。
0: 那要趴着呢？
1: 谁趴着画像啊？
0: 你说的是一般画个小人儿，按你那个比例画就对了。
1: 是啊，
0: 具体画劳动模范就不那么容易。
1: 怎么呢？
0: 画模范呢，你得把模范那个精神状态，那个整个那个气质得表现出来。
1: 这画对，
0: 不那么容易。
1: 嗯，
0: 具体画张富贵这个脸庞就很难画。
1: 怎么难画呢？
0: 张富贵从小受苦啊，
1: 嗯，
0: 13岁开始给地主放牛种地，那时候吃不饱穿不暖。1940年他的家乡解放，彻底翻身。做了新社会的主人，他想想过去，再看看今天呢，他是浑身是劲儿，决心以劳动来报答党的恩情，所以是拼命干活，一尘不染。虽然饱经风霜啊，但总露出幸福的笑脸。
1: 嗯，
0: 你说这脸庞我怎么画？
1: 嗯，
0: 我怎么画？你给我出主意，我怎么画？我上什么颜色？你说说。
1: 那颜色还不好上吗？
0: 嗯，
1: 颜色啊，
0: 啊，
1: 一般人的脸色都是黄的呀。你给他上黄色儿，
0: 黄的。
1: 哎，
0: 你去看一看，张富贵是一副黑脸庞。
1: 黑脸庞
0: 啊，
1: 那你就再加点黑。
0: 他黑里还透着红，
1: 再加点红。
0: 他红中还衬着紫，
1: 再加点紫。
0: 我是画张富贵，我是画窦尔敦呢。嗯，
1: 这脸庞是难画。
0: 张富贵一抬头，你看这脸庞跟铁铸出来的一样。
1: 哼，真是英雄形象。
0: 你咋像你呢？
1: 嗯，
0: 你气儿吹出来的。
1: 我成气球了。
0: 告诉你，不好画。
1: 是不好画呀。
0: 哎，
1: 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先别画了。
1: 你啊，
0: 嗯，
1: 先画他眼睛。
0: 眼睛更不好画了。
1: 嗯，
0: 古人曾经说过呀。
1: 古人？
0: 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说过一句话。
1: 他说什么呀？
0: 传神写照，妙在阿堵。
1: 这话怎么

0: 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跟社员在一起参加劳动，才能从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永远跟社员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不脱离群众，才能更好的跟社员团结无间、亲如手足，更好的关心他的下级。这眼睛光往上瞧就行了，
1: 那你就画的眼珠朝下。
0: 朝下。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干部不单纯为参加劳动而劳动，而是通过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做到、说到，才能正确的指挥生产，才能不犯主观主义，才能更好的建设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眼珠光往下瞧就行了，
1: 那你画的眼睛朝前呢，
0: 要朝前了。可是张富贵同志又能看得出来啊，今天的干部是党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不是特殊阶层，不是旧社会的保家长，劳动人民不劳动那就是忘本。张富贵同志能够经常回过头去看看过去如何受苦，这眼睛光往前行吗？
1: 那你就得画皮眼睛朝后了。
0: 你们家人全长着转轴眼睛？
1: 谁呀？
0: 告诉你不好画吗？
1: 不好画呀。那你就先别画了。
0: 又先别画了。
1: 你啊，先画的手。
0: 手更不好画了。
1: 怎么呢？
0: 画山难画山高，画树难画树梢，画虎难画走，画人难画手啊。
1: 它全有根据。
0: 你何况张富贵这双手啊，和一般人的手也不一样。
1: 怎么又不一样呢？
0: 它是一双最勤劳的手，什么活都能干。耕种厨房，收打羊肠，推碾子割麦子，喂牲口，修地堰，盖房打井，推车刨地，选种扶楼，样样精通啊。
1: 哼，这双手什么都能干。
0: 不仅什么都能干，人家力气还足。就他们村那棒小伙子呀，俩都不是他的个儿。
1: 嚯，那要像我这样的呢？
0: 你这样的啊，一串全不行啊。
1: 到我这儿论串了。
0: 你们拿别的来说，你拿挖土方来说，别人一天挖两方，
1: 他呢
0: 七方。
1: 哼，
0: 别人一天除草300斤，
1: 他
0: 1000多斤。
1: 巧，
0: 别人推车送粪11趟，
1: 他
0: 43趟。
1: 嚯，
0: 别人锄地1亩8，
1: 他
0: 4亩9。
1: 嘿，
0: 别人干活2只手，
1: 他
0: 也2只手。
1: 这是，我以为手也多呢。
0: 哎，别看都是两只手啊，但是劳动效率比别人高几倍。你说这双手我怎么画？
1: 这双手啊，
0: 你也先别画了。还是这句啊，我全别画了。
1: 你啊，
0: 难
1: 画的你都先别画。除去脸庞、眼睛跟手之外啊，你画他其他的部分。
0: 告诉你，张富贵哪一个部分都有丰富的内容，不好表现。
1: 是，那也不见得。
0: 见得。
1: 张富贵同志今年多大岁数？
0: 今年52岁。
1: 有抬头纹没有？
0: 抬头纹
1: 啊，
0: 有啊。
1: 还是的，你画的抬头纹，这没什么内容吧？
0: 抬头纹有内容。
1: 有什么内容？
0: 抬头纹表现他老当益壮嘛。
1: 老
0: 不好画。
1: 那你画他眉毛？
0: 表现他足智多谋啊。
1: 那你画他鼻子？
0: 政治嗅觉灵敏。
1: 那你画他嘴？
0: 少说话多干活。
1: 那你画他耳朵？
0: 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1: 那你画这脑袋上没什么了？这
0: 告诉你没法画吗？
1: 我就能画。
0: 还能画？
1: 当然是。你画的肩膀，
0: 他的双肩可以挑起1000斤重担。
1: 你画的腰，
0: 在大风险面前挺直腰杆。
1: 你画的脚，
0: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1: 哎，你画的鞋啊？
0: 鞋也没法画。
1: 怎么呢？
0: 那天他光着脚呢。
2: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季和于世友二位合说的相声画像。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张韵华女士演唱的插曲名段《风雨归舟》。

以上您听到的是张韵华女士演唱的插曲儿《风雨归舟》，您听啊，就听这个唱，就像一幅国画一样，既雅致同时又有生活的气息。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就先请您听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主持人尚远接着陪您听相声听曲艺。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要请您听的是相声《将帅图》，又叫《百将图》，作者是全维润，也有过不同的演出版本。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徐小帆和唐杰忠合说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用相声的优秀的技巧和方法，把老一辈的革命家、军事家的名字和革命事迹串联在一起，也是一个军事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徐小帆、唐杰忠表演的这段《将帅图》。
2: 唐老师啊，
3: 啊，
2: 听说你们相声演员的眼力都比较好。
3: 你说对了，一般的说呀，我们的目光比较敏锐。
2: 您的眼力怎么样？
3: 地地道道的1.5的眼睛。
2: 是原装的吗？
3: 国产的。哎，这叫什么话呀，你买彩电呢？
2: 我是问您眼力真好吗？
3: 那当然了。
2: 那么您给我看看
3: 啊，
2: 根据本小伙这形象，这个头，这气质，
3: 哦，
2: 这风度，这身军装再加上这肩牌，您看我在部队是个什么干部？
3: 那还用问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我是一位团长。
3: 大。
2: 旅长。
3: 大大。
2: 师长。
3: 大大大。
2: 司令员。
3: 司号员。
2: 您怎么老说大大大呀？
3: 你想啊，司号员一下令谁敢不听啊？打打哩打打滴打打，这不大大大吗？
2: 哎呀，同志们，
3: 哎，
2: 对那些大艺术家也别盲目崇拜，也有那眼力不行的。
3: 这司号员也不简单呐。
2: 您难道没在我身上感受到一种格调清新的艺术韵味吗？
3: 我还真没感受到。
2: 您难道没在我身上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吗？
3: 我是瞎鼻子，闻不出来。
2: 反应迟钝
3: 啊，
2: 太迟钝了。
3: 嗯，
2: 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啊，
2: 我是一位后来聚上小有建树的部队青年画家。
3: 哦，您还是一位画家呢。
2: Yes。
3: 嗯，外国话还懂啊？
2: Thank you very much。
3: 我一说他还来劲儿了。
2: 不是来劲儿，

0: 代表作嘛。
1: 哦，您是问我画的最好的
0: 啊，
1: 最能代表我水平的，
0: 对，
1: 最出名的。
0: 是啊。
1: 哎呀，那就得算人民大会堂挂的那幅了。
0: 哪儿？
1: 人民大会堂啊。
0: 人民大会堂挂的你的画？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的画挂的人民大会堂不是很正常的吗？
0: 哦，哪幅啊？
1: 就那幅，大伙常见，电视里常演，中央领导一接见外宾一拍照，全在我那画底下站着呢。
0: 啊，就那江山如此多娇。
1: 对，
0: 那是阁下画的。
1: 啊，我照那画描过。
0: 废话，我还照那画描过呢。
1: 得，那算咱俩合作的。
0: 什么合作呀？我是问你呀，有什么代表作？
1: 哦，您问我自己的作品。
0: 有吗？
1: 有啊。
0: 那是什么？
1: 最近我精心创作了一幅人物画长卷。
0: 哦，
1: 题名叫将帅图。
0: 将帅图
1: 啊，
0: 内容是什么呢？
1: 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立下赫赫战功的我军所有统帅人物、高级将领，一个不落，画里全有。
0: 哎呦，这么大的画你得画多长时间呢？
1: 哎呀，时间记不得了
0: 啊，
1: 反正作画期间我光方便面就吃了60多吨。
0: 60多吨？
1: 一天好几顿呢。
0: 哎呀。

0: 可能大概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想啊，画家画画讲究线条啊，所以生活当中爱吃面条。
1: 是啊，要按你这逻辑呢，打铁的整天干重活，饿了得吃俩大秤砣。
0: 老同志进步真快，茅塞顿开，学问见长。
1: 这叫什么学问呢？
0: 总而言之啊，我这幅画算是成功了。
1: 是啊，
0: 评论界说我这幅将帅图，画卷奇伟壮阔，哎呦，构图大气磅礴，大刀阔斧，狂放自肆的泼墨挥洒，如丝如缕，玲珑剔透的白描雕琢，大胆结合，精达酣畅，浑然天成，丽美交融，使得诸位领袖、众多将帅神采必现，风骨雄劲，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啊！
1: 嚯，这评价够高的。
0: 那当然，要不怎么能吃60多吨方便面呢？哎，
1: 你就别提这方便面了。你的画这么好，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具体的介绍一下？
0: 行啊，我这幅画共有260多位人物。哎呦，全画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哦哦，上下咱先不说，先给您介绍介绍中间这部分。
1: 这中间您是怎么画的？
0: 众星捧月啊，群峰托日，最中间我画的是毛主席。
1: 对，毛主席是共和国的缔造者，应该放在最中间。
0: 您知道毛主席什么地方最有特点吗？
1: 不知道。
0: 毛主席的前额最有特点。
1: 前额？
0: 毛主席的前额啊，那可不是一般的前额，
1: 那是
0: 伟人的前额，巨人的前额，宽阔的前额，饱满的前额，湖南人特点非常突出的前额。
1: 这跟没说一样啊。这前额到底有什么特点？
0: 那里边智慧而又机敏啊，博

0: 伦树丰碑。1949年，就是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用洪亮的嗓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1: 怎么宣告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承认了。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老同志来情绪了，
1: 这叫生化结合现代艺术。
0: 画完了毛主席，我画的是周总理。
1: 周总理有什么特点？
0: 周总理的眉毛跟别人不一样。
1: 怎么呢？
0: 周总理两道浓眉飞蛾入鬓，
1: 哦，
0: 使得周总理英俊之中透着潇洒，刚毅之中显得精明，只有文官之风采，又有武将之气韵。
1: 你是怎么画的？
0: 我着力在总理的两道浓眉上施加笔墨。
1: 嗯，
0: 我要让观众在总理的眉宇之间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鼓舞，一种精神。我要画出南昌的硝烟，雪山的雄峻，沿河的流水，红岩的早晨。我要画出西安事变，周总理临危不乱，从容镇定的风度。四届人大会议，他抱病出席，侃侃而谈的神情。
1: 他怎么说的？
0: 同志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困苦，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国家。我们再有20年的时间，一定能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老同志又来情绪了，
1: 我给你烘托一下气氛。
0: 画完了周总理
1: 啊，
0: 我画画邓小平同志。
1: 小平同志有什么特点？
0: 小平同志眼睛最有特点。
1: 是啊，
0: 小平同志二目炯炯，烁烁有神，
1: 哦，
0: 闪着坚定，透着从容，胜券在握，成竹在胸，高瞻远瞩，高屋建瓴，驾改革开放大船，弄潮风口浪尖，举四个坚持大旗，笑刀从剑影，似中流砥柱，力挡万军，如不老苍松，挺拔刚劲。
1: 好，
0: 我要画出阅兵式上他那巍然雄姿。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为人民服务。
0: 同志们好，
1: 首长好，
0: 同志们辛苦了，
1: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活该了，小娃娃。
1: 哎，我是小娃娃，
0: 这是首长对您的信任呢。
1: 那倒是。
0: 画完了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
1: 嗯，
0: 接下来我画画咱们的老帅。
1: 哦，这元帅当中您头一个画谁呢？
0: 头一位我画的是朱德。
1: 对，朱老总德高望重，应该放在第一位。
0: 朱老总头戴大檐帽，
1: 嗯，
0: 身穿元帅服，和蔼可亲，朴实敦厚，一副长者风度。他留着两撇浓黑的胡子，嘴上叼着个枣木大烟斗，凝神远望，仿佛又回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战争年代。当时他手里挥舞着两把菜刀。
1: 你别捂了，别捂了，别捂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那不是朱德。
0: 那是谁呀？
1: 那是贺龙。
0: 对，我想起来了，是贺龙。
1: 你别画错了。
0: 错不了。
1: 哎，
0: 贺龙元帅的事迹谁不知道啊？
1: 哎，
0: 领导过平江起义，指挥过延安保卫战。1950年，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 行了行了，别唱了，别唱了，别唱。志愿军司令员那不是贺龙，
0: 那是谁呀？
1: 那是彭德怀。
0: 对，我想起来了，是彭德怀，
1: 跟贺龙不是一回事。
0: 当然不是一回事了。彭德怀，彭大将军嘛，
1: 啊，
0: 不仅作战勇敢，诗也写得好啊，还会下棋呢。
1: 下棋？
0: 谁不知道彭老总爱下围棋呀？那诗写得多美呀，大雪压青松。后来当过外交部长嘛。
1: 你别说了，当外交部长的那不是彭德怀，
0: 那是谁呀？
1: 那是陈毅，号称元帅外交家嘛。
0: 对，我想起来了。
1: 他又想起来了。
0: 是陈毅，老家四川，对不对啊？
1: 对呀、啊，
0: 解放战争时期和邓小平同志一道千里挺进大别山。那个时候，一提起咱们陈邓大军，没有一个不服的。
1: 别说了，什么陈邓大军呢、啊？那是刘邓大军。
0: 对，
1: 我想起来了，走。我不说他一辈子也想不起来。什么呀你这是？
0: 没错，我知道，刘邓大军，刘少奇、邓小平嘛。
1: 还有刘伯承，
0: 我记着姓刘嘛。
1: 他又记得姓刘了。
0: 刘伯承元帅事迹我知道。
1: 嗯，
0: 那指挥如神呢，精于兵法。辽沈战役他在当政委嘛，指挥着部队打锦州。
1: 什么什么什么？
0: 那一仗，
1: 辽沈战役当政委，指挥打锦州的那是罗荣桓。
0: 我说的就是罗荣桓。
1: 他又说罗荣桓了。
0: 解放后当过咱们总政治部主任，对不对啊？
1: 那是啊，
0: 主管国防科工委工作嘛，原子弹氢弹爆炸全有他的功劳。今年已经92岁了，谁？

0: 常委会的委员长了。
1: 哎呦，那是叶剑英。
0: 我说老同志，你嘴怎么那么欠呢？
1: 什么叫欠呢？
0: 这将帅图是我画呀还是你画呀？
1: 那当然是你画了。
0: 我画你在旁边多什么嘴啊你？
1: 我呀是怕你弄错了闹笑话。
0: 我能闹笑话吗？
1: 啊，
0: 我这么大画家连这点水平都没有吗？
1: 那你刚才怎么说错了？
0: 哼，你以为我真不知道
1: 啊？
0: 我是考考你的历史知识。
1: 哦，是考我呢。
0: 要不能怎么吃60多顿方便面呢？
1: 行行行，你就别提这方便面了。你接下来又怎么画呢？
0: 画完了元帅，接下来画的是10位大将。
1: 10位大将都是谁？
0: 这边5位，这边5位。
1: 这边的呢？
0: 王树声、许光达、张云逸、陈赓、萧劲光。
1: 那那边的呢？
0: 罗瑞卿、黄克诚、粟裕、谭政、徐海东。
1: 这10位大将画的还真准确。
0: 画完了10位大将，
1: 嗯，
0: 我画的是57位上将。
1: 嚯，这57位上将都有谁呀？
0: 他们是王平、王震、王洪坤，
1: 嗯，
0: 王建安、王新廷、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甘思齐，
1: 呵，
0: 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
1: 啊，
0: 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
1: 嗯，
0: 李志民、李克农、李巨奎、杨勇、杨志成、杨成武、杨德志、萧华、萧克、宋任穷，
1: 呵，
0: 宋世伦、张宗逊、张爱萍、陈世渠、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锡涵、陈锡联、周环、周师弟，
1: 嗯，
0: 周晨全、赵尔陆、洪学智、周其光、贺延、郭天明、唐亮、陶诗月、严红、严复、邱涛、韩先楚、董其武、彭少辉、傅中、赖全珠，
1: 呵，哎呀。光上将就画了57位，
0: 那当然，接下来我还要画177位中将。
1: 什么？这177位你都画得出来？
0: 那当然，要不怎么能吃60多顿方便面呢？
1: 哎，你就别提这个了。他们都是谁呢？
0: 你给我数着。
1: 好，
0: 丁秋生。
1: 嗯，
0: 万毅，
1: 哦，
0: 王正、王必成，
1: 嗯，
0: 王进山、王尚荣、王宗怀、王秉章、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子峰，
1: 哦，
0: 韦杰、文延生、方强、方正平，邓义凡、孔宗周、孔石全、孔敬德、甘维汉、卢胜、田维阳、邝忍农、皮定均、程军、毕战、云矿、宇明、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当平、刘飞、刘周、刘少文、刘新元、刘新元、刘先生、刘志坚、刘转连、刘新轩、刘昌义、刘浩天、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多个彭座绕杰、杜平、杜以德、杨秀山、杨国福、杨维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方、李寿轩、李雪三、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怀、邝福照、吴相安、吴克华、吴新全、吴福善、吴瑞林、何德全、邱壮成、于立金、于秋里、张震、张帆、张才谦、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兵、张达志、张晨明、张贤月、张国华、张金武、张南生、张祖亮、张义祥、陈刚、陈正香、陈先瑞、阿佩、阿旺、晋美、括弧藏族，
1: 呵，哎呀，行，他连括弧都画出来了。
0: 林维先、范朝立、欧阳文、欧阳义、罗元发、罗顺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锡翰、周世平、周志坚、周冠武、冼宽汉、胡启才、赵荣、郑维山、赵启民、钟汉华、钟志斌、饶子健、饶正熙、饶守坤、姚哲、贺成、秦基伟、袁子清、袁生平、莫文华、聂凤志、聂和廷、段新云、严福生、钱军、倪志亮、徐立清、徐申吉、徐冰洲、郭鹏、郭华若、唐天际、唐延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友、黄新廷。

0: 去塞不顶艾泽兹，
1: 全画上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小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将帅图》。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一段京韵大鼓《七律长征》。由京韵大鼓一代名家小兰云演唱。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梁云演唱的京韵大鼓七律长征。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400-015-5151咨询。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

0: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嗯，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4: AI 时代拍短剧，一个人还要身兼数职，太累了。
5: 试下中国电信 Drama Flow， 全链路 AI 短剧动漫创作平台，只需上传剧本 ，AI 帮你自动拆分分级，生成镜头视频，一键导出成片。
4: 零基础也能上手？
5: 完全没问题，真人短剧、国漫、广告都能做，大幅降低创作门槛，重塑短视频创作生产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9度。今天呢，天晴气爽，非常适合大家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最高气温在26度上下。那么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昼夜温差大，夜间呢凉意浓，早晚请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北京节目。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0: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7号，假期余额不足一天了
1: 啊。我以为你会说又是我们
0: 今天和明天还是我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开不开心，我们俩呢给您开个节，开个好头。我们俩这个节啊结束的时候呢又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哎、明天上班第一天还是我们俩，
1: 真的怎么说呢，我其实内心的 OS 是什么呢、哎、你们终于上班了
0: 不过今天是最后一天，咱们呢还得说一说跟假期有关的话题哈。这个说实话真的时间太快了，
1: 嗯，
0: 就仿佛这7天的时间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了就过去了。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不说去哪玩了，不说之前你有什么计划安排什么，咱们都不说了，咱们来点实际的。
1: 嗯，
0: 什么是实际的？
1: 什么实际的？
0: 就是从10月1号，有的时候应该算是9月30号吧，因为很多朋友9月30号应该已经出发了，
1: 嗯，
0: 对吧？已经开始花钱了，是吧？咱们就说一说，回
1: 从中秋节开始算吧，中秋开始
0: 哦，那也行，那就9月25号中秋节，
1: 就是这样。
0: 开始到现在10月7号，我掐指一算，1、2、3、4、5、6加7，13天的时间。啊，咱们这两节相加在一起13天的时间，问问大家伙儿，今年您中秋国庆假期一共花了多少钱？
1: 哎，
0: 您这期间的花销花在哪儿了？好不好？咱们算一笔账。
1: 你是想知道这是大概齐的总数，还是最贵的一笔？都可以。
0: 我是觉得都可以，就是您啊，印象深刻的有，我大概有个总数，我告诉您也行。但是里边比如说分项是买了机票啦，买了订了酒店啦，吃了什么好吃的啦，还是说我哪儿也没去？但是呢，就像咱们群里边有朋友说似的，哎，我就看哪儿哪儿哪儿，说是这个是拼多多呀，还是是京东啊？有一卖电视的，那品牌打折1000多块钱，我就买了65寸的一个大彩电。我回家，我假期我天天看大电视也行
1: 啊、哦。反正最差就是。

0: 多少钱？
1: 咱不心疼，我告诉您，咱已经花了就花了，就跟咱中国人去哪儿了以后都说来了都来了，咱们就得吃点，咱们就得喝点，咱们就得体验体验，是不是哈？
0: 好多人这两天不是刷视频的时候，都去到那么远了，澳大利亚就是人家那儿，比如夏天，咱这冬天都反季节了，一到景点发现这是广东吧，
1: 全是咱们同胞们啊，
0: 口音觉得哎这个地方可能南方朋友多，再换一地方，哇，这个地方都是内蒙人吧？哇，这地儿都是东北人。哎呦，
1: 怎么还搓堆儿呢？你说说，
0: 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放假了。
1: 对，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想说国庆假期的，没问题。您想把这个战线拉长一点哈，就像刚才我们突然提议的，从中秋节9月25号一直持续到今天10月7号，13天的中秋国庆大长假，您的总体花销花费是多少？其中哪一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咱们聊一聊，都没问题啊。
0: 没错，毕竟中秋节挺花钱的。
1: 那可不嘛，
0: 串门嘛。
1: 是是是，
0: 得就把这饶上了，就说说您的花销，一起来算算账吧。
1: 感觉一般说饶上这词儿，都得是自己得点什么利。但是今儿你说饶上这词儿，
0: 把账单饶上是吧？
1: 感觉跟自己没多大好关系。
0: 来吧，算账吧。
1: 来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0: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咱们的返京高峰啊。据京报网的消息，今天呢将迎来国庆假期返程的最高峰。北京交管、铁路、公交、地铁多部门联动，开启了最高等级的保障模式。据交管部门最新的预判，那么今天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8点是进京的车流峰值，京藏、京开、京沪、京哈等高速进京方向容易出现长距离的缓行。那么各大进京检查站通行压力持续偏大，北京各大火车站、机场往返程的这个客流叠加，夜间抵京旅客集中，全市的地铁、公交延长重点线路的运营时间，加密接驳的班次，重点保障火车站、高速路口、商圈枢纽的运力。交管提示市民呢，务必错峰返程，避免夜间卡点集中返京，行车全程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有序通行。
0: 对，您算好了账啊，别那个最后卡着时间出来，结果夸12:05出那个高速了。
1: 嗯，对，这不一下就又多掏几百块钱吗？
0: 是的，
1: 算在今天的总花销里边。我告诉您，
0: 对对对，或者您可以说一下即将花销。
1: 是。
0: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同样是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根据京报网的消息，为了应对今天集中的返程客流，北京公交、地铁集团优化了全天的运力部署，重点加密火车站、高速接驳站、景区商圈周边的线路班次。地铁呢，针对夜间抵京的客流，延长多条线路的运营时间，预留充足的接驳运力来杜绝旅客滞留。公交增派机动车的应急车辆，以及在返程高峰游园散场、演出结束时段呢，及时补班，提高通行效率。运营部门也提示大家，高峰时段内的站内、车内客流呢也是比较密集的，所以请大家有序排队上下车，保管好随身物品，绿色文明出行，错峰规避客流拥堵时段。
1: 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交通，再来。

发市场、连锁商超、社区的生鲜门店货源储备充沛，补货频次加密。那么针对假期返程居家采购需求，商户呢也是加大了平价蔬菜、时令水果的投放量。那么全市呢生鲜商品价格整体平稳，没有大幅度的波动情况。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持续开展了全程的巡查，重点排查商圈、景区周边的餐饮门店，还有生鲜摊位，严查哄抬物价、缺斤短两、售卖过期商品等违规行为。那么市民呢，如果是遇到了消费纠纷、价格乱象，

温馨提示大家，市民呢离家返程归家之后，及时的检查燃气的阀门，比如说还有电器的线路，避免大功率电器集中使用，防止呢过载跳闸。如果遇到停水停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2: 好了，北京时间的7: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3: 大家好，我是苗珊。
2: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的这个回京啊持续的保驾护航。据千龙网的消息，国庆假期尾声，北京公安呢持续启动高等级的勤务模式，强化全市景区、大型商圈、交通枢纽、进京路口安保的巡逻力度。针对今天的返程大客流车流特点，警力重点向火车站、高速检查站、城市的主干道倾斜，实时疏导交通，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求助。警方提醒呢，返程的途中啊，商圈游玩期间务必妥善地保管好您的手机、背包、行李等贵重的物品，看护好老人和儿童，避免人员的拥挤走失。如果是遇到了物品遗失、纠纷求助紧急的险情，您可以就近向执勤民警求助。
3: 好，下面呢我们再说说，如果您得病了也别担心啊，假期期间啊，现在已经接近了假期尾声，北京市各级的医疗机构持续落实无休服务机制来保障市民就医的需求。全市所有的三甲医院急诊都是保持24小时的全天候的值守，儿科、骨科、呼吸科、消化科等这些假期高发科室正常开设专科门诊，来满足游玩、磕碰、呼吸道不适还有肠胃疾病等这些常见的就医需求。各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正常值班，可以提供慢性开药、伤口换药、常规问诊、基础体检等便民服务，让居民呢就近就医，无需跑大医院。卫健部门也提醒，假期就医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提前预约错峰就诊，外出游玩常备一些应急药物，突发不适及时就医。
2: 虽然说我们的假期呢是临近了尾声，但是呢各个街道路口的一些咱们假期期间的花坛布置啊依旧对公众开放哈。据京报网的消息，长安街沿线十组国庆主题花坛、天安门广场巨型花篮假期呢持续展出，每天都有大量的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花坛呢是选用秋菊、彩叶等时令的花卉，氛围感非常的浓厚。在这儿呢，公安园林部门提示您，观赏花坛呢请遵守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不要翻越隔离护栏，也不要踩踏花花草草。广场、长安街周边的人流量比较大，那么安检的时间会比较长，我们建议大家伙呢可以轻装出行，优先的乘坐地铁错峰打卡，尽量避开像清晨啊以及傍晚的打卡高峰时段，咱们到了以后可以有序排队拍照，也不扎堆不聚集。
3: 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考研的报名流程和招聘采集有了新的变化。以往这个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考网来报录这个志愿以及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呢，研考研招网将会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呢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2: 那么此外呢，报名照片呀将用于制作准考证，为了确保打印的准考证照片清晰可用，那么今年的报名照片背景颜色将统一要求为白。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

0: 举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